0: 这些头盔看起来很有问题。
1: 不要，他们现在进入了催眠状态，头盔正在吸收他们的歌声，然后传送给机器作为能源。如果强行摘掉头盔，他们可能会醒不过来。
0: 天心超人，想不到你连机械的知识都知道得这么清楚，
2: 博学程度跟本主角有一拼呢。
1: 因为这里有说明书。
2: 既然不能把头盔摘掉，那就想办法让他们自己醒来就行了。起床啦！
0: 哎，怎么都叫不醒？哎呦！对了，天心超人，你从家里带来的干粮还有吗？
1: 怎么了？你饿了吗？
0: 是的，是的。
3: 什么东西？
1: 花心超人，
0: 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好了，你们赶紧离开吧。既然解决了采掘机的问题，是时候想办法堵住污染源了。
1: 不，机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机器已经存储了足够的能量，至少还能运行一段时间。这样下去，会有更多海洋生物被污染物腐蚀的。
2: 那就让本主角直接把它破坏掉。
4: 花心磁力钻。
1: 采掘机也有防护罩保护。
3: 你们是谁？竟然敢在这里捣乱！
2: 花心磁力链。
5: 糟了，把采掘机的遥控器弄坏了。

0: 好，污染物的泄漏变严重了。花心磁力链，甜心超人，你快去保护大家，我来破坏机器。嗯。到底怎样才能破坏这个防护罩啊？
1: 你们别让我不存在好不好？啊！我可是创老板手下的精英，竟然敢无视我！哼，
2: 你是精英？
3: 那怎么会来这种偏僻的地方？
1: 开采喀洛斯金属可是创老板最重要的计划，当然由我这种精英负责看管了。
2: 我不信，精英怎么会派来做这种小事儿？除非
3: 你能说出这台机器有什么弱点。
1: 这台机器的弱点是，你以为我会这么容易上当吗？
2: 明白的，明白的。创老板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一个普通员工呢？
1: 我当然知道了。如果电流超过机器防护罩的运行负荷，那么它就会失效。
2: 原来如此。
3: 甜心保护罩，
0: 我得赶紧破坏它，去帮助甜心超人才行。
1: 在海里，你去哪里找电源？
2: 那就靠你们了，
0: 嘿嘿，就是现在，花心磁力风暴。

0: 你给我等着，
1: 我马上回去跟创老板报告。
2: 我们的机车上有净化功能，不过可惜没法召唤机车。等帮人鱼们解除了暗黑魔法契约，我们再想办法。

0: 原来解除暗黑魔法契约这么复杂，幸亏有章鱼老师在。
1: 你说什么？我在熬制今晚喝的汤。解除暗黑魔法契约，只要对着他念个咒语就可以了。走起。
2: 我会找他们算账的。

0: 臭老板会在哪间房间？
1: 放心，会有人跟我们说的。
2: 哦，对对对，臭老板就在我身后那道红色的门里，红色的门必须选红色，别走错了。
1: 你看，主角的话总是没错的。
0: 晶石。

0: 我早就猜到了你们的目的是我的宝石，所以才故意引你来。没想到，
1: 我们也猜到你是故意的，
2: 所以才假装中计。没想到，
3: 我也猜到我可能任务会失败，所以故意留了一手。我也猜到没这么早就下班了，所以我提前吃了午饭，还去买了菜。
0: 哈哈，很好，把他们扔到怪兽谷。
3: 是。
0: 喂，我下午离开米瑞岛的乌龟车准备好了吗？豪华商务座，别搞错了。
2: 我们一定要在臭老板离开前拿到晶石。
4: 小菜一碟，花心磁力钻。
3: 没用的，这可是用千年珊瑚做成了笼子。
4: 都怪笨主角，害我们两个都被抓了。
2: 不怪我，我说了会保护大家，结果
4: 这种时候你不要跟笨主角争了，是我的责任，
2: 是我的责任才对。
4: 我的责任

0: 的责任，我的责任，
1: 我的责任，
0: 我的责任，
1: 我的责任，
2: 我的责任。嗯，
3: 我觉得他说的对，他的责任更大点，男生嘛。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这跟男女有关吗？
3: 那是他的责任喽。
1: 我不许你说我的同伴。
4: 那我来说句公平点的话，两个人都有错。
1: 那你是说他的话不公平了？
4: 喂，你什么意思？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吗？你才是吼那么大声干嘛？
0: 好意气。钥匙孔呢？
4: 这是鱼尾锁，用鱼尾纹打开。居然骗我们！
1: 本主角的命运总是充满坎坷啊！
4: 下去你！
1: 放我们出去！
0: 听说这里沉睡着许多未知的怪兽，别惊动他们。
1: 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啊，有人来救我们了！快跑啊！化石磁力链！
0: 还好，要的不是我们。黄金超人，方向错了。
1: 没错。来呀来呀，来咬我们的！来呀，你这条笨鱼，你过来呀！

0: 我们赶紧去找创老板。
1: 创老板，别想逃！
2: 看来得由我亲自解决你。
1: 这句话应该由本主角说。
0: 你还记得我们曾经跟创老板交过手吗？
2: 我们什么时候交过手？
0: 创老板每种模式都有极限，
1: 等他到最后一个模式的极限，我们就赢了。
0: 没错。
2: 太天真了。
3: 我看创老板还没到极限，我们就到极限了。
0: 创老板得到晶石力量，硬碰硬方法不行了，但我们可以这样这样这样
2: 上班，不是战斗，不许聊天。

0: 轻松。
1: 每次使用完力量，你都有一瞬间失去能力。化心磁力钻，
2: 天星超人，多亏了你的主意，我们才能这么轻易打败创老板。
3: 没有你，我们也不可能逃出深海怪兽谷啊。
2: 迷瑞岛总算恢复正常了，不过这块晶石到底有什么用啊？
3: 我们联系乔博士吧。乔博士，我们拿到晶石了。

0: 金石是能打开任何东西的万能钥匙。
1: 而且有了金石，你们还能召唤机车过来。
0: 啊？真的吗？我试试。
2: 甜心超人变身，甜心机车侠。
0: 哇！金石还能打开平行宇宙的通道。把机车召唤过来，
3: 那我们就可以净化喀洛斯金属附近的污染源了。嗯。

0: 哥，你不是刚才吃过了吗？
1: 你是吃过了，不过吃过了午饭的第一顿，还有九顿没吃呢。老板，来十笼生煎包。
0: 看心上人，你嘴上都是肉。
2: 怎么又是你？你这个骗吃骗喝的家伙，不要再来我的店了。
1: 谢谢哥哥，我之前听到你们说找金饰，我知道在哪儿。真的，我是国王的新衣故事里的小孩诚实，我从不撒谎。
0: 你真的是诚实？有什么可以证明吗？
1: 有，这是国王给我颁发诚实宝剑时的照片。后来动画的画风变了，我才变成现在的样子。
3: 没错，我们的画风变过。
1: 那你喜欢以前的画风吗？
3: 以前的画风很可爱，但现在的画风更帅。
1: 对对对对，我也这么觉得。
3: 看来他真的是那个指出国王没穿衣服的孩子。那他说的一定是真的。
0: 可他怎么知道晶石长什么样呢？
3: 他一定不会撒谎的，我们跟去看看吧。
2: 哎呀，又有两个人被骗喽。
1: 我在河里玩水的时候看到了你们要找的晶石，掉在河底。我在这帮你们保管身上的东西，你们放心去找吧。
3: 谢谢你。
0: 等等，我鞋子松了，要整理一下。好了。朝博士来信息，问我们到了没有，我回复他一下。好了。
1: 又怎么了？
0: 没怎么，下水之前热热身，活动一下。
1: 受不了了。竟是被一条红色的鱼叼走了。
3: 什么？伽罗，我们赶紧下去追呀。我抓住那条红色的鱼了。
0: 这么小的鱼怎么可能会叼走晶石呢？诚实呢？

0: 想拿回被他骗走的平底锅，没想到他又骗了我，他包里什么都没有。
1: 什么？底座不在包里？
2: 东西应该还在诚实身上。
3: 今天一定要把诚实找出来。他骗了我10个金币，真是太过分了。
0: 他骗了我10条金币。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你的计划很不错，要是万一引爆毒气弹，受伤害的也只是他们中国人。
5: 是的，不管是八路还是皇协军，他们统统都是中国人，如果万一解不住，还有方子他们来处理。
4: 百密一疏，他们虽然偷走了毒气弹，但他们没有偷毒气弹的设计图啊。难道他们不怕拆错了引爆毒气弹吗？
5: 那您的意思是他们还会回来偷图纸？
4: 他们一定会回来偷图纸，
5: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
4: 不，我们要让他们偷走图纸，只不过那会是一张假图纸，让他们在八路军的根据地引爆。
5: 连队长，您真是高明。
4: 你马上去贴告示，招人进指挥部，修建武器库。
5: 嗨。
4: 你有千条计，可我有将计就计。

0: 偷图纸的游击队员应该就在里面。
1: 请连队长放心，我已经通知士兵们了，严加防范。
0: 不用，既然是等他们来偷图纸的，就装作什么都没看见吧。
2: 行动。
3: 哎，你怎么不干活？这一下午就我一个人干活。
4: 谁说我没干活？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没干活？
3: 哪只眼睛？我两只眼睛都看见了。
4: 你再推我急了。
3: 推你？我还打你呢。我
4: 你打我。
5: 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但我不想让他们乱。
1: 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都别拉我！干嘛呢你？
2: 明白。
1: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3: Hey!

0: 既然是等他们来偷图纸，就装作什么都没看见吧。
1: 站住！干什么呢？嘿！嗯。

0: 原来你也是假的，
1: 才知道。

0: 你们想干什么？少废话，把毒气弹的图纸交出来。你们觉得可能吗？如果不交的话，只有死路一条。
1: 你们以为只有你们中国的士兵才不怕死，是吗？别跟他废话，一枪打死他，我们自己找。
0: 恐怕你找不到吧？没事儿，大不了我们把毒气弹再运回来，大家同归于尽。你们爱护老百姓比爱护自己都重要，何谈同归于尽？吓唬谁呀？没想到你还挺了解我们中国人的。我给你3秒钟时间。一。
2: 二，你还看着我干嘛？还不赶紧回去传达命令！哦，
3: 是，等等，连长还有话说呢，滚！
4: 连长，还有什么吩咐？
2: 回去告诉兄弟们，从我这儿到炮楼都是有效射程之内，如果有一个装孬的话，我他妈就一枪崩了他！
4: 赶紧滚！
3: 是。
5: 都别他妈追了，给我起来，准备战斗了！
6: 是，
7: 准备战斗！
8: 连长，连长，他们来了，是游击队，
6: 他们又不像。
9: 下面就是新闻站的炮楼了，大家都小心点啊！
6: 要不咱给他放个枪算了。
1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要把他们放过了，小鬼子能放过你吗？
6: 那咋办啊，连长？
10: 咋办？打呗！谁他妈让你打的？说等他们过去以后再打，能不能听明白话？
6: 金枪手，金枪手，再补上一个！小冉，快去通知炮手楼的兄弟们，跟他们说，赶紧听我，等他们过去以后再打。快点！
11: 是。

0: 我怎么回来了？连长，有军队枪法太准，差点给我打死。
1: 废物！连长，
0: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一会儿咱炮楼里的兄弟可就都死光了。
1: 想一想，保证他们是他们有毒气弹呢，知道。

0: 他妈的，是钱棍儿！钱棍儿，
1: 好，
2: 走，
0: 走！
2: 快！
0: 实在让你看走眼了吧？看走眼个屁！我不认识他，还不认识那头驴吗？我干死他！
3: 院长，他冒了毒气弹呢！
0: 毒气弹怎么了？我他妈又不打毒气弹！兄弟们，瞄准钱棍给我往死里干！

0: 我们要保护好东西的，你们快撤！撤！
1: 你一个人行吗？
2: 对付朱老八他们没问题，快走！
1: 大浩，你多小心吧！
2: 前面那么多摩托，咱跟着车吧他，一会儿他们都该都跑了。
3: 好，你现在就带几个兄弟。

0: 这股黄邪军怎么开始伏击游击队了？难道他们就不怕打到毒气弹吗？方子君，要不要向花子阁下报告？
1: 不，
0: 把电台砸了。从现在起，我们就已经死了，明白了吗？
1: 嗨！
0: 我想，这股黄邪军应该会放过毒气弹。
2: 我们化妆成逃难的支那人，跑到游击队的前面等他们。嗨嗨！兄弟们，给我出去撵他们！记住了，是撵他们，知道吗？
3: 千万别给我打毒气弹那个车上，把那毒气弹车放上去，动画眼睛放亮点。

0: 幸亏都跑得快，要不然老子弄死他。
1: 那边，追呀！
0: 哎，你有病啊！跟我来。

0: 怎么是个女的？钱柜呢？
1: 哦，娘们，可让我逮着你了！嘿，
2: 都别过来，
0: 别开枪！我要抓活的！
1: 救命啊，连长，我还不想死啊，连长！
2: 别过来，过来的话，我就要了他的命。
0: 我就过来了，你要他的命啊？
1: 你觉得你把他弄死了，
0: 我会放过你吗？啊，弄啊，弄死他呀！
1: 饶命啊，姑奶奶！我上有80岁的媳妇儿，下有20岁的老娘，一家子人等着我照顾呢，姑奶奶。你们不说八路军不杀中国人吗？姑奶奶，
2: 闭嘴！
0: 弄死他，快弄死他！小娘们儿，你想好了，你可是八路啊，你的心怎么就这么狠呢？他有家人的，兄弟们看见了吗？这他妈就是八路军！我去！飞刀，把他那飞刀给我拿过来！耶！嘿，佐藤太君和花子连队长，等你等得好辛苦啊！
3: 连长，给这娘们送济南藤去了。
0: 先给他关到炮楼里再说。

0: 你是不是想抓个女八路？什么事？抓了个女八路，玩飞刀的？
1: 如果不交的话，只有死路一条。很好，柱子，你干得不错嘛。那个女八路，你先关着，我这就派黄金去接她。咋的了？台军说啥？
2: 终于夸我了，咱们赶紧进村，找个地方落落脚吧。
3: 万一鬼子追上来怎么办？
4: 不会的，这么大的雪，小鬼子也怕冷，不会这么快追上来的。哎，对了，谢了。
0: 怎么了？
4: 张山人怎么还没有追上来？
5: 应该快了。啊，咱们先进村，取取暖吧。方子阁下，他们推着车过来了，不要忘记，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说中国话。
6: 是。
5: 方子阁下，他们已经进村了。

0: 村里怎么都没有人啊？
1: 乡亲们转移到根据地了，放心吧。
2: 太好了，谢谢啊。
1: 嗯，
2: 张安然怎么还没有追上来？
0: 坏了，他一定出事了。
1: 钱贵，干什么去啊？
0: 我有预感，他肯定是被抓了，我得去救他。
1: 别胡闹了，快回来。
3: 我不回来。
4: 钱贵，我跟你一块去。
0: 行了，你们看好毒气弹比什么都重要，我不用你们管。
5: 哎，行，那野小子属驴子，出了倔就是倔，还是我去吧。
1: 那你一定要把他追回来。
5: 放心。
6: 小心点，张哥。
7: 谢阳，钱贵的心我懂，咱们先走。
6: 兄弟们，走！
8: 钱贵，钱贵，钱，你要干嘛呀？啊？咱们说过要死一块死，你自个儿去，你这是送死。
3: 我就是死，我也要和他死在一起。我不能看他落在小鬼的手里。
8: 不，谁呀？看到他落到小鬼的手里啊？现在就你我两头蒜，咱救不了人家，啊，咱只能打草惊蛇，害死人家。
3: 不会的，早一天把他救出来，我早一天踏实。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我这半条命也得搭上。
8: 你回来，还半条命都搭上了，还什么三长两短？就你这条命，谁没救过？我烧饼铛没救过啊，二寡妇没救过，山羊叔没救过啊。
5: 钱贵，
8: 你要是去，兄弟我不拦着。哎，你去找他，你跟他一块儿死。你听我说，等你死了之后，我再替你们报仇。过年的时候给你们多烧黄纸，行不行？我烧饼张脑子不好使，我明白，我们的命不重要。你他妈也傻呀？啊！在我们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5: 钱贵，你不是要去找吗？来，走，赶紧走，来，走，
8: 走啊！
3: 老子喜欢的不行啊！
5: 什么？谁？喜欢谁？
3: 张然然。
5: 啊？你也喜欢大小姐啊？
3: 烧饼，我跟她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咱们想要过上真正的好日子，想把小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咱们就得参加革命，懂吗？
8: 懂。但是我觉得咱们要救大小姐，还得想个万全之策。
2: 什么万全之策？
8: 我不知道啊，
5: 这还得你想。
8: 那什么，你先想着，我回去看我那毒气弹。
3: 等等，
2: 你说什么？
8: 毒气弹。
2: 毒气弹，
3: 对，就用毒气弹。
5: 哎呦，
3: 我，
5: 你干嘛呢？你快看！哎呦，枪都给我弄掉了。
1: 二姐，你在这儿看着，你们两个人跟我上去。
6: 谢阳，小心点儿。

0: 来，掌柜，咱们不是用蛋吗？来这儿干啥呀？还愣着干嘛？把那铁皮都拿过来，快点！
1: 你啥时候变成打铁的了？说李笨，你还真傻呀！
2: 你还真聪明啊，咱们做个假的，糊弄小鬼子。不许动！别怕，我们是八路军。
3: 别管真蛋假的，能救出张冉冉，比什么都重要。
0: 对对，重色轻友的东西。
3: 你说什么呢？哎，没，我是说我很担心你啊，兄弟。我知道你们对我好，可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几天啊，突然间对张冉冉有感觉？这有可能就是革命同志之间的友谊和爱情。行了行了，你快拉倒吧，别往自个儿脸上贴金。让烧饼大爷给你说说你的感情。 你跟你之前那个甄媳妇呀，基本上就没能接触过。哎，你跟大小姐呢，你俩就不一样了，你俩天天在一块磨磨唧唧是吧？天天在一块又唧唧磨磨，总之就非常寂寞。总之很寂寞。老话说得好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就这么着，你俩就。
0: 有感情了，
3: 也对啊，也不对。那你说我每天和二姐和谢阳在一起，我怎么就不喜欢他们呢？二姐你是肯定不喜欢了，不过谢阳，我怎么老觉得你对人家有点意思呢？
0: 你别胡说，
3: 谁胡说了呀？哦，你跟谢阳你俩假结婚，你怎么不跟大小姐假结婚呢？
0: 我假结婚，我是为了保护革命同志，我那是为了革命献身，不算献身，那也算献名分。你甭管是献身还是献名分，那就是革命第一。
3: 别，革命第一，咱俩先把这蛋给弄好吧。这个蛋做不好，咱就救不了大小姐，到时候啊，你还是光棍一条。哎。
4: 你要是再不闭嘴，我就把你的牙都打掉，闭嘴也打掉。
5: 哼，大姐，你就别想跑了，我们这里这么多人看着你，你是跑不掉的。
4: 还是消停给我待着吧。
5: 你们迟早会死在我的手里。哼，八路军呢，口气就是狂，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嘴硬。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

0: 起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

0: 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6: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功能

0: 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 脖子就锁骨。

0: 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练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赶紧出来！太君，太君，真的是您呐！
1: 真的，
0: 八路，我们照顾的特别好，他就在屋子里面呢。
1: 带他出来！
0: 嗨。
2: 把那个八路给我带出来！好，大姐，你看，人完好无损。快点，快点，快点！小鬼子来了，要是他们把张冉冉押到城里，那我们可就麻烦了。
3: 放心吧。
2: 怎么了？
3: 摔了。
2: 快起来啊！

0: 你这不是要把我们俘虏了吗？
1: 你就完蛋了！你胆儿怎么那么小呢？贪生怕死！你就别说我了，我这搭着命跟你来的，你还不领情呢？快跑！这里到处都是小鬼子，你们仨怎么来这儿了？
2: 我们是逃难逃到这里来的。逃难？那怎么不去南方？啊，是啊，本来是往南方去的，可是那边逃荒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们三个连碗粥都抢不上，然后我们就往人少的地方走，走着走着，就走到这里来了。
3: 那你们家里还有其他人吗？爹死了，娘为了救我们也死了，哥哥被抓了壮丁，到现在都还没有音讯，现在就剩下我和两个妹妹相依为命了。妹子，别怕啊！
2: 好歹你们还有个姐妹呢，可以做个伴儿。你看这么多年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不也活过来了吗？你们这几天就在这儿，保准你们有窝窝头吃啊！
4: 谢谢，谢谢你们，
1: 谢谢姐姐，
2: 你们真好。
4: 姐，
2: 我也要打鬼子，替咱爹娘报仇。
4: 说的容易，怎么打呀？咱又没有枪。再说了，就算有枪。 你会用吗？
1: 那咋办呀？就看着爹娘被鬼子害死，咱们什么都不管吗？
3: 打鬼子，打鬼子更得跟我们走。你们不知道，先扬枪法好，到时候让他交给你们。

0: 太君呐，其实我们是很辛苦的，真的。这个看八路，不是件容易的差事啊。天天兄弟们的心呐，都提到嗓子眼了，到这儿。
1: 玉桑，把那个女八路带上，
0: 我们走。
1: 嘿，
0: 那个太君呐，天冷路滑的，我们要不然。 咱们进屋休息一会儿再走吧。不可以，如果走晚了，把路上不安全。
1: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我准备好了。哪尼？哎，哪尼哪尼？我们？啊？啊，这个太君呐，我呢是这么想的，这个八路啊太狡猾了，你说万一在路上碰到八路伏击你们怎么办？
0: 谁能保护你？对不对？谁能保护你啊？我们只有我们才能忠心耿耿的保护太君。
2: 不可以，啊，你得好好的把炮楼守住就可以了。
0: 嘿，
2: 带上这个女八路，开路，
0: 带上。

0: 上哪儿去？跟谁走啊？他飞！
1: 真他妈把咱们当狗了是吧？人带走了，八路找我们要人怎么办？你他妈给我等着！
2: 哎，到到到到到！

0: 阿卡，朱三，叶弟，怎么时刻就到车？哎呦，
1: 太君，您息怒，这个不怪我。您看这路太滑了，而且我跟他说过了，我说到就到沟里了。
0: 闭嘴！
2: 带上去八路，
0: 我们不行回去。
2: 走。跟走！
3: 他妈的！赶紧把我们的人放了！

0: 福子，
1: 太监，上面什么情况？
0: 太监，看我们的吧，我就说我们是有用的嘛，我们终于派上用场了吧？
2: 妈的，谁呀？我们是武工队。
0: 什么武工队？老子没听过。
2: 错了错了，武工队是山东的，咱是平原游击队。
0: 什么乱七八糟，管他什么队呢？
2: 老子是你八路军游击队爷爷。
0: 别他妈吹牛了，游击队早让老子给打跑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识相的话，赶紧给我滚蛋，虾兵蟹将。
2: 告诉你。 本连长没工夫伺候你，赶紧滚！
3: 老子不用你伺候，我知道，你对我们没有兴趣。
2: 对，
3: 但你对他肯定有兴趣。你们看，这是什么？

0: 毒鸡蛋太君，毒鸡蛋啊！玉嫂，
1: 嗨，
0: 你得上去看看。
1: 太君，你让我去看呐。
0: 就是你，快点！
1: 太君，我敢确定，这他妈肯定是毒鸡蛋。

0: 你们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赶紧把我们的人放了，要不然我们就用你们的毒气弹把你们全都炸死。
0: 别介呀，别介，兄弟，我们死了你们不也得跟着死吗？
1: 少废话，实话告诉你们，我们今天来就是和你们同归于尽的。
0: 兄弟，别冲动，咱有什么话好好说啊。
1: 废他妈什么话呢，赶紧把我们的人放了。
0: 哎，好，你别冲动，我回去马上跟太监说啊。好汉，我看你站毒气弹旁边不也没什么事儿吗？那是不是假的呀？
1: 假的，你们要是不信可以试一试，我现在就引爆毒气弹。
0: 啊，别，我回去，我马上回去啊。
2: 太监，他们要我们放了女八路。
3: 他们什么人？
0: 游击队。
3: 游击队？
0: 对，这游击队啊大部分都是当地的农民，他没上过什么学，也没什么文化，所以说胆子特别大，他们正敢把毒气弹给你引爆了。
4: 是大姐，
3: 你确定真的有毒气弹？
0: 我确定，上面还挂着骷髅呢。

0: 我就不相信，他们不害怕。准备！太君，可不行啊！太君，我再跟他们说说啊！小心，太君，我这跟他们说说啊！小心，弟兄弟们，这人活一世啊，就一条命，你说我们死了，你们的命也留不住，是不是啊？所以啊，这命比啥都金贵。
1: 咱别冲动啊！这有话好商量。
2: 废他妈什么话呢？我们现在给你们一分钟时间，就一分钟。要是不犯我们的人，咱们就同归于尽。
3: 太君，怎么办呢？
4: 他跟他同归于尽了。
2: 八哥，
5: 二位姐姐，是不是我们姐妹耽误了你们的时间？要不然。
2: 我们三个还是先走吧，别耽误你们事情了。来来，
5: 哎，没事儿，没事儿的，你们就踏踏实实的跟我们到根据地吧。
6: 姐，根据地是干啥的呀？根据地是我们八路军的地盘啊，到了那儿你们就安全了，就不用再到处躲小鬼子了。
5: 不行，信仰，我得去找他们哥俩去。
2: 哎，
5: 不能去。
6: 为啥不能去啊？
2: 你是八路军战士，我只是个寡妇。你先把同志们和这三姐妹带到根据地，我去找他们去啊！哎，
5: 走了。
2: 二姐，
6: 方子阁下，我们现在就动手吗？
5: 不，现在不行。毒气弹还在外面，一旦爆炸，我们都会被熏死，还是等到根据地再说。
2: 哎，二姐，你听我说，
6: 别说了。
2: 你说来说去的都是那些不让我去的怪话，我难道不惦记他们吗？他们现在了无音讯。二姐，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着急吗？我何尝不想和他们一起去救张冉冉？可是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安全的把毒气弹送到根据地。二姐，你能理解我吗？
6: 妹子，姐能理解你。你们八路军都是撕心裂肺的活着，千贯不管怎么说，真成亲假成亲，那都算是你男人了。二姐懂你的心思。
2: 我是希望他们能……
6: 别说了，妹子，你赶紧进屋吧。二姐告诉你。 其实解释个扫帚星，跟了哪个男人，哪个男人就遭殃。所以我活不活死不死都无所谓。可你不一样，你是八路军，你要惜命，你的命属于老百姓的。你说你要是有个什么闪失，那咱们这毒气弹就不知道往哪儿送了。 所以，妹子，你得忍住了，忍住伤，忍住痛，还得忍住心中那点情感，把毒气弹安全全的送到根据地，不然死的就不是大个儿，我，邵秉章，还有钱棍儿，那就是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了，你明白吗？
0: 赶紧进屋去啊！二姐，二姐，我就不相信，他们真的敢引爆毒气弹。老朱。
7: 我就告诉你，这一排根本就不靠谱。
8: 行了，现在你就别说这个，这怎么办？

谁扔的呀？甭管了，肯定是自己人。烧饼，把手榴弹给我。

0: 真的是有机队，给我打！哎，他就可不行啊！我告诉你，性命要紧啊，这八路真他妈不要命啊！
1: 小鬼子，有本事你就打呀！毒气弹要是炸了，早晚得把你们炸死，我们怕谁呀？
2: 少来，少来！
0: 打呀！开枪啊！有本事就往毒气弹这儿打啊！打呀！
3: 就算是同归于尽，我要跟他干到底！要打！
0: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不能打呀！太君，此番已阵马炸弹打着了，他们才死几个人呢！我们要死，跟你死一大片呢！太君，太君，你想一想啊！
3: 带上女八路，撤退！哎，撤退！
2: 就是啊，我们的撤退。
3: 建立，你的掩护。
2: 兄弟们，不能让他们把女八路带走！
3: 他们怎么自己打起来了？
2: 我也不知道，八成是内讧。
4: 你想干什么？造反吗？不，小的不敢，小的不敢。我的意思是这样，太君，你们要把女八路带走，他们指定得引爆毒气弹，那到时候我们这帮人可就都死了。我们不能死，太君，我们还得为大日本皇军去效力呢。
2: 就没人关注咱们，我把手先拿下来了啊！
3: 不行，你的良心得到的坏了。我不是这意思吗，
5: 太君？您别生气，他妈的，怎么跟太君讲话呢？
2: 太君，他的意思是啊，中国有句古话叫“手心手背都是肉”。太君，您再想想，你要是把我们这帮人全弄死了，别人怎么看待大日本帝国呀？是不是？太君，
3: 说那些废话干什么？啊？你说。
2: 太君，我看这些黄旗军要造反了。太君，实在不行，咱就用缓兵之计，先把女八路交给他们，啊，咱们回去搬救兵。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如果朱老八救不出女八路，我们再通通的把他们给枪毙掉。你敢行吗，太君？
0: 也行。
2: 掌柜，我跟你换一下。
0: 我手有点酸了，
6: 别废话，去了。
0: 周桑，
6: 嘿，
0: 为了三十多主游击队，哎，女八路的，给你留在炮楼。你得看好他。
6: 啊，嗨，我得等救兵到来，你亲自把他交给花子阁下，
0: 明白？
4: 啊，明白。明白。
6: 刘亚西，
7: 是，太君，您神勇无敌，您带着这英勇的皇军兄弟们，您肯定能突出重围，您就使劲往外冲。女八路放我这儿，您就大大的放心。刘亚西，
6: 他娘的！
2: 这他妈又是谁呀？
0: 八路兄弟们，皇军说了，这个女八路不是皇军抓的，所以交给了皇。

0: 国际公约，我们已经把你暴露放了，你们竟然让我们安全的通过啊！少平，
1: 啥叫国际公约？
0: 你难得问我一次，我还真不知道。
1: 去去去，少废话！只要你们放人，我可以保证。 会让你们安全通过。太君，
2: 后面有条小路，可以步行绕过去。哎，阿喜，朱三，赶紧把女八路带回八路，好好的看住。
3: 嘿，我回去请援兵。林三，我们说。
4: 兄弟们，给我十分钟时间，行不行？我十分钟跟兄弟们商量商量。我可以给你十分钟时间，但是你也看到了，小鬼子已经被我们打跑了。如果你不害怕毒气弹，那我们就奉陪到底。
5: 他妈的！
4: 好，那我们就进去商量商量，不准开枪啊！兄弟们，走。
6: 拉了我！快点！钱贵，赶紧想想办法，怎么办？问你呢。我要进炮楼。
4: 啊！你这不是找死吗？放心吧，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找，个臭娘们，把他给我关起来！
7: 是。
4: 你们没事，人都给我上去。
7: 是。
6: 看啊，还是保命要紧。命他妈是保住了，可八路还在咱手里呢。你觉得游击队不把这个八路救走，咱们的日子能他妈好过吗？
8: 对对对对，
6: 这可咋办呢？少爷，
8: 啊，
6: 如果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引爆毒气弹。
4: 不是，等等等等等等，
6: 钱贵，
4: 你疯了？这他妈假的！你要骗人，你自己得先相信。
6: 连长，我想出来一招，你这样，你呢，把这八路军给放了，你就说我放，然后你临危不乱，大义灭亲，你就把我给毙了，
4: 谁他妈给你大义灭亲呢？
6: 让你别激动，我没说完呢。你临危不乱，你假装把我给毙了，你这样，咱俩人不就都解套了？<笑>你他妈是可以解套回家了，是吧？秀儿啊，你是不是以为我真的不敢弄死你啊？
9: 啊？
6: 万一我要有什么事儿，你就先走了。
8: 别呀，我看见你死，我会很难受的。
6: 你不能说点吉利的吗？
8: 能，那就祝你活着回来吧。

0: 你咋跑这儿来了？啊！
1: 你怎么跑来？二姐，就你一个人啊？
2: 对呀，我不担心你俩出事儿吗？想过来帮忙了。哎，刚才炸弹没少炸死小鬼子。啥玩意儿？你扔哪儿去了都？龙才炸死俩。
0: 行了行了，二姐原来杀鸡都不敢，现在杀小鬼子，一个顶俩。
2: 二姐也得进步啊，强棍儿。
0: 你俩干啥去啊？他非得去救张然然，张然然在炮楼里呢，还……
2: 那小鬼子刚才不是被打跑了吗？
1: 小鬼子是被打跑了，可张然然还在炮楼里，我得去救他。
2: 那你一个人去啊？
0: 强棍。
1: 一个人怎么就不能去了？今天我就要学一学关云长，单刀赴会。
2: 强棍，
3: 连长，你这还犹豫啥？小鬼子都跑了，八路军要救女八路，那肯定关他先弄死咱啊！
4: 你他妈懂个屁！小鬼子跑了。是怕八路炸咱们炮楼，所以把女八路给咱留下来了。这样，那八路敢他妈端咱炮楼吗？这叫啥？这叫缓兵之计。你他妈懂不懂啊你？
3: 可是八路军手里有毒气弹啊，那毒气弹要是一炸，轰隆隆隆隆，全都得死了。连长，我看咱还是先把女八路给放了，省得他再找咱们。
4: 把女八路放了。皇军那块怎么交代？啊！你他妈是不是猪脑子你？咱这日子是没法他妈过了。咱这叫啥？咱这现在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3: 这不于大肚子的话吗？
4: 咋的？于大肚子的话我就不能说了吗？你又给我提于大肚子！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一提到就一脑门子火。
3: 连长，这样，咱呢，把绿八路先放，咱就当个顺水人情，把他给放了，这八路不就能饶了咱了？
4: 人谁抓的？人谁抓的？这是咱们抓的，是咱们抓的。
3: 就差个中间人，瞎子。这瞎子要是能在这儿，那两边一抹。这事儿都过去了，
4: 我不让你跟我提于大肚子，你又给我提他，是不是？你又给我提他，又给我提他，他妈现在是啥？他是八路，咱们他妈是死对头，你懂不懂？猪老子，
3: 强棍儿，强棍儿，说曹操，曹操就到。
4: 我听出来了，让我想想。让他进来，
3: 去去，

0: 这么大的炮楼，就这么几条狗啊？
1: 钱贵，老子的地盘你就摇摇晃晃的进来了，你真他妈有种！你也不怕老子一枪搂死你？
2: 老爸，别拿枪指着我，我既然今天敢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1: 你干什么？啊？你想干什么？
2: 我本来啊，
1: 想一手榴弹炸死，
2: 但是现在不用，因为外边有毒气弹。毒气弹要是炸了，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篇

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

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

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

0: 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助人为乐，人间大美。代代孝，辈辈传。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4: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5: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6: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7: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8: 人没了，枪也没了。
9: 平山医院下属楼出事了，
10: 这是连环杀人案。
11: 4连指指纹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
12: 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4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
13: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14: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毒气弹要是炸了，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1: 钱官，你他妈吓唬谁呢？我告诉你，老子早他妈想弄死你了。既然你今天自己搜上门来的，就别怪你自己不长眼。

0: 二位，息怒，消消气儿，这俗话说得好，冤家宜解，他不宜解呀。牛爸都死这么长时间了，大家又都是朋友，不知道啊。连长，你说我们这兄弟可都跟您这么多年了，你也得为我们想想，不是吗？
1: 是啊，连长，
2: 是啊，是啊，连长，
3: 是啊，连长。
4: 你们他妈什么意思？是不是想造反？是不是他妈想造反？是不是？是不是想造反？
0: 不是，
5: 行动来
0: 了，连长，
5: 这都乡里乡亲的，你这万一一激动，那大家不就都玩完了？
6: 我告诉你，小子。
7: 今天要是谁胆小，就给我滚一边去！
6: 老爸，我见过怕死的，但没见过你这么怕死的窝囊废。瞧你那操性，我都替你丢人。
7: 你再给我说一遍！
6: 你别拿枪指着我，
7: 我他妈炸死！
5: 拿下！别激动，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这就是你的部队打的情况。你们八路军不说了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现在一致对外啊！
6: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算中国人吗？我告诉你，我给你5分钟时间，放了那个女八路。你要是不放，我就通知外边的兄弟们引爆毒气弹，到时候都得死。
4: 铁棍，你他妈是不是以为老子是下大堂？
6: 你可以不信，咱们走着瞧啊。
0: 稳住！啊，上去！
6: 我就给你5分钟时间，我先去看看我们的同志，你们考虑考虑。

0: 钱贵，
1: 然然，
0: 钱贵，
1: 没事。
0: 你怎么来了？
1: 哎，你在？我是来救你的，你没事吧？
0: 没事。
1: 走，咱们走。
0: 钱贵，
1: 啊？怎么了？
0: 我以为不再见到你。
1: 怎么会呢？我知道你受了点委屈。小鬼子已经走了，是我把他们吓走的。
0: 你不知道，刚才我看到你跟少平过来的时候，我突然间害怕起来了。我害怕你们会被小鬼子打死，害怕你们会为了我丢掉性命。
1: 哎，瞧你说的，怎么会呢？你有什么可怕的？你可是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了，要是连你都害怕，我们怎么办？
0: 你傻呀，我是担心你。
1: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看来我在你心里的位置还是挺重要的。
0: 一点都不重要。
2: 你抱我，
1: 你不是真想鱼死网破吧？
3: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你也不想一想，这个钱柜的规矩。

0: 胆子一个比一个狠，如果他前脚走了，后脚把毒气干了给弄爆了，你我不都得嗝屁抽凉了？这回不一样，女八路在咱手上呢，咱有资本。
1: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女八路要是给了他们，小鬼子跟咱们还有完吗？对对，
0: 这样。 咱让钱棍把女八路给带走，然后让他把毒气弹给咱留下来。咱怎么着手里咱得留一下，不能什么都给他们呀。
1: 不行，那你想咋的，连长？女八路毒气弹我都他妈想要。俗话说得好，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他妈懂个屁！
2: 把所有的枪都瞄准他们，一旦钱管把这个毒气弹一放，你们就走吧。哎，
3: 走之前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2: 我吓唬小鬼子那毒气弹是假的，
3: 假的。
2: 一会儿出去，你别说话，我吓唬住了吧。 宝宝，商量的怎么样了？

0: 小鬼子不会放过你，八路军就会放过你了。老八，现在的局势已经很明显了，小鬼子在咱们中国待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就会被赶出去，到那个时候你可就很危险了。
1: 那好，你说我怎么向皇军他们交代？
0: 老八，看在咱们之前的交情的份上，我再给你出一次主意。
1: 什么主意？
0: 炸炮楼。
2: 你他妈是不是想玩死老子？又他妈让老子炸炮楼！
1: 这死冷寒天的，
2: 我炸完炮楼，让兄弟们上哪儿待呀？
3: 冻死个球了！
0: 你是想被冻死，还是想被炸死？
1: 我跟你说实话，我朱老八不想死。那你说，这炮楼要是炸了，我更他妈没法向小鬼子那么交代了。
0: 这样，你让我把人带走，等我到了安全的地方，我把毒气弹给你留下。你把毒气弹给小鬼子送回去，拿毒气弹的功，补放走女八路的过。怎么样？
1: 好，
0: 那好，咱们就说定了。不过老八，你可别跟我耍什么花样。你要是跟我耍花样，
2: 我引爆毒气弹，咱们一起死。
1: 好，说好了。但是我告诉你，钱贵，你也别想跟老子耍花样。这炮楼上面呢，几十个枪杆子可都瞄着你们的脑瓜子呢。你要是跟老子耍花样，那你们就试试。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冉冉，咱们走。
1: 小冉，告诉兄弟们，都瞄准点了。

0: 兄弟们，给我上！又怎么被骗了？快上啊！
1: 快
2: 站住！
0: 妈的！
2: 站住！站住！
0: 快点！
3: 站住！你站住！
4: 追什么呀？
3: 你跑什么呀？
4: 废话！你不追我能跑吗？
3: 你不跑我能追吗？
4: 老爸，咱们不都说好了吗？毒气弹我留给你，人你让我带走，你别再追了啊！站这等着，
3: 那你别跑了，别跟老子耍花样，听见了吗？
4: 别再追了啊！

0: 钱罐，真厉害，单枪匹马就把大小姐救出来了。
1: 算了，别说这些了，赶紧走吧。
2: 钱罐，嗯。
1: 你们刚才是没进去，里边的情况特别紧张。
2: 紧张？你是为革命牵的手吧？
1: 行了行了，别说这些了，赶紧走吧，要不然一会儿等朱老八反应过来，走不了了。
3: 老八，我把毒气弹给你留下，不但给你留下一个，还多给你留下一个，过来吧。
4: 行，算你讲义气。
3: 去你妈的！

0: 这他妈是毒气弹！这他妈就是毒气弹吗？这他妈就是钱棍做的铁皮弹！新的来着，我看箱子里还有。没有。呀！站！站！站！站！站！站！站！站！你别跟那铁皮较劲了。
1: 又没说他是真的，他妈的，钱棍，你他妈贴上毛就是个猴，呀！老子又让你给骗了，兄弟们，给我追！我追！
0: 追！滚蛋！怎么来着？
2: 报告，谢阳同志，钱贵同志他们回来了，
3: 在哪儿？钱贵，
4: 谢阳，
3: 快快快进来，冉冉，
5: 是啊，
3: 坐，呀，
4: 快暖和暖和，没事吧？
3: 没事，
2: 烧饼，太厉害了，怎么把冉冉救出来的？哼，
4: 这个呀。
3: 秘密，快说说。哎，你没事吧？
2: 没事。
3: 冉冉，你那烟太大了，我给你换个位置吧。
2: 不用，没事。

0: 可能是柴太湿了，所以烟有点大。
1: 快点烤烤火，一会儿还得走，要不然小鬼子追上了就麻烦了。
2: 对对对，烤烤火，
3: 然然，别着凉了。
0: 你们抓紧暖和暖和吧，我出去看看。

0: 滚。
1: 斜阳，二姐，我没事。
2: 二姐理解你，都是女人嘛。这不管是真的假的，只要成了亲，多少会动一点心思的。
1: 二姐，你信我，我会很快调整我自己的。
2: 那就好，妹子。
1: 毕竟是假夫妻嘛。
2: 在我们农村，只要成了亲，拜过堂，那就算是夫妻了。你看二姐头几年跟

0: 公鸡拜堂，这不也结了一生的情感吗？现在可好，心里特别踏实，因为我是名正言顺的南国男的媳妇儿了。
1: 二姐，你的命好苦，等打跑了小鬼子，解放了全中国，我们再选择自己的爱情吧。
0: 只要能熬到那个时候，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呢，啊！
1: 二姐，你去告诉他们，5分钟后出发。

0: 花子派日本帝国之花芳子乔装打扮，寻找八路军根据地的具体位置。
1: 过来，好，对对对。

0: 不行了，不行了，连长，走一宿，让兄弟们歇会儿吧。告诉兄弟们，原地休息。哎，原地待命，休息休息。哎，休息，休息，休息。一会儿让他给捕了。连长，女娲的路也没了，毒鸡蛋也假的，那怎么跟皇女们交代啊？
1: 妈的，钱棍。
0: 一次一次骗老子，那这回老子可被你骗惨了。哎，连长，这样，咱就把这事推到于大肚子身上，反正当时是他说这毒鸡蛋是真的，咱相信呢。
1: 妈的，我就是这么想的，说不准呢。
2: 是他妈于大肚子勾结八路，故意给咱下的套。
3: 对，
4: 不行，咱现在就回去通报皇军。兄弟们，打道回府。
5: 来来来，
4: 就着点走了。
3: 走了走了，
5: 走了走了。
6: 哎，停。
7: 同志们看到了吗？过了前面就到根据地了。哎呀，哎呦，哎呦，芳姐，我肚子疼。哎呀，
6: 你怎么总给大家添麻烦呀？哎呀，
7: 没关系，让他去吧。哎呀，
6: 那好吧，那我陪他去。你们先往前走，我们一会儿就追过去。
7: 好，
6: 走吧，
7: 篮子给我吧。
6: 哎呀，哎呀，走走走，
5: 走吧。

0: 方姐，你说他们会跟上来吗？一定会的，我跟小雨君说过了，她知道该怎么做。弄好了，
1: 药剂都弄好了。
0: 走吧，时间长，没有人怀疑。
2: 现在佐藤君的气色是越来越好了。感谢连队长的厚爱。
3: 报告。
0: 进来。
2: 连队长。
0: 什么事？好了，我知道了。 于桑。

0: 我问你，昨晚你说是游击队拿着毒气弹，是吗？
1: 没错啊，他们是拿着毒气弹的。
0: 他们是谁呀？
1: 谁呀？
0: 是钱贵，那个假瞎子。
1: 啊？这我咋没看出来呢？
0: 你是真心没看出来呀，还是诚心串通八路欺骗皇军呢？
1: 花子太君，我哪敢做这种事情啊！我确实是跟小野太君一起去看的，不信你问小野太君呢。
0: 是吗？刚才朱嫂来电话说，那个钱贵用的是假毒气弹。是自己用铁皮做的毒气弹，
1: 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0: 怎么不可能啊？你跟小野被那个假瞎子骗得团团转，还有脸在这跟我说不可能？
1: 花子太君，您听我解释，我是亲自去看的，那真是毒气弹呢。
0: 那你的意思是，朱嫂陷害你？
1: 不是，他陷害不陷害我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肯定把那个女八路给放走了以后，他才这么陷害我的。
0: 你怎么知道？
1: 花子太君，朱老八是什么人，您比我清楚啊。据我估计，不，肯定，事情的经过肯定是。算了。我不说了，我要说我不成小人了吗？我，
0: 你以为你不是？说。
1: 嗨，花子太君，我想，肯定是我和小野太君一走，他立马就软蛋了。他肯定跟瞎子商量好了，放了女八路，留下武器，等皇军调查的时候。他就说自己追八路没追上，但缴了很多武器回来，肯定是这样的。
0: 刚才朱藏的电话里有说枪的事情吗？
2: 报告连队长，刚才朱藏来电话的内容确实和于翻译说的是一样的。
0: 这个朱藏太狡猾了，竟然敢欺骗皇军，简直是找死。
1: 对呀，他就是那种吃人饭不拉人屎的家伙。花子太君，我建议应该马上给他枪毙，以正军心。
0: 不行，现在大扫荡因为粮食的问题迟迟不能展开，而且我怀疑八路军会趁机反击，把那个朱嫂留在清河还是有他的用处的。
1: 您说的都对，可是你把他留着，等八路打他的时候，他不照样跑吗？
0: 佐藤君，你怎么看？
3: 我们要让他的属下暗中监视他，必要的时候就杀了他，以振军心。至于那个阮桑，现在还不能杀，反而呢，我们要利用他。
0: 怎么利用？
3: 其实，他只不过是我们牵制朱连长的一个棋子，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就破了他们这盘棋。
4: 于大兔子，于大肚脐眼儿，老子他妈看你这回往哪儿跑！喂，嘿，大姐，是我，您找我？嘿，嘿，什么？奖励我300大洋？嘿，谢谢大姐。嘿，好，您找阮桑，行，我现在就给您叫啊。

0: 太君电话，好事儿，奖励大洋。太君，不，我是阮桑。
1: 阮桑，我已经知道你们假毒气弹的事情了。从现在开始，你帮我监视朱桑。如果他再跟八路军做交易，你就帮我杀了他。他死之后，你就是连长，明白吗？
2: 至于你们的行动，我就不追究了。你就将功补过吧。这他妈是好事儿啊！
3: 报告林队长，方子他们已经到达根据地，我们也掌握了根据地具体的位置。
0: 很好，继续给我盯着，有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好。

0: 首长好，首长好，
1: 欢迎欢迎，来了辛苦了啊！
2: 哪位是秦贵同志？
3: 首长同志，正是鄙人。久仰久仰，原来是个年轻人呐！啊，首先，感谢你对我们八路军的大力支持，我代表根据地的全体指专员，向你表示敬意。啊，
1: 好了，请进吧，来吧，来。
4: 走吧，首长，这战士穿上军装还真精神，给我们也发套军装呗。好啊，
5: 先休息，一会儿叫人给你们送过去。
4: 哎呀，这么多的好吃的，
6: 你们救了我们命，现在到了根据地，我们就算是有自己的家了。
4: 当然得好好谢谢你们了。
5: 你们也太客气了，咱们都是劳苦大众，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7: 我这扣子老卡我喉咙，
5: 还不是因为你太胖，脖子太粗，所有的军装都没有合适的。少兵，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先打小鬼子吧，有了合适的再给你换。
7: 傻了吧？这叫封紧扣，就是怕风灌进去的意思。
5: 哎呀，笨蛋，这是防风的。
4: 对呀。
5: 哎，你说人家八路军多厉害，这么小的事情，想那么周全。
4: 少兵，这话你算是说对了。小事看人，大事看天。八路军连这种小事都惦记着，要做起大事来，那肯定是天衣无缝。
7: 嗯，
8: 大哥，那不叫封紧扣，那叫封系扣，是让士兵啊时时刻刻记着部队的纪律。而且呀，不光八路军有，皇军和皇协军都有。
5: 听见没有？人家老百姓都知道。
8: 你们怎么就这么笨呢？哎嗨哎嗨哎嗨！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要想睡眠身体好，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
9: 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0元。 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1年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

0: 人晚安膏。
1: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实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五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百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氟，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3: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好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调养身体了。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1年的。
4: 这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呀，对身体非常好。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

0: 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十。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
1: 要想睡眠身体好，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
3: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000大块钱呀。
4: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比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8: 指导。
9: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0: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30尺，我把它挖出来。
11: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2: 别让一时的侥幸

0: 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听见没有？人家老百姓都知道，你们怎么就这么笨呢？
3: 我不笨，就是因为我太胖了，这扣子老勒我喘不上气儿来。
2: 想当八路军，就得勒着自己。为什么要勒着自己？
4: 慢点，
2: 这就叫做纪律。
4: 你们看谁来了？
5: 二姐，
6: 哎，
2: 哥
6: 儿，
2: 太阳叔，
6: 是吧？
2: 烧饼，坐。
6: 哎，说，
2: 太阳叔，没事吧？
6: 没事儿。
2: 没留下什么病根吧？
6: 哎，没有。
2: 我们一来了就问你，首长说要给我们一个惊喜。
4: 啥惊喜啊？就是说山叔能跟着咱们一起打小鬼子呗。
6: 放心吧，你叔这身子骨啊，硬朗着呢。
3: 叔，
6: 哎，
3: 你这瘦了啊？你要想打鬼子呀，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身体。你看看我叔啊，多行事。
6: 傻烧饼。
7: 连队长，医院到了。要不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吧。
8: 什么都比不上帝国的利益。行动。
7: 嘿。

0: 何やってる？
1: 伊萨，花子连队长在楼下等你。
2: 嗨，太君，我下去了。

0: 华子太君，您叫我。我需要你去清河。清河，
1: 左藤君，实在抱歉，任务需要，委屈您一下。
2: 想逮捕我，
1: 请您配合。
2: 您叫我去清河负责指挥，这个朱桑软丧，我信不过。而且大战在即，你作为皇军的专员，帮我专门盯住那两个人。
1: 花子太君，你说我只是个翻译，这我也不会带兵打仗啊。
2: 玉桑，这我会不知道吗？放心，我会派两个皇军给你，他们只会听你的指挥。
1: 开车！皇子，太君，嘿，怎么这种倒霉事总让我看上？还派两个皇军？我呸！你这不就是派两个小鬼子监视我吗？ 等我傻呀！
3: 你们快去文工团报道吧，那里的同志等着你们呢。
4: 行了，别送了，你们回去吧。
5: 那你们慢点啊。

0: 妹妹，我能跟你说句话吗？
1: 你说。
0: 我们也想参加八路军，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这是好事儿。
0: 那就谢谢了。
1: 行，那你们回去吧，
0: 小心点儿。
1: 嗯。

0: 芳子，你说他们不会怀疑我们吧？
1: 目前不会，所以我们要尽快摸清毒气弹的位置。
2: 是。
3: 是军部，还是连队长要抓我的？
4: 对不起，左将军。等事情结束了，你一切都明白了。
3: 难道我是八路军吗？什么事儿要等到最后才让我知道？
4: 对不起。
3: 空带了。
5: 这就是你们住的房间。
6: 好，谢谢。
5: 哎，
6: 让一
5: 下。哎，来，钱贵，你怎么把这驴放屋里来了？
6: 那在哪儿？
5: 那院里不是有牲口棚吗？
6: 那不行，黑子打小就得跟我睡一个屋。
7: 对，他还得哄他刷牙、泡脚、哄睡觉呢。
5: 别跟着瞎起哄，这是人住的地方，驴进来干啥？赶紧给我牵出去。
6: 老赵，黑子必须得跟我睡一个屋，他睡外边不习惯。再者说了，我都跟首长说了，黑子也参军。
5: 钱贵同志，你和你兄弟的感情我明白，但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要学会听从命令，服从指挥。你心里有疙瘩我明白。假如这房间是你一个人的房间，你让这驴住进来，我给你开一后门。但这房间不是你一个人住啊，你愿意让这驴住屋里，那其他同志呢？
7: 我愿意。
8: 我也愿意。
7: 你不懂我们庄稼人跟牲口的感情，
8: 领导同志，您是不知道，这驴啊，干活可多了。要论打鬼子的功劳啊，他在我们之上。你呀，就让他住屋里吧。
5: 这肯定不行，这是部队，不能无组织无纪律。
6: 一个小兵，哪天我找首长说去。
5: 钱贵同志，我们这里不是封建军阀的部队，部队里不管多大的职务，都得听从纪律，服从指挥。你就是把多大的领导找来，这驴也不能住屋里。
6: 怎么了？我这让着你，你还来劲了是吧？哎，我问你，这条条框框是不是人定的？是人定的，他就能改。再者说了，八路军那是仁义的部队，是为了老百姓。这老百姓来当兵了，来参军了，怎么到你这儿就翻脸了呢？我还告诉你，我们家黑子为了你吃的粮食和那个毒气弹，七进七出日军指挥部。那个时候你干嘛呢？你不就是扭扭秧歌，嘴朝天动动吗？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的功劳还没有这头驴大，你还不如这头驴呢。
5: 钱贵同志，你不要在这胡闹。我跟你说，你要去找首长，你去找。但这驴肯定不能住屋里。还有，你得把你墨镜给我摘了。
6: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这个墨镜还就不摘了。这驴今天还就得睡屋里。出去。
8: 这不是让您出去呢吗？
5: 我出去。哎，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干？你们怎么跟流氓一样啊？你们要这样，我只能报告首长了。

0: 老赵，你怎么了？
1: 怎么了？还不是被你家那钱贵同志给气的？
0: 他怎么气你了？
1: 他非要把这驴放屋里，你说这像话吗？
0: 嗨，那驴啊，是他兄弟，从小他们就住在一起。这样吧，我去处理。
2: 哎呀，这是咋了？
3: 咱们来当兵是给大哥报仇的，咋就给弄到文工团来了？
4: 二姐，你以为我是来唱戏的？那个首长让咱们来文工团，我当时就生气了。可是你们不懂，这当官的都要面子，他让咱们来，我说我不去，那这么多人，他这脸上挂得住吗？你们别着急，我都想好了，咱们就给他来个阴阳路。
5: 哎，啥叫阴阳路啊？
2: 嗨，就是啊，明面里啊点头哈腰，背地里呢没事找茬，人家一看呢就不用咱了，咱就能扛枪啊打小鬼子去了。阴阳路。
5: 哎，
3: 钱官，山叔说的是真的？
4: 你想给大个报仇，我们就不想了。
5: 首长来了吧？
4: 别说话。谁呀？
0: 钱贵，是我。
4: 进来吧。
0: 你看你们把老赵给气的，我说你。

0: 院长，我看还是把事情告诉佐藤少佐吧。不行，一旦佐藤知道美代子的事情，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1: 佐藤少佐是帝国优秀的军人，我相信，即便知道事情，他也会以帝国的利益为重的。
0: 你是没看到佐藤跟芳子之间的书信，那上面的内容正好验证了痴男怨女。
1: 那句中国的古老谚语：“佐藤，
0: 可是一直关押着少佐，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啊。”行了行了，别再说这些了。你现在就命令所有部队整装待发，随时听我的命令，围剿八路军根据地。

0: 钱棍儿，你在哪儿呢？我上哪儿找你去呢？你说这是？
1: 哎，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2: 气死我了！钱贵那个倔驴，非得让他那个驴跟他住屋里。
1: 你都说他是驴了，一家人能分开吗？
2: 可这是部队，不是戏班子。他这样做的话，
3: 你看你气的。
1: 凡事啊，要慢慢来。
2: 哎，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凡事。我看他们对齐文工团，意见挺大的。
1: 是吗？
2: 我跟他们说了，这是根据地，在哪儿抗日不是抗日。你说我这样说没错吧？
1: 没错。
2: 可人钱贵说了，他最拿手是摆地摊算卦，那干脆在根据地算命得了。
1: 他真这么说呀？你呀，先别着急，有时间我得好好教训教训。
2: 那你到时候可别手下留情啊。
1: 我才不会呢，倒是你，到时候可别帮他们求饶啊。
2: 哼，那你放心吧。

0: 发！
1: 欢迎于大翻译亲临指导，
2: 兄弟们，掌声欢迎！
3: 鼓掌！
2: 一爷，想死我了！
4: 自己来，不怕老子给你吓尿了？啊！
0: 把我吓尿了？哼！八路国军都不敢动老子一根汗毛，何况那些猪狗之辈？
1: 听见了吗？于爷这转着弯的骂人，真是佩服啊！学着点都。
0: 周老八，别以为你有百十来号人，老子就光杆一个。看见后面那俩皇军了吗？那是花子连队长特意安排来保护我的。
5: 哎，掌柜的。
6: 什么情况？
5: 于大肚子被调到清河带兵去了。
6: 调清河了？
5: 是啊，我亲耳听到几个翻译说的。
6: 一个翻译怎么会调到清河呢？
5: 是不是鬼子要打根据地了？
6: 对，很有这种可能。这样，你赶快回到铺子里，我到清河去找于大肚子。
5: 你去找于大肚子？
6: 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快去。嗯。
0: 要不是战局紧张，我早就让花子连队长把你给杀了，还能让你活到现在？
1: 于爷，那这么说，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你了。于爷，炮楼里给你准备了好酒好菜，咱们进去说吧。
0: 喝酒不少钱。周老八，朱连长，我现在命令你带领一个排，去八路那里侦查一下。
1: 什么？
0: 什么什么？我是花子连队长刚刚任命的特派专员，管着你这个小屁连长。
2: 什么什么特派专员？老子听不懂。
0: 听不懂没关系啊，认字儿吧。

0: 连长，趁现在，咱给这同事弄死吧！个屁！自己看，
1: 不识字儿，连长。王军说：“如果这个死胖子不是战死沙场，你和我都得嗝屁！”
0: 啊？
2: 玩意爷们玩的挺阴啊！
3: 钱贵同志，你能不能把你的墨镜给我摘掉？这是部队，不是济南城的算卦摊。
2: 报告团座，这副墨镜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没有这副墨镜，我就不能进入日军指挥部哄骗小鬼子。
3: 钱贵同志，第一。
2: 我们这里不叫团座，叫团长。第二，我知道你是个英雄，但也不用戴一个墨镜来显示。
3: 团座，啊不，团长。第一，我戴墨镜不是为了让别人觉得我是个英雄。第二，我觉得八路军不会因为我戴墨镜而被小鬼子打败。相反，我觉得我戴墨镜更能增强我的自我信心，把小鬼子打跑。

0: 陈贵，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1: 下面你说是不是？
2: 不许说话！钱贵同志，咱们是部队，不是土匪，更不是散兵游勇。部队要有部队的形象。你看看其他同志都没戴，就你戴一墨镜，这像话吗？
3: 不像话！团长，
1: 所以我决定，明天给所有的同志们一人配一副墨镜，保证整齐，绝对做到有福同享，有难自己当。
2: 给我住嘴！
3: 这会儿干啥呀？梁叔，行了行了，团长，您别生气。既然部队有纪律，那我这副墨镜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戴了，啊，我把它送给您，做个纪念。
4: 全体集合，向右转，跑步走。
5: 钱贵同志的表现，你们俩都知道吗？听说了，他这人就这样，气人的时候能把人气疯了。
4: 所以今天呢，请你们来，就是想听听你们俩的意见呢。首长的意思是，不要他们了。哎，怎么可能呢？钱贵同志是个可造之才，我还舍不得呢。哎，我是找你们俩商量一下，看看怎么才能把钱贵同志培养成一位优秀的八路军战士。
5: 据我了解，钱贵同志虽然能够积极抗日，但是性格比较倔强，以友情为行为准则，身上是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所以这回首长让他去文工团的意思，我跟谢阳都很明白，为的就是磨练他的性格。而宣部让他明白什么是纪律，什么是大局，为什么不面对面的打鬼子也是抗日。
4: 对呀，这自古以来啊，草莽英雄最可爱，但是呢，也最可悲。
5: 请首长放心，我跟冉冉一定把这头倔驴的臭毛病给他改掉。
4: 那好，这件事就托给你们俩了。

0: 大小姐，你们几个跟我出来。
1: 干嘛？
0: 你们不是想打小鬼子吗？我们是想打小鬼子，但是用不着我们。前线的将士多的是，谁会用文工团的人？少废话，赶紧跟我出来。
2: 一起上，打赢我就不用在文工团待着了。你说的是真的？真的。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张小叔，少彪，咱们一起上。少彪，你什么意思？怕。
3: 山羊叔有骨气，但是，小朱，你输了。好，我一个人上。坚决服从上级的安排，我对上级的安排没有丝毫的意见。 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4: 简安贵，以后你也得听指挥。你要是这样，我以后第一个检举你。
5: 萧炳是个好同志。
4: 你呀，什么道理都懂，就是不按章法来。我们的目的。

0: 特别是像你这种脑袋聪明又能打仗的同志，
1: 少来这套！我都明白，你这叫打一巴掌给一天枣，刚才还打我呢，现在要说什么有文化吧，什么领导吧，你直说吧，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你要把大家团结起来，一起打小鬼子。
2: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能当干部呗？
0: 当然。
2: 钱贵，啥叫干部？就是长官。
3: 你还能当长官呢？嗯，
2: 怎么了？我当长官怎么了？
3: 你放心，我一定追随你。
2: 哎，我看钱贵啊，有这能耐。
0: 钱贵同志，你可别辜负大家对你的信任啊。 谢阳同志可是在首长面前一直推荐你呢。

0: 报告。
1: 来，
0: 首长，按照您的意思，毒气弹我们已经安放完毕。
1: 好，秘密安置，任何人不得靠近。
2: 是。
1: 来，小鬼子的冬季扫荡计划呢，基本上已经破产了。上级让咱们拟定一个反攻计划，配合国军，把小鬼子赶出晋南城。
0: 太好了，咱们这段时间可都憋得够呛啊。
1: 是啊。
3: 立刻找到他们指挥部的弹药库，就能找到毒气弹了。
1: 是。来来来，你看啊，这小鬼子晋南城呢，大约是两个连队。
3: 撤。
4: 上面有人。
0: 保护首长，快走，首长。
5: 趁两个人。

0: 指挥，
1: 让指挥在这从后面抄过去。
2: 是，
3: 来人，跟我走。
0: 走。
4: 打着枪。
2: 是指挥部。
0: 那我们赶紧过去看看吧。
2: 不，
0: 我们得去唐都鸡蛋地。
2: 为什么？
0: 我怀疑有人故意麻痹我们。
2: 那我们赶紧走吧。
5: 我也去。
6: 走。
7: 我也去。
8: 叔，你别去了，伤还没好呢。
5: 我伤已经好了，快走。

0: 站住！营长，我是张冉冉。
1: 请你们后退，任何人不得靠近。营长，我是保卫部的谢阳，您还记得吗？
2: 谢阳同志，我们接到上级命令，任何人不许靠近山洞，所以请你带着同志们回去吧。
3: 好，我们走。钱贵，你说咱刚来的时候吧，他们对咱们可好了，你的。

0: 看现在见了，咱们这就不搭理了都。
1: 这是他们的责任。现在非常时期，这事儿肯定跟毒气弹有关，大家都要小心。
2: 咋说毒气弹也是咱们偷回来的，现在就六亲不认了，以后咱们日子肯定不好过，咋办啊？
0: 对呀，钱贵，我个人觉得啊，还是打游击好玩，你打在哪儿停在哪
3: 儿。别瞎说了，部队有部队的章法，咱们现在是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有什么疑问回去问首长。别说了，赶紧走吧。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

0: 走两步路就想要泻泻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泻泻，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泻泻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肌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
4: 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
4: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1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肌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
4: 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
4: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1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

0: 走两步路就想要泻泻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泻泻，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泻泻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肌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
4: 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
4: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均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1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9: 制动！
10: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1: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30，我把它挖出来。
12: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3: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4: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6: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谁啊？
1: 方子，是我，芙蓉。
0: 怎么样？
2: 查到了，毒气弹在附近山上的一个山洞里。
3: 只要知道位置，我们就好办。
2: 可是方子阁下，如果他们转移了毒气弹，咱们不就又失去线索了？
3: 今天晚上他们是不会转移的，他们害怕我们会半路伏击。这样，你去给小野君留下一个暗号，
4: 告诉他，我们立即展开行动。
5: 报告。
0: 进来。
5: 帝国之花留下暗号，说已经发现毒气弹的具体位置，
6: 将立即展开行动。
0: 好，通知下去，集结所有部队，明日围剿根据地。
5: 那索藤君呢？
0: 到时候我会叫上他的。记住，千万不要让他知道美代子的事情，这样会影响我的全盘计划。
5: 嗨。雷队长，之前您把他抓起来，是不是怕他知道美代子的事情，感情用事？那既然是这样，您这次为什么还要把他带上来？
0: 我这是利用他的未婚妻美代子在根据地，才会叫他来的。这样，他才会为了救美代子，好好给我打这场仗。
5: 雷队长，佐藤君虽然打了几次败仗，但是他一直都是效忠于天皇陛下的。
0: 我要有一丝一毫的办法，也不会这么做。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7: 你哪人？
8: 阮会长，坐。
7: 小子不敢。
8: 没关系，啊，该坐坐，该吃吃，该聊聊。这个太君不懂中国话，说什么都没关系，坐。
7: 是是是。
8: 你不信呐？不信我就让你看看。太君，你信不信你爹娘死？干杯！
6: 干杯！干杯！干杯！说也行，
8: 没什么不行的。阮排长，太君让你监视周老八这件事儿，
9: 就咱俩知道。
7: 于大帅，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8: 慌什么？连队长也给朱老八下了一个命令，
7: 和我有关。
8: 连队长让朱老八在围剿八路的时候，把你给杀了。
7: 啊？
8: 啊什么啊呀？你是不是在想应该怎么办？我给你两条路。第一条，你听我的。跟我一起把赃摘到朱老八身上。第二条，你投靠八路，除了这两条活路，剩下的全是死路。
7: 这，
10: 江贵同志，你对昨晚发生的情况怎么看？
11: 首长，我觉得咱们的根据地有特务混进来。
12: 是啊，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他们都找出来。
11: 咱们的根据地守卫森严，他们还能混进来，肯定是乔装改扮。敢在根据地杀人，会使刀使枪，说明来头不小。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条大鱼。
13: 对对对对，
14: 警员，

0: 到，把侦查员在今天洞口发现的情况跟大家说一下。
1: 是，他们在山洞旁的草丛里发现了这个。
0: 这个望远镜说明，一直有人在跟踪你们。而且我觉得咱们根据地的特务不止一个。现在看来呢，他们是兵分两路，一路袭击指挥部，吸引咱们的注意力；一路在跟踪你们，调查毒气弹藏在什么地方。
2: 首长的意思是说，有人跟踪我们，就是为了查明毒气弹的下落。
3: 那不等于我们把特务引到了藏毒气弹的地方？现在看来是这个样子。
0: 妈的，上当！
4: 这狗特务太可恶了。是啊。
3: 去通知余藻，把八路军根据地的具体地址告诉他，让他前往根据地，协助我们一同围剿八路军的老巢。
4: 嗨。
3: 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0: 再想想，除了你们几个，还有什么人会知道你们把毒鸡蛋送到了根据地呢？
1: 应该没有了。和我们一起来根据地的，只有那几姐妹，只有她们知道我们的行踪。
2: 有异常反应吗？
3: 有。
4: 同志们看到了吗？过了前面就到根据地了。
5: 哎呦，哎呦，芳姐，我肚子疼。
3: 你们先往前走，我们一会儿就追过去。
6: 他们刚到根据地的第一天，就想参加八路军。当时我就感觉到他们太积极了，让我产生了怀疑。
7: 我们也想参加八路军，可以吗？
3: 当然可以了，这是好事儿。
7: 那就谢谢了。
1: 冉冉说的对，我也想起来一件事情。
5: 大哥，那不叫风景扣，那叫风纪扣，是让士兵啊时时刻刻记着部队的纪律。而且呀，不光八路军有，皇军和皇协军都有。
0: 现在看来他们的疑点确实非常大。大家说说吧，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4: 我觉得应该先把他们监视起来。
8: 不，你监视啥呀？你直接把他抓起来就完了，你还等着他再搞破坏啊？
1: 首长，我倒是有个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好，请讲。
1: 我觉得咱们这次的计划应该以静制动。您想一想，他们是冲着毒气弹来的，咱们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转移毒气弹，小鬼子如果要是伏击咱们的危险系数都很高。干脆不如这样，咱们不动，我们把毒气弹埋在山洞里，到时候以防万一。
0: 好，你这个主意不错，咱们等着他们来袭击咱们，然后呢咱们就是把他们一网打尽。
1: 他们是冲着毒气弹来的，不管咱们把它藏在哪里，他们都会去找。他们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用管，到时候只要守株待兔就可以了。
2: 张冉冉和谢阳，你们立即去通知山上的守卫部队。
9: 是。
10: 于大少爷，我接个电话。
11: 不用，我来。太君，接着吃啊！吃死你个王八蛋！喂。

0: 花子连队长命令我们所有人马上赶到八路军跟女体围剿八路。啊！
1: 什么？赶紧集合队伍，去把那花子连队长要砍头的！
2: 集合！
3: 行动，是。
1: 站住！你们是做什么的？
4: 我们是医疗队的，上级首长派我们到根据地来学习和考察。
1: 医疗队？首长？哪位首长？
3: 走，进去，我们来晚了。
2: 可恶！

0: 你个臭娘们，卑鄙无耻，害死了我们那么多人。带走。
1: 八哥。
2: 通知佐藤少佐了吗？
3: 已经通知，他马上就到。
2: 很好。
1: 放开，
2: 走，快点，老实点。
4: 哎，长官。你小子还真有两把刷子呀！
0: 对付小鬼子，我何止两把刷子，我有好多刷子呢。怎么着，想拜我为师了吧？
4: 拜你啊！
0: 你要是拜我为师，我就把我平生所学都传授给你，你现在就能去摆卦摊了。
4: 别闹了，瞎子才算卦呢。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逗贫了啊！赶紧进去歇着吧，
0: 先走吧。
5: 快点！
6: 哎呀，这皇军要围剿八路的老巢，这要打起来不一定得死多少人呢。我可得把我的小命保护好。
0: 嘿，于大肚子，瞧你那怂样！我看呐，到时候你不是被八路打死的，是被自己人打死的。
5: 朱老八，你他娘少威胁我！我告诉你，皇军来信儿，那字写得很清楚。我要不是战死沙场，你也得跟着死。
0: 你他妈吓唬谁呢？谁怕谁啊？
7: 啊啊！那什么，赶紧赶路吧，去晚了皇军又该骂了。
8: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告诉你们，我是不会投降的。你们死了这条心吧，听见没有？我要见你们首长！
2: 恐怕他要喊上一整天了。
9: 让他喊吧，喊累了就老实了。
2: 希望他能认清自己的罪行，为我们拆除毒气弹。
9: 像这种被洗过脑的军人，很难认清自己的罪行的。要想让他帮我们，难。
10: 既然已经抓起来了，那咱们就按照俘虏政策对待。至于毒气弹吧，上面已经派来了拆弹专家，正在工作着呢。
2: 太好了！
10: 啊，你们先待一会儿啊，我这就过去看看，好吧？怎么样，季博士？哎呀，
11: 不行，那图纸是假的呀！
10: 小鬼子果然狡猾啊！可恶，这根据地啊，差点让他们给毁了。那怎么办？没有图纸，这毒气弹能够拆除吗？
11: 可以，不过那得需要时间呢。
10: 那好啊，那拜托了。哎，注意安全啊！哎。

0: 断。
1: 成败就在今天了。萧野，待会儿你带部队先从正面攻击。
2: 哎，
1: 余藏呢？
2: 哦，之前已经通知过了，应该马上就到。
1: 嗯，
3: 刘掌柜，刘掌柜。
0: 哎呀，江同志，张燕同志，
4: 刘掌柜来了。
0: 哎呀，强贵同志。
4: 哎，刘掌柜，
5: 这个
0: 这一个个可真精神呐。
4: 刘掌柜，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情报？
0: 我来是要告诉大家，方子是佐藤的未婚妻。
4: 什么？方子是佐藤的未婚妻？
0: 是的，这是于大肚子亲口告诉我的。
4: 那您的意思是，佐藤还不知道他的未婚妻在咱们的手里？
0: 我想不知道吧，要不然花子也不会抓佐藤了。哎，方子呢？
4: 咱们的同志正在审问他。
5: 审啥呀？就我觉得直接咔嚓。
4: 不行，咱们那个时候没有杀他，现在就更不能杀他了。
5: 你啥意思啊？
6: 啥意思？还是钱贵想得远。
4: 还是山羊叔了解我。刘掌柜，有什么话咱屋里说吧。
0: 来来来，
4: 来
0: 屋里
1: 走走。

0: 原来，佐藤是你的未婚夫啊！贵军的谍报网果然很厉害。既然知道了，还不赶快把我放了？
1: 放了你可以，不过希望你能帮我们拆了毒气弹。
2: 你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你们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帮你们拆毒气弹。
1: 你真是顽固不化。
0: 不用跟他生气，咱们走。

0: 说，
1: 团长，小鬼子进入咱根据地了，后面还有好多伪军呢。
0: 传达我的命令，立刻准备战斗。
1: 是。
0: 等等，通知老季同志，马上把毒气弹。

0: 转移。
1: 太君，
2: 你怎么在这儿？还不给我往前冲？
1: 不是太君，佐藤队长让我来监视这些皇协军的。打仗我不懂，
2: 什么懂不懂？你要身先士卒，明白吗？
1: 太君，我这个……
2: 你赶紧给我冲！现在就是皇军考验你的忠心的时候了，明白吗？
1: 嗨，冲冲！
3: 真他妈该！没想到他们于大肚子也有送死的这一天啊！
4: 是，
2: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太君，
3: 我们在掩护你们。
4: 掩护？
2: 你们也给我冲！冲冲
4: 冲冲冲！

0: 报告。
1: 讲。
2: 小鬼子火力太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1: 看来小鬼子要死拼到底了。好，咱们就让他有来无回。通知三营四营，先顶上去，给我往死里打。
0: 是。
3: 林队长，进攻部队遭八路全面抵抗，
4: 我军伤亡不断增加。
5: 把佐藤叫来。
4: 好嘞。把佐藤少佐请过来。
6: 哎。
7: 报告。长官，华子阁下有请。

0: 连队长，我们这么强攻不行。是啊，这是八路军的根据地，他们弹药充足，而且养兵蓄锐多时。佐藤少佐，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成立个尖刀小队，然后直插八路军的腹地，咱们给他来一个内外夹击。这个战术我想过，可通往腹地之路，恐怕……
0: 他们已经设了埋伏。我们可以这样，让黄协军进入他们的埋伏圈，引起八路军的注意，然后我们偷偷的迂回过去。
1: 佐藤少佐，你真不愧是帝国的优秀指挥官呢。
0: 不敢。
1: 连队长，佐藤请求率队前往。
0: 我同意。不过。
2: 我问你，你知道我为什么突然对八路军进行大扫荡吗？
3: 是因为毒气弹。那属下就不知道了。
4: 组长，
5: 怎么样？
4: 走，去那边。
6: 敌人的火力非常猛啊，已经突破了我们第一道防线。
3: 我跟小鬼子拼了！得了吧，你现在出去硬拼有啥用？还是让我去吧。
7: 不行，这个时候不能硬拼，咱们得再想想办法。
3: 你有什么办法？咱们手上不是有那个方子吗？只要有他在，小鬼子不敢轻举妄动，到时候拿他要挟佐藤，肯定管用。
4: 嗯，钱贵同志的主意非常好。张冉冉，你跟钱贵同志带一个小分队，压着方子到前山。
3: 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后咱们从后山绕过去，包抄小鬼。行动吧！
8: 是。
1: 因为方子，
9: 方子，
1: 就是美代子。
3: 美代子，
9: 佐藤君，
1: 你们抓我，就是因为。
0: 八路抓了美代子，我也不知道美代子是死是活，我也是听说我们的三个特工两死一伤，所以我才对这里进行扫荡啊。是谁
1: 派他来的？他好好的在日本，怎么来个劲儿？
0: 佐藤君，我只是区区一个连队长，你以为我是谁啊？这是军部下达的命令，而且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至于他为什么要当特工？
1: 那只有你找到他，问他了才清楚啊！我一定要救他。
0: 很好，小野，叫余桑把黄协军调过来。嘿，
1: 我一定会配给你最好的武器，
0: 佐藤君，一定要把方子带回来。

0: 我怎么就不敢杀人呢？于专员，于专员，你说呀，连队长来话了，又咋了？让咱撤！太好了，太好了！哎呦，都他妈的吓死我了！兄弟们，撤！撤！撤！撤！趴下，都趴下！
1: 你那个驼铃大肚子，你他妈就是故意害死兄弟们吗？放了火，你怎么亡？怎么撤？你给我撤呀！
2: 放屁！你那兄弟跟你一样，都他妈是猪头，也不知道互相掩护一下。
1: 你他妈不是猪脑子，你给我撤，给我撤！
0: 我跟你撤，怎么学着点？
1: 撤呀！撤！
2: 于队员，
1: 不是，你这是干嘛呢？
0: 你要想站着死，你就别趴下。
1: 对，
0: 兄弟们，都跟于大肚子一样，趴着走，给我趴着走。

0: 严队长，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告诉佐藤于芳子的事情？
1: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会奋不顾身地冲进八路军腹地，才会奋不顾身地跟我里应外合。

0: 费灵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

0: 哇，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

0: 今天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 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

0: 免费领取报。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期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

0: 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4: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5: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6: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就是职业罪犯，
7: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8: 人没了，枪也没了。
9: 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10: 这是连环杀人案，
11: 四连指指纹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
12: 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
13: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5: 店主一定
16: 自助扫码，
1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4: 主动承担，
17: 走啦，
1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8: 我要吃那个。
1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9: 谢谢。
1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

0: 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您为什么告诉佐藤君方子的事情？
2: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会奋不顾身地冲进八路军腹地，才会奋不顾身地跟我里应外合。
1: 可是您不告诉他，佐藤君也一直这么打仗的。
2: 他总是不动脑子，有了方子，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全自己，保住方子，才能学会理智地打仗。不然就算我派他去，还是会失败。
1: 那他为什么叫余桑进入到八路的八路军呢？
2: 你自己看吧。佐藤少佐终于学会用脑子打仗了，余桑这种人在战场上只会想尽一切办法保全性命，他进入包围圈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减少人员的损失。
1: 林队长，您真是智慧，您可以领导佐藤军，而佐藤军可以领导支那人，属下佩服。

0: 兄弟们，快上，
1: 站起来，没事，
0: 上。哎，哎，行，李大少爷，你真他妈厉害，就这么带着兄弟们爬过来了，你他妈可真行啊！
2: 朱连长英雄，你英雄，你站着掩护兄弟们撤退呀、啊？
0: 我，左道三军，兄弟，
2: 你他妈唬谁呢？啊！朱腾早就把

0: 你怎么爬这回来了？我想活着，真的，我要活着见到你。
1: 你的心意我领了。
0: 白雪，你放心，只要您老在，我于某人打仗一定不含糊，我肯定不会趴着，我要死。
2: 也是战死，啊，沙场，啊，好啊。那我现在就给你一个站着的机会，
0: 来，你们都跟我走。嘿，嘿，嘿。
3: 看见了吗？什么是狗腿子？
0: 这他妈纯粹他妈狗腿子！
4: 现在镇里紧张，大家一定要小心。好，走，
5: 走，走，
4: 走，
5: 走。

0: 你们从这个山谷穿过去，皇军会保护你们的。
1: 太君，这也过不去。
0: 太君，您看啊，这里道路狭窄，两边山高林密，恐怕会有八路的伏击。你说的对，所以我才会带你们到这儿来。
1: 啊？
0: 太君，您什么意思啊？我想用你们做鱼饵，只有你们从这穿过去，我才能知道八路的方位和人数。只有这样，我才能赢得这场战斗的胜利。
1: 啊，我明白了，我们是鱼饵，八路是渔夫，您是海盗。
0: 这么理解，对吧？
1: 吕桑，你的脑袋是顶呱呱的聪明啊！谢谢太君。记住，你要保护好自己。
2: 好。
1: 喂，你们一定要保护好鱼桑，如果鱼桑出了什么问题，你们也不用回来了。
2: 太君，太君的意思是，你们要保证我的安全，啊！如果我死了，你们也得死。你他妈！您放心，于大专员，我们肯定会尽心尽力保护您的安全。是太君，您放心，我们一定啊，努力的。
0: 保护于大专员，好，行动，嘿，黄巡军兄弟们，准备出发。等等，阮排长，
3: 啊，
0: 你过来，跟我在一起，过来。
2: 朱连长，你带领弟兄们打头阵。行，谢谢于大专员给小弟这次机会。
0: 少他妈废话，赶紧！
2: 兄弟们，走。
4: 走，走。
0: 太君，我出发了。

0: 我那天跟你说的话，你想好了吗？啥话？他妈什么糊涂啊！就是那天我在破楼跟你说的话。
1: 那天，太君让你监视周老八这件事儿，这里头就咱俩知道。于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
0: 连队长也给朱老八下了一个命令，和我有关。连队长让朱老八在围剿八路的时候，把你给杀了。小子，现在正好是节骨眼上。你的意思，咱投八路？投靠个屁呀！咱们就算投降，那八路能收咱们吗？ 你要是想好，你就帮我杀了朱老八。
1: 这
0: 什么这呀？啊，你还想着和朱老八来杀

0: 我是不是？你也不是不知道，太君已经刚说完那句话，我要是死了，你们都得死。
1: 啊！
2: 赶紧下决定，要么把我杀了祖鲁巴，要么让祖鲁巴杀了你。

0: 我跟你，但是咱说好了啊，你不带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
1: 废什么话呀？你看着我的眼睛，我像那种背信弃义、两面三刀的人吗？
0: 我不知道。我也想有自己的队伍，成，我就信你一次。
1: 我忘你，
0: 大师妹，没打着，你枪法怎么这么冲啊？
1: 这，于大少爷，你枪法好，你打。
0: 废话，我枪法好，不就早杀他了？
1: 没事，我再打一枪不就完了？
2: 你他妈大谁呢？就打你那猪头！妈了个包子！像这么软，于大肚子什么人？你看不出来吗？他他妈先弄死我哥了，你不知道吗？现在你要弄死我，你还看不出来吗？你好好想想，我他妈要是死了，你还能活得了吗？
3: 弟弟是逼不得已呀，不是弟弟要杀你呀，是皇军不留你呀！我放你奶奶罗圈狗臭屁！
2: 妈的，跟老子来真的是吧？老子跟你们拼了！

0: 他们三个怎么打起来了？
1: 严队长，要不我进去看看？
0: 不管他们，我们从八路的后面绕进去。

0: 不，哎！
1: 啊！站住！
2: 不行了，我是真跑不动了。
0: 说，你这不行啊，这也才刚跑几步啊，你老了。
2: 臭小子，多新鲜呀！叔都是奔五的人了。
3: 山羊叔，你去找队伍吧。现在指挥部已经往后山转移了，你找到他们就安全了。
0: 叔，你先回去吧，别在这儿裹乱了。

0: 这帮孙子这是要搞偷袭呀！
1: 钱贵，我看不行，咱们必须回去告诉首长，要么老五老巢被端了就麻烦了。
2: 这还能怎么说话呢？什么叫老巢啊？那小鬼子才叫老巢呢！咱是八路军，那根据地咱叫总部，知道吗？
3: 好了好了，知道你最棒了。
4: 行了，别说了，咱们得赶紧跑，牵制小鬼子是正事儿。
3: 理是这个理。
1: 咱们除了有人要去通知首长，还得有人留下来牵制住小鬼子。
3: 我来牵制住他们，你们腿脚利索，你们跑得快，你们走吧。这拖什么呀？你这老胳膊老腿的，你乖乖的吧。叔，我去。
2: 大家别争了，咱们还是先堵住佐藤。
3: 不行，咱们势单力薄，根本拖不住佐藤。
2: 那你说怎么办？
3: 咱们手上不是有人质吗？这样，大家和我留下来。
5: 压着方子，拖住佐藤。然然，你带几个人回去通知首长。
2: 好，
5: 快，
2: 你们几个跟我走。
6: 是是是。
2: 于大少爷，八路军来了，咱得撤吧。
6: 我告诉你，不杀死苏老八，半路上我们俩都被你们打死。
2: 你俩打吧，我可跑了我。
7: 他妈的，干背叛老子！
8: 这他妈的打的也太准了，
7: 没子弹了！哈哈哈哈哈！爷，你他妈也有今天呐！老天真是他妈开了眼了，来，起来啊！
8: 朱连长。
7: 帮助同学来了，
8: 咱们赶紧撤吧！
7: 撤！你他妈往哪儿撤呀？你没弄死老子，你他妈能撤吗？
8: 八爷，八爷，我那是跟你开玩笑的。
7: 开玩笑？行，那老子今天也跟你开开玩笑。爆！爆！爆！爆！我告诉你，
8: 你再吓我，老子要开枪了。
7: 你他妈开枪！你骗谁呢？你枪里有子弹吗？来呀，开枪啊！开枪啊！啊啊啊！
9: 想你哥你二狗了，打着我心了。

你个猪头，你还记我吗？疼！玩武的我不如你，玩文的你还差点。这个王八蛋！

0: 真他妈死了。
1: 八哥呀八哥，你说你这真是老了，没弄死我小软，自己倒死了吧。哎，
2: 你说是我小软是软，你是比我硬，硬半天把自己硬这儿了。明年这个时候想吃点啥，那不还得什么小软我给你送来啊。八哥，这身皮我他妈是穿不起了，你就跟这儿躺吧。哎呦喂，江湖险恶，兄弟，我先撤了。

0: 伯通，你看看这是谁？
1: 美太子。
2: 左藤君，你别管我。
1: 瞎子，把美太子给我放了。
0: 你先撤兵，让所有的小鬼子离开这里，我就放了你媳妇儿。
1: 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0: 我怎么没资格？我手上有人质。
2: 左藤君，你不用管我，你开枪吧。
1: 太君，
3: 玉桑，你不是去打八路了吗？怎么在这儿？
1: 不是，我怕您有危险，我来保护您的。
0: 别再磨叽了，你要再他妈磨叽，我就一枪打死这个女特务。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3: 你没看见他们绑架了我的未婚妻吗？
1: 啊，那是您未婚妻啊。秦桧，你有话好好说，你千万别动火。你
0: 于大肚子，这没你什么事儿，赶紧滚蛋。我看小鬼子是得寸进尺，再不撤兵，老子一枪毙了他。
1: 哎，你等等我，等等我，我跟太君说说。太君，那您现在的意思是
3: 冲上去包围他，实在不行就强攻。
1: 那您的未婚妻怎么办呢？
3: 没办法。
1: 太君，都到这时候了，我就说句不该说的话。
3: 说。
1: 那个女人啊，不，您的未婚妻是花子太君指派上去的。
3: 你说什么？
1: 太君，我说的句句属实。那天花子太君跟小野太君说你和美太子的事情，全让我偷听到了。
4: 田队长，我看还是把实情告诉佐藤少佐吧。
5: 不行，一旦佐藤知道美代子的事情，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4: 佐藤少佐是帝国优秀的军人，
6: 我相信即便知道实情，他也会以帝国的利益为重的。
5: 你是没看到佐藤跟方子之间的书信，那上面的内容正好验证了痴男怨女那句中国的古老谚语。
1: 方子，
3: 八个花子，这个卑鄙的女人。
7: 走，快撤，快走
2: 走。
1: 哎，秦桧，你别跑啊你。
3: 雨桑，你跟我上去。

0: 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一定保证美代子的安全。嘿！你笑什么？别笑了，笑太他妈难听了。
1: 你以为佐藤会来救你吗？我告诉你，你们这样对我，佐藤军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0: 我还不会放过他呢！
1: 哼，一群蠢货！
2: 臭娘们，给老子闭嘴！要不他妈弄死你！
3: 臭小子，咱是八路军，不能这么对待俘虏。

0: 别开枪啊！看见我举着白旗了吗？我马上和佐藤太君上去跟你们谈判，啊，是谈判，你们千万别动我啊！别开枪，听明白了吧？谈判。好，我们可以和你们谈判，我们也可以先留着你们的狗命，但是。 你们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样，要不然我一枪打死他！哎，
1: 别冲动啊，不耍啊！我们上去了，
0: 来吧。没有我的命令，不允许开枪。听见了吧？
2: 明白。
0: 上来了啊！怎么，想把你的女人要回去？
3: 你们把美代子放了，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两军对垒，你们抓一个俘虏当挡箭牌，这不是君子所为。
0: 哼！原来佐藤连队长也知道“君子”两个字。
3: 你们小鬼子来到我们中国，烧杀抢掠，干了多少坏事？难道说这就是君子所为吗？你让自己的女人扮成细作打入我军内部，这就是君子所为吗？
1: 你少跟我说这些，这些是战争必然的结果。这样，你把他放了，我下令撤出这里。好。
3: 你先带着你的兵撤退，我一定会把他放了。我们八路军绝对不会伤害俘虏的。看来，你们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
4: 打不打？婆婆妈妈的，要打就打。
1: 大二姐，冷静，冷静点儿。
3: 告诉你，不要欺人太甚。这里山下都是我的兵。
0: 只要我不下令撤退，你们早晚就是个死。
4: 放屁！谁死还不一定。
0: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们还敢威胁我？上！
4: 坐！来呀！等等！
0: 打呀！
4: 钱贵啊，你就别再欺负了，行不行啊？我们撤退，行不行？我们撤退，姐。

0: 过来。
1: 是。
0: 把这个女特务给我带后边去。
1: 走走走。钱贵，这儿太危险了，咱往山上转吧。
2: 不行。咱们刚拖住佐藤，现在就往山上跑，佐藤肯定会起疑心的。所以说咱们只能留在这里。尽可能的多拖延时间，等大部队来增援咱们。
3: 我们绕到敌人的后方去。快
4: 加快速度。抓紧

0: 严队长，我们撤吧。
1: 太君，要不我再回去劝劝吧。怎么说，我们也都是中国人，在一起好沟通。玉桑，一定要拖延时间，把美代子救出来。
2: 去吧，
1: 玉桑，太君，美代子的事儿，お願いします。
3: 去吧，
4: 陈官儿，
3: 哎，于大肚子怎么过来了？
4: 是我，我一个人来的，我是于大胖子，别开枪。

0: 城关，别开枪啊！我上来了啊！我上来了，
1: 站
0: 着！哎呀妈呀，累死我了！
1: 你干什么来了？
0: 城关，你看好了，就我一个人，后面没小鬼子啊！是佐藤派我上来跟你们谈判来了。
2: 知道你是来谈判的，汉奸！
3: 哎嗨哎嗨嗨哟！
4: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5: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最怕的就是那1-2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6: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5: 太好了。
6: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

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

0: 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嗯，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0: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你说的也对啊，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呀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哇，
1: 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算五。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

0: 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处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呀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快讯，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南方地区的降雨将会短暂收敛，而在内蒙古的东南部、华北的北部、东北地区的中南部，将会自西向东出现雷阵雨天气过程。而在气温方面呢，我国北方地区的气温将会开启强势的冲高模式，30度以上的范围将会快速扩大。而到了下一周啊，暖热将会进一步的升级，多地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而在我国南方地区，虽然气温有在缓慢回升，但受到后期阴雨天气的拖累啊，升温的节奏较慢。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省的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的北部和东部地区阴天间短时多云，有分散阵雨，其余地区阴天有阵雨。好了，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阴转阵雨，19到12摄氏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0到13度。六盘水阵雨，16到10度。安顺阴转雷阵雨，16到11度。七星关阴，17到11度。铜仁多云，24到14度。凯里阵雨转阴，19到13度。都匀多云转阵雨，18到13度。兴义阵雨，20到15度。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
14: 是我一个人来的。

0: 秦桧，别开枪！我上来了啊！我上来了，
1: 站
0: 着！哎呀妈呀，累死我了！
1: 你干什么来了？
0: 秦桧，你看好了，就我一个人，后面没小鬼子啊！是佐藤派我上来跟你们谈判来了。
2: 知道你是来谈判的，汉奸！
0: 弟妹，口下留情行吗？钱贵啊，我上来就一件事儿，现在你也看见了啊，小鬼的人那么多啊，是不是？你说这要真打起来，所以说我还是劝你把那女人放了吧。
1: 放屁！
3: 休想你于大肚子，就像你一样呀，当走狗汉奸的哈巴狗。
0: 哎，二寡妇，我说你说话这、
4: 哎、叫什么呢？二寡妇是你叫的吗？叫二姐。
0: 行，二姐啊，你误会我了。我上来是为了你们好啊。你说那么多小鬼子，你们人这么少，要真打起来，为了一个女人，你们全都死了，你说值吗？
1: 闭住你那乌鸦嘴！你才死了呢，
0: 我死不了，我怕你们死。
1: 你说的没错。我们是不能白白的牺牲，但我们也不能像你一样苟且偷生。
0: 钱贵啊，骂我呢？行，你骂吧，反正我就认准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
5: 属下不敢。
1: 我再给你一条生路，赶紧跑吧。
0: 我跑哪儿去啊？就我这身份，跑哪儿下场不一样？
1: 你明白就好。
0: 我能不明白吗？这事活着就难，当个汉奸他娘的活着更难。
2: 你不当汉奸，可以跟我们一起打小鬼子。
0: 哎，对了，弟妹，哎，我突然想了一个好主意啊！哎呀，眼光了我
2: 让他站住，
0: 回去。哎，弟妹。这样，我呀，往回走两步啊，你拿枪打我一下，啊！但是你可千万别打着我，我假装我死了，这样佐藤不就把我给放了吗？哎呦，这主意好！
2: 你真是想活命，什么招都想得出来。小野，命令炮兵准备开炮，步兵立即攻下山头。
6: 好嘞。
5: 田队长，请等于桑回来，只要他回来，你怎么处置我都可以。
2: 好，我答应你。
5: 谢谢连队长。
0: 钱官，我把朱老八给杀了。
1: 啥？什么？你把朱老八杀了？
0: 我跟你说，钱官，当我把他杀了的时候，我浑身就像面条一样瘫在了地下。我真的怕死啊，可是这个王八蛋他总欺负我，这个狗汉奸，我把他杀了，我也算为民除害了，对不对？
3: 朱老八是不是什么好人？可你也得留着子弹杀小鬼子啊。
4: 朱头，还说你胆子小呢，你就在这演吧。
0: 天地良心呐、啊，我什么人你们还不清楚吗？我在你们面前演过戏吗？我没演过戏啊，是不是啊？弟妹啊，你说就凭我以前帮了你们这么多忙的份上，帮帮我吧啊。哎，我死了这场戏你们帮我演吧啊，我求求你们了，我真不想回去了。我
6: 好了，都啥时候了，咱还是琢磨琢磨啊怎么对付小鬼子吧。
2: 那你还要用枪这样指着我是吗？
5: 连队长，我和美代子的事儿你怎么做的我都

0: 知道，所以我很清楚，我只要把枪放下来，你立刻下令进攻。
1: 看来你很了解我呀。很好，但你知道我来这里是为了你，你知道吗？
0: 你为了谁跟我没关系，我只知道我只爱美代子一个人。
1: 太好了，看来你是铁了心了。
0: 是，为了美代子，我什么都可以做。
1: 既然你选择了爱情，那我只有选择国家利益了。如果你觉得我的选择是错的，你可以立即开枪。萧炎，准备开炮。
2: 嗨，立即开炮。
1: 命令炮兵停止开炮。
2: 停止开炮。
3: 我操你大爷，你们太不够意思了，真不管我死活了。
4: 别喊了，佐藤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管了，还能管你这个狗翻译？
5: 不可能，佐藤君不会不管我的，不会的。
4: 站住，危险。
5: 佐藤君，我在这里。
1: 给我步枪。
6: 什么？
1: 步枪。
5: 佐藤君，我在这里。
6: 美代子，
4: 美代子，趴下。
1: 给我枪。
7: 嗨，
2: 枪。

梅太子，梅太子，梅太子。

0: 终于见到你了，没想到我是在战场上相见的。
1: 梅太子，我们现在就撤兵，我带你回去，你一定要坚持住。
0: 左将军，能见到你，我已经很开心了，能死在你的怀里。真的很幸福，
1: 梅太子，你不会死的，我一定带你回去。梅太子，
0: 只可惜我等不到做你新娘的那一天了。
1: 在我心里，你已经是我妻子了。

0: 姑娘，叔，叔你不能信，我们西班都不能没有你啊！叔，山羊叔，
1: 记住了，要跟乡亲们报仇。

0: 吐く吐く吐く。
1: 我们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就看佐藤郡的了。通知部队，我们这就回驻地，那里比这里更重要。
2: 嗨，开动！

0: 真叶，你怎么没死？八路怎么没杀你？啊？你不是上山跟他们谈判，说放了美代子吗？美代子呢？我跟他们说好了，他们答应放了美代子啊。
1: 阻止我重兵，美代子也不会死。桌子，我伺候你这么多年。 我帮你做了那么多的事儿，你说打就打，想杀就杀。秦桧说的对，我在你眼里狗都不如。小鬼子，我操你祖！

0: 你还敢开枪打我？进攻，通通杀光！
1: 海哥，海哥，海哥！

0: 太君，太君，太君！
1: 佐藤，你个王八蛋，杀了我山阳树，老子今天让你偿命！

0: 火力，正前方，开炮！
1: 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快撑不住了。
2: 扛不住叶立青，我也跟我叔报仇。
3: 大哥，站住！我们给你报仇。
0: 就是死，我也要杀了佐藤。小鬼子，我操你老！

火力，封住守前方。

0: 我们没子弹了，我这也不多了。
1: 。
0: 炮口，朝左头开炮！

0: 我们的炮兵阵地和预备军，
1: 报告少佐，暴露的增援部队袭击了我们的炮兵阵地和预备军。
2: 传令撤退。
3: 幸亏你们来得及时，要不然我们几个连命都没了。辛苦你们了，大家都没事吧？没事，
4: 没事。
3: 我头自血了。
5: 哎，我看看。
3: 没事，小伤。
4: 大家检查一下枪支弹药。
6: 是。
3: 佐藤了，刚才往那个方向跑了。
7: 赶紧追，这次绝对不能让他跑了，追！

0: 连队长，怎么样？佐藤君他疯了，我看这场仗打完，他就不会放过你的。
1: 等这场战争结束，他的命也就到终点站了。连队长，恕我直言，您不是一直很喜欢佐藤君吗？胡说！在帝国利益面前，他竟然选择爱情，这份爱情。 已经让他丧失了一个军人的本能，我怎么可能会喜欢这种人？中国有句古话：“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属下明白。
2: 怎么回事？连队长没事吧？连队长，怎么回事？
3: 不好了，不好了！连队长，我们被帮助军包围了！
4: 阿卡，
5: 钱贵，佐藤不见了！
4: 不见了！
5: 一起找找，
6: 是。
4: 他
5: 会不会装死？
6: 去那边看看。
7: 是。
5: 大家分头找找。
7: 是。

0: 老唐，站起来！你个畜生，我已经帮了你。
1: 二姐，等等，少平，看看他是真死还是装死。
2: 我怎么弄死你，
0: 少平！

0: 我们已经都到齐了，没想到我们以这种方式又见面。
1: 以多胜少，这就是你们中国军人。
2: 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多废话。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

0: 何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 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0: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我他妈弄死你！
1: 少爷。

0: 我们都到齐了，没想到我们以这种方式又见面，
1: 以多胜少，这就是你们中国军人？
2: 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多废话。

0: 老娘养的，来吧！
1: 与此同时，我八路军主力部队与花子带领的小鬼子也展开了生死激战。在小鬼子强大的炮火攻势下，八路军久攻不破，形势危在旦夕。花子似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2: 小野，发报了没有？
3: 发过了，但是援军被堵在路上了。
2: 这帮混蛋，那我们弹药还能支撑多久？
3: 最多还能支撑半天。
4: 海克，海克，
2: 通知各援军部队，火速向指挥部靠拢。
3: 嘿。

住手！把门让开！起来！起来！佐藤，你不是日本的军人吗？那你就像一个军人。

0: 间，老孙脚
1: 抓住
0: 山羊叔，小鬼子杀死的乡亲们，我给你们报仇了。那该死的佐藤就躺在我们面前，你们看到了吧？你们在天之灵。

0: 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死了一个佐藤，还有花子和那么多的小鬼子没有被赶出去。走，我们下山打鬼子去！
1: 走，打鬼子去！
0: 走。

0: 敌人的火力太猛了，哎，直接炸了不完了吗？炸
1: 不得了，敌人是交叉火力，我们组织了好几次进攻都失败了，有很多同志都牺牲了。
0: 不行，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把手榴弹给我，
1: 你要手榴弹干嘛？
0: 快点给我！
2: 是，
0: 手榴弹。
1: 陈贵，你要干嘛？
2: 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0: 你别管了，掩护我。
2: 那你小心点儿，
0: 钱贵，我帮你。

少白，敌人是交叉火力，我们必须拿下一挺机枪。一会儿我冲过去，你拿手榴弹炸死那个机枪手。咱们的手榴弹数量有限，看准了再扔。如果你要是炸不死他，那我就完了。明白了吗？

0: 小野，先别管外面了，暴力警打进来了。
1: 雷队长，我们突围吧！
2: 突围？现在到处都是八路主力。小野，我们走不了了。现在是你我报效天皇的时刻，你不会害怕吗？
3: 誓死效忠天皇！
4: 同志们，上！
5: 长官，
4: 长官。
1: 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啊？没事，死不了。要死也是小鬼子，其他人怎么样？嗯，没事，没事就好。大家注意了，现在局势反过来了，咱们要乘胜追击，绝对不能放走花子这个臭娘们儿。大家分头找，
6: 二姐，走，
2: 走，走。
6: 走
7: 开枪啊！打我！打死我！来呀！千嫂，你的死期到了。

0: 死不了，找花子要紧。大家奋斗着，
1: 把你的枪给我。
2: 你小心点儿，花子，放开他！大家别管我，开枪！你们要是不管他的死活。
3: 就开枪吧，花子，你已经死到临头了，赶紧把枪放下。
0: 你放了钱柜，我们就给你一条生路。放开他！谢阳，不用管我，开枪打死他。
2: 等我到了安全的地方，我自然会放了他。走吧。
0: 放屁！老子哪儿也不去，有本事你就一枪打死我。
2: 你们全都给我退后，不然，我现在就毙了他。

0: 快！同志们，快抓紧时间打扫战场，
1: 检查证员，看看鬼子还有没有活口。
2: 等等，你们别再跟着了，我警告你们，要是再往前走的话，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3: 快把鲜花放下！
4: 放下！
2: 花子，你把钱柜放了，我给你当人质。
1: 我说的话你们都听不懂是吗？

0: 团长，刚刚得到消息，钱奎同志被小鬼子挟持了。
1: 什么？在什么地方？
0: 不知道。张冉冉同志也在找他。
1: 要尽快找到钱奎同志。
0: 是。
1: 同志们，听我的命令，全力以赴，上山救人，力争把小鬼子全部歼灭。

烧饼，不要过来，烧饼，不要过来，烧饼。

0: 少平，
1: 二姐，不要过来！
0: 二姐，别动！
1: 小果，二姐，二姐，
0: 二姐。

0: 大家都不要过来，不要管我。男人，不要管我，大家一起上，杀了他。
1: 陈华，
0: 华子，你个臭娘们，给爷爷来个痛快的。
1: 你这个臭婆娘，拴个老爷

0: 华子，你他妈的把千贵爷爷杀了吧！
1: 然然，发现华子了吗？
2: 没有。
1: 这样不是办法，千贵会流血而死的。
2: 现在谁出去就是送死。
1: 然然，你准备好，我去吸引华子的注意。
2: 不行，
1: 我不能让你去送死。
2: 不行，你把枪拿着，我去吸引华子。只要他一出现，你就把他干掉。
1: 你就听我一次吧，你枪法比我好，懂得比我多，这个国家需要你，千贵更需要你。
3: 谢阳。

你们不是要救钱贵吗？有种就过来呀！

乾坤，咱们现在去哪儿？

0: 哪里有鬼子，钱贵他们就一定会出现在哪里。为了老村长，为了山羊叔，为了大个男，为了还没有过门的媳妇，为了无数死去的同胞，钱贵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抗战的洪流中。从此，这支来自钱庄的农民抗日武装队活跃在战争的最前沿。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不是活到了战后，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不是功勋卓著，没有人知道他们能否名垂青史。但小鬼子永远再不会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钱贵、张冉冉、谢阳、二姐、烧饼张，还有那些无数英勇杀敌的战友们，感谢你们。
1: 哎嗨哎嗨嗨哟，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十二生肖花丝纪念游砖，今天只要398就能直接带回家。全球首套由北京工美金座工坊权威监制，大事耗时1800多天，耗用999千足金，采用4000多年中国宫廷非遗绝技花丝镶嵌，以及传承3000多年中华文明的金属錾刻，两大非遗绝技完美融合中国。邮政权威发行的带有法定面值的12枚生肖邮票大全套，鎏金工艺，重磅打造传世藏品12生肖花丝纪念邮砖，经有关部门特批，今天特别申请100套，面向全国观众惠民放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抢藏热线，仅需398元，直接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没有结束，前50名打进电话，还有总价值2196元的4大皇家花丝珍宝，通通免费送。花丝貔貅、琉璃佩、招财纳福、天富贵，价值599元免费送。平安如意、长命锁、护佑健康、天福手，价值499元免费送。紫荆花卷、草本手镯、皇家贵气、闲品费，价值399元免费送。龙凤福禄、花丝坠、福禄双全、嘉兴旺，价值699元免费送。送价6176的足足五大非遗花丝珍宝，今天仅需398，通通带回家。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仅限前50名，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真不敢相信，12枚12生肖花丝纪念邮砖大全套，以及4大非遗花丝好礼。就打了个电话，真的只花了398元，通通的给我送到家了。花丝镶嵌在古代可是帝王专享，现在的故宫博物院院藏的国宝，明代皇帝的冠冕就是花丝镶嵌打造的。现在咱们国家送给外国贵宾的国礼，比如繁花手包，也是花丝镶嵌做的。我还专门上网查了，现代大师打造的一件花丝作品，市场估价就高达1.8亿，而且一枚邮政发行的生肖猴票，现在也拍到了26000。今天我拿到的可是整整12枚带法定面值的生肖邮票大全套，而且还是大师号用，999千足金，首次以皇家花丝。

0: 艺和金属蛋刻工艺两大非遗绝技，纯手工完美打造而成的，还有北京工美金舵工坊权威监制的证书，
1: 真的太幸运了！我不仅抢到了整整12枚12生肖花字纪念银砖大全套，还免费送了我4件这么贵重的花丝宝贝，不管是黄金尊贵材质，还是花丝镶嵌生肖邮票，我一下就抢了5套！
2: 天哪，真的是太震撼了！12生肖花丝纪念邮砖大全套，今天惠民价只要398元，今天只要是您打进电话，直接给您全部送到家。
3: 花丝镶嵌是延续4000多年的中国宫廷非遗绝技，被誉为东方绝技、皇家瑰宝、非遗国粹。2008年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是
3: 位居燕京8绝之首。在古代啊，是皇家御用。现在更是国之重器。
4: 前50名打进电话，还有总价值2196元的4大皇家花丝珍宝，通通免费送。花丝貔貅琉璃佩，招财纳福添富贵，价值599元免费送。平安如意长命锁，护佑健康添福手，价值499元免费送。紫荆花卷草本手镯，皇家贵气显品位，价值399元免费送。龙凤福禄花丝坠，福禄双全家兴旺，价值699元免费送。送价6176的足足湖大非遗花丝珍宝，今天仅需398，通通带回家。今天节目播出期间，
3: 北京故宫博物院院藏的无价国宝，明万历皇帝金丝盘龙益寿冠，就是采用的花丝镶嵌工艺。APEC 峰会上，花丝工艺打造的繁花手包也是被作为国礼赠予各国第一夫人。
2: 是，
3: 就连现在大师的一件金瓯永固杯仿品拍卖价也达到了惊人的66.7万元之高啊！同时，花丝镶嵌吉祥观音也以57.5万元落锤。所以说啊，收藏圈也流传着一句话：一件花丝一辆车，一套花丝一套房。而我们今天这套采用999千足金打造的12生肖花丝纪念邮砖大全套，不仅是由大师耗时1800多天采用花丝镶嵌非遗绝技打造的，同时还首次融合了3000多年的金属錾刻工艺，是中华两大非遗绝技的完美融合。
2: 没错，家藏万金不如非遗一珍。大家呢可以看到啊，它的四周镂空的地方啊，就是采用的花丝镶嵌工艺打造而成。花丝镶嵌需要经过6大古法、12道工序、100多道工艺。首先需要将黄金经过多道工序碾成0.02毫米的金丝，形象一点呢，就是只有咱们的头发丝的1/4的粗细，再经过手工编织成我们看到的吉祥的纹饰，然后再经过2000多度的高温焊接才能够成型。像我们这么大的面积的焊接点啊，就高达300多个，稍有不慎就会断裂，所以成品率极低。每一件花丝镶嵌的艺术品呢，都是价比金贵。
3: 没错啊，再加上中间镶嵌的12枚生肖邮票，采用的是传承3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堪称刀尖上的8雷的金属錾刻工艺完美呈现，皇家气度尽显无疑。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上面中国邮政法定面值清晰可见，确保都是经过官方权威授权的官方正品。所以我们每套12生肖花丝纪念邮砖大全套成品率仅仅不足5%。
2: 没错，而且呢，生肖啊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吉祥物，每一个生肖呢都有自己独特的美好寓意和祝福。生肖邮票那更是堪称收藏界的价值传奇。我国1980年发行的生肖猴票，现在单枚拍卖价已经高达2.6万元，整版呢更是达到了201万的天价。我们呢是足足12枚生肖邮票的大全套，而且是耗用了999千足金，再采用花丝镶嵌和金属錾刻的两大非遗绝技，由大师亲自纯手工限量打造而成的。
3: 而且咱们的背面更有价。

0: 讲究，专门镌刻了康熙御旨天下第一福，寓意多子多福多寿多财多喜，五福临门，福运满堂，四周百福环绕，福字连绵，真正是一砖藏百福，福泽万代长。
1: 没错，而且我们还是由北京工美金座工坊权威监制，全球限量绝版发行，仅有5000套，平均每个城市啊补足8套，每一套均配备带有唯一限量编号的权威收藏证书，一证一号，全国可查，终身保真，为您的收藏投资保驾护航。
0: 是的啊，仅需398，不仅市场价3980元的12生肖花丝纪念油砖大全套带回家，并且呢前50名价值2196元的4大皇家花丝珍宝还是给您免费送，花丝貔貅琉璃佩，招财纳福添富贵，平安如意长命锁，妇幼健康添福寿，紫荆花卷草纹手镯，皇家贵气显品味，龙凤福禄花丝醉，福禄双全加兴旺，仅需398便可带回家，相当于今天你只要花398元就可以带走总价值6176元的5大花丝镶嵌的收藏投资珍品。
1: 是的，那这样的收藏投资机遇啊真的是太难得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强藏热线啊也是非常的火爆，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惠民名额即将放完，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一次超值抢购就是改变家族财富的良机，一套花丝油砖就是锁定3代福运的传世保障，整套12枚商小花丝油砖，每每稀缺，件件珍品，天天升值，涨势不停。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仅需398，便可直接带回家。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食材的组合变化万千，美味的形成出其不意。有一类民间烹饪在贵阳城内随处可见，原料的搭配无章可循，口味或清爽内敛，或浓烈外放，甚至外观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却有个相同的称呼。在烹饪即将结束前加入糍粑辣椒，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共性。这种食物有个地道的贵阳名字，怪撸饭。怪撸，贵阳话复杂多变的意思，用来形容食物，指一种看似搭配随意，实则乱中有序的调味方法。
1: 大姑娘，我姐，高文老，打开一点灯。
0: 关鹏志，从厨40年，对他而言，定期摸索怪撸饭的全新搭配是闲暇时候的游戏。贵州出产的辣椒多达上百种，不同加工方式更是衍生出迥异滋味。这次，关博要替换。

0: 叫糍粑辣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具本土色彩的辣。肉质厚实，辣度偏低的新鲜红辣椒与紫姜、大蒜一同剁碎，加入盐、白酒腌制，辣椒中的醇类芳香物质缓慢析出。初春的贵阳，气温徘徊在15摄氏度上下，稳定的温度让辣椒的蜕变易于掌控。发酵10天，辣椒产生柔和细腻的果酸，这种敦厚醇香的酸辣味型在西南地区被称为糟辣。
1: 师傅，这已经做好3天了。
2: 好好好。

贵阳，数百年间人流如织，饮食风尚不断变化，判断一盘怪撸饭的好坏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准备了半个月，今天关鹏志要给出他的回答。食材依次出厂，切成大小一致的碎丁，除了保证受热均匀，也让不同食物特质锋芒毕现。

酸菜压轴登场。细细切碎，使酸味得以最大限度释放。几分钟后，它将艳压群芳，不同凡响。在热油的激发下，糟辣椒酸香升腾，其余食材依次添入，腌辣制品油润，时令蔬菜清香。酸菜入锅，柔和各路风味，去油解腻。隔夜泥表皮干爽疏松，在热力作用下舒展腰肢。

0: 天起和落下的冷热交替中，米粒将香辣酸烈悉数尽收。从淡雅素净到层次鲜明，官博的怪撸饭悄然成型，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在贵阳人眼里，炒饭的形式很多，怪撸饭的地位与众不同，它是多种香气的集大成者，也让复合味型登峰造极。
1: 传统的怪撸饭啊，再试一下。
2: 好，
3: 春节
2: 汤哈，难得集合，大家都忙。
0: 当然，怪撸的妙用还远不止炒饭这么简单。对此，贵阳人展示出更天马行空的创造力，随心所欲，求新求变，散落于街头

巷尾的怪撸，总是映射出这个城市最生动俏皮的一面。然而，它的应用也不仅局限于小吃。河鲜鲈鱼，肉质紧实细密，切花刀不仅更易熟透，也方便后续入味。光是清蒸就足以将鲜甜滋味完美呈现。但对于贵阳人来说，还远远

木姜子、鲜花椒为首的香辛料，带来野性十足、简单直接的味蕾刺激。醋、盐、香油、折耳根调制成汁，去腥增鲜。辣依旧拔得头筹，绿葱提点，香料簇拥，距离鲈鱼的高光时刻仅一步之遥。随着滚油倾泻，香料中的芳香有机物被唤醒，渗入鱼肉纤维。烹炸过程来去匆匆，数秒内五味相拥，

丰富、奇幻，拒绝被定义。怪撸具体是什么，无从言说。调味的标准真的存在吗？贵阳城里，遍地都是正确答案。

0: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1: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就是职业罪犯，
4: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5: 人没了，枪也没了。
6: 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7: 这是连环杀人案。
8: 四连指指纹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
2: 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
9: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4: 遍访大街小巷，

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军装，新的，两套，还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平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3: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2: 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啊？
4: 怎么，王平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2: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5: 战士向前进！
6: 真的。
1: 志山彪，你有胆子没有？什么胆子？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啊，再去找王平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0: 王平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1: 你跟他蘑菇，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平同志，你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0: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
1: 嗯、您对对呀、啊。你是这样的，哎，就这么办了。
0: 好，
7: 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摸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8: 什么？
7: 蘑菇？
1: 连长，你应当再考虑。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0: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2: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1: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9: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呵，你也太有点
9: 主观，是不是？
1: 不了解，不敢批评。看您就不行，灵活点，
0: 答应了吧？啊，你。

0: 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1: 得了，至正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0: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2: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0: 报告，董主任，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2: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3: 报告，把给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2: 看看去。
0: 虎子，我那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2: 好，一言为定。再长两年再说。
0: 再长两年，再长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2: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0: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这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彪，走，我跟着秋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4: 民兵加油！加油，民兵！
0: 哎，哎，哎，对，背他，对，停药，停！哎。真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4: 来来来来来，明明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教。
5: 算了，咱是笨蛋呐。
4: 怎么回事？
0: 四虎子，咱们走吧。
5: 乡亲们，这场教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0: 溜溜，又怎么样？
5: 好啊，看你的。
4: 哎，怎么回事？
0: 哎，四虎子，
6: 常同志，常同志，

0: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
1: 呵，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0: 来，拉拉手，认识认识。我，刚入伍的新战士牛玉和。
1: 我，剑习八路，董存瑞，
2: 小名四虎子。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3: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4: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
5: 参加大反攻。

0: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奸细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嘿，就甭提了，
2: 太棒了！
0: 哦，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2: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0: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3: 哥，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0: 哎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的。

本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扫荡。

0: 王平同志，不要紧，王平同志是咱们的侦察兵。王正梅，王平同志，王正梅，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1: 走吧，
0: 放马！乱喊什么？
2: 我说，这是什么？

0: 哼，别看咱们是见习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1: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需要队，跟我来。
2: 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上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3: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1: 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

0: 你来干什么？啊？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送吃的？嗯，是啊。我信您瞧。没拉客官呐！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1: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0: 上哪儿？
1: 跟乡亲们撤。
0: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1: 为什么？
0: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1: 你
0: 鬼子，
1: 快走。

0: 鬼子来了，打！
1: 小队长，
2: 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0: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2: 王平同志，
0: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2: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是变了。
1: 是变了。
0: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1: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0: 死胡子，你今年才16啊。
1: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0: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1: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0: 上哪儿去？
1: 参军，跟着任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0: 什么？死胡子你！
1: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0: 死胡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1: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王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0: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1: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2: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1: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3: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孙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1: 17。
3: 17属什么的？
1: 属小龙的。
3: 属小龙的。
2: 嘀咕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3: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
1: 17。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3: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1: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
3: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2: 见习王同志，你好的。
3: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
2: 哈哈，我们早就打过交道。
3: 哎，怎么不开枪了？
2: 还有点个性呢
3: 啊，刺儿头啊。啊，
2: 来，四虎子坐下。好了，四虎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王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这个

0: 你看，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徐林彪，你看人家的子弹。都足有200发。没这么欺负人的。
1: 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2: 干什么？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
3: 李丁，
2: 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3: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2: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3: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2: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
4: 主任，会上给我好好检讨。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1: 温肾壮腰。
1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1: 温肾壮腰。
1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1: 养心安神。
1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营养

0: 或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 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10: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11: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14: 人没了，枪也没了。
15: 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16: 这是连环杀人案。
17: 4连指指纹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
18: 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4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
19: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2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2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包，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志林彪，你看人家的子弹。

0: 没这么欺负人的！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1: 干什么？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李丁，李丁，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2: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1: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2: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1: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
3: 枪，如烈，会上给我好好检讨。哎，你瞪什么眼儿？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4: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
5: 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呀！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6: 没说的，同意，
5: 没意见。
3: 怎么？拒绝批评，
4: 那就先整整态度。
5: 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道出来。嗯，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窗户纸不捅不透，傻瓜不打一辈子也不露。你这么一说，
3: 发言简单点儿。
5: 完了，
7: 报告，是不是？
5: 请执政标同志谈一谈。我，执政标同志发言。嗯，是这样。嗯，四虎的，
3: 不要叫小名，不同思想。
5: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军给两样待遇？都是革命，怎么有帮有后？
3: 怎么？
5: 子弹。 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盘，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10发子弹，让我们打个什么仗？嗨、啊，
3: 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5: 都是实话，糊弄鬼子的。

0: 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1: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2: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
0: 瞄准射击。
1: 五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3: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2: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
4: 罗班长，准备出发。

0: 四虎子，牛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大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
0: 白天王，

0: 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
0: 子弹，
1: 子弹。

0: 虎子，溜溜吧，来呀，溜溜啊！
1: 小溜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
2: 王海山，什么态度？
3: 继续登基。宁玉和，
4: 小核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5: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
6: 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2: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

0: 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1: 石振彪，
2: 哟，
1: 坐着说吧。
2: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1: 缴获。
2: 一把刺刀。
1: 总承认。总承认。你怎么不说话呀？总承认。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哈哈，痛快呀、啊！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的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乡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2: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3: 就会哭天抹泪儿。

0: 人儿？可如今我算了什么？丢人，现眼，唉，还说什么呢？
1: 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
0: 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
1: 四虎子，
0: 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心里的话还能有个人说说。可是
2: 哎，老赵，
3: 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号批评的太猛点了？
2: 不要紧，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甭提多像。
3: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2: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4: 呵呵，好家伙，
2: 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一受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对，小刘，小刘，立刻跑步，把四虎子给我叫来。
5: 是。
2: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儿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0: 有点。
1: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的。
0: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1: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0: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1: 什么劲儿？
0: 革命劲儿呗。
1: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0: 为人民服务。
1: 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0: 林长。
1: 嗯。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0: 不是，我是说，你呀、啊、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1: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0: 别担心的，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3: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婆又来信了？
0: 来了。我跟你说，你是回家了啊？
4: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美国的。
1: 班长，又一批

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咱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叔叔，妈妈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2: 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8年抗战的胜利，
2: 是蒋介石的政
3: 党，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头头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2: 是
3: 的。好。
2: 啊，战士们情绪很激啊。
3: 我们要求严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踏进。
2: 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
4: 啊，
2: 进来。是，我记住了。
4: 进来。
3: 什么事？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4: 对，
3: 好。什么事情？
4: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3: 你的党费？
4: 我的党费。收下吧。
3: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4: 我早就干事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3: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4: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3: 这也太简单了。
4: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3: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4: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3: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4: 这个带来了。
5: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4: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6: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7: 兔崽子们，集中火力对付7连呢。
8: 班长，国民党要再往咱们阵地上冲，照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7: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4: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7: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9: 服从命令，听指挥。
8: 敌人准备战斗，向7连阵地冲锋了。

0: 不，小妹子，想突破七连阵地啊，注意警戒，我去报告连长。班长，又一股。怎么？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 注意监视敌人行动，散开！连部，哎呀！
1: 敌人是想用炮火把咱们压住，这种兵力性的七连迂回，王海山，
2: 哟，
1: 咱们连部请先长。班长，形势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七连。
2: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
1: 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2: 班长，难道眼看着七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 七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1: 下命令吧，班长。
2: 下吧，
1: 快下命令吧！下命令吧，班长。
2: 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1: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0: 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0: 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慢下啊，
4: 福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什么？

0: 是我真的错了。
1: 我们怎么错了？这还要影响你入党？别说，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2: 住嘴！我是坚守天上阵地，
1: 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
2: 班长，班长，班长，
1: 还包大。
0: 同志留在这儿，照顾班长守住阵地。指挥长牛一和孙大旺留下，跟我来。

0: 我们整兜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回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1: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2: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1: 坐下说，
2: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同，至尊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1: 什么厉害？
2: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至尊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3: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2: 当然。
3: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4: 不能处分至尊彪，连长处分我吧。
0: 死的
4: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他冲出去的。
1: 先等一等，
3: 这问题复杂了。
1: 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4: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1: 到底是谁？
4: 我。
3: 这个叫我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
1: 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

0: 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樊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1: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就要给四虎子。
2: 怎么给我？志妙，这要给你呀。
1: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2: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1: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0: 谁说的？
1: 哎，开的怎么样了？
3: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0: 全班给你集体功，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4: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5: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
6: 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7: 好。

0: 你们这些人，这些人都是我干的，死虎子！毛主席万岁！
1: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文化进军，挺进承德，解放全热河。

怎么了？哎，真可惜了，可我没怎么使劲儿，哎。

0: 它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机枪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1: 在哪？
0: 这儿。
1: 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的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女王，活期帽给夹死了，抱回营岗。
2: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被报销了。
1: 哎，董班长，
3: 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0: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4: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1: 没有大炮，
3: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1: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0: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1: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登基做爆破队长吗？
0: 班长，干呐！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糟糕！
5: 报告，可以表决了。
6: 哎，
5: 选董同瑞当爆破队长。
7: 王海山当爆破队长。
8: 王海山，
9: 报案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给比下去了。
5: 选董同瑞。
10: 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11: 沉住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10: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12: 你也不容，
10: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1: 简单点，
10: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0: 不多，
10: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12: 对。
10: 报告。
3: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11: 压死了活情报，
3: 是我
11: 忘了事，这怎么能怨？
3: 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0: 报告，要负责。
13: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10: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了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14: 对，
15: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14: 没有。
15: 这还有什么说的？
3: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15: 谁？
3: 牛玉和。
10: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
3: 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0: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3: 老问题了，
6: 变不了。
0: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8: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3: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0: 来，老牛，快，老牛，快！
3: 好吧，还得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6: 你是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斗倒了大地主牛二羊吗？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即席。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思睿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报和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文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0: 我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
1: 怎么？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2: 别着急呀，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使在刀刃上。

0: 我军全部占领台山。哎，李参谋，冲这个了。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嗯，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是。 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
1: 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0: 山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2: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2: 要是完不成任务。
0: 不回来见你，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华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0: 班长，我去收拾他。
1: 不行，
0: 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靠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1: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料，双料，立功，入大。刚是在刀刃上，
0: 这个庙，这么掩护。
2: 刘九恒，准备冲
0: 啊！

0: 什么？
1: 我去。
0: 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
2: 死虎子，让我去，
0: 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

0: 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

0: 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

0: 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 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

0: 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

0: 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哪个来的？
8: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9: 点火，起飞。
10: 就这么简单？
1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8: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2: 一个顶俩，能行吗？
8: 同步开关就一下。
1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8: 简单，一键看电视。
12: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12: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
12: 嗯，
3: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3: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14: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15: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6: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就是职业罪犯。
17: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18: 人没了，枪也没了。
19: 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20: 这是连环杀人案。
21: 四连指指纹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
22: 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
23: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24: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桥是写给人类的情书吗？对贵州人来说，应该是的。桥其实像极了贵州人的眼睛，这双眼见过最深的谷，也听到过最真切的期盼。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马上就要通车了。通车就是启信的时刻。人看桥，桥也看着人。

0: 今年几岁啦？
1: 我今年10岁啦，上5年级。
0: 哦，你家住在这附近吗？
1: 是的。
0: 那通桥了之后你想干嘛呢？
1: 我想到山对面去看看。
0: 听说你们的爸爸妈妈都是在这个桥上修桥的工人是吗？
1: 是的。我妈妈在上面植树。
0: 哦，植树这么厉害。那你呢？
2: 我爷爷他在上面修桥。
0: 还记得我刚才跟你们说我们现在有机会可以给大乔送一个礼物吗？你想送什么呀？
2: 我想让妈妈带我上去植一棵树送给她。
3: 我想画画。
0: 画画？画什么呢？
3: 画她。
0: 画她，就画这个大乔送给她。
4: 我还想和她拍一张照片送给她。
0: 拍一张照片送给她。你们长大了以后我们一起去到这个大桥上跟她一样跑起来，这可能就是你们送给大乔最好的礼物。
5: 哎呦，你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村里面种的水果，你们随便吃哈。每天你要拍的话，往左边一点点，然后就可以，拍到这个桥墩跟这个夕阳的这个角度。
6: 这个景绝了，今天的云也很美。配上这个桥。
5: 哎，我们在这里看到3次七彩的小云，非常漂亮。
6: 哇！
5: 就这个角度。
6: 希望我今天也能看到。所以你这里好美啊！我看人好多。
5: 是啊，我真的是从五一开始，我又不晓得什么时候就。变成这个网红打卡点啊，好多来航拍的都在我的院子里面来，
6: 所以都是来拍桥的，
5: 都是来拍桥的。
6: 以前没有那么多人，
5: 没得。
6: 你看，感觉这个桥修通了，整个村子都火起来了。
5: 对对对，现在来我们村子旅游人越来越多。以前来到黔西南都是去万峰林哈，我觉得以后应该都要来我们小花江。
6: 你好有底气啊，人家万峰林同意吗？
5: 哎呀，这个都是我们美丽的黔西南，都一样的，
6: 都一样，都一样的。我们大桥修通了，生活也越来越有盼头了。你要记得回馈啊。
5: 一定的，我们会把沿着这个大桥来我们这里旅游的每一位游客都服务好。这也算一种回馈了。
7: 回想我们在建设过程中的那些情景，有时候自己也会有一点沾湿眼眶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们牵竹篮也好，还有架钢横梁也好，经常是深夜大家都一直坚守在现场。
8: 大桥的建设者的话，如果说要为大桥送上一个礼物，您觉得什么样的礼物能配得上世界横竖两个第一的他？
7: 其实作为建设者啊，我们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大桥植入了智慧缆索等等的这些创新技术嘛，为大桥后期健康运营维护保养都提供了技术支撑。一个是赋予了这个大桥的生命，同时也给它后期的体检和保健都有一个措施。其实这就是我们作为建设者对大桥最好的礼物。
9: 一生学桥、造桥、爱桥的最美奋斗者毛以升先生，他是这么说的：人生一征途耳，崎岖多于平坦，呼深谷，呼洪涛，幸赖桥梁已渡。桥曰名誉，曰奋斗。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上，你能够看到的其实就是中国奋斗。站在这儿，我们诚挚地向世界发出邀请，也是我们想送给世界第一高桥的最好礼物。
8: 各位，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上，咱不来一嗓子吗？
10: 准备好了啊！
9: 来，3、2、1，
11: 贵州
9: 挺好的。

0: 姐姐，桥修好了，我想摸月亮。
1: 啊，你想去桥上摸月亮啊？如果你长到跟这个桥一样高的时候，可能可以。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

0: 上传成功，
1: 东怡加油，快来看啊！好多人给咱们点赞评论，第一名肯定是我们。哎呦，那太好了！这个事儿啊，哎，
2: 丧心病狂！
3: 一定要中，一定要中！
2: 开奖，三、二、一！
1: 哎，我觉得这样不好，咱们就不能想别的办法赚钱吗？
2: 这不就什么方法呀？开奖啊，三、二、一！
4: 我说真的，我们不是搞电影的吗？文人哪有股呢？
2: 董姨呀，格局要放大。别捣乱了啊！开奖，三、二、一！又咱吗？
5: 第三名啊，
2: 个十百千万，10000多呢！
5: 不对，这事儿不对啊！ 以我的实力，这怎么可能才第三呢？这绝对有黑幕，我要投诉他。
2: 这个钱咱们不能要，把它退回去。
5: 为什么呀？咱们现在能交上房租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先吃饱饭再说吧。哎呦，
2: 可不是嘛！我现在饿的都抽抽了，外卖都到哪儿了？
5: 我看看，快了！哎，咱今天再拍点素材呀，下一期再接再厉。

0: 宋先生，你的外卖，外卖放前台了啊！
1: 你，我可怎么活呀？
2: 来来来来，你别装了，起来，你快点！
3: 哎，行了，别闹了，说吧，要怎么样？
2: 哎呀，东姨呀，你说咱店里都有监控，咱怕他干啥呀？
1: 我之前是不是说过这个事儿咱们不能干，不能干，不能干？那人家是不是在咱们店里被吓晕过去了？是不是咱们上传视频的时候没有征得别人的同意？
4: 林佳瑶、宋雨浩，搞什么鬼啊？吵吵闹闹！
1: 赵姐，
4: 不会又给我惹什么事儿了吧？
2: 没有没有没有，赵姐，不是，是这样，我们这两天我们着急筹钱给您交房租嘛，这不是？
5: 是是是，
6: 交房租啊？是啊，这都七天了吧？房租呢？
1: 不是我们。
6: 哎，你闭嘴！别说我不通情面啊，这时间呢，我也给你们宽限七天了，怎么样？要不要我现在帮你们找搬家公司啊？
2: 别，少姐，
1: 我
2: 们
1: 姐，我们
2: 您看手机。
6: 哟，你们真凑够了。行吧，记得啊，以后爱惜点房子。我走了。
2: 哎。
6: 哎，加油
2: 啊！
6: 有空记得一起喝咖啡啊。
2: 哎，好。
6: 拜拜。
1: 赵姐再见。
7: 走吧，回到。
2: 等会，等等等，
7: 你交的？
1: 三万块钱，你哪来那么多钱呀？你不会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吧？
2: 这说啥呢？接了个大戏，定金，定金，你行啊，定金都有三万。
1: 哎，什么戏啊？什么时候开机啊？
2: 保密项目，早上呢 ，Q4 开机。
1: 我们能不能去探班？
2: 哎，对，到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打打广告什么的？
1: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2: 就再说吧。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迈步1555发展新征程，素有亚洲零都之称的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正依托得天独厚的磷矿资源禀赋，全力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过去一年，福泉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16亿元，市域内的黔南高新区成功跻身全国百强化工园区，发展势头强劲。当地立足资源优势，坚定不移走产业兴市之路，全力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一个个产业项目落地投产，企业营收稳步增长，民生福祉持续提升，书写出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答卷。
1: 上菜啦！以前哪有那么好的生意哦，现在园区工人客商天天来，从早忙到晚。
2: 卢怀英是福泉市牛场镇土生土长的老商户，他口中的园区就是距离饭店仅3公里的双龙工业园。这里聚集了42家企业，巨大的人流和紧邻园区的区位优势，让他成为园区发展的第一批受益者。
3: 以前是一个小小的烟酒店，解决一点温饱2-3万，后面看着园区从一片工地发展到现在的企业扎堆，我就把那个烟酒店扩大了，又增加了办公用品啊、酒店啊、餐厅啊，现在翻个2-3倍，认识了很多的新朋友，大概有1000多位了，有的过来采矿啊，有的过来谈业务啊，现在我的朋友都已经遍布了5湖4海了。
2: 工业园区的发展势头直接辐射全镇，常年为镇上加油站送油的驾驶员吴忠最能体会这种火热。随着工业生产持续升温，这座仅4平方公里的小镇已经汇集了

0: 七座加油站。
1: 一般这可能有个两三个加油站，它这里工业发展挺快的，量也大。我们一天要送四车油，每车是30吨，大球加油多，每一辆车可能要300到400升左右。工业发展它带动运输发展，这里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0: 2020年以来，福泉市牛场镇新增经营主体3000多户，餐饮、住宿、汽修、运输各类配套产业全面开花，小镇的商贸氛围越来越浓。这份底气来源于福泉得天独厚的磷矿优势。
2: 我们在这个亚洲零都，磷矿的原材料它能够就地的转化成工业产品，这个园区呢带动了我们地方经济的发展，好多经常在外面打工的不去打工了，能够在园区找到一份工作。
3: 去年产值在18亿，确实是这边的营商环境比较好，特别是在办证中间委派企业的特派员，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各个职能部门啊，他到这儿，他不是说来给你监察工作的，就说帮扶发现你这边有啥问题，来解决问题。
0: 工业强则县域强，企业兴则经济兴。福泉市聚焦磷化工、新能源电池材料全产业链布局，接连引进一批行业龙头企业落地，推动本地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
4: 我是江西九江人，在贵州差不多有4年，都是一直以技术工作为主。
0: 这条磷酸铁产线是企业去年8月刚建成投产的全新产线。
4: 贵州基地现在是目前是两条腿在走路，一条是三元体系的一个新能源材料，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磷系的一个新能源材料。这个厂就是一个支点，上游来发展磷化工和我们的一个磷矿，下游发展磷酸铁锂，整体的发展矿化材等一体化产业。
0: 如今双龙工业园区内已形成上下游协同配套的产业集群，为2300多名城镇群众提供了就业岗位。
5: 我们把产业链最全的一个基地放在贵州，去年产值呢148亿元，产量呢38万吨，主要的一线员工80%以上是当地的，人均可能会有5000，不仅要把产业做大做强，
6: 建材等多个行业。
7: 如今这家铝业公司已形成煤电铝循环高效的绿色产业体系，2025年一期产线产值达20亿元，产线全部建成后产值预计突破70亿元。
6: 大力推进精深加工升级高附加值产品，依托煤电铝一体化优势，稳供应、强竞争力，更好服务下游市场。
7: 释放集群效应，不仅要扩量，也要提质。走进安顺市普定县工业园区这家铝制品企业，一块块铝板经数控切割后，精准加工成太空舱弧形构件。近年来，企业依托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今年公司成功拿下澳大利亚订单，3年内将完成800套总价值3200万元的交付任务。在该企业的带动下，产业园已入驻10余家铝制品企业，形成从原材料供应到终端应用的产业链。随着集群效应的释放，企业国际订单响应周期缩短至15天，竞争力显著增强。
8: 普定铝产业园计划投入项目资金，用于升级智能生产线、重点攻关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铝材研发，同时通过参加国际展会、搭建跨境电商平台等方式，推动普定制造铝制品加快外销。
9: 今年生物医药产业首次被明确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与集成电路、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产业并列，迎来全新发展机遇。贵州相关企业抢抓风口，加快创新研发，扩能提质，高校院所深挖特色药用生物资源，全力抢占生物医药产业新赛道。
10: 这边呢是我们的蛋白类产品，也是我们公司目前产值占比最大的两个品种，都是用在危重症上的，都是我们自研的产品。
11: 这些人免疫球蛋白、人血白蛋白等血液制品，每天会从贵阳发往全国各级医疗机构。作为贵州本土生物医药企业，泰邦生物经过30多年发展，已经成为国内规模排行第2的血液制品企业。2025年，企业采浆量创历史新高，产值达7.2亿元。创新提质，产能提升。去年6月，企业开始建设新厂区，设计产能达1200吨，可以容纳20多个品种生产，将成为西南地区先进的血液制品产研基地。
10: 我们新厂房的这个设计产能呢，

0: 是现有厂房3倍，满足我们至少未来10年的一个发展需求。我们从每一份血浆里面能够分离提取的产品越多，代表着我们血浆的利用效率就越高，提供的品种更多。新产品呢都已经推进到了临床试验阶段，有望呢在新厂能够推向市场，也在积极的去推动产品出海。
1: 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批准上市创新药达76个，创历史新高，其中国产创新药占比超过 85%。 去年底，贵州生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戊二酸利那钠生殖胶囊入选国家新版医保药品目录，成为贵州首个完全自主研发的国家级 1.1 类化学创新药。同时，贵州省在生物医药产学研上协同发力，包括贵阳学院在内多家高校共同推动建立服务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和人才培养基地。
2: 在大泥等特色生物资源产业化开发利用方面持续了将近10多年的工作，解析了一些有效的功能药用成分在遏制癌细胞的扩散、增殖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加快建设省部共建或者是全国重点实验室、苗药创新中心等平台，深挖前药、苗药、动药及特色药用生物资源，应用现代药学合成生物学技术进行二次开发，打造一类新药走特色化、差异化、高质量发展之路。
3: 做人讲良心，成

流传千年，历久弥香。孙汤承载着苗族厚重的历史。

酸烫，蕴含着苗族的匠心和智慧。

0: 传承经典，与时俱进，台里酸塔演绎新的美食传奇。酸塔，香飘万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贵州拥有着700万亩茶园，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前列，全省茶叶产量达到32.69万吨，居全国第5位，茶产业稳居国内第一方阵。眼下正值茶叶采摘旺季，记者深入产区发现，新技术、新业态、新口味正贯穿从种植到消费的每一个环节，为贵州茶产业迈向千亿级综合产值注入实实在在的动力。
3: 在黔南州都匀螺丝壳茶园里，机器狗正沿着茶垄巡逻，它的任务

0: 是帮助管理人员掌握采摘进度。另一边，智能化管理系统通过安装在茶园里的千里眼，实时监控着茶青长势，而茶园上空无人机随时待命，茶青一下树就立刻运往山下的加工车间，争取鲜叶的黄金时间。
1: 识别出嫩芽之后，后台 AI 就会提示茶农，茶农就可以远程的就知道哪一片茶可以采摘。
2: 几百亩的茶山要走一遍的话，要花很多的时间。有智能的摄像头以后呢，我们在家就可以看到哪一片茶山花得好。
0: 这套 5G 智慧茶园系统覆盖了生产、管理、采摘全流程。目前，黔南州已建成三个这样的数字化茶园，面积超过2200亩。
3: 我们将持续深化 AI 加茶产业模式，不断探索智能化在茶产业各个环节生产的应用场景，助力传统茶园、传统茶厂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0: 从智慧种植到高效加工，科技的力量在各个茶区加速延伸。在毕节市金沙县，8.2万亩茶园全面启动机械化采摘，鲜叶下树率大幅提升。在黔西南州晴隆县，4000多亩碾茶基地采用标准化种植，亩均节约管理成本300到400元。在遵义市凤冈县，这家茶叶专业合作社引进智能化复合型杀青机，每小时可增产15%。
4: 花香味非常足，茶水的品质在疫情的基础上大大提升了。
0: 科技改变种茶和制茶的方式，更打开贵州茶的价值想象空间，突破一片叶子的局限。各地通过产品创新、品牌升级，着力在消费市场开辟出广阔新天地。在铜仁，范静抹茶正在成为一张世界名片。贵茶集团的碾磨车间里，茶叶被精细研磨成抹茶粉，开发出近30款衍生食品和文创伴手礼。去年企业抹茶销量达2500吨，产值5亿元，产销量全国第一，带动全省约20万茶农增收。
4: 目前产品已经出口到全球54个国家和地区，与300多家国内外的食品、饮品、烘焙等行业头部企业达成了深度合作，产品已进入全球超53000家的门店。
0: 如今贵州抹茶的受欢迎程度持续攀升，不仅在省内各大景区景点成为热门伴手礼，在北京的街头商铺也同样受到消费者青睐。
5: 这里的抹茶不仅种类丰富，口感的话更醇厚清香，特地选购了一些抹茶产品，准备带回去给家人和朋友尝一下。
6: 门口的抹茶的冰激凌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甭管是春夏秋冬，外边都会排起长队。
0: 不久前，我省印发《贵州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到2028年，全省抹茶综合产值达80亿元，建成抹茶基地20万亩以上，培育10亿级抹茶企业1家。
7: 聚焦新茶饮赛道，顺应年轻消费趋势，推动抹茶加跨界融合，同时与文化创意、旅游消费、电商直播等深度融合。让范静抹茶既有内涵又有颜值，既卖得好又叫得响。
0: 从一片绿叶到一杯新茶饮，贵州茶正在进行关于口味的迭代。2月，遵义市湄潭县出台扶持奖励办法，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1季度，当地新茶饮产值已突破1.4亿元，开发出特色茶底、冷萃茶等产品100余款。
8: 春茶上市的期间是布局新品的重要的一个窗口，在研发上我们坚持抢时令、抓鲜爽、贴市场，围绕当下消费者一些独特的风味进行了快速的迭代配方，把春茶那种鲜爽味还有独特的风味保持下来，
9: 持续加大产业扶持力度，优化服务保障，支持企业紧抓春茶机遇，深化产品研发，进一步健全从茶园到市场的全链条供应链体系，持续巩固我现在全国新茶饮供应链的核心地位。
0: 从智慧种植到智能加工，从抹茶出口到新茶饮市场，贵州茶产业正依托700万亩茶园的基础，以新技术、新口味、新场景为牵引，不断完善从种植到消费的全产业链布局，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和价值，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10: 安顺市西秀区的12毛坡茶叶基地，这段时间吸引了不少省内外茶商前来采购，其中还有做进出口生意的。深山香茗为什么能畅销海内外？当地用生态有机创新研发给出了答案。
11: 这个亩产量大概应该单卡大概多少？
12: 现在这个涨势呢？

0: 应该就是说呢，鲜叶哈500公斤，目前呢是按照欧标的美标的来管理。
1: 这片覆盖着黑色遮阳网的茶园是专为生产抹茶而栽培的，在遮光环境下，茶叶生长时合成的叶绿素和氨基酸含量更高，使抹茶呈现特有的鲜绿色泽。春茶采收季，茶园每天都要接待好几批前来考察、洽谈合作的客商。
2: 主要的是蒸青绿茶和碾茶抹茶的出口业务。这边的茶叶的品质是非常的好，使用的是有机肥，不使用化学农药，产品的质量体系管理也是非常的好。
1: 贵州作为全国唯一全域高原茶区，地处黄金产茶带，率先在全国将禁限用农药种类增至156种。这家企业拥有茶园2300亩，全程采用物理防虫、人工除草，通过400多项严格检测，连续多年获得欧盟有机认证。这样的生产方式也让茶农在采茶之余多了份稳定收入。
3: 茶叶好的时间淘到178，果子地都炒茶，店里时间都有活干嘞。
1: 让村民享受产业红利，种得好还要销得旺。为此，企业在做强民优茶的同时，还与一家科技公司合作，研发生产各色花茶、抹茶粉、固体饮料等产品，进军新茶饮赛道。
4: 我们现在主打的就是商业跟抹茶的就是新的产品饮料，偏向于年轻化，很多年轻人喜欢柚子啊、青柠啊之类的，根据大众的口味来适配做出口，走入更大的市场。
5: 我们做出口93年到现在，我们主要出口的市场是欧美，包括中东、东南亚，产品是供不应求的。现在着力在做的转型升级，从传统冲泡的这种方式来转变，空间就拓宽了。
1: 拓宽的还有以茶为媒的乡村旅游。进入3月以来，12毛坡的生态有机茶园春意盎然，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踏青赏景。
6: 听说这边有大片的茶园，又说有樱花嘛，带家人过来拍拍照玩一下，摘了一颗茶叶嚼一下，感觉心情舒畅，回到大自然的感觉。
7: 很出片，在抖音上看到人家来拍景很漂亮，所以就想来看一下，空气也比较新鲜嘛，很放松。
1: 如今当地依托1.2万亩茶园，已吸引14家茶企入驻，茶叶年产值达到1.4亿元，带动周边500余位茶农增收。茶产业不仅富了乡亲，也美了生态，旺了人气。
8: 今年预计可以再增长个5%到8%左右。近期呢，每个周末都有上万人的这个流量到我们这里来上春山品春茶，观这个春花。下一步呢，我们结合茶产业打造一个从茶园到茶杯的生态有机茶茶旅融合的一个项目，做这个避暑旅居。
1: 刺梨是贵州特色优势产业，近年来在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下，刺梨精深加工不断取得突破。在安顺市经开区，贵州省刺梨产业技术创新中心以酱香大曲菌种与刺梨鲜果和果渣混合发酵，研发出酱香刺梨系列产品，为刺梨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9: 在贵州省刺梨产业技术创新中心的实验室，研发团队正对一款新研制的酱香发酵刺梨醋进行风味分析。该产品以刺梨鲜果及果渣为原料，接入酱香型大曲特有菌种，经过3年以上发酵酿制而成。
10: 传统的刺梨原汁就只有初加工榨汁，酸度比较高，口感会比较酸涩。酱香发酵刺梨醋的调和，我们饮料的一个口感更容易入口一些。
9: 这个创新中心由安顺经开区的这家刺梨科技企业联合国药集团、贵州大学、贵州天然产物研究中心在2024年共同组建。中心主要围绕刺梨的高价值开发和生物发酵技术开展研发攻关，
11: 投入了600多万的一个产品研发，为发酵做了很多的基础的一些研究，围绕这个产品做了就是10多项专利，现在下证的已经有5项。
9: 凭借技术优势，企业推出金刺梨原汁、酱香刺梨、天麻刺梨复合饮等30多款多元化深加工产品。经过3年发展，其在安顺的刺梨深加工市场占有率突破75%，稳居行业头部。今年1季度预计实现产值1450万元。
12: 在华东、华南还有北京方向的线上客户比较多，今年预计的话，在华东市场的话要完成一个5000万左右的销售，根据客户画像去开发产品，新的类型、多元素的产品来满足消费者健康饮用消费。
9: 当前我省刺梨种植规模达到152万亩，综合产值100亿元左右，种植面积、加工产能、产品种类占全国90%以上。在产学研协同推动下，刺梨正从养在深闺的特色资源转化为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健康生活的金色产业。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你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9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加强基础研究、安全生产等工作。
1: 省委召开专题会议，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守住守好耕地红线、生态底线。
0: 我省举

0: 举办数据企业与金融机构对接活动，现场达成意向，授信总额超28亿元。
1: 一季度，贵州上市公司营收992亿元，同比增长近10%，利润总额西部第一，全国第八。
0: 给城市地下管网装上眼睛和大脑，贵州科技重大专项赋能智慧城市建设，提前发现险情，从出事再抢变事前主动防。
1: 医养结合，非遗体验避暑旅居，贵州多元服务提升银发旅居体验，漫游山水，乐享第二故乡。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加强基础研究、安全生产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立足全国发展大局，发挥贵州比较优势，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基础研究提质增效。要因地因需进一步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强化政策体系、经费投入等支持保障，更好以基础研究成果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确保时时事事处处思想认识到位，工作措施到位，人员责任到位，坚决防止重大事故发生，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有力排查整治烟花爆竹、道路交通、旅游、矿山、建筑施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做好防汛抗旱应对、地质灾害防治、社会治安防控等工作，全面守牢安全底线。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全省劳动群众在高质量发展火热实践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精神，引导全省广大青年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等广阔舞台建功立业，书写牢记嘱托、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0: 今天上午，省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我省土地、矿产资源、生态环保等领域问题整改整治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领导郭强、曲林、郭成林、石化清参加。会议指出，保护耕地、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国之大者。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抓好整改整治重大政治任务，坚决守住守好耕地红线、生态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紧盯中央巡视、中央审计、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反馈意见，指出问题，扭住违法占耕、溶洞生态破坏、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等工作重点，聚焦攻坚，靶向施治，精准发力，严防严惩弄虚作假、履职不力、以权谋私等违纪违法行为，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要坚持远近结合、分类处置、标本兼治，强化跟踪督办，推动问题分阶段扎实有序整改整治。要扣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行业主管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等各

0: 及各方责任，上下联动，左右协同，抓具体，抓深入，确保措施逐项落实到位，问题逐个解决到位，建章立制到位。有关市州、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5月8号，郭强主持召开二季度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要求紧密结合学习教育抓减负，坚持刀刃向内，深化六个纠治和重点领域整治，强化随查随报，改进工作方法，提升整改整治质效。
2: 今天上午，由省委金融办、省大数据局主办的金融支持数据企业高质量发展融资对接活动在贵阳举行。22家银行机构、6家非银金融机构与40余家数据企业现场精准开展供需对接。
3: 企业为抢占市场机遇，必须加大投入，而投入恰恰导致短期财务指标承压，使得资金需求这块在关键阶段反而难以获得应有的一个支持。
4: 我们几乎没有资产投入，是否可以根据我司这样的情况，根据公司的人员规模及订单情况，核算年度营收、税收，制定金融产品？
5: 是不是也可以多一些长期的贷款啊？因为像我们这种做数据的企业，大多数都是一年一还的那种短期的贷款。
0: 眼下，数据产业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目前全省已集聚数据标注企业70多家，但要从初步集聚向规模壮大的跨越，仍然面临资金瓶颈。尤其是数据企业大多在融资过程中面临轻资产、无抵押等难点。针对数据企业融资中的诉求，各家金融机构也以实打实的信贷产品、服务案例以及支持政策等进行回应。
6: 我们深知大家在这个不同的成长阶段有痛点和需求，我们不局限于企业的轻资产的现状，我们不纠结于它当期的收入和当期的评级表现，而是聚焦企业的订单和结算流水。
7: 数据企业轻资产、重技术、缺抵押的特性，既是产业痛点，也是金融创新的切入点。我们推出数据标注企业专属信贷产品乾隆数标贷，将企业数据优势转化为金融能力，在授信额度方面最高可达5000万元。
0: 现场6家银行分别向6家数据企业授信，整场对接活动共达成意向授信总额28.8亿元。
8: 我们是获得了1000万的这个授信的这个额度，给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这个动力。因为我们今年的数字化供应链的这个协同平台啊，包括智能体的训练，对资金的需求量也会比较大。感受到政府对这个事情的关注，感受到包括银行对我们业务形态和我们商业模式的一个认可。
9: 白山云呢，在Token经济呢，也是今年呢增长的非常迅速哈，特别需要金融方面的支持。数字经济我觉得还是在爆发的前夜，银行如果对数字经济未来的市场理解得越深，那么它对大数据企业的支持力度会越大。
6: 数据产业

0: 记者从贵州证券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贵州34家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92亿元，同比增长9.99%，实现利润总额413.62亿元，同比增长3.93%，环比大幅增长50.9%。一季度利润总额规模排名西部地区第一位，全国第八位。贵州茅台、安达科技、中伟新材、航天电器等八家公司营业收入均实现同比和环比双增长。2025年，贵州上市公司整体实现营业收入3431.49亿元，连续五年保持持续增长，利润总额达1271.94亿元。燃气管道、供水管网被称为城市的地下大动脉。今年贵州启动科技重大专项，给这些管网安上眼睛和大脑，从人工巡检转向智慧管控。在贵阳市南明区回龙路苑小区，工人们正在更换服役年限长、运行不畅的老旧管道，同时在容易积水、井盖移动、抽水泵房失效的地方布置智能感知和远程控制设备。这些设备能实时监测井盖有没有被挪动，管道里水位高不高，水流大不大，一旦异常就能实现远程精准感知和自动控制。
1: 整个这个项目呢，预计安装300多个传感器，这个巡检人员在收到监测数据以后，可以更精准的去现场快速的处置。
0: 从单点感知到全域管控，项目同步搭建省级城市生命线安全监管平台。这个平台覆盖全省桥梁、隧道、边坡、排水、供水、燃气6个板块，形成体检、评估、感知、预警、处置全链条智慧管控体系。
2: 我们的目标是我们全省的城市基础设施在我们整个平台上要做到一张图能够呈现，依托于平台的这个监督功能，逐步的建设每个区县、每个市州的监测中心网。
0: 除了固定传感器，项目还研发了智能巡检装备，破解复杂环境下的巡检难题。
3: 刚刚所看到的呢，就是爬壁机器人。进行检测的话，我就能够实时得到裂缝的一个宽度。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老旧小区，有些裂缝检测之后，它的数据就实时上传到我们平台，直观的呈现出来。
0: 今年我省将改造地下管网超4000公里，这个科技重大专项将进一步打通数据壁垒，集成技术装备，完善标准体系，让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抢险变成主动防控。贵阳奥体中心2期主体育馆被称为小巨蛋的文体新地标将于5月30号竣工，目前工程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小巨蛋按照甲级特大型体育馆标准设计，有12000个座位，地面铺设的是可拆装的体育专用木地板，可根据篮球、羽毛球、演唱会等不同场景快速切换，灵活满足多元使用需求。此前贵阳奥体中心1期为露天体育场，小巨蛋的封闭式设计能够举办全天候高规格的室内演艺活动。
4: 场馆拥有全国第二大跨度的117米悬置穹顶结构，设计理念上以竹为形，深呼贵阳简称竹，将地域文化符号与现代城市美学完美融合，成为彰显城市特色的标志性建筑。
0: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贵阳累计举办大型营业性演出78场，吸引观众199.1万人次。今年贵阳计划举办音乐节、演唱会30余场，小巨蛋的投用正当其时。
5: 贵州省立足山地特色农业，推广2种粮法智慧管理，推动蔬菜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生态前货正加速走出贵州，畅销全国。
6: 遵义市绥阳县风华镇西洋菜进入采收黄金期，每天下午4点前，新鲜的西洋菜经分拣包装后15小时直达大湾区市场。
7: 很嫩，很受人喜欢，多次采收，亩产量在有1万斤左右，经济效益每亩基本上在3万元左右。
6: 依托海拔适中、水源充足的地理优势，绥阳西洋菜填补了粤港澳大湾区4至10月的市场空档期，实现错峰上市。黔东南州锦屏县西葫芦抢先上市，预计总产量4万斤。施秉县20万磅田糯玉米发往上海，当地种植鲜食玉米3000亩，订单持续增长。黔南州惠水县每天有近30吨新鲜莴笋运往广西、广东、福建、湖南等地。
8: 莴笋收完之后要种50亩左右的青瓜、白菜、青棒豆，土地也不能让它闲着，一茬接一茬的做。
6: 蔬菜产销两旺，食用菌也在科技加持下升级。黔西南州安龙县

0: 采用自动化设备实现菌棒标准化生产。
1: 从原料配比、高温灭菌到无菌接种，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等氧棒完成后，再把成熟优质的菌棒送到工农手里，他们拿回去就可以直接出菇，降低了种植风险。
0: 铜仁市石阡县240万磅木耳迎来丰收，智能化大棚里传感器探头为木耳营造最适宜的生长空间。
2: 传感器将周围的环境传给后台，会自动开启棚内相关的设施，将温度或者湿度调整至木耳生长需要的环境。
3: 今年新增了两个品种，我们也增加了100万磅的种植，大量的培养一些当地的年轻人，把产业呢做得越来越大。
4: 食用菌是贵州农业特色产业之一，去年全省食用菌产值达108.5亿元，居全国第一梯队。地处贵州屋脊的毕节市威宁自治县，凭借高海拔的凉爽气候，吸引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入驻，发展食用菌产业。如今这里建成日产上百吨的金针菇车间，收集1000多个种质资源，还将菌种送到太空开展研究，构筑起年产值近2亿元的富民产业。
5: 在这家企业的菌种供应部，工作人员正对野外收集的金针菇菌种资源进行选育。虽然统称为金针菇，但市场对产品的长短粗细各有需求，企业针对各种需求选育不同品类的金针菇。
6: 跟航天有合作，去年我们把这个金针菇的这个菌种也送到太空，通过太空环境的一个刺激，让它有一些突变。集团金针菇的菌种资源的话，应该有1000多个有专利权的菌种，有7-8个吧。
5: 选育的金针菇品种就在园区的200多个菌菇房生长着，这些车间温度设定在10摄氏度左右，湿度达到85%至90%，这也是金针菇最适宜的生长环境。
7: 金针菇需要在高湿低温的环境生长，周期一般都是50天左右，分培养和生育两个时段，每天金针菇的产量在100多吨。
5: 在这个现代化工厂里，一条条传送带搭建起立体交通网络，推动各个生产环节高速运转。包装车间上百位工人分布在采收、称重、打包、装箱岗位上，他们的收入就和手速挂钩。
8: 生产的有40多种，目前我们生产的有越南订单，这个是多劳多得，做的手脚快一点的，麻利一点的，还是有5000多，有6000，工资待遇还可以。
5: 小小金针菇闯出大市场，现在威宁生产的金针菇不仅畅销西南市场，还出口到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地，带动近600人就业。今年预计年产能达6万吨，实现产值近2亿元。
9: 主要是出口东南亚，不断地往海外市场去拓展，目前也在着手拓展新的品项，比如说这个海鲜菇、杏鲍菇还有鹿茸菇，计划在威宁进一步投产。
10: 春夏之交，漫游山水，疗养身心，贵州正成为越来越多老人的第二故乡。从自然风光到康养服务，从非遗到医养结合，这里用多元方式提升银发族的旅居体验。
5: 在兴义万峰林景区，不少老人住进民宿，吸引他们的不只是山水，还有完善的康养服务。
11: 退休以后呢，就全国各地旅居，最后呢觉得还是我们兴义最好，养老食堂饭菜做特别好，服务态度也好，我们决定在这儿长期旅居下来。
5: 兴义整合医疗和文旅资源，打造了集营养膳食、中医理疗、健康监测、文娱休闲于一体的康养体系，
12: 深化我们的康养结合，引入先进的康养设备、健康管理技术，提供个性化健康方案，融合本地民族文化与自然康养资源，推出药膳养生、民族特色养生体验等服务，打造差异化养老品牌。
13: 一共有5个朋友在这儿又买了房，然后每年呢在这儿居住。
5: 在六盘水康养基地提供中医理疗、养疗、中药泡脚等服务，今年床位增加到500多张。
14: 我们一天3餐都有好几样菜，每天起来还做拍打操，住在这里比家里面舒服，我们要一直住下去。
15: 我们准备增加1000平的康养理疗专区，设置有慢病调理、健康管理、疼痛管理、睡眠管理以及心灵疗愈等等，能迎接更多的外地游客。
5: 遵义桐梓县依托临近重庆的区位优势，成为川渝老人的避暑圣地，当地为老人建立健康档案，提供定期体检、慢病管理和紧急医疗救助。目前全县已建成乡村民宿超2200家，大型康养度假区22个，
14: 配套设施都可

0: 所以很好的一个养生的地方。跟家里的亲戚朋友经常开玩笑，我们要把户口迁到贵州去了。
1: 我们将持续深耕银发旅居产业，补齐医疗康养配套，深化前移医疗协作，畅通异地就医结算，同时优化旅居产品供给，全力打造优质银发康养旅居目的地。
2: 从江瑶玉是国家级非遗，具有改善血液循环、缓解风湿疼痛的作用。在黔东南州从江县高华村，不少老人专门赶来体验瑶玉。目前村里已建起了62家瑶玉体验中心。
3: 是因为瑶玉来的，瑶玉泡一泡，身体感觉比较舒服。
2: 黔南州三都自治县依托水书、马尾绣等非遗，推出契合老年群体的文化体验项目。今年以来，已接待4个法国老年研学团，3至4月累计接待老年旅居团近20个。
4: 马尾绣非常漂亮，是了不起的工艺，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它。
5: 今年啊，老年研学旅居团的团量大幅的增长，国外老年游客尤其是青睐我们的非遗体验，市场反响良好。
6: 今年以来，国家多个部委推动药店从卖药向健康服务驿站转型。在贵州，一批健康驿站已落地，免费测血压、慢病建档、送药上门，小药店里有了更多服务。
7: 在贵阳市云岩区这家药店，除常规药品陈列，还设置了健康服务区，职业药师现场一对一服务，周边老年人常来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咨询慢性病问题。
8: 睡眠不太好，血压有点不太稳定，定期检查下挺方便的。
9: 我家住在旁边，2-3分钟。我平常的话，尿酸有点高，血管痛，走路不方便，还可以麻烦他们拿点药送上门。
7: 药店还为慢性病患者免费建档立卡，提供全流程服务。
10: 现在建立档案有700-800个，老年人居多，药快要用完了，我们会打电话提醒他，问他需不需要我们送货上门。
7: 位于南明区的这家药店则设置了健康监测、慢性病管理等多个功能区。
11: 我们健康驿站理疗设备有肩颈按摩、头部理疗，每个月会邀请专业的老师来开展1到2次的季节性的健康小知识。以前只是卖药，现在呢更关注于顾客的健康心理感受。
12: 每天我来的时候都会关心我腰疼不疼，睡眠情况有所改变没有。
7: 该药店已在贵阳、铜仁、六盘水等地布局60家健康驿站，计划年内增至500家。
13: 所有的门店我们都会配备职业药师、健康管理师、营养师、康复理疗师，通过数字化的系统给他建立健康档案。去年7月启动的，现在我们服务10万余人次。
7: 目前贵阳市已建成30家民生药事服务站，均纳入全国健康驿站建设范畴，为群众提供便捷的健康服务。2026中国新能源商用车产业大会日前举行，由贵州长江汽车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贵州牌电动重卡斩获山地重卡销量突破奖与山地重卡场景品质奖2项荣誉。该车型精准适配矿业运输等重载场景，单公里运营成本较传统柴油车节约60%，电耗较行业平均水平降低25%，目前已成功进入河北、河南、江苏、安徽、重庆、广东等省外市场。
6: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推出纪录片《中国桥横》，展现中国桥梁建设的非凡成就，其中2集聚焦贵州鸭翅河大桥、德渝乌江特大桥，讲述工程建设背后的故事，展现贵州桥梁精妙的结构美学与山水共生共美的智慧。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报道，贵州依托气候、生态与民族文化等优势，完成从避暑短居到品质旅居的迭代升级，跻身国内一流旅居目的地，既吸引中老年康养避暑，也受到年轻群体的青睐。
2: 国家林草局日前公布首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名单，贵州绥阳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入选。作为亚洲第一长洞、世界第三长洞，双河洞目前已探明长度439.7公里。当地通过地质与旅游、教育、文化等融合，将专业地质知识转化为大众体验产品，为地质遗迹活化利用提供了示范。
14: 六盘水建成81个外卖骑手暖心驿站，设置于配送高频路段和商圈周边，站内配有饮水机、充电设备、应急药箱等设施，共有400多家爱心商户参与，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补给等服务。

0: 记者从安顺市发改委获悉，今年1至3月，安顺市新开工1元以上项目23个，总投资超127亿元，其中重大基础设施项目5个，重大产业发展项目18个。
1: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吧！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0: 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地区温暖舒适，下午十五时和昨天同一时刻相比，除了兴义外，各主要城市的气温都是有所回升的，铜仁还回升了七度。那么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会出现中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在六盘水市、黔西南州、安顺市、黔南州的部分乡镇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余地区依旧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未来两天，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将会频繁受到雨水的光顾，驾驶员朋友们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同时外出时记得带上雨具出门。洞察风云变幻，只想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您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贵阳阵雨转多云，13到22摄氏度，遵义多云，14到25度，六盘水阵雨转多云，12到21度，安顺雷阵雨转多云，14到21度，七星关阵雨转多云，13到23度，铜仁多云，15到28度，凯里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都匀阵雨转阴，14到22度，兴义阵雨15到20度。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米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

0: 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1: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0: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2: 15-15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3: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4: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

0: 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0: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
2: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4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4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5: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商务部

0: 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1: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0: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4: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0: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

0: 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三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三年后。
1: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2: 中央，我是文章。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
0: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3: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2: 点火。
0: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

0: 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3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3。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8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蒂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八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四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世界大漠，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生命共同体，绿色发展，绿色生活。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1: 知道。
2: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4: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跟陈局长说过，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
1: 陈局啊，咱们说好了，让他当巡警队队长嘛。去，司玉审科是不是得跟政委商量商量？
2: 我会跟政委说的。这小子是个人才。

还得磨。玉审科那锻炼人，让他到那磨磨去。磨好了，他就是个人才；磨不好，啥也不是。

0: 生子，生子，
1: 哥，你咋来了？你干啥呢？
0: 复习呢。
1: 你这么晚了还复习啊？
0: 我怕考不上。没问题，你肯定行啊。
1: 咋了？啥事儿？
0: 没事儿。就是溜达溜达。
2: 喂，喂，川儿，我是赵飞。啊，
0: 赵飞，
2: 我河北卫生队处长，现在在何昌下面的南郊林场办一个案子。啊，
0: 怎么了？
2: 省外的一个杀人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杀人后逃到了南郊林场，我河卫处盯了好几天了，现在这俩人可能又要外逃。
0: 啊，
2: 我们准备今天后半夜收网抓捕，现在正在调人。
0: 哦，明白了，你是需要我去协助抓捕是吧？没问题，可以去。这样，我先跟局里汇报一声，然后就赶过去。我开车过去要2个小时，我会尽快。好，挂了啊。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那个赵飞给我打电话，他和魏处在南郊林场，准备要收网抓人，让我过去一趟。
3: 你等会儿，我换个衣服，咱一块儿。
0: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你摘下好，我复习功课。没事，我接上销。好了，我走了啊。
3: 哎。

0: 呢？
1: 警察，我们去派出所。
0: 走。别说。下车！站住！

0: 青春，
1: 咋了？
0: 叶茂生。

0: 不急，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发现犯罪嫌疑人遗弃的车辆，在7号家属区。
1: 哎，秦川，跟着他，别让他出事。
2: 川儿。

胡俊，已经查到此人了，叫牛一国，因偷盗罪判过3年徒刑，现在在本市长居亲戚家中，可能手里有枪。

0: 转。
1: 大虫子，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2: 好。

0: 你干嘛？你开枪就完蛋了！
1: 我他妈不会开枪，起来！
0: 你让开！你干嘛？
1: 我他妈不会开枪，
0: 你进来！
1: 我他妈不会开枪，
0: 你进来！
1: 我他妈不会开枪，
0: 你让开！

0: 你干嘛？
1: 你别进。
0: 我怎么不能进？
1: 我先审啊！
0: 你什么？你先审？
2: 你冷静了！你现在做
0: 什么？我冷静了！我怎么怎么了？我抓的，我得审！
2: 你听话！
0: 你干嘛？
3: 我不冷静了！我抓的，我为什么不能审？我为什么不能审？
2: 审谁不审？你状态不行！
0: 你干嘛？
1: 听话！

0: 朝二哥，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
0: 复习呢。
1: 你啥意思啊？你也想干刑警啊？
0: 再等等，等我成熟成熟，丰满丰满。
2: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3: 还好，川哥，至少咱俩没入座。

0: 亲爱的李文，见字如面。这几天跟着川哥办128案，真叫一个爽。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要是任务顺利，以后我也好意思出去跟别人吹牛了。我想好了，等这案子结了，我也要去考大学，当个好丈夫、好爸爸、好警察。
1: 爸爸该上班了。

0: 你告诉我妈妈，我爸爸是不是死了？
1: 爸爸牺牲了，为了抓坏人，牺牲了。爸爸是英雄，海明。

0: 我不要爸爸当大英雄，我要他回来。
1: 姐姐，姐姐不哭，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2: 海萍，以后你秦白就是你爸爸。

0: 来了，秦队。不，忘了。秦科长，
1: 来报道了。
0: 哎呀妈呀，等你老半天了。
2: 快，屋里请，屋里请。哎，
0: 同志们，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咱们科新来的科长，秦川同志，大家欢迎。秦川同志呢，原来是咱们西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主办过128大案的，非常能干。
1: 不是主办，是参与。
0: 哦，参与。那个，以后大家伙在一起好好处啊，一起共同进步，好不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老马，老李，老陈，后面那是老六。
3: 老六。
0: 你们几个自报家门。
4: 老胡，
5: 老曹，
6: 老刘，
0: 哎，金科长，这是你的办公室。
1: 哦哦哦，

对不起，对不起，气管不好，秦科长，别监管啊。

0: 请你拿个痰盂干啥？放那儿。
1: 哎，杰科长，
0: 嗯，听说你要来，我一早呢就把卷宗都整理出来了，就等你来了。哎，这案子呢，压了十几个，时间最长的那个是郭凤英
2: 长青油田诈骗案，
0: 四年了，没诉出去。
3: 四年没诉出去
0: 啊？
3: 为啥呢？
0: 证据做的不扎实呗。他也没那个条件去做扎实了。咱预审的活儿啊，特别磨人，把那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给磨跑了。
3: 为啥呀？
0: 这要是遇到一个什么大案子、要案呢，哎，还好，啊，这个检察院提前介入，咱领导呢又重视，证据做得足，啊，基本上没啥问题。积压的都是一些小案子，细枝末节多，很难办扎实。一有不对，咱就得跟检察院拉锯推磨。时间长了，那有本事的，人家谁都不愿意来。嗯，没本事的，又干不了这些事儿。你说，哎呀，愁啊，金科长。你看，你当过刑警队副队长，啊，年轻，有能力。估计来这儿啊，也是为了提职，是不是？
4: 理解。不过我心里啊，是真希望你能把这儿给整起来。你看，就这种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0: 那什么，秦科长，你刚来，那啥，我先把案卷给你留这儿，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头你看看，好吧？
3: 好。

0: 哎，老戴，
1: 韩局啊，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整啊！
0: 夜茂生案子，
1: 对呀，
0: 咋的了？
1: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志怎么交代啊？
0: 是，我们也有疏忽，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对咱们侦破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杀警察这事是明摆的事儿啊，怎么就诉不上去呢？我想不明白，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2: 哎，老谭，
3: 金哥啊，那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为啥？
2: 牛家从省城请了个律师，突然说咱们没有尸检报告。要什么尸检啊？
3: 金哥，站这儿这么冷的，站这儿干嘛？金哥。
4: 其实这个话呀，我憋了好久了，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想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帮我这段时间照顾冰冰，要是没有你们俩，我真的扛不过来，我知道我扛不过来，你说的哪儿的话，这不成外道了。 今天来是想跟你们说个事儿。省厅跟我联系过，想把我调去徐城，去市局法制处上班。去年那个时候，西山矿出案子了，这事儿就搁下了。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做个决定，说去不去的，别回个话。我想了好几天。

0: 做决定，心里边纠结。萍萍，我知道，我知道她心里边多疼，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妈妈陪在她身边。我真的是应该留在她合唱，陪着孩子读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也算是给他爸有个交代。但是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了抓犯罪分子牺牲的，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犯罪分子我没有人性，他不会可怜任何人。我不想这么软弱，哭哭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我不想认命，我真的不想认命。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我
1: 明白。哎呀，多大的事，不就是海萍吗？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人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那你去徐城，就是往前走。我佩服你，你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的，太差。哎呀，这就哭什么呀？好了，
2: 先别这么说，你就放心啊。
1: 不哭了，在这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住，陪闺女住一宿，起来再走。
0: 我就不住了，我怕住一宿，我就走不了了。我去看看怎么走。

0: 请吧，莲姨，我是不是也没有妈妈了？
1: 你说什么没有妈妈？你妈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
0: 是吗？
2: 不是，你妈妈去许城工作了。
0: 许昌，
2: 对，就是我们何昌隔壁的城市。但是海平，请妈向你保证，只要你想他了，我立刻命令他，让他回来见你，好不好？
0: 隔壁城市都不在何尝势力了，他能听你的吗？
3: 他必须的。我不管他人在哪儿，我命令他必须回来，必须听。
2: 我向你保证，海明，亲爸说话你还不信吗？啊？
0: 行。
2: 哦，信就行啊。
0: 那咱们拉钩。
2: 拉钩。拉钩，盖章。
4: 行了，睡觉了，7点。今天连夜保证你睡啊。

0: 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
1: 我说秦队长啥意思啊？让咱们晚来半个小时。
2: 哎，老马，哎
1: 哎，过来。
3: 你问我呀，我问谁去？哎，
2: 老谭，他说几点就几点，这上班时间也太随便了。
3: 你上班正点光吗？
2: 你这什么意思？
1: 来了。
3: 哎呀，哎呀，
1: 这，
3: 你瞧瞧，这收拾和不收拾就是不一样啊！
4: 不是，秦科长，你看你一来呀，咱们科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5: 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
6: 那是。
7: 秦科长，我说句话哈，你们别不高兴啊。
5: 你说，
7: 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啊，你看这你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一来你这个呀，你啊，
4: 你看你这话说的，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
5: 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呗。
4: 那是必须的啊，咱们就是干这个的。
3: 对。
7: 秦科长做事儿就是不一样，干脆利索。
3: 你看你整的啊，
5: 就应该我干，我不干谁干呢？我最年轻，是不是？
8: 是。
5: 哎哎，老六，谭总，我准备了，而且加了盖了啊。嗯，
9: 川哥，秦科长
5: 啊，
9: 哎呀，哎，你这地方挺干净的呀，这也不像你电话里跟我说的这儿脏这儿乱的呀。
5: 你有事啊？
9: 送卷呢，
7: 得帮帮忙啊，这个好好给看看，争取送上去。
5: 什么帮帮忙，争取送出去。我告诉你，马归马，工作归工作啊。我要真给你们退卷了，不许翻脸啊。
9: 哎呀呀呀呀，这怎么了这是啊？这怎么突然这么严格了吗？
5: 那必须严格呀。历史上就是刑警队跟那个一审科经常吵吵干仗，不知道啊。在哪个山头必须唱哪个山头歌，对不对？
9: 行了，知道了，严格要求。
10: 秦总，改名你调我们这儿来得了。
9: 我争取。
5: 咱们今天开个会啊，这些卷宗呢我都看过了啊，这积压的案子啊得处理啊，啊，这个，商量怎么办，啊，这个我看这个郭凤英诈骗案啊4年了，啊没诉出去，
11: 对，
5: 诈骗金额100多万，这个首先要处理，
11: 我同意，这个郭凤英啊是太能骗人了，前几年那个油锦俏。哎，他就对外说啊，他有油，
12: 然后呢，
11: 他在那个石油公司啊租了个房子，冒充石油公司的人，骗人签合同交钱，嗯，一家伙就骗了100多万，坑老鼻子人了。虽然他后来被抓着了，可钱一直退不回来。哦，那些受害者呀是天天闹，
12: 那影响特不好。
5: 我看这个卷宗上是。西山分局已经结案了，但是钱没退回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现在诉不出去，是吧？
13: 秦科长，碰这个案子可要慎重，这里面牵扯的事儿和人太多了。
12: 秦科长，咱这个案子吧，复杂着呢，可难了。
5: 我明白，这样吧，这个案子我来管，啊，这个想办法给他诉出去，好不好？
14: 那个老谭，你审讯经验多，你看要不要再提审一下郭凤英，看还能不能得到什么新信息？
12: 行。
11: 不过那其他方面，
5: 什么其他方面？其他方面你们都不要管，我来啊。
12: 那行，
14: 行。
5: 还有老马，你们把这些积压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
14: 好了。
5: 一共这12起积压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他解决喽。
14: 对。

0: 哎，请进，你找谁啊？
1: 柴检察官是吧？啊，我是这个市局预审科的秦川，你好。啊，
0: 预审科的？
1: 啊，对，我是科长。
0: 新上任的科长？
1: 啊，对对对，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聊那个郭凤英诈骗案的事儿。这个案子不被退了吗？啊，我能坐下吗？
0: 哎，你别坐了，我这还有事儿，我还忙着呢。
1: 哎，柴检察官，你这啥意思啊？
0: 没啥意思。我跟你们预审科的人啊，没什么好聊的。
1: 哎，别，我没聊。哎，你站住！
0: 你喊啥呀？
1: 我不喊你站不住啊！不，你们检察院就这么配合工作的吗？我这来站住。
0: 我跟你说，郭凤英这个案子，我跟你们预审科前前后后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已经。你刚上任，要是不知道啥情况，你就回去好好看看卷宗，问老谭老马，你别来问我
1: 啊。卷宗我看了啊，你先坐着，你别走。
0: 哎，对对对对，
1: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0: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
2: 这就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1: 一直都没人啊？
2: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1: 就跑了。
2: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1: 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暖和暖和。
2: 一起去吧。
1: 我在转转。哎，你们快去快去快去。
2: 走吧，大伙儿跟我走吧。
1: 你再转转啊，
3: 我们先去吧。

0: 哎，你好，你好，
1: 啊，
0: 你认识郭强家呀？
1: 认识
0: 啊。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的。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这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不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你给你把村里名了，不是？你是不是郭强？你是不是郭强？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5: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6: 制动！
7: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8: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9: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嗯，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

0: 你先坐着，你别走。
1: 哎，对对对。
0: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1: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你好好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不是
0: 谁呀？
1: 你们呀？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3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0: 你站着！
1: 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0: 不，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走。

0: 哎呦，秦队，
1: 稀客，
2: 秦队，
0: 秦队，
3: 你干啥呢？打扫卫生呢？
4: 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
3: 是吗？嗯。
1: 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
3: 啊，真的假的？你坐我这位置啊？
0: 对啊。哎呀，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3: 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
0: 对，睡不着觉啊。
4: 你小子，咋又调回来了？
3: 调什么回来？我回来是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
1: 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
3: 四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
1: 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
3: 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嗯。
1: 秦队，
3: 你别叫秦队，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
1: 啊，行行行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哦，
0: 来来来来，秦队吃瓜子了。
3: 胡队经手这个案子。
1: 对。
3: 你们怎么样？
4: 还跟原来一样呗。
3: 还跟原来一样。
1: 还行。就是想你。哎哎，
4: 别往地上扔，刚扫完的，你这。
3: 反正我也不在这干了。
0: 哎，你看你坐会儿。
3: 走了。
5: 慢点。
6: 我坐会儿啊。
7: 回来了，秦科长。嗯、啊，去检察院咋样啊？
8: 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啊？嗨，
7: 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他心里明镜呢，知道咱们拿他没招，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更没法判。
8: 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
7: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
8: 堂弟？哎，谁堂弟啊？
7: 郭凤英。
8: 叫什么名？
7: 郭强。
8: 为什么要找他？
7: 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票，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啊。
8: 哦，票据。
7: 对。
6: 结果这小子跑了，
7: 好几年没找着了。
8: 那公安局没去找找吗？
7: 找了，断断续续的找了，能有几年了？对，就胡兵那儿，西山分局找的。哦，咱预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件儿，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
8: 行，我知道。
7: 哎，你干啥去？
9: 对，
3: 胡局。嗯。
9: 哎呀，秦大科长，哎呀，来吧。再坐，
3: 秦科长，不大，
9: 别谦虚，有啥事说。
3: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
9: 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8: 现在要重启这个案子，

0: 这案子是你经手的，我得了解清楚。当时郭凤英给那个镇政府捐了3万块钱，那怎么不追回来呢？这分局发了好几次文啊，镇政府不搭理，你说咋追回来？那郭凤英有个弟弟叫郭强，跑了4年多了，一直没下落，也找不到啊。
1: 局里那些警察天天盯着郭强啊，别的案子不办。
0: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总得回家吧。你们应该去看看啊，到他老家。
1: 那这没去看，那发协查报告给当地公安局了。人家说，郭峰老家那房子根本没人住，
0: 没人去，怎么就没去？
1: 胡局，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
0: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屋里的事儿。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
2: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
1: 怎么的？
0: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4年没结案，那你这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
1: 不干事儿，老百姓怎么办呀？
2: 哎，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儿的？是不是？
1: 不是，我告诉你啊，郭凤英的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在预审科，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吗？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0: 预审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案子没破，就得让人管，对吧？
2: 你有能耐你破去。 别搅和我，没工夫。干嘛？
0: 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
2: 打电话回你一审科，别在屋里打。你敢摔我电话，你？
0: 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兵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儿干了就得干明白。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的3万块钱，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
3: 邱科长，这样不太好吧？
0: 我有什么不好的？符合法律规定吗？那公安发完要不回来，我们就应该去试试当面要，对吧？
4: 我还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0: 然后我是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要不然太被动了。
5: 这事儿他们能同意吗？
0: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
4: 年轻人做事就是行，敢想敢干。
0: 老廖不是敢想敢干，我呢以前在刑警队干过，我可能思考的角度不一样，这样我说一说，大家看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吃饭。这案子侦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
6: 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秦科长，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也支持。但是我有点顾虑，你看看啊，一呢，咱们去了，主动去参与，是不是？人家能不能听咱们的？这是一。第二呢，咱们科室就这几个人，恐怕是人手不够。
2: 第三呢，就是这一个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让他们出现场啊，能不能完成任务咱不说，就他不给人家耽误事儿吗？这不是，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
6: 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调新人。
2: 他当预审科长就随便调人是不是？一个分局调俩，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
6: 秦科长，
2: 哎。
0: 调人的事儿啊，局里发通知了
1: 啊，
0: 别的分局都挺痛快，就东山湖兵不给，你说咋整？哎，哎，哎，你又干啥去啊？
2: 喂，
3: 韩劲东。
2: 哎呀，韩局，
3: 你咋回事啊？预审要个人有这么难吗？啊？
2: 哎呦我的天，这状都告到你那儿去了，这行吗？
4: 啥叫告状啊？向领导汇报工作不行啊？
3: 你要把事儿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
2: 哎，不，韩局，哎，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指挥起我们分局来？
5: 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你信不信？
4: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儿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
3: 有多远滚多远。
4: 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
6: 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着个乌眼鸡似的，还能不能好好干？他不给你人，你就到我这儿来告状，我整天就处理你们这些破事儿。一天天的，他不能干事儿，他不能干事儿，就你在干事儿。我告诉你，秦川，胡斌在和尚刑警队里头也是有一号的，他要不干事儿，能干到今天？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个大学就牛了，就看不起老同志了。老同志怎么了？我也是老同志。你连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你牛在哪儿？你告诉我。你要真牛，你就把这些破事儿给我处理好了。

0: 胡局，老胡，胡哥，斌哥，
1: 是秦科长吗？
0: 是啊，
1: 我是邵正国，
2: 我是苏立军。
1: 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道。
0: 哦，
2: 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1: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
0: 哦，那你们胡局呢？
1: 胡局办公室呢？

0: 你小子别把预审科变成刑警队。
1: 哟，秦川，
2: 孙家长，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
2: 是啊，去预审了。
1: 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事先打个电话。
2: 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会比较好。
1: 坐坐坐坐，有啥事说。
2: 哎，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1: 是啊。
2: 就郭凤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4年诉不出去，啊，你们那个退了卷，说要完善。
1: 这个案子我知道，财检察官呢跟我发了好几回牢骚了。
2: 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的，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

0: 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啊？
1: 你那是挺敢想。公检法三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0: 我知道，
1: 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原则。
0: 我知道。我在想，这检察院既然能指导我们破案，那应该也能指导我们取证嘛，这不是同一个道理吗？
1: 那也得法院同意啊，最主要的是没先例呀。
0: 孙二郎，咱们先说好啊，你放心，我不是走后门，我也这个违反原则的事我也绝不会干。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家两面取证，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
1: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试试？
0: 我觉得应该试试。站住！
1: 哟，小才，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2: 哦。
1: 怎么，你们挺熟啊？
0: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红英，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3: 啊，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红英这样的？
0: 可不是吗？
1: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3: 啥？
1: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红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

0: 八大案的时候啊，还立过二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1: 啊。孙家长就不提这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0: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1: 啊。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是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凤英老家取证。
0: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1: 那差不多吧。
0: 这滑头。
1: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商量一下这个案子啊。我想呢，我们第一站呢，就去那个镇子，看看把那个钱能不能要回来。周法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2: 没有。
1: 周法官是这样啊，我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就提出来啊，咱们大家一起商量，啊，商量着来。
3: 秦科长，
1: 啊，
3: 我们院长说了，这次跟你们出去办案呢，只能指导，不能参与，而且必须保持中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最好背着我点，也不要问我意见。
1: 哦，明白了，那行。那就听我的，好不好？啊。

0: 这个文件我不能收，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了。
1: 你说这没用，你说这有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
2: 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要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来吧？
1: 不，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2: 这个是你们是何昌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
0: 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这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3: 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4: 等会儿，
1: 不能就这么走了。我想想招，
3: 这还想啥招啊？
0: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
1: 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0: 哎，记啥呢？
1: 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他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不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吧？
4: 嗯，
1: 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5: 秦科长，你说咱这招能行吗？
1: 不知道，等着吧。

0: 秦科长，咋了？啊，我刚开完会。哦，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书记那儿，这3块钱拿来了，他找出罪名好像没告诉我。
1: 哦，
0: 嗯，
2: 我挺好。
0: 拿，
1: 你等会儿，我给你开个
0: 收据啊。
2: 好。
0: 秦科长，那个，这都中午了。
1: 嗯。
0: 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嗯，
1: 我想忙嘛啊。
0: 去吧，去吧，吃点。
1: 嗯嗯，不用。嗯，
0: 哎，好。
1: 你看这个啊，这张上这提前盖好了。哦，
0: 好好。
1: 这是闲着剩下裤子啊。
0: 好好好。
1: 好嘞，
0: 那这样，邢科长，我就走了。
1: 哦，好了，嗯，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好，嗯。
0: 查一下。
1: 整3万，正好是吧？正好，
0: 走。
1: 秦科长，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能看啥眼子？
3: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工地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
1: 什么工地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 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这没人管了。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3: 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
1: 哎，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
3: 啊，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啊，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
1: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个4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
3: 哎，我知道，那过去看看嘛，啊，没准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
1: 行，
3: 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
4: 啊，行。

0: 哎呦，
1: 哎，
0: 等半天了吗？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
0: 哦，
1: 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这就是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0: 一直都没人啊？
1: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0: 就跑了？
1: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0: 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暖和暖和，
1: 一起去吧，
0: 我再转转。哎，你们快去快去快去，
1: 走吧，大伙儿跟我走吧，
0: 你再转转啊，
2: 我们先去吧。

0: 哎，你好，你好，
1: 啊，
0: 你认识郭强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的。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呀，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有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你给你把村弄明了，不是？你是不是郭强？你是不是郭强？你谁？
3: 我是合成警察。
4: 老秦，老秦，
2: 老秦，我们来了。
5: 警察证给我看看。
2: 你
5: 是郭强？
2: 你把警察证给我看看。
1: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0: 走走走走走，过来。你靠了。嗯，这证据都真实的？
1: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就留了后手。
6: 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啊？
1: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0: 问题，行，走吧。
1: 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0: 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1: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都跑了四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着了呢？
0: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走，今天明天后天的，你还挺会算的你。

0: 金，安宁，
1: 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刑侦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刑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
0: 行政上要做出调整，刑警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意识，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啊？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
2: 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
0: 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对，
2: 韩女，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还想当刑警队队长？
0: 哎，对，
2: 想都别想了，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 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斌你就犯急呢？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 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然谁惯着你啊？别废话了，赶紧上人去。

0: 老胡，胡哥，病了，哥，
1: 秦军，来报道了。
0: 哎，胡军，
1: 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满意不？
0: 啊，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
0: 哎啊，胡局，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来，咱们俩搭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我再过2年我就退了。
2: 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呢。
1: 我保证啊，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
2: 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我就主动打报告，我去交警支队。
0: 哎，老胡，
1: 你别多想，我说真话啊！啊，你好好适应环境。我走了，我走了啊啊，走了。

0: 你呢？
1: 李文前两天来电话了，要把海冰接走。我看这闺女这两天心事重重，你多留点心。
0: 喂。哦，常书记您好。啊，您有什么事儿？哦，明天，好。常书记给我打电话。
2: 常书记找你？
0: 啊。
2: 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儿吧？
0: 我刚调任东山分局任副局长，我能有什么违规的？
3: 这不升官了吗？还拉了个脸。哎，你穿外套，个傻狍子。
0: 谢谢，
4: 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
0: 儿。哦，您说，
4: 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
0: 哦，
4: 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
0: 哦，
4: 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论呢，第二天这个主任自杀了。
0: 哎呦，
4: 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天天上这儿来折腾啊。这个主任有7个小姨子，这7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闹得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在从后门走，社会影响太坏了。
0: 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儿啊？那到底盗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4: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但是得有证据，所以得破了案子，抓获这伙盗窃分子。市局呢也派了几拨人破案攻坚，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摸着，更别说结案了。所以检察院的同志推荐了你，尤其是柴检察长、孙检察长一致推荐你，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
0: 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
4: 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10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立一个专案组，迅速的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
0: 啊？我没意见，那我就试试。
4: 喂，韩局啊，啊，在我这呢，你跟他说说。韩局。
0: 嗯，好。哎，韩局，我在常书记这儿呢。
5: 嗯，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要啥都行。
0: 好，我明白了，好嘞，哎，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10个人，这么兴师动众的，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影响就出去了，这全国刑警都是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我呢只需要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 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4: 好，那就让柴检察官配合你，你们俩熟，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
0: 哦，
6: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我给你介绍一下，柴检察长，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个为什么叫你来呢？前几年，戴局带着你一起办这个案子吧，我希望你说说情况。这个200吨黄豆什么概念？那十几吨大卡车也得将近20车呀。这么大失窃案，怎么过好几个月才发现呢？
7: 他是这么个情况，这个粮油储备库吧，里边有一个粮油加工厂。就往常嘛，这个黄豆哈，都是通过那个卷扬机把那个黄豆就输送到这个粮仓里，再通过传送带，把粮仓里这个黄豆再直接运到那个工厂里边榨油去。
8: 按正常来说啊，多少斤黄豆，能出多少斤油，那个都是有数的，固定的。可是有几个月吧，就这个出油率极低，但是呢，到底什么原因，找半天也没找着。是直到这个月底的例行清仓的时候，这才算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9: 这个事啊，我多少也了解点情况。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0: 碗口？
8: 对，
0: 那才多大一点啊。
1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

0: 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李麦芬，
3: 干啥呀？干啥呀？
2: 麦芬，我跟你说，灯塞完了，不能画了。
4: 为啥呀？
2: 我刚才在下面挖着挖着，就在我前面，我看见一口血红血红一棺材，就立在我前
4: 面，
2: 吓死我！
4: 我说嘛，这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停电了呢？咱是不是得罪大仙了？
3: 不会有鬼吧？
5: 兄弟们，给咱爷爷磕个响的。
6: 干啥呢？
7: 不知道，好像是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
8: 这是谁呀？
9: 干什么呢？
4: 谁呀？
8: 谁呀你？哎，你干啥？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0: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哎呦，有些日子没这么乐呵了。哎，老几位唱的都还行，
1: 还是老于厉害。我们这几位啊，好久没唱了，这气啊，
2: 明显不够，
1: 真是和当年没法比啊。老叔少柳，要是在年轻个几十岁啊，我能唱一天不带停的。
3: 都还行，行。
1: 这人呐，是一天天在变老。嘿嘿，你再看看这景。
0: 是一天天在变好啊！你再看看这大运河两岸，这修的这叫敞亮。是啊，瞅着咱这通州城，现而今那可是大不一样喽。
4: 真是发展很快呀！
0: 咱这大运河呀，自打隋朝的时候，它就忙活起来了。那可是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宝贝。从前呐，咱就知道。 运河上是运粮、运货，挺忙活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它成了咱们通州文化的魂儿。咱这通州城啊，有千年漕运的魂儿，又有新城的精气神儿。不仅是首都的窗口北京的副中心，更是文化的根脉，是吧？
5: 对对对，宣传上不是说嘛，要让咱通州运河文化。
0: 火起来，传下去，
6: 这新通州啊，到处都是文化的影子。咱们这老胳膊老腿的也跟着争光啊！哎，
0: 说不定哪天咱们这个运河号子能从咱们这个小圈子唱到更大的舞台上去呢。
6: 你们信不信我这话？
7: 信信信，
6: 没错。
7: 是这个理儿。
6: 我听说咱这运河号子都进了图书馆的数据库了。
0: 是真是假呀？这个是真的，我家对门那个小孩，他是搞音乐的，整天去图书馆查资料，找灵感，也不知道找什么样的灵感。要我说呀，这就是新通州的魅力，让老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就说咱这运河号子，那是咱们运河文化的精髓。
1: 又转上了，
0: 以前呢。
8: 咱船工干活的时候，全靠这号子鼓劲儿，是吧？
9: 你看有拉纤号子，有摇橹号子，但有一样，
8: 咱要这号子，咱一响起来，浑身都是劲儿啊！
10: 咱们哥几个，这辈子就守在这里，让咱们通州大运河同一条船变为一艘航母。
0: 好家伙了，连航母都整出来了，接茬是不是得来火箭呐？<笑>
1: 火箭哥速度快，小心点把你那假牙带跑。<笑><笑>

0: 哎，哥儿几个，你们先聊着啊。怎么意思这是？
1: 大爷，您坐。大爷，您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非要拉着大家组乐队？
0: 自私啊？哎，你这要叫自私，那我拉着人家大伙儿一块儿吼这个船工号子，人不得说我是祸害？
2: 大爷，您别逗我笑了。
1: 不过我确实挺好奇，您为什么一直会坚持唱船工号子？
0: 跟你一样啊，不甘心。

0: 看着这是好东西，咱就要把它给传下去，别打退堂鼓。你看我们刚才那个哥几个还聊起来了，你就说咱们这通州现在跟过去比，这变化得有多大呀？这说明什么呀？只要有盼头，有奔头，肯努力，嘿，一定就能成。
1: 真的能成吗？真的能成吗？
0: 那可不，就像那花儿，你只要下心思养它，它一准能开漂亮了。哎，也就跟那个滴水似的，滴那石头，老滴一个地方，不停的滴，指定能把这石头给滴穿了。丫头，我相信你能干成。嗯，
1: 我肯定行。
0: 哎，那小孩怎么玩来的？来。哎，必定成功！
1: 一定行。
2: 瑶瑶、千羽都不回来，只有咱俩，这一带还能搞得起来吗？瑶瑶不是缺钱吗？咱帮她挣钱去。
3: 怎么来了？
4: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3: 想你了呗。来，来，
4: 来，
5: 你一天能卖多少？
4: 还卖挺好的。
5: 那你挺好是多少？
4: 一百个。
5: 来一百个签子。
4: 行，全给他卖光。
5: 我还不信了，一百个我还穿不了了。卖多少我给你穿多少。

0: 瑶瑶，看，妈给你买了身新衣服，看看喜不喜欢。
1: 妈，我已经不喜欢穿裙子了，这干活不方便。这个是不是很贵呀？咱们能退吗？
0: 退什么退？你以前参加音乐比赛的时候，总吵着要买新裙子呢。现在我给你买了，你还张罗要退，不能退啊！
1: 但是我现在不是都不搞音乐了吗？
0: 还想骗妈？看看，这是谁？
1: 谢谢妈妈。
2: 千羽，你来啦！
3: 陆老师，我又麻烦你了。
2: 我是看着你成长的，你能来找我，老师很欣慰。
3: 我现在有个重要的选择，想请你帮帮我。
2: 走，进去说。

0: 都说的差不多了，哎，我听出来了，你跟他们三人的感切还是挺深的。是挺深的，但是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梦。
1: 见世梦，切不切实际还有那么重要吗？嗯，
0: 这话我好像没完全理解。
1: 其实挺好理解的。 千羽，我当了你3年的班主任，还是挺了解你的。年轻人嘛，我觉得有梦想就应该去追求，我绝对的支持和鼓励。人可以选择一个特别平凡的日子，可这个平凡的日子到底是不是你自己喜欢的，就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 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3: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数百年历史的凝结。这一站，贵州第2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4: 心相连，共奋进。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本集我们将旅行穿越到古代贵州，去拜访四处商贸中心与物资集散地。陆路与水路汇聚的商业枢纽镇远古城。
5: 到那边喝下，不过浮桥，
6: 船
5: 从船上就可以踩过去了。
2: 川沿入黔的商品集散地。
6: 秉安古镇和马桑坪小镇，
7: 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盐巴堆得很多，运不赢嘛。
2: 前黔经运的见证者，西南第一的黔壁类博物馆——贵阳光华黔壁博物馆，
8: 为了纪念道路的建成，
6: 所以
8: 它
6: 铸造了叫贵州汽车币。以及水运3000里，木商500年的清水江木材贸易中心。
8: 锦屏县、
6: 茂坪镇，
8: 我原先就是从建河一直到武汉去的3000里。
6: 如果你想要从古代商贸的角度理解贵州历史，追溯盐、铅、木等物产进出黔地的过往，这就是一条难得的路线。

0: 烽火，与驿道沿线的卫所遥相呼应，护卫着横贯贵州的滇湖大道。公元1413年，贵州建省，军粮、贡物和各类民间商品运输量增加。作为出入贵州的重要水路通道，五羊河历经多次疏通，一时码头喧嚣，商贾云集。独特地理位置给镇远带来持续500多年的繁华，这里充满风险，也充满机遇。
1: 哎，你这里的是贵多了呢，东门口那里都是便宜。
0: 没有人知道，这个平凡无奇的老人是镇远历史上首富傅家的第七代传人。
2: 这三块，
1: 哎呦，富的话没有。
0: 200多年前，傅家的先祖，一个来自江西的货郎，也是这样平平无奇地走在镇远街上。他细心观察市场行情，勇敢地投资第一笔生意，改变了家族的命运。
3: 傅老师，
1: 啊，请您先生，哎。
3: 傅老师，咱这儿就能奔着傅家大院方向了，是吧？
1: 这里看不到。
3: 啊，这儿还看不到。
1: 这是我们这是渭城这边路，我家是在府城那一边路。府渭两城嘛，五羊河从中间穿过，把这个城分成两半。
3: 府城、渭城当年是有什么差别啊？
1: 一般府城嘛，它就是府衙做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那个政府部门都是在那边。不管你是政界的、军界的、商界的，甚至帮界的，那些头都是坐在那边，
3: 头都是住在那边，
1: 有钱的人都是在那边。所以那边的大院很集中。
3: 那边有当年有多少个大院？
1: 现在还保留的都是20多座。
3: 啊，现在还有20多座。当年更多吧？
1: 当年更多，街面上也有。那个半坡上也有，现在就是剩下那些巷道里面那些半坡上的东西，那些大院了，街面上的基本上都拆掉了。
0: 傅家的产业除了桐油、茶叶、矿业等各类物资，更以镇远物流业界的翘楚玉盛老行而名闻四方。
1: 像这些墙当年都是玉盛老行的，都是我们家
3: 的
1: 仓库。
3: 你们家仓库？
1: 我们家仓库。
0: 极盛时，镇远府城街的半条街都是傅家的堆栈，用于存放往来商户的各类物资，甚至包括官府的财产。
1: 以前这个路很低，后来在70年代呢，这里变成印刷厂以后啊，才把这个路填高上来的。
3: 为什么当时要填高啊？
1: 他为了拉车啊，以前是人工抬啊，挑胶啊。你看以前的门顶就这么高。
3: 那这填起来好多啊。
1: 填两三米高。你看玉盛老行的以前这几个字都在这里。你看，玉字基本上还有痕迹。盛，你看，甚至
3: 还有一点，
1: 玉盛老行，这传掉了。
3: 对，
1: 你看这个门顶抬高了，
3: 起来至少有2米。
1: 2米多了。这是我们家的老家。
3: 现在还在里面住吗？
1: 还在里面住，请进。
3: 扁担传家。
1: 我们的父母就说，任何时候不能忘记我们家是靠两个扁担起家的。我们的祖辈从江西南昌府一路走来，就扛着这个扁担在码头上做苦工啊。因为这个扁担比较长，既可以当工具又可以当武器啊。
3: 这扁担我可以拿下来看看。
1: 可以。
3: 这扁担还是挺有分量的，这跟我以前在北方见的扁担还不大一样。
1: 对，
3: 这是得担什么东西需要这样的一种形状啊？
1: 既可以挑纸的东西，也可以挑蓬的呢，比如说 这个柴火啊，
3: 啊，
1: 什么都可以，再加上两头尖尖的带铁的，
3: 可以防身，
1: 可以防身的。
3: 那这扁担也是200多年了，
1: 了不得了。
0: 这张金丝楠木床采用5层雕花工艺，费时7年完成，凝铸着傅家往日的荣华。
1: 我们家这个傅家单元呢，就是在这个所有院落之上最高的位置，以前都能看得到我们家的码头。
3: 那就当年这下面应该是和尚特别的繁荣啊，
1: 基本上最繁华的时候啊，他们说从这边河啊到那边河下不过浮桥，
3: 直接从船上
1: 从船上就可以踩过去了。当年每一家的船呀，它那个旗子不同，管家看船什么时候到了，通知这个仓库的人马上来卸货装货。
3: 那这个从上游采购到下游销售终端大概能有个400-500公里。
1: 有湖南的洪江啊、常德啊、来的汉口啊，都有我们家的分公司。
3: 傅家当年是做什么生意做大的？
1: 我们家祖辈啊，
3: 嗯，
1: 开始来的时候啊很穷，积攒一点小钱之后呢都做了个桶油生意。
3: 嗯，
1: 因为当年呢镇远这个五粮河啊很多的木船，木船必须要用桶油。
3: 哦，防腐是吧？
1: 防腐防水嘛，
3: 桶油刷在木头上。
1: 哎，对，把这里的桶油运下去，瓷器啊、布皮啊、雨伞呀、
3: 啊、运上来，
1: 哎，那些工业品、嗯、运上来。
3: 嗯，
1: 在两头岛鼎盛的时候啊开了这个玉盛老行，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型的物流公司。
3: 嗯，
1: 进出镇远的货物都得通过玉盛老行来调配。有钱到什么程度啊，光绪年间青龙洞那个万寿宫啊失火了，烧了怎么办，要复修啊，每一个包啊出一点钱，余下的就是傅老太爷捡底，谁出的钱最多，修好了之后啊由他第一个来点那个戏，这第一个点戏的是傅老太爷嘛。
0: 傅家的兴盛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但镇远历史上成百上千家商户兴衰更替却是常有的事。持续的繁华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冒险家，全国13省的商号在这里开设会馆，也带来各地特有的保护神。远在东海的妈祖女神便随着福建商人涉江万里而来。财富与风险寄于一线山道与急流险滩，明王朝的屯卫制度把贵州纳入全国经济圈，随着商贸活动日益扩大，一套完善的商业保障体系呼之欲出，而它的出现也与一种能获得暴利的生命物资有关，盐。
3: 哎，孟老师。
4: 哎，施老师你好。
3: 哎，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4: 中午到的。
3: 最近这几年你主要关注方向是具体在什么？
4: 跟保险、航运还有这些贸易有关系。
3: 保险、航运、贸易，那差不多就是这边的贸易史、经济史。
4: 是的，是的。
3: 这是什么档案？
4: 这是盐务方面的档案。
3: 盐务，什么年代啊？
4: 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的档案，贵州的食盐分区的一个档案。
3: 哦，你现在是在做什么题目呢？怎么对这个盐务开始关注呢？
4: 因为之前我们不是收集关于保险的史料嘛，
3: 啊，
4: 然后保险史料里头，它跟航运、盐运这块是很相关的，大约有1/5的内容是盐运的保险。
3: 它不是由国家专营的吗？
4: 对。
3: 那么它的保险是走市场保险啊？
4: 因为贵州的盐运的途径非常的崎岖，难度也比较大，所以那些商业性的公司它是不愿意来做的。在那盐务局的主导之下就变成了一个行业自保，成立一个基金，盐运自保基金。
3: 这个资本金是哪来的呢？
4: 由各家去凑，
3: 平摊风险。
4: 对，是的。
0: 作为大件货物，盐运输到贵州要通过水路与山道联运，然而贵州四境皆山，无论是沅水、赤水河还是乌江，沿途都要穿越峡谷，水路险滩众多，山道蜿蜒陡峭， 加上盗匪横行，

0: 经常发生事故。
1: 贵州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嘛，叫做官都商运
2: 啊，
1: 就是还是商人来运输，还是商人来销售，只是销售完了之后，那个最后的那个利润的分配和那个税收那一块是由政府来主导。
2: 那当时官都商运的这些商主要是贵州人还是哪儿人？
1: 它分三个部分，主要是贵州人、四川人和陕西人。
2: 是跟盐的产地有关吗？
1: 跟盐的产地有关系，跟那个丁宝桢改革有关系，还跟这个历史上就传统上盐的开采的那帮商人有关系。
0: 虽然贵州四境皆山，但群山间也密布着山间小路，它们一度成为私盐贩运的通道。盐业改革后，中央政府采取了整治收编的政策，充分利用起这些潜在的路网。
3: 贵州它本身是不产盐嘛，就是从外面的对盐的需求这么大。
1: 对，贵州是整个中国南方唯一不产盐的省
3: 啊，唯一一个不产盐的省份。
1: 对，盐主要是形成在那种海象的盆地呀、啊，
3: 嗯嗯，
1: 或者是海边嘛，
3: 嗯，
1: 贵州的地下不可能有这种盐矿、盐的这种分布，
3: 缺少这样一个地质前提。
1: 对，贵州的盐的价格比周边要更高的，
3: 嗯，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走私盐会往这边多、
3: 有利可图嘛。
1: 对对对。然后它的盐价高到什么程度？最高的时候能达到斗米生盐的这种地步，或者甚至是斗米精盐，它的运输条件非常恶劣。
3: 嗯，
1: 贵州的盐它是多元化的一个供给方向。
3: 嗯，
1: 它有川盐，它也有滇盐，滇盐从云南过来。
3: 嗯，
1: 也有粤盐，粤盐从吐鲁番，然后还有淮盐，淮盐就是从这条河五羊河进来。
3: 嗯嗯。
1: 贵州历史上因为缺盐嘛，缺盐导致大家吃东西就是淡食，很多文献里面就两句话，就是两个字儿，淡食。
3: 嗯，
1: 就是你没吃东西没味道，所以最早辣就在贵州开始吃的。思南府志里头介绍说，土人淡食以辣佐之。
3: 但是辣椒是在发现美洲之后才过来的呀。
1: 是的，是的。
3: 更早的时候用花椒吗？还是什么？
1: 更早的时候用花椒和灰。
3: 什么灰啊？
1: 各种植物烧成的灰。
3: 用它来佐食，
1: 对，大量的含有钾盐，还有钠盐。
3: 哦哦哦，
1: 包括我们所在的这个镇远这一带，整个五羊河流域，他们流行吃的一种食物，叫灰碱粑，就是把那个稻米和灰和在一起制成的这食物，这里头就是吃上去就是淡淡的咸味。
3: 哦，
0: 清代，由于四川总督丁宝桢的盐业改革，使得川盐入黔通道繁盛起来，并形成四大沿岸。分别是经永宁河至叙永，再经陆路运往贵州毕节等地的永岸，经赤水河运至茅台，转运到黔中腹地的仁岸，自江津沿綦江至贵州桐梓，再到黔北遵义等地的綦岸，以及从涪陵沿乌江至思南等地的涪岸。像毛细血管一样，沿路串起大大小小的城镇、村寨，在输入食盐的同时，也交换土特产等物资，大大促进了贵州近代经济的发展。丙安是赤水河上著名的大险滩，商户不得不在此停驻，丙安古镇由此而兴。
4: 我们这个古盐道从清代沿江四川开设盐井，穿越入黔，所有的商人、所有的官人都要在这集结，晚上要走这个地方。
1: 哦，
4: 做生意的，不管药片的生意、布生意、啥子生意、药生意，还是盐运，不管是人驮、人背、挑马帮来驮，都要在我们这集结。他必须要在我这滨安古镇歇晚上。
1: 哦，
4: 这个石鼻子，石鼻子的作用就是用来套船的，就用铅上拴在这个里头。
1: 拴
4: 哎，拴在这个有船就靠边，靠边就稳住了，船我就可以歇二艘，可以叫二人，
1: 固定
4: 安全
1: 的作用，
4: 拴船安全，换气歇艘的作用。
1: 哦，就从那个地方，
4: 船在钓边拉进来，只要靠一条拖拖，因为这个河钓边船要多装点东西，一旦几两条滩来了，上边来了，滩多陡，装不起很多东西了。这东西要起起来，先背在那边去，一杆儿杆儿送上去。
1: 再从那边，
4: 哎，走大直门，搬下来，在那边上船。
1: 哦，
4: 剩的就要用人来马帮，用人来运了。这个滩是最恼火的。
1: 哦，
4: 在我们整个道上，这个滩是大饼，那边叫小饼。如果一打仗，船一推装去，突然感觉都没岸礁上，船要出坏。

0: 船完全不能通过，只能卸下全部货物。每天有上千名盐工背起重达100多斤的货物，沿陡峭湿滑的山崖鱼贯而上，翻过30里山路到达马桑坪。在这里，所有货物被装上体量更小的木船送往茅台。
1: 那这个就是原来的古码头所在地，对吧？
2: 对啊，从平台那个地方就是以前的老盐号的基地，所以是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盐巴堆得很多。但这个盐号堆不完，上面啊那个地方那里堆也堆过。下面盖上
1: 也堆
2: 也堆，对，运不赢嘛，就是这样的。这是个盐号，四川进来的盐巴就堆在这个盐号里面，然后又装上船，落在那个茅台。贵州云南吃盐巴就在这个地方交头。以前的盐是一坨一坨的，它这个封装是用那个包针是这么长的，把那麻绳这样缝起来，就把它抬到背篓上开始背
1: 着。那这样一坨的话有多少斤一般？
2: 100多斤嘛，
1: 100多斤，
2: 但是以前我们背着的时候就是这样背。这个我们叫楚袍，我们假如说一艘人背累了，想在哪里休息一下，站起来就这样的
1: 歇脚，
2: 歇脚，然后就放个气，有些人放一口气，起码松一点，就这样背的。以前就是这样的。
0: 除了赤水河外，乌江、綦江等河道上同样险滩密布，由此形成一连串驿站和商品集散地，连缀成商品交易网络。川盐入黔之路沟通了长江水道和滇湖大道，也带动了茶叶、马匹、铜矿、铜油、药材、粮食、生漆等物资的贸易，积累起巨大财富的盐商，有的还投资实业，如茅台酒业、造纸业等，带动了贵州近代商业和工业的繁荣。
3: 咱们这个博物馆所在这叫大觉精舍，这是一个什么来历啊？
4: 它是这样，就1924年的时候，贵州的这个民族实业家，叫华之鸿，他建的一个禅院，
3: 是他的一个私家禅院，
4: 对，私家禅院，他祖上就搞盐业的，挣了很多钱。在贵阳民间还有一个说法，华家的银子、高家的谷子、唐家的鼎子，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叫首富，贵州首富。华之鸿的父亲叫做华连辉，他是茅台酒的创始人。
3: 那如果一直留着，今天就是全国首富了。
4: 他是在1953年的时候，他的孙子华文渠掌管家业的时候，把他和赖家和王家三家就组合成了今天的茅台酒厂，是这样的，公私合营的时候。
3: 对，公私合营。
4: 对。
0: 自明代废备行前后，贵州开始流通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清代中央政府控制了黔西北的铅锌矿，当时北京两大黔局所需铅锌基本由贵州供给，称为黔铅京运。
3: 贵州这边是什么时候开始自个儿有铸币的呢？
4: 确切的是在崇祯时期，当时崇祯时期有一枚货币背后铸造了一个贵字，贵州的贵字。一直到南明时期，那个永历皇帝，包括孙可望铸造的新朝通宝，到清代雍正皇帝的时候，才出现了贵州的铸造局，贵州简称黔嘛，宝黔局。
3: 铸造这种青铜货币，实际上它是需要两种原料吧，一个是铜，一个是铅。
4: 没有，青铜是
3: 锡。对。
4: 清代制钱里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了大量的锌在里面。所以它的钱币呈现黄铜的这种感觉，比较硬。黔西北地区出产铅锌矿，所以呢，特别在清代的时候，贵州也算是铸币的原材料出产地。
3: 铅锌矿被开发出来比较成规模的，那是大概的什么时候？
4: 在清代了，就是在改土归流以后。
3: 改土归流，对，雍正之后。
4: 对，因为没有改土归流之前，大量的土司政权不太受中原王朝的一个控制。到后期改土归流以后，那这个的利用一下子就起来了。
3: 那当时那些铅锌矿往外运，它所走的具体通道也是走镇远，然后往外走水路，
4: 主要是以水路，还有包括那个云南的铜、滇铜，宝黔局开始是设在黔西北的。

0: 没有在贵阳，就是因为它在这个通路上啊，它就方便铸造，铜从云南过来，然后本地又生产铅锌矿啊，他就就地就铸造，是后期的时候才在贵阳也设的有那个铸造局。
1: 然后要往外运的话，都得从那条通道是吧？
0: 对对对，
1: 从镇远出去，然后上水路。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咱们贵州银行的货币，民国元年贵州官钱局发行的货币，两年后成立了贵州银行，是谁在负责呢？修这个院子的主人叫华志宏，
1: 啊，华家的银子是吧？
0: 对对对对，而且当时为了稳定整个贵阳的金融市场，他就拿了五万元，就是真金白银，拿来
1: 5万大洋是吧？
0: 对对对，拿来给老百姓兑换，好不容易把贵阳的金融市场给稳定了。
1: 所以他这会儿这相当于还是储备货币是吧？
0: 对对对，早期是这样。
1: 哎，上面这个图案我看这都是什么？
0: 这是贾秀楼，就是我们贵阳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地方。
1: 这还标出2张换1元，
0: 对，
1: 5张换1元。孔雀。
0: 啊，它还有各种抽奖局啊，你看，甚至还有那个军事善后券啊，
1: 军事善后借口。
0: 对对对，那个
1: 民国22年，
0: 因为当时太混乱了，那个省长不断的上任，不断的又被赶下台，
1: 这都相当于一个一个的这种小的经济体，他自个儿发，
0: 自个儿发的，
1: 某种意义上法人自个儿发，就。
0: 所以贵州的货币很有点意思，这个是贵州的银币啊，竹子银元啊，这是民国38年了，
1: 这已经马上就要解放了，
0: 对，马上解放了，解放前，铸造了这个铜币啊，
1: 铜元，
0: 半分铜元，这里我们也比较特殊的，民国17年，周锡成当贵州省长时期啊，当时他发行的一个货币叫贵州银币，因为他那个背后有一个汽车的图案，叫贵州汽车币。
1: 哦，这是贵州建了第一条公路，然后专门弄过来一汽车跑一跑，
0: 是吧？对对对，这辆汽车是把它拆成了零件，然后给运进来，
1: 好多个方便袋儿。
0: 对对对，然后又在这里组装，为了纪念道路的建成啊，所以他铸造了这个货币。他还把那"西城"两个字，在朝里面隐隐约约的含的啊，7钱2分，它既有点传统的一种中国式的这种计量方式，
1: 对，
0: 这一面又是一元。
1: 这就是那辆汽车是吧？
0: 对，这就是那一辆汽车。贵州一直到这个时候它才有公路，但是你看今天贵州的这个道路就不得了啊。
1: 对啊对啊。
2: 沿路的兴盛带动了贵州贸易与实业的发展，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贵州金融业也迈上正轨，整个商业体系日趋完善。在黔东南，丰饶的木材从专供皇家的贡品演变成全国生产与交易市场的一环。清水江流域内气候温暖，雨量充沛，自古以来丛林茂密，生长着杉、松、楠、樟等树木。从明代开始，清水江木材成为专供京城建造宫殿的黄木。
1: 清水江这边它是在贵州内部以及出了贵州，它是怎么一个具体的流向啊？
3: 它是发源于黔南的，它经过了黔东南的好几个县，凯里啊、麻江啊、石饼啊，就汇入了湖南的沅江。
1: 清水江的北边是五羊河，平行着往前走，然后进入湖南之后，两个河交汇在一块儿，最后就变成沅江了。
3: 对对对，到了常德以后汇入洞庭湖。
1: 清水江跟五羊河在贸易内容上有什么区别吗？
3: 五羊河百货什么的都可以通，而且很早。清水江它追求的还是皇宫那个大柱子，
1: 大木材主要就在清水江这边，
3: 就在这里。
1: 明清的时候产这种大木材主要都是在贵州吗？
3: 别处原来也有，但是都发完了还有一个就是你怎么能把木材运出去，这也是个问题这条水道是正好啊，它从山里头通过那个小溪流，如果有这么宽的小溪流，就能把一个木头飘起来，然后再煮成牌子，然后它直接就能到洞庭湖，到了洞庭以后就能到长江到了长江以后，它通过那个运河又可以运到北京啊。
1: 那它这清水江两岸它的人的分布是什么样的？
3: 人的分布呢，就是苗族和汉族地区的一个过渡地带，明末到清初这样它已经是熟苗地区了，山里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说的生苗，他们伐木的从山上下来，从支流啊，从清水江啊运到这里，然后在这个山江来进行这个木材交易。 上边叫山客，下边来的各地的商人那叫水客，山客和水客之间不能见面。
1: 山客是生苗，
3: 生苗，
1: 水客是下游的汉人，
3: 下游的汉人
1: 以熟苗作为中介，是吧？
3: 对对对，它正好是一个熟苗和生苗的一个连接地带。
1: 那会儿不能见面，是说语言不通，还是说就是官方的？
3: 语言不通是一个方面，另外
1: 政策上就不行，
3: 政策上也不允许啊。国家给了这个三江这个当江这种权利，通过这个三江来沟通生苗和熟苗。
1: 三江是什么概念？
3: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茅坪，往上是王寨，然后再往上挂制。
1: 三江就是基本就是这三个镇子，
3: 就三个镇子
1: 叫三江、
3: 哎、对三江。
1: 然后谁来负责管理这些贸易过程是叫做当江，是吧？
3: 他就是自我管理。
1: 他管理都具体要管理一些什么内容啊？
3: 牧行你这些像吃住行的他都管啊，然后这个东西能归估多少价，估价这是非常重要的了。
1: 哦，定价系统他们来
3: 定，他们来定啊、嗯、你三客来了把它放这儿就行了，你不用管了啊。水客来了我跟你谈好价钱，这批木材就是你的。
1: 三江就是这儿中间商嘛。
3: 对，原来这个清水江是全国最富裕地区啊啊啊。
2: 很长的时间里，清水江一直是化外之地，林业的兴盛吸引全国各地商户和移民来到清水江，不同的人群带来不同的文化习俗，如何建立正常交往的渠道成为林业发展的前提。
1: 大清在治理台湾的时候、当地有三种人，从福建一带迁移过去的汉人、一个是当地的那些土著、被称作生番、就是类似于生苗嘛。
3: 对，
1: 还有一个是熟番、也是土著汉化了。大清在那儿就会用熟番这个中介性的力量，一方面两边都认，
3: 对，
1: 或者说都通，但另一方面又两边都排斥你，除非朝廷给他一个认可，他才能够获得一个足够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朝廷的忠诚跟他自个儿利益是同构的。只有这种忠诚跟利益同构的情况下，这个忠诚是最可靠的。
3: 对。
1: 而到了现代，要关注的就是在统一的前提之下，如何去更多的照顾到多元。
3: 对
1: 对。
2: 退休老支书龙贤勋是放牌技艺传承人，清水江上最后一代牌夫。
4: 两位老师好。哎呦，哎，
1: 您拿这是什么呀？啊，
4: 这个是杂牌的打鼓，靠这个去砸木头上来打成牌，这样砸些啊，才瞄得准。你第一个呢，砸个一个眼子在那里，它浅，难得拉。还要砸第二个，你第二个去，你要砸那个眼子进去。就把它木头哎，
3: 拢过来
1: 啊，拢过来，把木牌拢过来。
4: 哎，就是要这样讲起来，用力地刷，
1: 瞄准，
4: 噗！哎呀，还刷得准。
1: 而且这是体力活。
4: 哦，体力活。
1: 对，一天得扎好多根木头吧？
4: 哦，那要上百根呢。
1: 一天上百根？哎，我估计我这扎个几根之后，我的胳膊就不行了。
4: 上面的就是从小区来的啊啊，它就是一个串条挂子。啊啊，然后到这个小河来个之后的话，就是八字牌。
1: 八字牌是说八根木头吗？
4: 八字牌的话，那就有十个地方了。然后的话就是倒八字，倒八字的话，那有二十多个方。到我们这里来个就扎成这个新疆牌或者是河字牌，那上面还要打棚子，那个甲方老板啊，还在我那个棚子里面住宿。
1: 那木牌会搭得很大的一个木牌，哎，
4: 很大的，那很大的。它的宽度是四米，长度就是12到13米。这几个屋子全部停完牌。我们呢就直接走过回去了，
1: 全都汇到这儿，然后这边扎成牌，再往下游走。
4: 我原先的话就是从剑河一直到武汉去的，
1: 一直到武汉啊？
4: 哎，一直到武汉3000里，到个这个常德的话，那就拿那个钢丝绳，那1000个方，就是一个牌。
3: 那湖里头没有什么水流，它动力怎么办呢？
4: 那就要靠张古老，哦，就是专门管这个天气的啊，
3: 风啊，靠风。
4: 那风不对的话，你半年都过不到湖。我82年呢，长江的水呀，大了，灌上常德来了。我在那个洞庭湖等水，就等个42天，
1: 等了42天，
4: 等个42天。 毛坪至洪江堤有149个滩，

0: 我们的这些年轻人还没下火的时候，都要跟那老师傅学。第一个摊叫什么？第二个摊叫什么？你走过第一个摊，你第二个摊，他的教室在哪边？
1: 啊 啊, 啊！
0: 你都要难记于心。
1: 那些都是在水面上看不到的，是吧？
0: 哦，有的是看不到，有的是冒出来哦。
1: 但是撞上基本就散架了。
0: 哦，那时候就要靠灵活了。
1: 149个摊，那么多。这个航路图你们是仅靠脑子记吗？
0: 我家里面是发出来的。30米可能也有。
1: 这是不小的工程。
0: 这个图就是茂坪至红江的滩名沿岸。
1: 所有的滩名和沿岸。
0: 149个高滩啊，低层起晴朗。分出那采起，沿下去的149个滩。
2: 清水江沐运图是清水江放牌人的指路经，它以贵州茂坪为起点，湖南洪江为终点，全长400里。江中的急流险滩是放牌人最大的难关，要熟记水路，胆大心细，一般由老牌夫领队，在前面唱起放牌歌。提醒后面的人如何走滩，但在极为凶险的河段，若排夫处理不当，很可能会排散人亡。史书记载，清朝嘉庆年间，清水江木材市场进入鼎盛时期，入驻三江的木行达200多家，他们围绕着木材的采伐、交易与运输，形成一整套完善的交易体系。
1: 复印，
3: 这里20个，
4: 都是你收集的啊？
3: 对，
1: 这是
3: 贵州毛
1: 啊，毛
4: 毛，
3: 这是清水江木材水运局的。
4: 哦，
1: 这是使用的时候直接往上一砸就行，是吧？
3: 对，先沾油漆，朱砂泥。
1: 哦，敲完之后是红的，是吧？
3: 对，
4: 这就是打到每一颗木头上。
3: 对，
1: 都得是100多年前的了，是吧？
3: 60年代，
1: 这个60年代的，
3: 这个60年代，因为水运局它是1960年成立的，
1: 6、7、8、9、10。
4: 这个呢？
3: 这个剪瓷的，那木材有多大？
1: 啊！
3: 前身，这个就是贵州深工局，1953年的时候，他在这里有个铸木厂。
4: 最早的呢？
3: 最早的，这个就早了，这就清代了。宋有盛，
4: 宋
1: 有
4: 盛，
3: 这是三克的，这一把就是水克的啊。孙仪盛，这是江西的，帮皇帝买木材。
1: 黄木的啊。
3: 那时候他是常驻茂坪，还有一种防伪斧具，非常少的一种，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个，你看这个张字，它一边深一边浅。
1: 对，
3: 这种叫做防伪斧具，
4: 防伪的。
3: 它这一面是正常的。
1: 正常的。
3: 我收了有40多个，只看到一个特殊的，就是这种。
1: 这是怎么收到的？民间里面，在家里还有是吗？
3: 偶尔的时候有，现在都很少了，现在很少了。包括账本啊，那些做木材的器具啊，在这里。
1: 这是账本是吧？
4: 契约。
3: 契约。这是专门做木材生意的契约。
1: 440。
3: 5两。
4: 5两。
1: 5两。
3: 这是有一个木行叫做龙红光木行。这是买客的，这就是水客来的。这是对三客价目，然后这是三客，这是水客。
1: 这两个都是木行的账本吧？
3: 这是一套木行，一个买一个卖的。
1: 所以您收集这些是搞了多久了？
3: 8年。
1: 8年就是纯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是吧？
3: 对，爱好。
1: 怎么一个动因开始做这个收集呢？
3: 这个应该说是很无意中吧。开始的时候是玩的是瓷器。然后再慢慢的，然后就过渡到本地的东西。
1: 那您这些复印啊、账本啊什么收完之后，您是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吗？
3: 是怎么说呢？反正说理想的话，想建一个博物馆。
1: 不只是复印是吧？
3: 不止，反正我总共差不多有超过1000件，也想留下一点历史。说实在话。因为在我们这边，很多本土的东西没有了。这柱子上这么斧具的全部是三克和水克留下的，斧具越多呢，说明这家那个木行的生意。

0: 越好，行，敲一个。官方制定交易规则，民间合作建立诚信，这种契约精神造就清水江500年的林业繁荣。通过对经济的管理，
1: 古代中央政府在清水江构建起多民族合作互利的生态体系。刘氏宗祠，这个是个老宗祠，
2: 这外观看上去就跟一个教堂似的，
1: 跟一个教堂那样。
2: 它的建筑风格很多西方的风格，但是它的内容却又是一个完全中式的内容。
1: 对，
2: 水客什么的有好多徽商是吧？
3: 对，徽商的影响力大，所以咱们看到这些房屋的建筑风格，好多都是徽式的风格，
1: 好多是徽式的。安徽的房子这么建，他们来了以后也是这么建。
3: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 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数百年来，活跃在贵州古代贸易之路上的商人、 马帮、排夫和官员，如匆匆过客，但他们之间的合作、博弈与创造，繁荣了贵州的地方经济，也把多元民族、多元文化融汇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之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方队，我们到西郊货运站附近了。中伟哥的手机定位还能更精确点吗？
1: 好，我明白了。
0: 方队说西郊货运站刚经过一列货运列车，让我们去河西星台附近。姐，嫌犯穿的是中伟哥的牛仔裤。

0: 不代表就是钟伟哥，我只是想过滤掉错误信息，以免咱们的调查走弯路。
1: 钟伟是个好警察，你知道吗？他是个好警察，无论你们找出多少对他不利的证据，都不会改变这一点。

0: 没事吧？
1: 谢谢。打电话给方队，告诉他，我们抓到人了。

西郊货运站有一辆货轮夜来车，开往河西西台。开车的时间和钟伟的手机关机时间相吻合，就是这辆车。刚到没有几分钟，正在卸货，等着换车头。我们怀疑钟伟有可能在这列车上。

0: 阿娟，我知道钟伟呢是你的搭档，他出事你心里不好受，我心里也不好受，对这人都不好受。
1: 你是不是觉得钟伟回不来了？
0: 他已经失踪52天了。

0: 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就走了？为什么？你得找我。走，别走，别走，别走，你回来。
1: 安静，别找了。

0: 你得把辈分交出来，还有钱必须今天都得拿到。
1: 我不会交出来的，那些钱我要留给我儿子治病。
0: 钱你可以留着，辈分得交出来，别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Oh, Sandwich. Do you have a walker? No, just...

0: 小华，这是钱跟车票，你拿好了，一会儿从那儿上车，在车上等我啊，我一会儿就来，你快走啊。
1: 哎，有情况，
2: 追，
1: 站住，站住。

妈妈妈妈，我是亮亮，你去哪儿？怎么还不回来？我都想念了。

你是个好妈妈，我也有个好妈妈，都可以为了自己的儿子把命豁出去。

0: 姐，我这呢，来来来，我来。什么东西啊？这么沉？哎呀，来来来，
1: 茶叶。哎呦，
0: 大客户。哎呦，哎，慢点开。
1: 你怎么来呀？啊啊！我昨天给你打了一天电话，微信你都不回，你干嘛去了？
0: 我睡着了，手机没电了。
1: 我听说丽明星二号出事了，有一女的受人掐她脖子，特别吓人，怎么回事啊？我们在查呢，
2: 姐，我想来看一下监控，行吗？监控
1: 啊，来，
2: 找到有用的了吗？
1: 姐，你看看这个，这个戴面具的人，你见过吗？没见过，长得太吓人了。这人，
2: 还有这些都是丽明乡的居民，你看看有认识的吗？这些人反正平时都是住在巷子里的，对吧？嗯，没什么交集。
3: 这个，你认识啊？不就是那个后面那个五金店的老板吗？你跟他熟吗？不熟。啊，他叫王循华，都面熟，但是都没什么交集。
4: 其实，在呢。
3: 是你啊？
4: 哎，
3: 雪曼，
4: 哎。
3: 杏儿，嗯，查清楚了吗？那个钱是钟伟给你师傅的吗？
4: 还在查呢。哦，你先忙，我去干活去了。
3: 哎，
1: 钟伟有消息了？
3: 没有。
1: 那他刚刚说那钱是怎么回事？
4: 哎，钱就别问了。
1: 我又是什么都不能问，什么都不能问。
0: 我是一听到钟伟这两个字，我就激动。那你说那钱要不是他给的，是谁给的呀？那是不是证明钟伟还活着？我们还在查呢。姐，要是有头套男的任何消息，都记得通知我，这是命案的重要线索。好，我会帮你留意。
5: 韩姐，方队，韩姐来了，怎么样啊？昨天一天没消息。方队，那个戴面具的人不是钟伟。如果他穿的牛仔裤是钟伟的，那只能说明。 钟伟可能遇害了，
6: 韩青。昨天你没来，老杨他们检测了留在火车上那个老人面具。

0: 从里面提取到了钟伟的毛发，我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其实我心里啊是有一点高兴，起码的说明他活着。不可能，
1: 那个人不可能是钟伟。
2: 喂，侯局，好，明白，开会。同志们，自从506系列碎尸案和钟伟失踪案并案后，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要一鼓作气，侦破此案。大家有没有信心呢？有，信心不大足啊！啊？ 好，我们今天就来一个特别的演练，给大家长长信心。所有人，手机、钥匙还有钱包，通通掏出来。手机放桌子上，钱包和钥匙，来，放这个箱子里头。每个人领一部行动专用加密的手机，全体到楼下集合。
3: 感觉回学校上训练课了。
1: 方队什么任务啊？现在可以交底了吧？
3: 我都是懵的，上车吧。

0: 放大一点，看清楚一点，
1: 盯得挺紧的。
2: 美女核对，目标车辆已经通过收费站。
3: 继续盯着他。
4: 各组注意，各组注意，立刻前往北方大酒店。
5: 一二组进入酒店停车场待命。
4: 三组在酒店外公交车站旁集合待命。
6: 一组车道。
4: 有一辆牌照为朗帝03USS 香槟色 GL8 车辆，车中人员是
5: 何西迪毒贩贾亮等人。他们来东州进行毒品交易，交易的对象就是506系列案嫌疑人之一黑炮。
4: 各组按照指示做好充分的行动准备和安全防范，一旦双方完成交易，
5: 立即实施抓捕。

0: 哥，进去吗？慌什么？先绕一圈。
1: 哎，
0: 金娘子避开摄像头。

0: 好吃吗？这个？
1: 好吃，好吃。
0: 吃一块。

0: 这回手机都收了，抓捕行动该不会泄密了吧？
1: 哥，别说话，注意纪律。喂，有警察，快走！
2: 喂，
1: 交易撤销，快走！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We
6: go！
7: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咖啡厅了，
1: 派两组人跟上，不要打草惊蛇。明白，一组二组跟上。
2: 阿娟，你们现在到哪儿了？东方路，
3: 保持车距，盯紧了。
2: 收到。
3: 吴俊，
2: 贾亮像是要原路返回啊。
3: 贾亮要进高速收费站了，要不要截住他？
0: 放他走。

0: 同志们，这次抓捕行动的失败原因找到了，是因为我们内部有人走漏了消息。我们中有一个人在手机上安装了窃听软件，可以实时监听手机所在环境的任何声音。从506系列碎尸案的第一天起，我们所有行动、部署和调查细节全部都被人监听和掌握了。
1: 唐青，这是你的手机？
2: 是啊。
1: 装窃听软件的就是你的这部手机。

安青，你的手机现在安全了，窃听软件已经被删除了。情况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需要让你停止。

0: 醒了，
1: 我怎么在医院啊？
2: 你说你怎么在医院呀？晕倒了，
1: 王队把你送过来，
2: 给我打电话叫我来照顾你的。
0: 你怎么样？还晕不晕了？
1: 哎，好多了。
0: 方队跟。

0: 别人看不到，我看得到。你干嘛呢？
1: 我也去查案呀、啊。
0: 你查什么案呀？你把身体给我养好，躺下。
1: 案子还没破，我躺不住啊。
0: 安青，你觉得你斗得过他们吗？
1: 斗不过也得斗，我没有选择。

0: 装窃听软件的就是你的这部手机。
1: 从506系列碎尸案的第一天起，我们所有行动部署和调查细节全部都被人监听和掌握了。

0: 今天你手机不是因公殉职了吗？
1: 那我不客气了。早。
2: 早啊，姐，来这么早？
1: 你这不更早？
3: 你手机怎么都成这样了？看不清楚了。
1: 没事儿，还能用。

0: 别磨磨蹭蹭的，快一点吧！
1: 你这手机一天到晚就是不离手了，是吧？哎呀，给！
2: 这衣服都破成这样了，就别要了呗。
0: 你可真不会过日子啊！这衣服不是还好好的吗？
1: 王叔穿的怎么那么精神呢？
2: 人家长得就精神，好吧？
1: 妈，回头我也给你买一身，你穿着更精神。
3: 姐，你怎么来了又走了？
4: 路过，顺道过来看看你。哦。怎么样，最近和父母处的还不错？
3: 不错，什么呀？在家待着都快憋死了。姐，你找我什么事儿？说说心事吧。没有。
4: 姐，
3: 我再这么待下去就成废人了。你就让我干呗，你说什么任务？
4: 好好在家待着。
5: 等我忙过这段，我就带你出去找个工作。我答应你，等你给我找工作，我肯定好好在家待着。我现在就想帮你办事儿，最好是全天24小时那种，那才爽。
4: 好好陪父母，等我信儿啊。
0: 姐，
3: 先坐啊，等一下过来。
5: 好。
0: 这都是我们新烤的，啊，谢谢，
5: 送给你们尝一下。
6: 谢谢。
5: 这是昨天刚倒的茶叶，也是送给你们的，就是你们喝的这个。
0: 哎呀，
6: 这茶好香啊！
0: 是啊，好茶好茶，口感也不错。
5: 是啊。

0: 韩警官，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0: 你说。
1: 我想请你帮我盯着陈斌。
0: 韩警官，你之前不是说我干这个是违法的吗？
1: 这次不一样，这次你是协助警方办案。你对陈斌的日常活动更为了解，开展工作更有利。怎么样？可以帮我这个忙吗？
0: 韩警官，您得别开玩笑了。你们干这个是专业的，何必找我呢？
1: 陈斌呢，涉嫌了一起重大案件，我正在搜集有关他的证据。你之前拍到他的那些照片，将来也会成为扳倒他的有力证据。我想董洁应该不知道，陈斌除了玩弄女人之外，还在干些别的什么，他可能也不太清楚。陈斌做的那些事，没准会给他带来什么危险。所以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帮我，也是在帮董洁。

0: 韩姐，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找你啊。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有人想见你。
1: 谁啊？

0: 安静啊。
1: 胡爵，
0: 委屈你了啊。
1: 什么情况啊？
0: 你什么情况啊？啊，停职了，也不好好在家里反省，还跑出来私自查？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气，但是窃听软件毕竟是在你的手机里被发现的，我必须停你的职，否则没法交代。
1: 嗨，事实摆在这儿，我没话可说。
0: 嗯？为什么没话可说呀？有冤就要伸呢，难不成你也想像老宋那样，就那么一声不吭地窝在家里背黑锅吗？
1: 侯爵，您知道老宋是背了黑锅。
0: 我不仅知道你和老宋背了黑锅，我还知道钟伟也背了黑锅。
1: 那钟伟还成了嫌疑人？
0: 有人这么想，我就得让他们如愿呐。他们如愿了，才能放松警惕，露出马脚，我们才有机会抓住他。你说呢？
1: 侯爵，您就别卖关子了，怎么回事啊？
0: 你真是个急先锋啊！哎，你就不知道领导说话，你喜欢卖关子吗？
1: 您没当局长的时候，可不卖关子。
0: 我有个想法，可以让你继续查这个案子，还不引起队里的麻烦。
1: 什么想法？
0: 让你成为独立小组。
1: 怎么独立？
0: 简单来说呢，就是从专案组里分离出来，独立调查，目的是避免掉入死胡同。换一个角度

0: 不来看这个案子，因为不和专案组在一起工作，判断就不会受到影响。现在正是个机会，你停职，不能明着查案子。专案组里的内鬼问题也没有解决，案子进展又迟迟找不到突破口，所以我想啊，不妨用一下这个新办法。
1: 那独立小组就我一个人吗？
0: 还有林佳佳和老宋。
1: 我觉得就我和老宋两个人就行了。
0: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一是觉得林佳佳太年轻，没有经验，怕她扯后腿；二是信不过她，不了解她的底细，对不对？
1: 嗨，她是您专门从省城调来的，我哪敢信不过她呀？
0: 哎呀，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现在给你交底，我调林佳佳来，其实就是为了钟伟失踪案。具体什么原因，我现在不能多说，条件还不成熟。
2: 林佳佳的真实身份是省厅刑警总队的优秀人才，厅里重点的培养对象。我把她安排在你身边，是因为你最了解钟伟，并且一直在默默坚持调查钟伟的失踪案，所以我希望林佳佳能从你这里得到更有价值的线索，尽快查明钟伟失踪的真正原因。
1: 侯爵，您觉得钟伟他存活的几率还有多大？
0: 不管几率有多大，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他。

0: 今日后决，我一定会找到他的。哼，审厅的林警官可以啊，戏演的不错啊。献
1: 丑了，韩姐。
0: 钟伟的案子有查到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吗？有一点你已经知道了，就是老宋在暗中帮钟伟哥查案。还有呢？
2: 钟伟哥在野利打开的那个帮钟伟查万海强的案子，因为有内鬼，所以万海强的案子才成了悬案。钟伟和我都不愿意这次的调查又半途而废。
0: 现在内鬼消除了，不用担心了。
2: 恐怕内鬼不只是你的手机。
0: 什么意思？
2: 钟伟已经查到具体的人了，但他没告诉我是谁。

0: 这些都是万海江生前用过的手机号码，每个手机号都只用一个月就换。哎，你查了怎么办？
1: 那帮小子都是西城一带的街头毒贩，我还没有摸清楚他们的组织构架。
0: 你不是有线索了吗？
1: 有，有目标了。
0: 是谁？
1: 时机还不成熟，再给我点时间。
0: 看手机，这是我现人得到的一条信息。野地健身会所，老板叫陈斌，据说跟万海强有过来往。
2: 130-0168-8027-9，
0: 这不是电话号码呀，多了一位数。
2: 应该是暗夜。
1: 靠近了。
2: 行，我查查。
3: 我就知道，钟伟去野地是去查案子的。 他的密码锁上留下了指纹，说明他和你一样，都破解了那条暗语短信。只是没想到，却因此背了黑锅。

0: 你为什么要背这个黑锅？那天晚上跟你见面的人到底是谁啊？
1: 我的线人，在没有查出内鬼之前，我不能冒险暴露他。韩青，你也有线人，对不对？你应该了解他们的风险。
2: 喂，
3: 小姐，
4: 没吵到你吧？
2: 没事，你说。
3: 我打听到你要找那个小春儿，
4: 前天在二矿这儿出过货。
2: 二矿什么地方？
3: 就在二矿下属区小公园这儿。
2: 好，我知道了。你现在哪儿啊？
4: 我就在这儿呢。
5: 行，你等我，我马上过来。
1: 你后面有辆车跟着，很可疑。你注意一下，好像也没有车牌。
6: 怎么了，姐？
0: 后面有个尾巴，

0: 姐，
1: 就那小公然。
0: 对。
1: 消息可靠吗？
0: 可靠，是一个吸毒哥们带我来的，他就前天在这儿跟小春交易的。
1: 小春长什么样？
0: 他也没见着小春，小春给他发了个直播链接，让他直接来这儿的。
1: 他人呢？
0: 走了，不知道去哪儿嗨了。

404 130 204，13020440413，姐，404。

0: 1302-0404，带锁的信包箱和野历带密码锁的柜子，能对上。
1: 13室楼哈。
0: 13号楼在哪儿？

0: 这不李晓东吗？这么巧啊！哎，看清楚了吗？这是多少？
1: 你们写着呢吧？32.5。
2: 我得跟你确认清楚啊！
0: 量刑的时候得让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1: 你少吓我啊！
2: 这玩意儿跟我没关系。
0: 怎么跟你没关系啊？
2: 眼看你从信报箱拿出来的，
0: 我拿的是那张促销广告单，我哪知道里边有这玩意儿啊？
2: 那是你信报箱吗？不是，那你干嘛从别人信报箱拿东西啊？还刚好知道别人家信报箱钥匙藏哪儿？
1: 我好奇，我看别人把钥匙放那儿了，就打开看了看吧。
0: 然后顺手拿走3十克高纯度海洛因。
1: 我手欠了，我要知道里面有这个，
0: 我不可能拿。你要是知道删除过的短信还能恢复，就不会这么跟我聊天了。二矿13020404，二矿家属区13栋，2单元404号信报箱。焦烟雨，挺有水平。

0: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腹部肥胖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大肚腩，这位专家有话说。
1: 无论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
0: 同样都是胖，为什么肚子胖危害更大呢？只有减掉大肚子，才能拥有更加健康的生活状态。以前大家瘦身，要么盲目节食，要么疯狂运动，效果不好还伤身体。王老师节目现场分享减腰瘦腹三碗汤，教大家科学靠谱减掉大肚腩。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锁定本期节目，获取更多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2: 爱生活，
3: 爱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3: 大家好，我是江波。
2: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0: 王媛媛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王老师总结出专门针对腰腹肥胖的减腰瘦腹，指导数以万计体重超标，尤其是腰腹肥胖的人士，成功减掉大肚腩，瘦出苗条腰身，找回健康体魄。
3: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
4: 欢迎。大家好，我是郭玉洁。
2: 最近啊，有个话题特别火，叫喊你来减肥。
4: 是的，看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2: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3: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2: 瘦了多少？
3: 15斤
2: 呐、啊，
3: 公斤。
2: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4: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5: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4: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

0: 木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1: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0: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2: 我就是老饿、老渴、口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0: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1: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
3: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0: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1: 这真好。
0: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1: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0: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1: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0: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1: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0: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1: 是孕妇给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得多、喝得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然后他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他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你看我

0: 您看啊，
1: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2: 看好漂亮呢，一下瘦了好多呀！
1: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2: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0: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2: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哎
4: 呀，对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0: 尝一尝啊。哇，
5: 我吃个冬瓜，
1: 好吃。
0: 吃冬瓜呢，可特别好。
1: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最重要能瘦身。
0: 那个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轻松的减掉咱们的大肚子啊。王老师啊，
6: 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0: 一定是可以改善的。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6: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
3: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合理配伍，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可以有效减掉肚子上的赘肉，做成美食，边吃边瘦身，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效果明显。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2: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2: 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2: 熟快一点。
0: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5: 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哎呀，
2: 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0: 对，
6: 我都等不及了。
2: 看着特别的浓稠，奶白色的，哎，特别营养，味道特别好，
0: 很鲜。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
1: 太好了，
0: 它还能够加速我们的身体的脂肪的燃脂，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打碎，更好的排出体外，提高咱们的代谢。
2: 健康美味又燃脂，我们喝起来。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吃得瘦身。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啊，这也瘦不下来。
0: 是的啊，我这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让大家不节食、不遭罪、不饿肚子、不受累，减下来大肚子的同时，还能够让你不反弹。
3: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

0: 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2: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3: 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
4: 哎呀，好期待呀！
2: 品尝一下啊。
5: 哇，太好喝了！这里有山药，
4: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
2: 有肉。有菜有主食，
5: 对啊，
2: 至少康哥是5-6个小时，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抗饿到晚上睡觉，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腰围又松了啊，
4: 小了一圈。
2: 对，
3: 我喝了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对减这个大肚子是更有信心了。
2: 等人啊到了中年以后，最忌讳的就是大肚子，也是身体变得不健康的一个前奏曲。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从这个方面来讲，真的我觉得是为咱们好，这是一个利国利民利自己的一个好事儿。
0: 按照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大肚子水桶腰不见了，不挨饿不受累，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4: 那说到这儿，王老师您看这肥胖的人吧，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外观，体型上看着不美观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2: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我就是胖一点啊，我也没有病啊。我这里呢有一个提法啊，大家一起来对照一下，出现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肥胖带来的，你就要加以注意了。如果说放任不管，那就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首先啊，皮肤，胖人由于体内的湿邪过盛，皮肤呢就会变得油腻，容易怎么样？长粉刺啊，
4: 痤疮啊
2: ，湿疹呢，出现一些皮肤瘙痒等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你的身体会感觉到格外的沉重，四肢无力，不愿意动，特别容易犯懒，这个就是脾虚。从中医来讲啊，脾主肌肉啊，所以是说呢，脾虚则肌肉无力，还有呢会影响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比如说消化不良啊，暴饮暴食啊，或者是吃一点儿就肚子胀啊，还有这个大便不成形的啊，便秘的，口苦，还会出现耳鸣，眼睛发红啊，这些都是肝火旺引起的。包括呢心情郁闷呐，容易发脾气啊，急躁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因为咱们这个脂肪过度堆积造成的。所以说呀，当我们把你的这个淤堵打通了，把代谢给你提升上来了，你的血液循环变好了，这些问题啊就是可以自然的缓解的。
4: 刚才呢王老师那句话我特别的认同，如果您的肚腩有点大，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他会帮助您解决大肚腩的问题。
6: 随着年龄增长啊，身上这赘肉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腰腹部这一圈，尤其是这个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这人呐，不能太胖，医生说让我至少得瘦个20-30斤，把这大肚子减下去，好多问题才能解决，不用节食

0: 也不用做剧烈运动，肚子小了一大圈。身边的人都说不仅瘦了，气色也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神清如燕的，而且瘦下来以后人也精神了，精力也好了，头脑也不糊涂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试试。
1: 我原先呀也胖，瘦下来啊是真好，不但身体健康了，人还精神了呢，每天饮食啊排便呀都特别规律。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老来瘦。
2: 我是生孩子后胖的，怀孕的时候啊体重就长到了170多斤，生完孩子还有150多斤，主要是啊就胖在肚子这一圈，哎呀一直减不下去。不用节食，每天啊还是正常的吃饭，也不用受累，每天的排便啊都非常的规律，肚子排空以后啊一身啊都非常轻松，整个人感觉代谢都提升了，吃东西啊消化快了，人呀也特别的有活力，每天啊都精力很旺盛，晚上来一碗，一晚上啊都不会觉得饿，肚子啊完全瘦下去了，让我又重新啊找回了自信。
3: 王老师运用中医减腹理论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通过清肠汤、燃脂汤、抗饿汤清除肠道垃圾，加速脂肪分解燃烧，关键是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就能让您轻松减掉大肚子。具体方法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
4: 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5: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6: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5: 瘦了多少？
6: 15斤
5: 呐、啊，
6: 公斤。
5: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7: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8: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7: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5: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7: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8: 我就是老饿、老渴、口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7: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5: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嗯。
3: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5: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7: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5: 这真好。
7: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

0: 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1: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0: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1: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0: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1: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0: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一个
1: 孕妇，
0: 对，
1: 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比如说她的血糖已经超标了啊，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啊。然后他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她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1: 好漂亮呢，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0: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0: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

0: 和生姜配伍起来啊，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0: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2: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节目的最后呢，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减腰瘦腹三碗汤，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减掉大肚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0: 食材的组合变化万千，美味的形成出其不意。有一类民间烹饪在贵阳城内随处可见，原料的搭配无章可循，口味或清爽内敛，或浓烈外放，甚至外观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却有个相同的称呼。在烹饪即将结束前加入糍粑辣椒，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共性。这种食物有个地道的贵阳名字，怪撸饭。怪撸，贵阳话复杂多变的意思，用来形容食物，指一种看似搭配随意，实则乱中有序的调味方法。
1: 大姑娘，我姐，大姑娘，大好一点，等一下。
0: 关鹏志，从厨40年，对他而言，定期摸索怪撸饭的全新搭配是闲暇时候的游戏。贵州出产的辣椒多达上百种，不同加工方式更是衍生出迥异滋味。这次关伯要替换掉糍粑辣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具本土色彩的辣。肉质厚实、辣度偏低的新鲜红辣椒与紫姜、大蒜一同剁碎，加入盐、白酒腌制，辣椒中的醇类芳香物质缓慢析出。初春的贵阳，气温徘徊在15摄氏度上下，稳定的温度让辣椒的蜕变易于掌控。发酵10天，辣椒产生柔和细腻的果酸，这种敦厚醇香的酸辣味型在西南地区被称为糟辣。
2: 师傅，粥已经做好3天了。
3: 好好好。

要给出他的回答。食材依次出场，切成大小一致的碎丁，除了保证受热均匀，也让不同食物特质锋芒毕现。

酸菜压轴登场。细细切碎，使酸味得以最大限度释放。几分钟后，它将艳压群芳，不同凡响。在热油的激发下，糟辣椒酸香升腾，其余食材依次添入，腌辣制品油润，时令蔬菜清香。酸菜入锅，柔和各路风味，去油解腻。

0: 颠起和落下的冷热交替中，米粒将香辣酸烈悉数尽收。从淡雅素净到层次鲜明，官博的怪撸饭悄然成型，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在贵阳人眼里，炒饭的形式很多，怪撸饭的地位与众不同，它是多种香气的集大成者，也让复合味型登峰造极。
1: 传统的怪撸饭啊，再试一下。
2: 难得集合，大家都忙。
0: 当然，怪撸的妙用还远不止炒饭这么简单。对此，贵阳人展示出更天马行空的创造力，随心所欲，求新求变。散落于街头巷尾的怪撸，总是映射出这个城市最生动俏皮的一面。然而，它的应用也不仅局限于小吃。河鲜鲈鱼，肉质紧实细密，切花刀不仅更易熟透，也方便后续入味。光是清蒸就足以将鲜甜滋味完美呈现，但对于贵阳人来说，还远远。

木姜子、鲜花椒为首的香辛料，带来野性十足、简单直接的味蕾刺激。醋、盐、香油、折耳根调制成汁，去腥增鲜。辣依旧拔得头筹，绿葱提点，香料簇拥，距离鲈鱼的高光时刻仅一步之遥。随着滚油倾泻，香料中的芳香有机物被唤醒，渗入鱼肉纤维。烹炸过程来去匆匆，数秒内五味相拥。

丰富奇幻，拒绝被定义。怪撸具体是什么，无从言说。调味的标准真的存在吗？贵阳城里遍地都是正确答案。

12月，贵阳进入深冬，整座城市都苏醒得晚一些。城郊的作坊内，整夜的忙碌接近尾声，这里正在制作一种贵阳人钟爱的食物。很快，他们会出现在全市数百家早餐店中。

天色渐亮，食物为城市拧上发条。每种早餐都有自己的拥趸，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粉，开启一天的生活。翁鹏志经营的米粉店生意火爆，牛骨、牛肉、牛杂，2个小时的炖煮，一锅好汤蓄势待发，静候主角登场。这种米粉外形圆润，略带弹劲，沸水汆烫，淀粉物质受热后微微膨胀，舒展腰肢，

与大部分米粉的丝滑质地不同，它的表面粘稠细腻，均匀密布着无数细小孔洞。酸菜丝爽口，香菜碎奔放，牛肉牛杂嚼劲十足，最后浇上浓郁醇厚的肉汤，

这是店里的绝对头牌，牛肉粉。只需趁热轻轻吮吸，米粉微颤，轻盈滑入口腔。多种马料可以任意组合，唯有米粉始终不变。让它纵横贵阳主食江湖的，除了疏松的质地，更重要的是独特的风味。

富含直链淀粉的早鲜米与精米混合浸泡。循环利用的泡米水活跃着大量酵母菌，助力大米快速发酵，产生鲜薄明快的酸度。打磨成浆，还需要持续施压，完成从液态到固态的转化。在长达整日的角力中，米浆排出 90% 的水分，第二次发酵完成，酸味越发馥郁。机械外力挤压成条，沸水中迅速熟化。前后两次发酵，米粉同时拥有粉糯质地和层次堆叠的微酸，贵阳人称为酸粉。自此，烙上独特风味印记的酸粉成为贵阳餐桌上独树一帜的存在。先喝一口原汤，再凭喜好添配调味。

酸味成为主轴，串联起纷繁口感。稀松的孔洞如同海绵，每根米粉都饱吸汤汁，呼吸间浓香洋溢。

酸粉的保质期仅10个小时，即使冷链物流发达的今天，离开贵阳也几乎难觅踪影。除了与鲜美浓郁的牛肉汤结伴，酸粉还有另一个朴素直接的打开方式，这更依赖于它的本味。

0: 如何给素净的酸粉着上绚丽的浓妆，这是王素荣钻研了半辈子的课题。
1: 好嘞好嘞，一分钟啊。
0: 同是汆烫，火候的拿捏需要更为精准。米粉刚刚浮出水面，便立刻捞起，最大程度保留酸味。味道的调和讲求平衡之道，小葱辛香柔和，大头菜咸甜适口，花生酥脆焦香，豆芽增味提鲜，基本配置大同小异，但点睛之笔，每家各有高招。
2: 老板，我来碗粉，多加点辣椒。
1: 好嘞，好嘞。
0: 王素荣的秘密在于亲手制作的油辣椒。

0: 冲碎的辣椒与温热的菜籽油按1:2的比例调和，香气浓烈媚人。酸粉凹凸的表面便于油辣椒附着，红油也将微酸风味牢牢封存。各式配料被米粉裹挟，辣甜咸鲜在唇齿间和谐奏鸣。
1: 阿家娘啊，这都喜欢吃啊，爸爸妈妈都喜欢吃。
2: 我都做了40年了，天天从一脚儿就做起来，一直做到现在，从粉妈做成粉奶了。
0: 极简的配菜，方便的调味，贵阳人将这种源于家庭简单制作的干拌酸粉称为老素粉。名字虽然沿用至今，但人们不再满足于它最初的模样，不同浇头带来更多跌宕起伏的惊喜。酸粉已经成为贵阳人味觉基因的一部分，在粉糯口感和发酵微酸之间，隐藏着当地人倒食和嗜酸的偏好，也连接起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9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加强基础研究、安全生产等工作。
1: 省委召开专题会议，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守住守好耕地红线、生态底线。
0: 我省举办数据企业与金融机构对接活动，现场达成意向，授信总额超28亿元。
1: 一季度贵州上市公司营收992亿元，同比增长近10%，利润总额西部第一，全国第八。
0: 给城市地下管网装上眼睛和大脑，贵州科技重大专项赋能智慧城市建设，提前发现险情，从出事再抢变事前主动防。
1: 以养结合非遗体验避暑旅居，贵州多元服务提升银发旅居体验，漫游山水，乐享第二故乡。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加强基础研究、安全生产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立足全国发展大局，发挥贵州比较优势，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基础研究提质增效。要因地因需进一步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强化政策体系、经费投入等支持保障，更好以基础研究成果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确保时时事事处处思想认识到位，工作措施到位，人员责任到位，坚决防止重大事故发生，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有力排查整治烟花爆竹、道路交通、旅游、矿山、建筑施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做好防汛抗旱应对、地质灾害防治、社会治安防控等工作，全面守牢安全底线。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全省劳动群众在高质量发展火热实践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精神，引导全省广大青年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等广阔舞台建功立业，书写牢记嘱托、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1: 今天上午，省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我省土地、矿产资源、生态环保等领域问题整改整治工作。
0: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领导郭强、屈林、郭成林、石化清参加。会议指出，保护耕地、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国之大者。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抓好整改整治重大政治任务，坚决守住守好耕地红线、生态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紧盯中央巡视、中央审计、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反馈意见，指出问题，扭住违法占耕、溶洞生态破坏、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等工作重点，聚焦攻坚、靶向施治、精准发力，严防严惩弄虚作假、履职不力、以权谋私等违纪违法行为，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要坚持远近结合、分类处置、标本兼治，强化跟踪督办，推动问题分阶段扎实有序整改整治。要扣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行业主管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等各级各方责任，上下联动、左右协同，抓具体、抓深入，确保措施逐项落实到位，问题逐个解决到位，建章立制到位。有关市州、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2: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5月8号，郭强主持召开二季度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要求紧密结合学习教育抓减负，坚持刀刃向内，深化六个纠治和重点领域整治，强化随查随报，改进工作方法，提升整改整治质效。
1: 今天上午，由省委金融办、省大数据局主办的金融支持数据企业高质量发展融资对接活动在贵阳举行。22家银行机构、6家非银金融机构与40余家数据企业现场精准开展供需对接。
3: 企业为抢占市场机遇，必须加大投入，而投入恰恰导致短期财务指标承压，使得资金需求这块在关键阶段反而难以获得应有的一个支持。
4: 我们几乎没有资产投入，是否可以根据我司这样的

0: 情况，根据公司的人员规模及订单情况核算年度营收，税收制定金融产品。
1: 是不是也可以多一些长期的贷款啊？因为像我们这种做数据的企业，大多数都是一年一还的那种短期的贷款。
2: 眼下数据产业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目前全省已集聚数据标注企业70多家，但要从初步集聚向规模壮大的跨越，仍然面临资金瓶颈。尤其是数据企业大多在融资过程中面临轻资产、无抵押等难点。针对数据企业融资中的诉求，各家金融机构也以实打实的信贷产品、服务案例以及支持政策等进行回应。
3: 我们深知大家在这个不同的成长阶段有痛点和需求，我们不局限于企业的轻资产的现状，我们不纠结于它当期的收入和当期的评级表现，而是聚焦企业的订单和结算流水。
4: 数据企业轻资产、重技术、缺抵押的特性，既是产业痛点，也是金融创新的切入点。我们推出数据标注企业专属信贷产品乾隆数标贷，将企业数据优势转化为金融能力，在授信额度方面最高可达5000万元。
2: 现场6家银行分别向6家数据企业授信，整场对接活动共达成意向授信总额28.8亿元。
5: 我们是获得了1000万的这个授信的这个额度，给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这个动力。因为我们今年的数字化供应链的这个协同平台啊，包括智能体的训练，对资金的需求量也会比较大。感受到政府对这个事情的关注，感受到包括银行对我们业务形态和我们商业模式的一个认可。
6: 白山云呢，在token经济呢，也是今年呢增长的非常迅速哈，特别需要金融方面的支持。数字经济我觉得还是在爆发的前夜，银行如果对数字经济未来的市场理解得越深，那么它对大数据企业的支持力度会越大。
7: 数据产业对贵州是大有可为的一个产业，金融机构啊，更好地跟我们数据产业大家共赢发展，创新突破，通力合作，以金融活水助力数据产业做大做强。
2: 记者从贵州证券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贵州34家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92亿元，同比增长9.99%，实现利润总额413.62亿元，同比增长3.93%，环比大幅增长50.9%。一季度利润总额规模排名西部地区第一位，全国第八位。贵州茅台、安达科技、中伟新材、航天电器等8家公司营业收入均实现同比和环比双增长。2025年，贵州上市公司整体实现营业收入3431.49亿元，连续5年保持持续增长，利润总额达1271.94亿元。燃气管道、供水管网被称为城市的地下大动脉。今年贵州启动科技重大专项，给这些管网安上眼睛和大脑，从人工巡检转向智慧管控。在贵阳市南民区回龙路苑小区，工人们正在更换服役年限长、运行不畅的老旧管道，同时在容易积水、井盖移动、抽水泵房失效的地方布置智能感知和远程控制设备。这些设备能实时监测井盖有没有被挪动，管道里水位高不高，水流大不大，一旦异常就能实现远程精准感知和自动控制。
8: 整个这个项目呢，预计安装300多个传感器，这个巡检人员在收到监测数据以后，可以更精准地去现场快速地处置。
2: 从单点感知到全域管控，项目同步搭建省级城市生命线安全监管平台。这个平台覆盖全省桥梁、隧道、边坡、排水、供水、燃气6个板块，形成体检、评估、感知、预警、处置全链条智慧管控体系。
9: 我们的目标是我们全省的城市基础设施在我们整个平台上要做到一张图能够呈现，依托于平台的这个监督功能，逐步的建设每个区县、每个市州的监测中心网。
2: 除了固定传感器，项目还研发了智能巡检装备，破解复杂环境下的巡检难题。
10: 刚刚所看到的呢，就是爬壁机器人，底线检测的话，我就能够实时得到裂缝的一个宽度。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老旧小区，有些裂缝检测之后，它的数据就实时上传到我们平台，直观的呈现出来。
2: 今年我省将改造地下管网超4000公里，这个科技重大专项将进一步打通数据壁垒，集成技术装备，完善标准体系，让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抢险

0: 变成主动防控。贵阳奥体中心二期主体育馆被称为小巨蛋的文体新地标将于5月30日竣工，目前工程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小巨蛋按照甲级特大型体育馆标准设计，有12000个座位，地面铺设的是可拆装的体育专用木地板，可根据篮球、羽毛球、演唱会等不同场景快速切换，灵活满足多元使用需求。此前贵阳奥体中心一期为露天体育场，小巨蛋的封闭式设计能够举办全天候高规格的室内演艺活动。
1: 场馆拥有全国第二大跨度的117米悬置穹顶结构，设计理念上以竹为型，深呼贵阳简称竹，将地域文化符号与现代城市美学完美融合，成为彰显城市特色的标志性建筑。
0: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贵阳累计举办大型营业性演出78场，吸引观众199.1万人次。今年贵阳计划举办音乐节、演唱会30余场，小巨蛋的投用正当其时。
2: 贵州省立足山地特色农业，推广两种粮法智慧管理，推动蔬菜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生态前货正加速走出贵州，畅销全国。
3: 遵义市绥阳县风华镇西洋菜进入采收黄金期，每天下午4点前，新鲜的西洋菜经分拣包装后15小时直达大湾区市场。
4: 很嫩，很受人喜欢，多次采收，亩产量在有1万斤左右，经济效益每亩基本上在3万元左右。
3: 依托海拔适中、水源充足的地理优势，绥阳西洋菜填补了粤港澳大湾区4至10月的市场空档期，实现错峰上市。黔东南州锦屏县西葫芦抢先上市，预计总产量4万斤。施秉县20万磅田糯玉米发往上海，当地种植鲜食玉米3000亩，订单持续增长。黔南州惠水县每天有近30吨新鲜莴笋运往广西、广东、福建、湖南等地。
5: 莴笋收完之后要种50亩左右的青瓜、白菜、青棒豆，土地也不能让它闲着，一茬接一茬的做。
3: 蔬菜产销两旺，食用菌也在科技加持下升级。黔西南州安龙县采用自动化设备实现菌棒标准化生产，
6: 从原料配比、高温灭菌到无菌接种，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等养棒完成后，再把成熟优质的菌棒送到工农手里，他们拿回去就可以直接出菇，降低了种植风险。
3: 铜仁市石阡县240万磅木耳迎来丰收，智能化大棚里传感器探头为木耳营造最适宜的生长空间。
7: 传感器将周围的环境传给后台，会自动开启棚内相关的设施，将温度或者湿度调整至木耳生长需要的环境。
8: 今年新增了2个品种，我们也增加了100万磅的种植，大量的培养一些当地的年轻人，把产业呢做得越来越大。
9: 食用菌是贵州农业特色产业之一，去年全省食用菌产值达108.5亿元，居全国第一梯队。地处贵州屋脊的毕节市威宁自治县，凭借高海拔的凉爽气候，吸引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入驻，发展食用菌产业。如今这里建成日产100吨的金针菇车间，收集1000多个种质资源，还将菌种送到太空开展研究，构筑起年产值近2亿元的富民产业。
0: 在这家企业的菌种供应部，工作人员正对野外收集的金针菇菌种资源进行选育。虽然统称为金针菇，但市场对产品的长短粗细各有需求，企业针对各种需求选育不同品类的金针菇。
10: 跟航天有合作，去年我们把这个金针菇的这个菌种也送到太空，通过太空环境的一个刺激，让它有一些突变。集团金针菇的菌种资源的话，应该有1000多个有专利权的菌种，有7、8个吧。
0: 选育的金针菇品种就在园区的200多个菌菇房生长着。这些车间温度设定在10摄氏度左右，湿度达到85%至90%，这也是金针菇最适宜的生长环境。
11: 金针菇需要在高湿低温的环境生长，周期一般都是50天左右，分培养和增育两个时段，每天金针菇的产量在100多吨。
0: 在这个现代化工厂里，一条条传送带搭建起立体交通网络，推动各个生产环节高速运转。包装车间100位工人分布在采收、称重、打包、装箱岗位上，他们的收入就和手速挂钩。
12: 生产的有40多种，目前我们生产的有越南订单，这个是多劳多得，做的手脚快一点的，麻利一点的，还是有5000多，有6000，工资待遇还可以。
0: 小小金针菇闯出大市场，现在威宁生产的金针菇不仅畅销西南市场，还出口到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地，

0: 带动近600人就业，今年预计年产能达6万吨，实现产值近2亿元。
1: 主要是出口东南亚，不断地往海外市场去拓展，目前也在着手拓展新的品项，比如说这个海鲜菇、杏鲍菇还有鹿茸菇，计划在威宁进一步投产。
2: 春夏之交，漫游山水，疗养身心，贵州正成为越来越多老人的第二故乡。从自然风光到康养服务，从非遗到医养结合，这里用多元方式提升银发族的旅居体验。
0: 在兴义万峰林景区，不少老人住进民宿，吸引他们的不只是山水，还有完善的康养服务。
3: 退休以后呢，就全国各地旅居，最后呢，觉得还是我们兴义最好，养老食堂饭菜做特别好，服务态度也好，我们决定在这长期旅居下来。
0: 兴义整合医疗和文旅资源，打造了集营养膳食、中医理疗、健康监测、文娱休闲于一体的康养体系，
4: 就深化我们的康养结合，引入先进的康养设备、健康管理技术，提供个性化健康方案，融合本地民族文化与自然康养资源，推出药膳养生、民族特色养生体验等服务，打造差异化养老品牌。
5: 一共有5个朋友在这儿又买了房，然后每年呢在这儿居住。
0: 在六盘水康养基地提供中医理疗、养疗、中药泡脚等服务，今年床位增加到500多张。
6: 我们一天三餐都有好几样菜，每天起来还做拍打操，住在这里比家里面舒服，我们要一直住下去。
7: 我们准备增加1000平的康养理疗专区，设置有慢病调理、健康管理、疼痛管理、睡眠管理以及心灵疗愈等等，能迎接更多的外地游客。
0: 遵义桐梓县依托临近重庆的区位优势，成为川渝老人的避暑圣地。当地为老人建立健康档案，提供定期体检、慢病管理和紧急医疗救助。目前全县已建成乡村民宿超2200家，大型康养度假区22个，
6: 配套设施都可以，很好的一个养生的地方。跟家里的亲戚朋友经常开玩笑，我们要把户口迁到贵州去了。
8: 我们将持续深耕银发旅居产业，补齐医疗康养配套，深化前渝医疗协作，畅通异地就医结算，同时优化旅居产品供给，全力打造优质银发康养旅居目的地。
0: 从江瑶浴是国家级非遗，具有改善血液循环、缓解风湿疼痛的作用。在黔东南州从江县高华村，不少老人专门赶来体验瑶浴。目前村里已建起了62家瑶浴体验中心。
9: 是因为瑶浴来的，瑶浴泡一泡，身体感觉比较舒服。
0: 黔南州三都自治县依托水书、马尾绣等非遗，推出契合老年群体的文化体验项目。今年以来，已接待4个法国老年研学团，3至4月累计接待老年旅居团近20个。
10: 马尾绣非常漂亮，是了不起的工艺，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它。
11: 今年啊，老年研学旅居团的团量大幅的增长，国外老年游客尤其是青睐我们的非遗体验，市场反响良好。
12: 今年以来，国家多个部委推动药店从卖药向健康服务驿站转型，在贵州一批健康驿站已落地，免费测血压、慢病建档、送药上门，小药店里有了更多服务。
13: 在贵阳市云岩区这家药店，除常规药品陈列，还设置了健康服务区，职业药师现场一对一服务，周边老年人常来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咨询慢性病问题。
14: 睡眠不太好，血压有点不太稳定，定期检查上挺方便的。
15: 我家住在旁边，2-3分钟。我平常的话尿酸有点高，血管痛，走路不方便，还可以麻烦他们拿点药送上门。
13: 药店还为慢性病患者免费建档立卡，提供全流程服务。
16: 现在建立档案有700-800个，老年人居多，药快要用完了，我们会打电话提醒他，问他需不需要我们送货上门。
13: 位于南明区的这家药店则设置了健康监测、慢性病管理等多个功能区。
17: 我们健康驿站理疗设备有肩颈按摩、头部理疗，每个月会邀请专业的老师来开展1到2次的季节性的健康小知识。以前只是卖药，现在呢更关注于顾客的健康心理感受。
18: 每天我来的时候都会关心我腰疼不疼，睡眠情况有所改变没有。
13: 该药店已在贵阳、铜仁、六盘水等地布局60家健康驿站，计划年内增至500家。
19: 所有的门店我们都会配备职业药

0: 师、健康管理师、营养师、康复理疗师，通过数字化的系统给他建立健康档案。去年七月启动的，现在我们服务10万余人次。
1: 目前，贵阳市已建成30家民生药事服务站，均纳入全国健康驿站建设范畴，为群众提供便捷的健康服务。2026中国新能源商用车产业大会日前举行，由贵州长江汽车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贵州牌电动重卡斩获山地重卡销量突破奖与山地重卡场景品质奖两项荣誉。该车型精准适配矿业运输等重载场景，单公里运营成本较传统柴油车节约60%，电耗较行业平均水平降低25%。目前已成功进入河北、河南、江苏、安徽、重庆、广东等省外市场。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推出纪录片《中国桥横》，展现中国桥梁建设的非凡成就，其中两集聚焦贵州鸭池河大桥、德渝乌江特大桥，讲述工程建设背后的故事，展现贵州桥梁精妙的结构美学与山水共生共美的智慧。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报道，贵州依托气候、生态与民族文化等优势，完成从避暑短居到品质旅居的迭代升级，跻身国内一流旅居目的地，既吸引中老年康养避暑，也受到年轻群体的青睐。
3: 国家林草局日前公布首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名单，贵州绥阳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入选。作为亚洲第一长洞、世界第三长洞，双河洞目前已探明长度439.7公里。当地通过地质与旅游、教育、文化等融合，将专业地质知识转化为大众体验产品，为地质遗迹活化利用提供了示范。
4: 六盘水建成81个外卖骑手暖心驿站，设置于配送高频路段和商圈周边，站内配有饮水机、充电设备、应急药箱等设施，共有400多家爱心商户参与，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补给等服务。
1: 记者从安顺市发改委获悉，今年1至3月，安顺市新开工1元以上项目23个，总投资超127亿元，其中重大基础设施项目5个，重大产业发展项目18个。
2: 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

0: 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同志们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次"深二钢"的竞拍会。在座的大多数都是我们钢铁行业的从业者。首先，我们要感谢自己啊！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我们终于迎来了中国钢铁钢材的价格以及涨势最黄金的时代。我们生逢其时，我们来对了地方，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这是政府向全社会公开招标，承包钢厂，这是我们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这是一个标志，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可能性。我相信会有很多业内人士会有极大的兴趣，而同时。 我们也收到了十几封标书，让我们看到了民营企业家的热情和勇气。从1968年破土动工到今天，沈二钢建厂已经整整30年。这30年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 沈二钢走过极不平凡的历程，在最辉煌的时候，这里拥有6000多名员工，钢产量达到了每年100万吨，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但同时，沈二钢因为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他的矛盾和弊端也在改革当中逐步暴露了出来：库存积压、资金紧张、员工下岗。也正是因为这些。 我们才走到今天这一步。在这种阵痛当中，我们也在不断的反思，我们忍耐到今天，我们抉择到今天，我们要感谢今天所有的竞拍者，是你们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时代还在继续前进，改革还要继续发展。我们希望沈二钢会有一个崭新的明天。 等一会儿，沈二钢的竞拍就要开始。

0: 就要决定钢厂经营权的归属。
1: 不管怎么样，能迈开这一步都是值得庆贺的。是你们让我们看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曙光，谢谢大家。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本次钢厂竞标会秉承公正、公平、透明的原则，由省委市委领导、国资委领导以及专家组进行现场监督。本次竞标的底价为3000万，每次举牌加幅价为50万。下面投标正式开始。
1: 聊什么呢？
2: 哎呀，还能说什么？见面互相寒暄寒暄，放心吧，不会出问题的。
1: 哎，现在竞标开始了，你集中点注意力啊！加油，加油啊！
2: 哎呀，着什么急呀？
3: 3050万，
2: 这前面是不该咱们接手的。
0: 50万，
4: 3100万，
0: 5号3100万，
2: 别挂电话就行了啊。
5: 3150万，
0: 3号3150万，还有吗？
6: 3200万，
7: 时间掐得挺准。
0: 3200万，
8: 那当然了。
0: 1号出价3350万，
9: 4000万。
0: 4000万，4号现在出价4000万，还有人加价的吗？4000万，
10: 听到了吗？
8: 嗯，开始了。
0: 现在是4000万，还有人加价吗？
5: 4050万，
0: 6号出价4050万，
9: 4150万，
11: 4150万。
5: 4200万，
0: 4200万，
9: 4300万，
0: 4300万，
5: 4350万，
0: 4350万，
9: 4450万，
11: 4450万。
8: 你们50-50的干嘛呢？往上抬。
5: 4700万，
0: 4700万，6号出价4700万，还有人加价吗？
8: 是啊，我也没想到。
0: 还有人加价吗？4700万，
9: 4800万，
0: 4800万，4800万，还有人出价吗？
5: 4900万，
0: 4900万，现在出价4900万，有人出价吗？30年的老厂，在6号出价4900万以后，再次唤起了青春。
11: 还有人加价吗？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把地交给他们，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办？
2: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现在这种状况，完全已经超出了我们预定的范畴。但是我琢磨着。他不可能有那么多钱，
1: 他万一要用呢？这是钱，不是开玩笑。
10: 这价钱是不是喊的有点太高了？
1: 闭嘴！
0: 还有加价的吗？在座的有没有想再试一试的？有吗？
11: 现在是4900万，
0: 4900万，第一次。
1: 他们还会不会往上加了？
2: 这个时候了，怎么撤呀？撤不了。
0: 4900万，第二次。

0: 4900万，第三四号出价5000万，目前出价5000万，这就是
1: 5000万。
0: 还有人加价吗？还有人加价吗？
1: 还有人加价吗？
2: 追！
0: 还有人加价吗？

0: 五千万第一次，没有人加价了吗？
1: 。
2: 赵磊。

0: 未来这个钢厂董事长是我，马仁也得是我。
1: 我的公司不需要上百年，给我10年时间，我相信未来发展不会比这些公司差。
0: 如果咱们拥有自己的钢厂，以后咱们就可以自己炼钢，五间社也会成为我们的下游。只要你们到了地方，我们就立马签劳动合同，你们生活方面的问题不用担心，我都会帮你们安排好。
2: 没有进口废钢这个渠道，他们屁也不是。我今天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谁说了算，谁是老板。
3: 他每一次化疗完以后一直吐，头发也是一把一把一把的掉。
4: 据我的经验，短则一个月，长则半年。
0: 钢厂我一定会拿下来，要让小陈看到那天。

0: 看我笑话来了。
1: 看你笑话干嘛呀？就是来看看你。问了好多人，他们说你可能在这儿呢。不就一钢厂吗？不影响你做生意，好好看看。那么一大片地，都是你的。你现在这生意做得可以，那跟我现在比，那不知道比我大多少倍呢，啊？
0: 这要仅仅只是一个钢厂就好了。
1: 真要觉得自己看错人了，没必要这样。在商言商，要换做你是吴老大，你有什么选择呀？你想想，谁碰见事儿了，第一时间想的不是自己啊？哪天，哎，真的，上我那小院啊坐坐去，好不好？感受感受大自然，那大自然那治愈力，真的。改天咱俩坐那儿钓钓鱼，我保证你什么事儿你都想不起来。我就拿你这碗啊，我陪你喝一会儿，好不好？

你喝吧，我要去处理点事儿。

0: 去哪里啊？哎哎，有出租车！哎，师傅，师傅，师傅！请问你告诉我，到底要咱这去哪儿？这大晚上的。
1: 走，先走，先走，上车。师傅，机场。
0: 飞机上好好睡一觉，把这事儿都忘了。你真的要去啊？你不怕吗？
1: 怕？我怕我去不了。这回你得让着。 行，房屋都订好了，海景房，就在海边上，躺床上就能直接看见海。你看，去了那服务员直接，你好，陈先生，陈太太，里边请。哎呀，你猜胖子他们要知道会什么心情？
0: 他们不会追过来，他们都太忙了。不会的，他们不会追过来，他们都太忙了。追过来挺好，我就拽着他们一块儿在马尔代夫晒太阳。那我得高兴死。<笑>哎呀，要是不追过来，也挺好。就我们俩晒着太阳，到时候阎王爷问我："哎，小伙子，你怎么死的呀？"我就跟阎王爷说："哼，老子是爽死的。"

0: 庆祝我的失败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我问你，你当时为什么坠下去？你为什么不追下去？
1: 你能冷静地听我说吗？
0: 赵磊，你知道这个钢厂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全程都知道，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你跟武建设他们是一伙的吗？就是想看我笑话，想让我许万家变成一个笑话。
1: 我是在救你，你知道吗？
0: 救我？
1: 你都听见了5000万，而且这只是个开始，再往后呢？
0: 小陈就要去世了，我就是希望在他走之前。把这个钢厂弄下来，让他看见。
1: 你以为你把这个钢厂拿下来，小陈就能活吗？
0: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1: 难道你希望小陈在九泉之下看着你破产吗？这是一笔生意，你能不能理性一点？

0: 放开，我跟你说过，我一旦投入感情，就不会有好下场。你是想亲自验证这句话吗？你什么都考虑，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们之间是做生意吗？做生意是理性的，但我相信你，他就不是理性的。
1: 许半夏，我告诉你，不管是对你还是对这个钢厂，我都问心无愧。
0: 滚！我现在不想再听你说一个字。

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吴建设之前确实找过我，他说。

只要我帮他拿下沈二刚，他就让我做美国钢铁公司的省级代表，同时还会给我一些股份。我想这些事情你早晚会知道，还不如我先告诉你。

0: 这医院开了50年了，我还头一回听说把病人给看丢了，不是你值得帮吗？啊，家属闹过来，这责任你负得起吗？
1: 老大怎么不接电话呢？
2: 他要钱，他们护照不见了，马尔代夫。
3: 怎么了，
4: 老大？
3: 不管你现在手上什么工作，赶紧去机场。
4: 他妈跑了！
2: 谁？
4: 小陈跑了！你要再不来，就得去马尔代夫给他收尸了。

0: 你在老大身边比我有用，他们什么都不会。你不是会偷井盖吗？
1: 谢谢。
2: 谢啥呀？
0: 谢你替我扛这雷。
2: 人还有谈恋爱呢，
0: 还有大把美好的生活等着我去享受呢。
2: 小朋友，放心吧，有我跟胖子在，不会让你吃亏的。

0: 我们现在在哪儿啊？
1: 朝阳前，应该是那个航班，还没起飞。
2: 走走走，
3: 郭小琪。
0: 哎，老大。
3: 姐，人呢？找着了。
0: 我们也刚到，估计还没登机呢。
3: 那我们分头找吧。
0: 好，走走。
3: 找到了，陈医生，你出来，你不能去。小陈，
4: 让他去吧。他这样怎么去呀？他会死的。至少也是死路哈。
0: 不行！
5: 哎，同志，不能进去，没有票。

不能进去，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

行了，我叫他，这不能叫吧？隔几个小时就得把他叫醒一段时间，医生说的，要不然他醒不了。陈刚。

0: 胖子，又给你惹祸了。
1: 你不给我惹祸，我都不习惯了。
0: 帮我把窗帘打开。胖子，帮我把床摇进来。
1: 行了，你们先聊。徐总，我出去等你。
0: 我听说了，吴建设最后把钢厂派走了，从东北回来那帮人可不是到咱们这儿退休养老的，赶紧跟我说说你后边到底怎么弄。
1: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看着你这样，你说我还做什么事

0: 想好了我再告诉
1: 王娜，你忘了我们仨最开始是怎么计划的吗？
0: 记得呀，我们要开钢厂，要开一个属于自己的钢厂。
1: 咱就自己干，该订设备订设备，该贷款贷款，让东北来的那帮人动起来，咱一定能干成自己的钢厂。不过，我可能是看不到了。

0: 得谢谢你，带着我走了这么远的路，让我可以有这么多的事儿，可以回忆。一想起来啊，我也就不怕死了。
1: 你别说话了，歇会吧。周谦在外边等着我呢。
0: 胖子，我留了一笔钱给他，他人挺好的，别为难他。
1: 行。我会订设备、贷款、建钢厂。你给我好好活着，一定要看到

他刚才是不是精神不好？嗯，辛苦你了。他一个礼拜也没有什么好过，是你照顾的好。他知道你花钱的事儿了。

0: 他每天只有2、3个小时是醒着的，窗户永远不打开，我得陪在这儿。你是不是觉得我每一天过得挺愉快的？
1: 我知道你很辛苦，要不我再找人替换你一下。
0: 为什么？有谁能比我更会照顾他？我不是没有见过男人。我做婚托被派去跟男人约会，也有人说喜欢我，说想要娶我，还要带我去见他们父母，你明白吗？不是没有人要，
2: 我以前

0: 我以前我就害怕被警察抓。其余的时间我过得挺开心的。我要不是为了那些钱，我就不会来。我不会来，我就不会谈恋爱。徐八夏，你让我谈恋爱，你现在又告诉我这个人马上会死，你们都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你们让我怎么活？
1: 他是死了，我怎么办？要我去哪里？
0: 我就这么看着我刚爱上的人，他每一天都离死更近一步，我还不如活在地狱里数我吗？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滚！滚！你滚！

0: 家。
1: 完了。他醒着的声越来越少了，有的时候半天都说不上几句话。
0: 哎，姐，我们下个月还用给赵总开工资吗？他其实这半个月一直没走。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这就是贵州。在这里，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建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2: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
3: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1: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4: 本集我们将沿古代高速公路滇湖大道横穿贵州，见证贵州如何因路而建省，并形成一条多元文化的苗疆走廊。我们将去到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大松山墓群。
5: 大松山墓群它是平民墓，
6: 这个碑的话肯定是来自于热带海洋。
4: 明清古道遗珠之上塘古驿道，
2: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
4: 茶马古道见证者之普安白沙古驿道，
7: 公路底下是不是还是古驿道啊？
4: 以及云贵高原东缘的堡垒、水路交通枢纽镇远古城。
7: 所以缅人也往这边来是吧？
6: 对。
4: 如果你想理解多民族贵州为何如此多元与包容，滇湖大道是不可替代的路线。

数千万年来的地质运动，造成贵州境内群山连绵，地貌崎岖，这里的山脉走势张扬，河流四散奔流，缺少盆地和平原，长期以来被视为是阻隔交通的一道屏障。难道真的是这样吗？距贵阳不远的大松山墓地，地处贵州交通枢纽位置。在贵州已发掘墓群中，它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从两晋一直到明清，延续1400年，却从不见于文献记载。2022年7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对该墓群开展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出2192座墓葬，出土的4000多件文物大都是日常生活用品，他们的主人也都是默默无闻的平民。然而大松山却入选2022年全国10大考古

0: 古新发现。
1: 是的，经历时间长河沉积的日常，自有不凡之处，平平无奇的生命也能熠熠生辉。
2: 这个宾馆现在还在用吗？
3: 在用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把它租下来之后就做我们的临时库房。
4: 大松山木群的临时库房。
3: 对，我们所有的那个出土文物啊，这些都是放到这个地方，包括资料这些。
1: 前期挖掘工作已接近收尾，接下来考古工作者们要对出土文物进行整理修复，并进行研究和解读，这也是最考验定力和功夫的地方。
2: 啊，您修复的这是什么呀？
3: 这个陶土。
2: 这是破损的相当严重了，然后人工把它给补出来。胡老师，我一直特别好奇，就是像这些片儿碎成这个样子，彼此之间已经看不出该怎么拼接的一个逻辑关系了，是怎么把它们给组在一块儿，以及怎么判断出这些应该是一个罐上的呢？
3: 这个就是我们在那个墓葬里面把它提取的时候，它出的一个位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方法就是一片一片的取回来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方法难度非常大，因为你取了之后的话你就不知道是哪个位置的。后来我们就把整体用那个塑料薄膜把它包了之后，
2: 把整个
3: 打回来
2: 那块土给包出来，
3: 对，
2: 是吧？
1: 参与考古工作的还有马场镇一带的村民。贵州有很多地方都叫马场，因过去每逢马日赶场而得名。他们一般都在交通便利的地方，便于南来北往的人们聚集交换生活物资。出土文物按一定的组合方式随墓主安葬，反映了古人视死如视生的观念，是墓主生前生活的客观写照。
2: 咱们那个大松山墓地已经都发掘完毕了吗？
3: 大松山墓地已经发掘完毕了。
2: 总共出土了多少东西？
3: 总共出土了应该有4500-5600件吧。
2: 这边挖掘出的器物主要都是什么类型的？
3: 瓷器、铜器，然后还有一些金银器以及玻璃珠之类的。
2: 这是本地产的还是从外面进来的？
3: 两晋、隋唐，甚至宋代瓷器都是外来的瓷器。像
2: 外来主要从哪儿来呢？
3: 长江中下游的也有，广东、广西的也有，湖南的洪州窑的可能也有，江西的景德镇窑的也有。现在看到明代的青瓷八方包的话，可能来自于浙江那边的龙泉窑。
2: 东面跟南面的都有。
3: 对，更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大松山的话，整体的那个商贸性质比较那个浓厚。这个是一个方剂。方是那个我们汉字的方，记的话88文的记字，它就是汉巴合体的印章。元代应该是比较流行这种印章的，它作为商队的合同章，它可能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商队，比如说什么方记啊，或者什么刘记啊、李记啊，是那种类似于这种的。然后这是大松山的唯一一件能够跟我们儒家文化有关系的东西，上面有圣人两个字，还有就是这个贝类吧。
2: 这个是什么年代的呢？
3: 明代。
2: 明代是吧？这种贝好像主要是在马尔代夫那边产是吧？
3: 这个贝的话肯定是来自于热带海洋，我们这边是没有的，贵州肯定没有。这种黑色的桶形珠在我们中国古代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制造工艺，它就是在东南亚一带，应该是就是走我们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啊之类的过来的东西。这种纺锤状的跟那个今天的山东淄博那边有关系，这个的话可能是云南那边过来的，这种玻璃珠可能是我们本地烧的。还有像这个，
2: 这是簪子吗？
3: 铜发簪
2: 啊，这么长。
3: 尾部的话一般会垂一串珠子下来，我们可以想象像是那个女性用这个铜发簪，再加上这种银质的梳背，本身是木梳，然后有一个银的包边。我们想象这个人的话，他对着玻璃珠的发钗，然后插着木梳，然后身上再缀着各种各样的饰品，然后再加上那个手上戴着一些串珠啊之类的，整体上就显得那个人民族味道是非常浓的。
1: 墓葬中的大量装饰品显示出多民族文化的融汇。
3: 我很有意思，我把它称作和平之地吧，我觉得，因为我们整个那个几千座墓葬里面没有发现一件铁饼体。
1: 大松山一带曾经发现多座汉到明代的古墓，在20公里以外清镇的宋墓就曾出土过兵器。
3: 这是铁器修复。
2: 铁器。
3: 大松山大概有170-180件铁器吧，大多的应该就是这种铁锅，还有这种铁剪刀。
2: 剪刀。
3: 我们这个大松山比较有意思的是，

0: 铁制农具也少，我们现在目前可以出到三件铁制农具，这有一个铁叉，还有一件铁的镰刀。
1: 铁镰刀，
0: 像我们现在镰刀不是刃口都向里面吗？
1: 对，它是朝外的。
0: 它是朝外的，应该是那种挥出去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0: 最后这一件铁锄，总共只有这三件，没有发现第四件。
1: 生产工具一共只发现这么三件。
0: 只有这三件，大多数剪刀是出在明目里面。
1: 啊
0: 明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人口呢应该是大量的增加了，商队要运了这个工具进来，剪刀获得比较容易。
2: 持续1400年富足安宁的生活，是史书中所不曾记载的。挖掘工作完成后，考古队在不同时期的墓室种植了不同种类的花草，多彩的生活生生不息。
1: 哎，那这个地方怎么会汇聚这么多墓葬？
3: 大村山墓群，它是平民墓，从两晋到明，每个时代的墓葬都有，没有断代。
1: 从两晋到明，它不同朝代的这些墓地，同一个朝代是挨着的吗？还是散落分布的？
3: 它很有规律的。我们这块墓地的上面的边缘到松林那里了。
1: 嗯。
3: 它两晋的墓在上面，隋唐的墓也在上面，宋元的墓在中间。从两晋、隋唐、宋、元、明，我们现在站的下面这一块，
1: 这片都是明
3: 的，都是明代的
1: 明墓。
3: 到那边上甚至有清代的墓。
1: 这片住了这么多人，当年应该是有一个政治的设置的吧？
3: 就是我们黔中地区处于一个交通枢纽的一个位置所在。嗯、汉代汉文化进入贵州有三条通道，一个南夷道，一个茅台酒所在的治水河。另外还有一个通道就是乌江，
1: 这三条基本上都是南北向的。
3: 南北向的，
1: 嗯，
3: 就是从汉代的时候，汉文化是从北面进入，
1: 从
3: 往南
1: 四川方面，
3: 对，
1: 由北向南进入到贵州地区，
3: 进入贵州，
1: 嗯。
3: 但是随着中央的政治中心南移到江浙一带，往我们贵州这边的交通的枢纽的方向，主干道就变了，变成东西向。
1: 东西向，
3: 贵州有一条滇湖大道。就是从云南到贵州到湖广，所以政治中心的南移导致了我们交通的东西向的发展。那么黔中地区就是这种南北和东西交通的一个交汇点。
2: 大松山的考古发现贡献了一部埋藏在地下的贵州通史，来自四面八方的物产汇聚在这里，显示了大松山作为古代交通枢纽的繁华。通过对墓葬中出土的人骨进行 DNA 鉴定，结果显示他们与南方汉族和现代苗族在血缘上有着紧密的关联。而充满异域色彩的纹饰和特别来自海内外的精美珠子，透露出古人对美的热爱与追求。
1: 我觉得在大松山墓地，我们看到这些都是生活性的器物，然后都是那些饰品。
0: 其实我们这平民墓葬应该是当时除了帝王将相之外的话，真正的普通人生活的就是这个样子。
1: 对，过去的印象对于古代的贵州，这是一个交通极其困难、极其艰涩、没有路的地方。
0: 对，
1: 但实际上你通过这些文物是可以看到，贵州它始终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交通脉络存在的，只不过这些交通脉络它未必进入到公共知识层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哈，我感受到一种特殊的价值。就任何一个政权或者一个帝国来说，它真正的活力一定来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是不可偏废的。
0: 嗯，
1: 没有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整体的建制的话，它的秩序很难扩展，但没有一个自下而上的活力来支撑的话，它整个这套秩序会僵死掉，变成僵尸。
0: 对，
1: 那么我们过去所有的公共叙述，所有的公共表达，它们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视角，可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片土地，它的活力不是仅仅能靠这样一个视角就产生的。在内地，因为有很多王侯将相，于是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力都被那边给吸引走了。反倒在贵州，类似于大松山这样，它可以让我们真正的看到一个自下而上的，是被这种公共叙述给遮蔽掉的，真正带来活力的一层。
0: 对，
2: 大松山墓地颠覆了过去人们对贵州的认识。贵州并非是长期游离于中原的化外之地，相反，潜在的路网四通八达，并且早在两晋南朝就已经与海外有了密切接触。贵阳以西的普安地

0: 区，位于汉文化最早进入贵州的通道上。贵州游侠，原名国栋，贵州的二代移民，50岁以后游遍贵州，留下大量游记。
1: 这是我自己绘制的旅游景点图。
2: 哦，您自绘的是吧？
1: 每个县一张，所有的古驿道、古建筑、自然风光都标记的有。
2: 平时您是做什么工作呀？
1: 原来是制药厂的干部，从2007年开始就没有干什么工作了。
2: 啊，专门从事这个旅游？
1: 这已经走了16年了。
2: 十几年了。
1: 所以省内很多地方我都走过。在1926年以前，贵州是没有一条公路的。
2: 啊，
1: 从此以后才陆陆续续修了很多条公路，也正是修这些公路，才逐渐的把古驿道蚕食掉了。
2: 啊，
1: 把古驿道变成一段一段的。
2: 那您走这些古驿道里面，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地方呢？
1: 我认为最漂亮、最有意义的是白沙古驿道。
0: 白沙驿道是滇湖大道西段进入云南的交通要道，古称夜郎驿道，又是汉代南驿道和宋元茶马古道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北上四川，南下两广，与南方丝绸之路连接。徐霞客游历贵州时也经过这里，贵州游侠读过他的书，但途中的山光水色、风物人情，还是要亲力亲为才有所得。
3: 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隋炀帝修阴河，朱元璋就是修我们这古路嘛。
1: 对，你小时候看见那马帮过吗？
3: 哎，白天夜晚过啊。
1: 你看见马帮最多的时候有多少马？
3: 30-40个。
0: 历史上，白沙驿道一直起到区域枢纽的作用，连接着川、滇、黔、桂。和徐霞客一样，贵州游侠坚持用双脚丈量土地，实地勘察奇峰险道，用汗水和欣喜装点平凡的生活。
2: 哎，这个驿道走到这儿，这就被公路给截断了。
1: 驿道一般是沿古道的走向走
2: 啊，
1: 现在要从这走的话，这个坡度对于公路来说就太陡峭了。
2: 对，
1: 所以它就少部分地从这儿绕了。
2: 然后前面这个公路底下是不是还是古驿道啊？
1: 对，按照这个走向，应该这个公路就完全覆盖了古驿道。很多古道就是这样完全被淹没了。
0: 随着交通方式的更替，古道渐渐被遗忘、被淹没。今天，在贵阳以东的黄坪还保留着当年的古驿道。
2: 杨老师，你小时候长大的地方离这儿有多远啊？
4: 离这儿大概还有点距离，几十公里远。这个驿道是现在保留的比较完整的这个古驿道。大概有12公里。
2: 那这个古驿道是一直在用是吧？
4: 一直在用，所以说它没有消失。
2: 那这个驿道上我看它总得这么穿山嘛，这种桥是不是就会比较多啊？
4: 贵州嘛，山多水多，那么桥自然也多了。
2: 这个桥是什么年代的？
4: 至少到明代就肯定这个桥是有，它也是在经过不停的修复啊、修缮啊，像这种过程。
2: 这个驿道这看着就不宽了，那边很宽。
4: 实际上整个路基将近2米，然后当初我们来的时候在村民经常走，这个路就很宽。现在不太走了，我估计再过几年就看不见路了。这条驿道往东走，从黄坪就到石碇，从石碇到镇远，从镇远经过玉屏就到湖南省了，再往西走就到凯里、到贵阳，通到云南去了。
2: 所以这是一个东向的走法。
4: 对，它就和这个贵州境内的东西走向的那样的山脉有关系。这条山脉呢，就是全长大概是200公里左右。最大的特点呢，它没有主脉，山与群山之间呢，它会形成一些有通透性的一些小路。
2: 嗯，
4: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驿道啊就比较容易通过去。那么这条道路修通以后，很快就取代走四川的那个线路。就从云南进入中国内地呢，就选择了贵州这条线，一下节省了2000多里路程。哎，看这就是这条古驿道上的一条马蹄印，这个地方因为最好落脚的可能是这。
2: 嗯嗯。
4: 然后就不停地长期踩着这。
2: 啊，这个印儿太清楚了。
4: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2: 这个厉害，几百年的

0: 贵州全境皆山，西山阻绝，四塞重组。别看这些山道只有2米来宽，在过去他们可算是高速公路了。马帮穿流不息，小小马蹄竟能踏石成穴。这房子好像时间也很长了，是吧？
1: 大概是300来年
0: 啊，300多年了。这房子，来吧，
2: 商量一下吧。
0: 你们这个寨子全部都是汉族，
1: 我们下个月统统是汉族。你们好久来了？明朝时候来的？
0: 明朝的时候。你好多代了？
1: 17代。
0: 17代。
1: 最初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2: 我家是江西人。
1: 随着明王朝在滇湖大道沿线设置卫所，驻军屯守，大批逃避战乱与寻求机遇的汉人寻路进入贵州，他们大多来自安徽、 江西、湖南等地，经过数百年的屯垦，艰难地生存下来。我就是这个古一道走完，就有个感觉啊，这种山里面实际上仍然有各种各样的通道，只是有可能历史里面没有记录下来。
3: 贵州不是没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路。
2: 对，
1: 贵州开通苗疆走廊以前，不能说它封闭的，但是呢。
3: 因为他这个地形结构不太适合于农耕民族在这个地方生存，有路，但是呢，这个路呢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而已。
0: 作为本地出生的苗族人，杨志强在1993年赴日本留学，开阔的眼界使他能跨越历史、地理和人类学的壁垒，以不同于传统学术思维的模式看待问题。
1: 这条线上，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汉文化构成了底层。 底层逻辑，然后少数民族就像石榴子一样的，既有它的个体差异，但是呢，又有一个共同的底层逻辑，把它们就像胶水一样的，粘连在一起。你比如说你来到贵州，你就会发现，民族之间的边界并不明显，就苗族见到其他民族，它的那种族系的那种感觉并不强烈，它更多的是一个地域共同体的一个概念。对。
3: 而且这种地域的共同体，实际上是自然形成的，民族的身份它反倒是建构的一个结果。
1: 很多人见面的时候，他第一感他绝对不会想到他是什么民族。你家是哪里的？我家是黄陌人，我家是士兵人。
2: 它是基于各种各样日常的微观的互动过程而形。
3: 费孝通实际上早就对这个已经说得很清楚，叫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就是我们要关注同一个地域下不同文化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地域空间中，他们产生的这种包容性、相互认同、不同的民族在一起跳舞，他们丝毫没有说你是苗族，我是侗族，就你根本就感受不出来，日常生活中间，我苗族又怎么样，我汉族又怎么样，也就是说见怪不怪就是常态。实际上，汉文化是东亚文明体系的基层逻辑。对。
1: 它是跨越民族和国家存在的，
0: 对，就是汉文化，它实际上是一个远大于汉族的东西。
1: 你把汉文化直理解为汉族的东西，那真的是太狭隘了。
2: 汉文化是跨族群、跨地域的，
1: 它是一个价值观体系或者是一个叫做世界体系的东西，就告诉他们，文化多样性它正是一个文化繁荣必须的条件。
0: 无论是原生的花草，还是吹来的种子。 都在贵州落地生根，形成多民族的交融。为保障军粮运输，明王朝在滇湖大道路沿线增设驿站，负责人员接待、马匹调度。飞云崖就是这样一处驿站，位于黄陂县城东北12公里的圣果桥畔。
2: 这里面跟刚才那外面的完全俩世界。
1: 就是你在外面，你感受不到里面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条一道沿线，它都有官方的这个招待所嘛。沿线它都有这样的设施，但还不止这一点，包括就是我们说的南方丝绸之路，他们都碰到过这样的专门的接待官员。苗疆走廊与南方丝绸之路共同组成的一个战略通道，它这个出口是南亚、东南亚，进入到波斯湾，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有这个通道了。 它的总人口量中印加上周边各国，它是将近占了全球人口的一半。大家都知道有人才有生意可以做嘛，它作为一个。

0: 经济走廊的现实性是非常高的。
1: 驿站既保障物资运输，也保障信息传递，使西南和中央王朝成为一体。
0: 云贵高原如果说从一个更大的格局上来看，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和整个中华帝国的这种格局来看，云贵高原实际上就相当于人身上的一个梗阻之地。
2: 嗯嗯，
0: 它既是一块阻碍周边交往的一个地方，同时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枢纽，它可以又把周边连带起来。
2: 对，
0: 这个东西向的道路打开以后，明代中期费贝行钱基本上是中原的货币到了云南，然后又依托这条道路，它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经济走廊带。云贵高原就不再是一个很分散的一个地理的方位的概念了，它变成了一个有内在紧密文化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一个文化空间就出来了。它这个是把云南的这个整个经济从南亚、东南亚的那个阵营里面就拉入了中华帝国的经济圈，它带来的影响是绝对很深远的。
2: 首先贵州这个交通要道它从南北向转成东西向，贵州设省之后它就带来了周边的地理空间格局的变化，云南内部的它从大理转向昆明，四川那边重庆兴起，所以就是贵州这个地方牵一发动全身，绝不仅仅是贵州本身。
0: 对，
2: 但是因为这个梗阻被打通了，使周边一下子整个格局就全变了。
0: 这个打不过比方嘛，云贵高原就相当于人体身上的臀部嘛，屁股这一带嘛，以前那个屁股是麻木的嘛，麻醉的嘛，动不了，然后就整体它就受影响。它就中枢这一带，你看它很不重要，但是呢，它又连接四方。
2: 那么中国的大西南作为一个稳定的大后方，真正的稳定下来是由贵州这儿

0: 沿沅水顺流而下，在洞庭湖进入长江，可东达大海，北抵京师。在前工业时代，水运是人类最经济的长途运输方式，作为水陆交通枢纽的镇远，由此成为黔东的堡垒，进而发展成为商贸重镇。
1: 镇远的历史上就有上百座码头，但是现在还剩多少座？
2: 现在还剩下12座码头，府城这边呢有7座码头，在渭城这边呢就有5座码头。这个码头呢，它就是渭城码头，它就是一个军用码头。那两条线看到没有？那就是滚桶油用的。
1: 桶油桶有多大呀？
2: 400多斤吧。桶油是当时的是军需品嘛，船上还有这射的那个弓箭，它上面那个盒，它也要用桶油。这个大关码头呢，是一个收关税的码头。以前这个河中间，它是有一块很大的礁石，所有的船舶都会停到这边来交税。你不交，它这里就放狼烟，城墙上面就有那个滚石滚木，你不听话，让你船毁人亡。
0: 繁荣的贸易创造大量商机，各类移民来到，或经商，或从事服务业，几代之后便扎根下来，成了新的贵州人。
2: 我的爷爷是湖南人，湖南迁到这里来的，父亲也是搞船的，他们靠的是小船，把这个东西拉到下面一个镇上去卖。那我呢也是搞这个。
1: 那您家三代都是做航运啊？
2: 哎，三代都是做航运的。这个就是祝圣桥，以前叫五溪桥，这个桥它没有用的钢筋水泥，松木打底，竹子单钢筋，糯米石灰鸡蛋清桐油作为粘合剂，所以这道桥呢相应的坚固。
0: 祝圣桥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迄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3: 这个桥横跨在五羊河之上，连通武陵山脉跟苗岭山脉。这个楼阁叫魁星阁，俗称状元楼。在清代，它是滇黔的学子通往京师赶考的必经之路。上面的这几副对联，很能说明祝圣桥交通上的历史地位了。
4: 辟开崇义路，免人骑象过桥来。这怎么还有免人是吧？
3: 朱元璋建都在南京以后，他就开通了京滇之间的这个轨道。那么通往云南以后，他就是继续通往这个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
4: 所以免人也往这边来是吧？
3: 对。
4: 就今天这么一个不那么处在交通中心的一个小镇，当年居然是这种国际共识往来的一个通道。
3: 它往东进入湖广地区了，就属于楚地了，往西就上了云贵高原了，也被称为湘黔咽喉。所以历史上凡是到过西南的一些官员名人都到过镇远，像明代的王阳明啊、林则徐。
4: 那像这边通航的话，到这儿再往上走，这个是水浅了，不大好走了是吧？
3: 对，大船就上不去
4: 啊。
3: 所以他的货物在镇远就是要弃舟登岸，梯航分道嘛，要走轨道，要上阶梯了。正因为它这个物资水路转运的一个口岸，然后它就逐步逐步就形成了一个商业都会。
4: 那么咱们才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建筑风格呀，各种不同的文化在这儿融合的一个效果。
3: 对，最直观的就体现在这个建筑风格上。
0: 沿水而来的不仅有各式物资，也有带着各自文化属性的人，他们带来不同的宗教、生活方式，各自的行会、商会。
3: 中豪山呢，它正好处于这个府城的东边，属于青龙之位，所以在历史上建设了各种各样的古建筑群。在下边这一组湘赣风格的烽火三强就是万寿宫，万寿宫是江西会馆，
4: 江西商人在这边影响力特别大是吧？
3: 对对对，江西过来的商人移民也非常多，一进来的第一个建筑就是这个戏楼。在后面正殿就是杨氏将军殿嘛，通常戏楼都是正对着正殿，它这戏楼不光是于人，它同时也是于神的。镇江王杨氏将军，江西人把他们供为保护神，他主要是跟洪患有关系吧，老百姓希望能够镇住这种水患。

0: 那么万寿宫往北这一组叫中原禅院，最早叫中山寺，老百姓习惯把它叫中原洞。
1: 它就是利用一个天然的溶洞，招架开凿，就作为礼佛的一个殿堂。这个溶洞它的早期在里面有一些道教的活动。那么现在的中原禅院这个佛寺是在明代嘉靖年间才开始的。这个石床就是有一个传说，张三丰云游到这的时候修炼十岁的石床。
2: 单台玉床那真的跟玉似的，
1: 你看它这个磨得锃亮以后有点像那个黄龙玉或者像那个琥珀的那种感觉。
2: 是，这真跟玉差不多。
1: 它这个交通系统也设计得特别巧妙，从三门到这平台到石拱桥，然后到木构的连廊，光是这一块就是四层的立体交叉，
2: 自然和人为完美的结合在一块。
1: 对，这一个建筑就是它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它里边的玉佛就是从缅甸请来的，东南亚的一个风格。上来供的财神庙啊，财神庙那个对联很有意思，颇有几文钱，你也求他也求，给谁是好啊，不做半点事儿，朝来拜夕来拜，叫如何。这个大门就是紫阳书院的大门，人们习惯上把紫阳书院叫紫阳洞。它最早建的时候是纪念朱熹嘛，然后道教的一些文化就逐步渗透过来。左边这个圣人殿，它是在几块石头上底部架空的，
2: 有点模仿苗寨那种建筑方式了吧。
1: 对，它就是西南三地少数民族建筑跟汉族地区这种平原建筑结合的典型建筑。中间最高的这一组它骑在这块石头上，后边它又骑在里边的那个通道上，所以它又有岭南建筑里边的那种骑楼的
2: 骑楼似的啊。
1: 中间这个三角亭的右边这一组就是青龙洞，最高的那一栋建筑叫玉皇阁，它就是从洞里边悬挑出一个平台，然后在平台上又建了两个楼阁，洞中有楼，楼中有洞。
2: 这个地方真是特别少见的这种融合的程度。
1: 对，
2: 首先是三教的融合，儒释道。
1: 对对，
2: 接下来是地域的融合，就是像您刚才讲到的，有广东骑楼似的，
1: 对，
2: 有这种徽派的建筑，然后还有本土的这种建筑，
1: 对，
2: 有汉式的，然后还有苗式的、侗式的，就是地域、民族、宗教多重的融合呈现在这一个地方，这真的是非常少见的一组建筑奇观，可以说是
1: 它是三教并存，和谐共处在同一座山上，而且它的文化还互相影响，互相渗透。
2: 我猜想这边如此之多的融合应该是跟镇远这个地方它特定的这种地理环境相关。
1: 对对对，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整个青龙洞古建筑群海拔最高的一栋建筑，从这看过去古城就在这个群山环抱里边，五羊河就蜿蜒穿城而过，所以有九山抱一城，一水分府卫的这个说法。府城跟卫城正好像一个太极一样，一南一北，一文一武，一阴一阳，就形成了一个太极古镇的这么一个奇观。
2: 这个有意思啊，就是咱看整个青龙洞所有这些建筑基本上都是人和自然找到了一种最完美的结合，全都是依托着山形地势把所有的势都给借起来了，
1: 对，
2: 然后又造出来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
1: 而且下边就有一块碑上说的特别好，罗结以穿曲其路，就像螺丝螺丝打结一样，蚂蚁穿行一样，罗结以穿曲其路，勾心斗角量其功。这两句话是对整个青龙洞古建筑群和它的道路系统的特点的最好的总结。
2: 实际上要理解镇远如此之多元、如此之丰富、如此之多彩的融合，它跟这边的地理结构是分不开的。
1: 对， 对， 对，
2: 水陆所交嘛，整个贵州也基本上是被这种山和水所塑造出来。
1: 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时代就是靠水路，然后到了明代就把原先荒野的古道又提升为国家的古一道的干道，是吧？到了民国时期，又基本上沿着这条古一道，又修建了金滇公路。

0: 解放以后又是香前公路，富坤高速，架荣高速，香前铁路，逐步逐步陆路交通繁荣以后，水运才退到次要的地位。
1: 在今天我们看贵州有了不仅中国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最壮观的大桥，
0: 对，建了一个高速平原，
1: 把整个云贵高原开发出来之后，对整个中国而言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大后方。这么大几百年的时间，又是因为贵州这个被陆而定义的省份它的存在，贵州以陆定义了大半个中国。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对生活的渴望，对美的追求，让冒险者踏上旅程，连接大陆与海洋，互通有无，带来生活物资，也带回精美的瓷器与珠串。重山叠嶂之下，世人如浮萍飘荡，他们沉淀在时间的驿道上，混杂而居，从质朴的需求出发，追求生命的欣喜。人生各自归途，而情同此心。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想。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3: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4: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2: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本集我们将旅行穿越到古代贵州，去拜访四处商贸中心与物资集散地，陆路与水路汇聚的商业枢纽镇远古城。
5: 到那边河下不过浮桥，从船上就可以踩过去了。
2: 穿沿入黔的商品集散地丙安古镇和马桑坪小镇，
6: 所以是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盐巴堆得很多，这运不赢嘛。
2: 黔迁京运的见证者，西南第一的钱币类博物馆——贵阳光华钱币博物馆，
7: 为了纪念道路的建成，所以他住到了叫贵州汽车壁，
2: 以及水运三千里、木商五百年的清水江木材贸易中心。锦屏县茅坪镇，
8: 我原先就是从建河一直到武汉去的3000里。
2: 如果你想要从古代商贸的角度理解贵州历史，追溯盐、铅、木等物产进出黔地的过往，这就是一条难得的路线。

0: 镇远，明王朝歇入云贵高原东大门的一座堡垒。瞭望台曾经燃起烽火，与驿道沿线的卫所遥相呼应，护卫着横贯贵州的滇湖大道。公元1413年，贵州建省，军粮、贡物和各类民间商品运输量增加。作为出入贵州的重要水路通道，五羊河历经多次疏通，一时码头喧嚣，商贾云集。独特地理位置给镇远带来持续500多年的繁华。这里充满风险，也充满机遇。
1: 你看你这里的是贵多了呢，东门口那里都是便宜。
0: 没有人知道，这个平凡无奇的老人是镇远历史上首富傅家的第七代传人。
1: 哎呦，住的好没有？
0: 200多年前，傅家的先祖，一个来自江西的货郎，也是这样平平无奇地走在镇远街上。他细心观察市场行情，勇敢地投资第一笔生意，改变了家族的命运。
2: 傅老师，
3: 啊，请您先生。
2: 傅老师，咱这儿就能奔着傅家大院方向了，是吧？
3: 这里看不到。
2: 啊，这儿还看不到。
3: 这是我们这是渭城这边路，我家是在府城那一边路。府渭两城嘛。五羊河从中间穿过，把这个城分成两半。
2: 府城、渭城当年是有什么差别啊？
3: 一般府城嘛，它就是府衙做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那个政府部门
2: 啊啊，
3: 都是在那边。不管你是政界的、军界的、商界的，甚至帮界的，那些头都是坐在那边，
2: 头都是坐在那边、
3: 有钱的人都是在那边。所以那边的大院很集中。
2: 那边有当年有多少个大院？
3: 现在还保留的都是二十多座。
2: 啊，现在还留有20多座。当年更多吧？
3: 当年更多，街面上也有。那个半坡上也有，现在就是剩下那些巷道里面那些半坡上的东西，那些大院了，街面上的基本上都拆掉了。
0: 傅家的产业除了桐油、茶叶、矿业等各类物资，更以镇远物流业界的翘楚玉胜老行而名闻四方。
3: 像这些墙当年都是玉胜老行的，都是我们家
2: 的
3: 仓库。
2: 你们家仓库？
3: 我们家仓库。
0: 极盛时，镇远府城街的半条街都是傅家的堆栈，用于存放往来商户的各类物资，甚至包括官府的财产。
3: 以前这个路很低，后来在70年代呢，这里变成印刷厂以后啊，才把这个路填高上来的。
2: 为什么当时要填高啊？
3: 他为了拉车啊，以前是人工抬啊，
2: 挑
3: 胶啊。你看以前的门顶就这么高。
2: 那这填起来好多啊。
3: 填两三米高。你看玉胜老行的以前这几个字都在这里。你看，玉字基本上还有痕迹。胜，你看，甚至这
2: 一笔还有一勾，对吧？
3: 还有一点，玉胜老行，这传掉了。
2: 对，
3: 你看这个门顶抬高了，
2: 建起来至少有2米。
3: 是2米多了。这是我们现在的老家。
2: 现在还在里面住吗？
3: 还在里面住，请进。
2: 扁担传家。
3: 我们的父母就说，任何时候不能忘记我们家是靠两个扁担起家的。我们的祖辈从江西南昌府一路走来，就扛着这个扁担在码头上做苦工啊。因为这个扁担的比较长，既可以当工具又可以当武器啊。
2: 这扁担我可以拿下来看看。
3: 可以。
2: 这扁担还是挺有分量的，这跟我以前在北方见的扁担还不大一样。
3: 对，
2: 这是得担什么东西需要这样的一种形状啊？
3: 既可以敲纸的东西，也可以敲铜的呢，比如说这个柴火啊，什么都可以，再加上两头尖尖的带铁的，
2: 可以防身，
3: 可以防身的。
2: 那这扁担也是200多年了，
3: 了不得了。
0: 这张金丝楠木床采用五层雕花工艺，费时7年完成，凝铸着傅家往日的荣华。
3: 我们家这个傅家单元呢，就是在这个所有院落之上最高的位置，以前都能看得到我们家的码头。
2: 那就当年这下面应该是和尚特别的繁荣啊，
3: 基本上最繁华的时候啊，他们说从这边河到那边河下不过浮桥，
2: 直接从船上
3: 过，从船上就可以踩过去了。当年每一家的船呀，它那个旗子不同，管家看船什么时候到了，通知这个仓库的人马上来卸货装货。
2: 那这个从上游采购到下游销售终端大概能有个400-500公里？
3: 有，湖南的洪江啊、常德啊、的汉口啊都有我们家的分公司。
2: 傅家当年是做什么生意做大的？
3: 我们家祖辈啊，开始来的时候啊很穷，积攒一点小钱之后呢都做了个桶油生意。因为当年呢镇远这个五粮河啊很多的木船，木船必须要用桶油。
2: 哦，防腐是吧？
3: 防腐防水嘛，
2: 把桶油刷在木头上。
3: 哎，对，把这里的桶油运下去，瓷器啊、布匹啊、雨伞呀、
2: 运上来，
3: 那些工业品运上来。在两头岛鼎盛的时候啊，开了这个玉盛老行，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型的物流公司。进出镇远的货物都得通过玉盛老行来调配。有钱到什么程度啊？光绪年间青龙洞那个万寿宫啊失火了，烧了怎么办？要腐修啊，每一个包啊出一点钱，余下的就是傅老太爷捡底，谁出的钱最多，修好了之后啊由他第一个来点那个戏，这第一个点戏的是傅老太爷嘛。
0: 傅家的兴盛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但镇远历史上成百上千家商户兴衰更替却是常有的事。持续的繁华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冒险家，全国13省的商号在这里开设会馆，也带来各地特有的保护神。远在东海的妈祖女神便随着福建商人涉江万里而来。财富与风险寄于一线山道与急流险滩，明王朝的屯卫制度把贵州纳入全国经济圈，随着商贸活动日益扩大，一套完善的商业保障体系呼之欲出，而它的出现也与一种能获得暴利的生命物资有关，盐。
2: 哎，孟老师。
4: 哎，施老师您好。
2: 哎，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4: 中午到的。
2: 最近这几年你主要关注方向是具体在什么？
4: 跟保险、航运还有这些贸易有关系。
2: 保险、航运、贸易，那差不多就是这边的贸易史、经济史。
4: 是的，是的。
2: 这是什么档案啊？
4: 这是盐务方面的档案。
2: 盐务，什么年代啊？
4: 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的档案，贵州的食盐分区的一个档案。
2: 哦，你现在是在做什么题目呢？怎么对这个盐务开始关注呢？
4: 因为之前我们不是收集关于保险的史料嘛，
2: 啊，
4: 然后保险史料里

0: 后它跟航运盐运这块是很相关的，大约有1/5的内容是盐运的保险。
1: 它不是由国家专营的吗？
0: 对。
1: 那么它的保险是走市场保险啊？
0: 因为贵州的盐运的途径非常的崎岖，难度也比较大，所以那些商业性的公司它是不愿意来做的，在那盐务局的主导之下就变成了行业自保，成立一个基金，盐运自保基金。
1: 这个资本金是哪来的呢？
0: 由各家去凑，
1: 平摊风险。
0: 对，是的。
2: 作为大件货物，盐运输到贵州要通过水路与山道联运，然而贵州四境皆山，无论是沅水、赤水河还是乌江，沿途都要穿越峡谷，水路险滩众多，山道蜿蜒陡峭，加上盗匪横行，经常发生事故。
0: 贵州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嘛，叫做官都商运
1: 啊，
0: 就是还是商人来运输，还是商人来销售，只是销售完了之后，那个最后的那个利润的分配和那个税收那一块是由政府来主导。
1: 那当时官都商运的这些商主要是贵州人还是哪儿人？
0: 它分三个部分，主要是贵州人、四川人和陕西人。
1: 是跟盐的产地有关吗？
0: 跟盐的产地有关系，跟那个丁堡镇改革有关系，还跟这个历史上就是传统上盐的开采的那帮商人有关系。
2: 虽然贵州四境皆山，但群山间也密布着山间小路，他们一度成为私盐贩运的通道。盐业改革后，中央政府采取了整治收编的政策，充分利用起这些潜在的路网。
3: 贵州它本身是不产盐吗？就是从外面的对盐的需求这么大。
0: 对，贵州是整个中国南方唯一不产盐的省
3: 啊，唯一一个不产盐的省份。
0: 对，盐主要是形成在那种海象的盆地呀、啊、
3: 嗯嗯，
0: 或者是海边嘛。
3: 嗯，
0: 贵州的地下不可能有这种盐矿盐的这种分布，
3: 缺少这样一个地质前提。
0: 对，贵州的盐的价格比周边要更高的。
3: 嗯，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走私盐会往这边多、
3: 有利可图嘛。
0: 对对对，然后它的盐价高到什么程度？最高的时候能达到斗米升盐的这种地步，或者甚至是斗米精盐，它的运输条件非常恶劣。
3: 嗯，
0: 贵州的盐它是多元化的一个供给方向。
3: 嗯，
0: 它有川盐，它也有滇盐，滇盐从云南过来。
3: 嗯，
0: 也有粤盐，粤盐从吐鲁江，然后还有淮盐，淮盐就是从这条河五羊河进来。
1: 嗯嗯，
0: 贵州历史上因为缺盐嘛，缺盐导致大家吃东西就是淡食，很多文献里面就两句话，就是两个字儿，淡食。
3: 嗯，
0: 就是你没吃东西没味道，所以最早辣就在贵州开始吃的。思南府志里头介绍说，土人淡食以辣佐之。
3: 但是辣椒是在发现美洲之后才过来的呀。
0: 是的是的。
3: 更早的时候用花椒吗还是什么？
0: 更早的时候用花椒和灰。
3: 什么灰啊？
0: 各种植物烧成的灰，
3: 用它来佐食。
0: 对，大量的含有钾盐，还有钠盐。
3: 哦哦哦，
0: 包括我们所在的这个镇远这一带，整个五羊河流域，他们流行吃的一种食物叫灰碱粑，就是把那个稻米和灰和在一起制成的这食物，这里头就是吃上去就是淡淡的咸味。
3: 哦，
2: 清代由于四川总督丁宝桢的盐业改革，使得川盐入黔通道繁盛起来，并形成四大沿岸，分别是经永宁河至叙永，再经陆路运往贵州毕节等地的永岸，经赤水河运至茅台，转运到黔中腹地的仁岸，自江津沿綦江至贵州桐梓，再到黔北遵义等地的綦岸，以及从涪陵沿乌江至思南等地的涪岸。像毛细血管一样，沿路串起大大小小的城镇、村寨，在输入食盐的同时，也交换土特产等物资，大大促进了贵州近代经济的发展。丙安是赤水河上著名的大险滩，商户不得不在此停驻，丙安古镇由此而兴。
4: 我们这个古盐道从清代沿江四川开设盐井，穿越入黔，所有的商人、所有的官人都要在这集结，晚上要走这个地方做生意的，不管药片生意、布生意、啥子生意、药生意，还是盐运，不管是人驮、人背、挑马帮来驮，都要在我们这集结。他必须要在我这滨安古镇歇晚上。这个石鼻子，石鼻子的作用就是用来套船的，就用铁杖拴在这个里头。
0: 拴
4: 在这个以后，船就靠边，靠边就稳起了，船工就可以歇二稍，或者叫二人。

0: 固定那个环的作用，
1: 宣传安全环气协烧的作用。
0: 就从那个地方
1: 在钓边拉进来，只要靠一条土土，因为这个河钓边船要多装点东西，一旦进两条滩来了，上边来了，滩多陡，装不进多东西了，这东西要起起来，先背在那边去，一杆儿杆儿送上去，
0: 再从那边，
1: 这
0: 桌
1: 子们搬下来，在那边上船，剩的就要用人来马帮，用人来运了，结果它是最恼火的，在我们整个岛上，结果它是大饼，这边叫小饼。如果你打仗，船要推装给主人干的，东边岸礁上，船要去坏，东西要沉河，船上吃的好干的人，也要掉到河头，不安全。古言道上有句俗话就说：“过了小饼到大饼，恭喜老板赚对本。这两个摊一过，过了安全了，就可以安全的到赤水，安全到合江，到四川。
2: 从丙安古镇逆流上行到二郎滩是另一番景象，往上的30里水路，河道异常狭窄，两岸壁立千仞，险滩丛生，大船完全不能通过，只能卸下全部货物。每天有上千名盐工背起重达100多斤的货物，沿陡峭湿滑的山崖鱼贯而上，翻过30里山路，到达马桑坪。在这里，所有货物被装上体量更小的木船，送往茅台。
0: 那这个就是原来的古码头所在地，对吧？
3: 对啊，从平台那个地方，就是以前的老盐号的基地，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盐巴堆得很多。但这个盐号堆不完，上面啊那个地方那里堆也堆过。下面盖上
0: 也堆。
3: 也堆。这运不赢嘛，就是这样的。这是个盐号，四川进来的盐巴就堆在这个盐号里面，然后又装上船，拉到那个茅台，贵州云南吃盐巴就在这个地方交头。以前的盐是一坨，一坨的，它这个封装是用那个包针是这么长的，拉那麻绳这样缝起来，就把它抬在那背篓上开始背着。
0: 那这样一坨的话有多少斤一般？
3: 100多斤嘛，
0: 100多斤，
3: 100多斤。以前我们背着的时候就是这样背，这个我们叫楚袍。我们假如说一艘人背累了，想在哪里休息一下，站起来就这样的，
0: 歇脚。
3: 歇脚，然后就放个气，有些人放一口气，起码松一点，就这样背的。以前就是这样的啊。
2: 除了赤水河外，乌江、綦江等河道上同样险滩密布，由此形成一连串驿站和商品集散地，连缀成商品交易网络。川盐入黔之路沟通了长江水道和滇湖大道，也带动了茶叶、马匹、铜矿、铜油、药材、粮食、生漆等物资的贸易，积累起巨大财富的盐商，有的还投资实业，如茅台酒业、造纸业等，带动了贵州近代商业和工业的繁荣。
4: 咱们这个博物馆所在这叫大觉精舍，这是一个什么来历啊？
5: 它是这样，就1924年的时候，贵州的这个民族实业家，叫华之红，他建的一个禅院，
4: 是他的一个私家禅院，
5: 对，私家禅院，他祖上就搞盐业的，挣了很多钱。在贵阳民间还有一个说法，华家的银子、高家的谷子、唐家的顶子，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叫首富，贵州首富。华之红的父亲叫做华连辉，他是茅台酒的创始人。
4: 那如果一直留着，今天就是全国首富了。
5: 他是在1953年的时候，他的孙子华文渠掌管家业的时候，把他和赖家和王家三家就组合成了今天的茅台酒厂，是这样的，公私合营的时候。
4: 对，公私合营。
5: 对。
2: 自明代废币行前后，贵州开始流通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清代中央政府控制了黔西北的铅锌矿，当时北京两大黔局所需铅锌基本由贵州供给，称为黔铅京运。

0: 州这边是什么时候开始自个儿有铸币的呢？
1: 确切的是在崇祯时期，当时崇祯时期有一枚货币背后铸造了一个贵字，贵州的贵字。一直到南明时期，那个永历皇帝，包括孙可望铸造的新朝通宝，到清代雍正皇帝的时候，才出现了贵州的铸造局，贵州简称钱嘛，宝钱局。
0: 铸造这种青铜货币，实际上它是需要两种原料嘛，一个是铜，一个是铅。
1: 没有，青铜是锡。
0: 锡，对对 对, 对。
1: 清代制钱里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了大量的锌在里面。所以它的钱币呈现黄铜的这种感觉，比较硬。黔西北地区出产铅锌矿，所以呢，特别在清代的时候，贵州也算是铸币的原材料出产地。
0: 铅锌矿被开发出来比较成规模的，那是大概在什么时候？
1: 在清代了，就是在改土归流以后。
0: 改土归流，对，雍正之后。
1: 对对对，因为没有改土归流之前，大量的土司政权不太受中原王朝的一个控制。到后期改土归流以后，那这个的利用一下子就起来了。
0: 那当时那些铅锌矿往外运，它所走的具体通道也是走镇远，然后往外走水路，
1: 主要是以水路，还有包括那个云南的铜、滇铜，宝钱局开始是设在黔西北的，没有在贵阳。就是因为它在这个通路上啊，它就方便铸造铜从云南过来，然后本地又生产铅锌矿啊，它就就地就铸造，是后期的时候才在贵阳也设的有那个铸造局。
0: 然后要往外运的话，都得从那条通道是吧？
1: 对对对，
0: 从镇远出去，然后上水路。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咱们贵州银行的货币。民国元年，贵州官钱局发行了货币，两年后成立了贵州银行，是谁在负责呢？修这个院子的主人叫华之鸿，
0: 画家的银子是吧？
1: 对对对对，而且当时为了稳定整个贵阳的金融市场，他就拿了五万元，就是真金白银，拿来
0: 五万大洋是吧？
1: 对对对，拿来给老百姓兑换，好不容易把贵阳的金融市场给稳定了。
0: 所以他这会儿这相当于还是储备货币是吧？
1: 对对对，早期是这样。
0: 哎，上面这个图案我看这都是什么？
1: 这是贾秀楼，就是我们贵阳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地方。
0: 这还标出两张换一元，
1: 对，
0: 五张换一元。孔雀
1: 啊，它还有各种抽奖局啊，你看，甚至还有那个军事善后券啊，
0: 军事善后借款，
1: 对对对，
0: 那个民国二十二年，
1: 因为当时太混乱了，那个省长不断的上任，不断的又被赶下台，
0: 这都相当于一个一个的这种小的经济体，他自个儿发，
1: 自个儿发的，
0: 某种意义上法人自个儿发，就。
1: 所以贵州的货币很有点意思，这个是贵州的银币啊，竹子银元啊，这是民国38年
0: 了，这已经马上就要解放了，
1: 对，马上解放了，解放前，铸造了这个铜币啊，
0: 铜元，
1: 半分铜元，这里有枚也比较特殊的，民国17年，周锡岑当贵州省长时期啊，当时他发行的一个货币叫贵州银币，因为他那个背后有一个汽车的图案，叫贵州汽车币。
0: 哦，这是贵州建了第一条公路，然后专门弄过来一汽车跑一跑，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这辆汽车是把它拆成了零件，然后给运进来，
0: 好多个方便袋儿。
1: 对对对，然后又在这里组装，为了纪念道路的建成啊，所以他铸造了这个货币。他还把那“西城”两个字，在朝里面隐隐约约的含着7钱2分，它既有点传统的一种中国式的这种计量方式，
0: 对对对对，
1: 这一面又是一元。
0: 这就是那辆汽车是吧？
1: 对，这就是那一辆汽车。贵州一直到这个时候它才有公路，但是你看今天贵州的这个道路就不得了啊。
0: 对啊对啊。
2: 沿路的兴盛带动了贵州贸易与实业的发展，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贵州金融业也迈上正轨，整个商业体系日趋完善。在黔东南，丰饶的木材从专供皇家的贡品演变成全国生产与交易市场的一环，清水江流域内气候温暖，雨量充沛，自古以来丛林茂密，生长着杉、松、楠、樟等树木。从明代开始，清水江木材成为专供京城建造宫殿的黄木。
0: 清水江这边它是在贵州内部以及出了贵州，它是怎么一个具体的流向啊？
3: 它是发源于黔南的，它经过了黔东南的好几个县，凯里啊、麻江啊、石饼啊，就汇入了湖南的沅江。
0: 清水江的北边是五羊河，平行着往前走，然后进入湖南之后，两个河交汇在一块儿，最后就变成沅江了。
3: 对对对， 到了常德以后汇入东平洪。
0: 清水江跟五羊河在贸易内容上有什么区别吗？
3: 五羊河百货什么的都可以通，而且很早。清水江它追求的还是皇宫那个大柱子，
0: 大木材主要就在清水江这边。
3: 对对对，
0: 明清的时候产这种大木材主要都是在贵州吗？
3: 别处原来也有，但是都发完了。
0: 啊，
3: 还有一个就是你怎么能把木材运出去，这也是个问题
0: 啊。
3: 这条水道是正好啊，它从山里头通过那个小溪流，如果有这么宽的小溪流，就能把一个木头飘起来，然后再组成牌子，然后它直接就能到洞庭湖，到了洞庭以后就能到长江啊。到了长江以后，它通过那个运河又可以运到北京啊。
0: 那它这清水江两岸它的人的分布是什么样的？
3: 人的分布呢，就是苗族和汉族地区的一个过渡地带。明末到清初这样，它已经是守苗地区了。山里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说的生苗，他们伐木的从山上下来，从支流啊，从清水江啊运到这里，然后在这个山江来进行这个木材交易。上边叫山客，下边来的各地的商人那叫水客，山客和水客之间不能见面。
0: 山客是生苗，
3: 生苗，
0: 水客是下游的汉人，
3: 下游的汉人
0: 以熟苗作为中介，是吧？
3: 对对对，它正好是一个熟苗和生苗的一个连接地带。
0: 那会儿不能见面是说语言不通，还是说就是官方的？
3: 语言不通是一个方面，另外
0: 政策上就不行，
3: 政策上也不允许
0: 啊。
3: 国家给了这个三江这个当江这种权利，通过这个三江来沟通生苗和熟苗。
0: 三江是什么概念？
3: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茅坪，往上是王寨，然后再往上挂制。
0: 三江就是基本就这三个镇子，
3: 就三个镇子
0: 叫三江。
3: 对，三江。
0: 然后谁来负责管理这些贸易过程是叫做当江，是吧？
3: 他就是自我管理。
0: 他管理都具体要管理一些什么内容啊？
3: 木行，你这些像吃住行啊，他都管啊。然后这个东西能归估多少价，估价这是非常重要的了。
0: 定价系统他们来定。
3: 定价系统他们来定。
0: 啊，
3: 你三客来了，把它放这儿就行了，你不用管了。啊，水客来了，我跟你谈好价钱，这批木材就是你的。
0: 三江就是这儿中间商嘛。
3: 对，原来这个清水江是全国最富裕地区。
2: 很长的时间里，清水江一直是化外之地。林业的兴盛吸引全国各地商户和移民来到清水江，不同的人群带来不同的文化习俗，如何建立正常交往的渠道成为林业发展的前提。
0: 大清在治理台湾的时候，当地有三种人从福建一带迁移过去的汉人，一个是当地的那些土著，被称作生番，就是类似于生苗嘛。
3: 对，
0: 还有一个是熟番，也是土著汉化了。大清在那儿就会用熟番这个中介性的力量，一方面两边都认，
3: 对，
0: 或者说都通，但另一方面又两边都排斥你，除非朝廷给他一个认可，他才能够获得一个足够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朝廷的忠诚跟他自个儿的利益是同构的，只有这种忠诚跟利益同构的情况下，这个忠诚是最可靠的。
3: 对，
0: 而到了现代，要关注的就是在统一的前提之下，如何去更多的照顾到多元。
3: 对
0: 对。
2: 退休老支书龙贤勋是放牌技艺传承人，清水江上最后一代牌夫。
4: 两位老师好。
3: 哎呦，
0: 您拿这是什么呀？
4: 啊，这个是杂牌的打狗。靠这个去砸木头上来打成牌，这样砸些
0: 啊，
4: 才瞄得准。你第一个呢，砸个一个眼子在那里，它浅，难得拉。还要砸第二个，你第二个去，你要砸那个眼子进去，就把那个木头哎
3: 拢过来
0: 啊，拢过来，把木牌拢过来。
4: 哎，就是要这样讲起来，用力的砸，
0: 瞄准，
4: 噗，哎呀，还砸得准。
0: 而且这是体力活。
4: 哦，体力活。
0: 对，一天得扎好多根木头吧。
4: 哦，那要上百根呢。
0: 一天上百根。
4: 哎，
0: 我估计我这扎个几根之后，我这胳膊就不行了。
4: 上面的就是从小区来的它就是一个串条挂子然后到这个小河来个之后的话，就是八字牌。
0: 八字牌是说八根木头吗？
4: 八字牌的话，那就有十个地方了然后的话就是 刀把子，

0: 刀把子的外，那有二十多个方。当我们这里来个就扎成这个新疆牌盒子去盒子牌，那上面还要打棚子，那个甲方老板啊，还在我那个棚子里面住宿。
1: 那木牌会搭得很大的一个木牌，
0: 哎呀，很大的，那很大的。它的宽度是四米，长度就是12到13米。这几个屋子全部铁木牌。
1: 嗯，
0: 我们呢就直接走过回去了。
1: 全都汇到这儿，然后这边扎成牌，再往下游走。
0: 哦，
2: 对，
0: 我原先的话就是从剑河一直到武汉去的，
1: 一直到武汉啊？
0: 哎，一直到武汉3000里，到个这个常德的话，那就拿个钢丝绳，那1000个方，91个牌。
2: 那湖里头没有什么水流，它动力怎么办呢？
0: 那就要靠张古老，哦，就是专门管这个天气的
2: 啊，风
1: 啊，
2: 风。
0: 那风不对的话，你半年都过不到湖。我82年呢，长江的水呀，大了，关上常德来了。我在那个洞庭湖哎，等水，就等个42天，
1: 等了42天，
0: 等个42天。茅坪这洪江的有149个滩，我们的这些年轻人还没下河的时候，都要跟那老师傅学。第一个滩叫什么？第二个滩叫什么？你走过第一个滩，你第二个滩，它的礁石在那边
1: 啊啊！
0: 你都要难记于心。
1: 那些都是在水面上看不到的，是吧？
0: 哦，有的是看不到，有的是冒出来哦。
1: 但撞上基本就散架了。
0: 哦，那时候就要靠灵活了。
1: 149个滩，那么多，这个航路图你们是仅靠脑子记吗？
0: 我家里面是发出来的。3-4米可能也有，
1: 这是不小的工程。
0: 这个图哎，就是茅坪至洪江的滩名、沿岸，
1: 所有的滩名和沿岸，
0: 49个高滩啊，低层起，晴朗，喷出那采起，沿下去的149个滩。
3: 清水江沐运图是清水江放牌人的指路经。它以贵州茅坪为起点，湖南洪江为终点，全长400里，江中的急流险滩是放牌人最大的难关，要熟记水路，胆大心细，一般由老牌夫领队在前面唱起放牌歌，提醒后面的人如何走滩，但在极为凶险的河段，若牌夫处理不当，很可能会牌散人亡。史书记载，清朝嘉庆年间，清水江木材市场进入鼎盛时期，入驻三江的木行达200多家，他们围绕着木材的采伐、交易与运输，形成一整套完善的交易体系。
1: 这些复印，
4: 这里20个，
2: 都是你收集的哈？
4: 对，
1: 这是
4: 贵州毛。
1: 毛，
4: 这是清水江木材水运局的。
1: 这是使用的时候直接往上一砸就行，是吧？
4: 对，先沾油漆，朱砂泥。
1: 敲完之后是红的，是吧？
4: 对。
2: 这就是打到每一颗木头上。
4: 对，
1: 都得是100多年前的了，是吧？
4: 60年代
1: 的。这个60年代的。
4: 这个60年代。因为水运局它是1960年成立的。
1: 6、7、8、9、10。
2: 这个呢？
4: 这个剪瓷的，那个木材有多大
1: 啊？前身，
4: 这个就是贵州深工局，1953年的时候，他在这里有个那个铸木厂。
2: 最早的呢？
4: 最早的，这个就早了，这就清代了。宋有胜，这是3克的。这一把就是水克的啊。孙仪胜，这是江西的。帮皇帝买木
1: 材的啊，
4: 那时候他是常驻毛坪，还有一种防伪斧剑，非常少的一种，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个。你看这个张字，它一边深一边浅，
1: 对，
4: 这种叫做防伪斧剑，
2: 防伪
4: 的。
2: 嗯，
4: 它这一面是正常的，
1: 正常的。
4: 我收了有40多个，只看到一个特殊的，就是这种。
1: 这是怎么收到的？民间里面，家里还有是吗？
4: 偶尔的时候有，现在都很少了，现在很少了，包括账本啊，那些。

0: 也做木材的器具啊，在这里。
1: 这是正本是吧？
2: 器乐，
0: 器乐，这是专门做木材生意的器乐。
1: 440，
0: 5两。
2: 5两。
1: 5两。
0: 这次有一个木行叫做龙红光木行，这是买客的，
2: 这个，
0: 这就是水客来的。
1: 嗯嗯，
0: 这是对三客价目，然后这是三客，这是水客。
1: 啊，这两个都是木行的账本吧？
0: 啊，这是一套木行，一个买一个卖的。
2: 嗯，
1: 所以您收集这些是搞了多久了？
0: 8年。
1: 8年就是纯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是吧？
0: 嗯，对，爱好。
1: 啊，怎么一个动因开始做这个收集呢？
0: 哎，这个应该说是很无意中吧。开始的时候是玩的是瓷器，然后再慢慢的，然后就过渡到本地的东西。
2: 啊，
1: 哎，那您这些复印啊、账本啊什么收完之后，您是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吗？
0: 是怎么说呢？反正说理想的话，想建一个博物馆。
1: 不只是复印是吧？
0: 啊，不止，反正我总共差不多有超过1000件，也想留下一点历史。
1: 嗯，
0: 说实在话，
1: 嗯嗯。
0: 因为在我们这边很多本土的东西没有了。这柱子上这么伏击的全部是山客和水客留下的，伏击越多呢，说明这家那个木行的生意越好。
1: 行，先敲一个。
0: 嗯。
3: 官方制定交易规则，民间合作建立诚信，这种契约精神造就清水江500年的林业繁荣。通过对经济的管理，古代中央政府在清水江构建起多民族合作互利的生态体系。
1: 刘氏宗祠哦，
2: 这个是个老宗祠，
1: 这外观看着这就跟一个教堂似的，
2: 跟一个教堂那样。
1: 它的建筑风格上很多西方的风格，但是它的内容却又是一个完全中式的内容。
2: 对
1: 对，水客什么的有好多徽商是吧？
2: 对，
1: 徽商的影响力大，所以咱们看到这些房屋的建筑风格好多都是徽式的风格。
2: 好多是徽式，安徽的房子这么建，他们来了以后也是这么建。
4: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数百年来，活跃在贵州古代贸易之路上的商人、马帮、排夫和官员，如匆匆过客，但他们之间的合作、博弈与创造，繁荣了贵州的地方经济，也把多元民族、多元文化融汇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他醒着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有的时候半天都说不上几句话。我也跟小彤说了，让他把车队的事先放放，多过来陪陪小陈。我告诉你，小彤也算是有样子吧。
1: 怎么了？他不是陪着我去上夜校吗？课缺的特别勤，数他问的问题多，都快成班里的典范了。这不是挺好的吗？
0: 这不是他想要的吗？我知道他就是为了我。之前我总逼着他改，但你说他真转性子了吧？我也挺不是滋味的。你说我是不是矫情？你也没什么毛病，他又不傻，他愿意改。
1: 除了是因为你，那他肯定自己也是觉得这是好的。哎，姐，那个，我们下个月还用给赵总开工资吗？给他？嗯。为什么？他其实这半个月一直没走。他不是早就该去那家外企吗？没有。
0: 我听说那家外企早些阵子订了一个省级代理商，不是他，是不是有人误会啊？

0: 他那个业还有半个小时就说完了，一会儿还要做个学姐，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那我先走了，去吧，放心。
1: 喂，吴总。
2: 喂，小许啊，有什么事吗？
1: 我想问问您，那个美国钢铁公司的事儿是怎么回事？
2: 啊？
1: 您别给我装不知道啊！您和赵磊的交易，您对他许的诺，我都知道了。我想问问您，他最后为什么没去入职？
2: 哎呀，之前有人说你们俩好上了，我还不信，看来是真有这么回事啊！
3: 吴总，您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2: 我今天就是想把这事弄清楚。小许啊，我不瞒你说，这个有这么个事儿。但是，其实我也挺好奇的。那洪经理后来找我来了，说这个他拿着合同去找赵磊，那他不但没有签字，还跟人家说，以后都不要再见面了。你说这话说白了，这不就是他自己不想去了吗？我现在也不知道赵。
4: 徐总，

0: 半夏，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请原谅我的后知后觉。在竞标这件事上，我从各个维度考虑到了一切，却唯独没有考虑到这个钢厂对于你的情感，由此产生的伤害，我必须向你郑重道歉。我承认，沈二刚竞标的事，我的确是故意输给武建设的。根据我的预判，不超过三年，这个钢厂绝对要贬值一半以上。无论怎么算，无论你将来怎么努力，这都不是一笔好买卖。而你当时是那样的义无反顾，我说什么都拦不住你，所以最后我只能用了这样不是办法的办法。我接受你所有的发怒和责难，这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对不起。但是我想说，抛开过往，抛开一切，我是真的在乎你，珍惜你。我多么希望我们之间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关联，我们不在一个行业内，只是一对单纯的恋人，萍水相逢，也许我们就能拥有一段纯粹的爱情，就不会走到今天这样的结局。事已至此，我只能再次向你道歉，我也接受是我亲手毁了这段感情。未来的日子请照顾好自己，珍重。
1: 妈，赵磊去上海，去上海的机票和酒店都是你订的吧？
2: 嗯，马上给我也订一张去上海的机票。
3: 哦，行。
4: 哎，星云，星云
3: 啊，
4: 过来。
3: 行。怎么了？
4: 有件事你得帮忙。
3: 哦，
4: 是这样，之前有家美国机械制造公司代表他们要来中国，我知道这事，我就让我朋友去跟他们联络了一下，我没想到真跟他们联系上了，现在他们要跟我见面聊聊。他们制造的机械设备绝对是世界前沿的，之后要是徐总需要的话，我们直接就能跟他联系了呀。
3: 这多好呀。
4: 好是挺好的，我这半吊子英语水平，我怎么跟他们聊天啊？你帮帮我，心仪。
3: 行，那我试试啊。
4: 那我们现在找个地方，我跟你详细聊聊。
3: 啊，行，
4: 你仔细。

0: 你们在我这赚多少利润，还不让我拿经营权，看不起我？吴总，这个钢厂我这次必须得拿下来，所以您也别怪我跟您争跟您抢，我势在必得。未来这个钢厂董事长是我，法人也得是我。
1: 卫生打扫好，咱就可以进新家具了。地擦完了，告诉他们啊，把这个所有的玻璃都擦得干净一点。咦，哟，
2: 小雪，有点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3: 那个什么，别擦了，你让他们给我搬两把椅子来。嗯，
4: 好的。
3: 啊，小徐啊，其实这个办公室，你进来我进来都一样，不过就是我运气稍微好了一点点。

0: 这么说也不是为了安慰你，其实你已经很成功了，啊。
1: 吴总，哎，这厂子现在已经是您的了。那我之前从东北招回来的那群技术工没地方去了，您这需要吗？
0: 没问题啊，你都开口了。
1: 那太好了，我之前答应他们待遇是包吃住，有社保还有医保，工资是按照工龄还有技术职称来发的，周六日还有其他福利，反正比他们之前待的厂子要好。
0: 行，肯定行，你的承诺我帮你实现，你回去跟他们说，让他们放心，有多少我这就收多少，全是你的面子。
1: 那谢谢吴总给我这么大的面子。
0: 哎，朋友们。

0: 你为什么就这么不声不响的走了？
1: 有那么一刻，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
2: 那你为什么不声不响的就来了？声色人间，除了爱欲和孤独。是你让我滚的。
3: 我还让你举牌了呢，你怎么不听啊？我甚至内心在跑上海来是干什么来的？是为了躲我吗？那我要是不来，我们是不是就散了？吴建设有没有坑你啊？说话呀！

0: 你就不怕我们真的散了吗？
1: 怕。
2: 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
1: 我走的那天，我真的觉得我们就这么散了。来上海这两个礼拜，我才知道这件事对你伤害有多大，我才知道我有多爱你。对不起，是我太后知后觉了，你能原谅我吗？
0: 你要怎么补偿我？

0: 陈哥，你醒醒，医生马上就来了，陈哥。
1: 叫不醒了，哎，叫不醒了，来，江主先出来。江主先出去。
0: 我不出去，我就在这儿。
1: 江主先出去。

0: 医生，他没事吧？
1: 没事了，我刚才给他打了镇定剂，你呀去陪床吧，有事再叫我嘛。啊，
0: 医生，你告诉我他到底怎么了？他这几天每天晚上都这样。
1: 啊，他是发烧太严重了，脑细胞过于活跃，而且呢也很难被叫醒。这个时候机体处于一种，不是太正常的痉挛的反应，哎，还是睡得太久了。

0: 自从七月份房改政策下来之后，整个上海的房地产市场一片红火。赵磊，你知道当时这里多少钱吗？
1: 多少？
0: 1600。今年直接干到3500，一年的时间翻了一番。接下来房价一定还会往上涨。
2: 那会涨多少呢？
0: 没底。你听懂我说什么没？
1: 懂。
0: 作为发展经济的引擎，房地产一定会是龙头，这是未来的大趋势。
2: 你呀，不要说到房地产就这样嘛，多吃点啊。哎，我给你去拿点水果。
0: 嗯嗯，去吧。
1: 你知道上学的时候，大家管这孙子叫什么吗？
2: 叫什么
1: ？Virtual，
3: 就是一闻见钱味儿就没命的秃鹫，就是他。
0: 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我最多算是一头猪，现在站在这个改革的春风里面，风就能把我吹起来，所以以后你们得叫我飞猪。
1: 我知道，房地产兴起，我们钢铁行业也会跟着沾光，会有大量的基建嘛，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春风。
0: 来，为春风干一杯。
2: 孙总，
0: 叫我王总。啊，
2: 王总，王总。
1: 你不能说。听见我叫他孙子，你就叫他孙总。
2: 我刚才看到这边没有你喜欢吃的猕猴桃了，我就拿了点菠萝和火龙果。哎，要不然我再去拿点别的吧。哎，
0: 不用了，不用了，你拿的什么我都爱吃，赶紧吃东西吧。
2: 那你也多吃点。我也去给你拿点水果吧。
1: 你吃，
0: 吃吧。嗯。
1: 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
2: 对啊，你喜欢吃什么呀？
1: 但是。我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是这个不？其实我是想告诉你，我不需要那样的女朋友，你不用有负担。
2: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2: 你真是。

0: 不想啊，太好了！我前两天给你洗了一件衬衫，结果前线这里被我晾出两个鼓包，最后还是你熨的才弄好。我当时就想，哎，我觉得真没用，这么简单的事儿我都干不了。
1: 你不用会干啊，你会挣钱啊，你是富婆。你知道吗？其实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不需要那样的女朋友，所以你不用为了我刻意的要去改变什么。我们都放松了做自己就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对于我来说，你这样就已经足够好了。所以，不就是这件衬衣吗？喜欢了就喜欢了呗，有什么大不了的？
2: 你说的对，
3: 喜欢一件，我再赔你十件。
1: 对，咱买个衬衫厂。
2: 没错，那我就照着我喜欢吃的给你拿，以后我吃什么你就跟着吃什么。是的，老板。
1: 等会儿我可以上那儿看，那边。
2: 你看上这件了？不会吧，这是多老气啊！
1: 给你爸穿。
2: 帮我开个单。哎，好。你这个。好。哎，这个好看。
1: 差不多对了啊。对，然后这两圈从中间掏过去，跟刚才那个。
2: 买个手表。
1: 给谁戴？
2: 给小陈呀。
1: 小纯挺文气的，对，这块合适他，交换一下。
2: 可以。

0: 你现在是怎么样了？我今天呢，见了总部来的负责人，他们给我的位置是大中华区总经理，主要负责他们公司在大中华区的规划呀、发展呀什么的。
1: 喂，半夏。大中华区总经理，行呀，大公司，比我们公司给你的待遇好。啊！
0: 别光说我了，你那边怎么样？我把码头附近的地都租下来了。都租下来了，你要干嘛呀？我想建一座属于自己的钢厂。
1: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贾长安，是我之前从东北请回来的，他会是我们未来新钢厂建设的总负责人。同时，我也向大家宣布，我们未来的新钢厂叫做宇宙钢铁厂。
2: 进我们的宇宙钢铁厂，那今天就是我们宇宙钢铁厂建立的第一天。我保证，三年以后，不仅我们的堆场、码头，我一定会让这一片全部灯火通明。我一定会把钢厂建起来，建给小陈看。

0: 可以啊，老婆，看得够精神的呀。
1: 那是，这搁咱几个谁身上，今天都得是个大日子吧？
0: 来啊，
1: 你说说，哎，谁能够开自己的钢厂？
0: 海亮，您慢点啊。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长高叶静女士与省钢铁协会理事，同样也是。那么，有请签约的二位为本次盛典发表一下感言。首先，有请高会长。
1: 今天到场的都是老熟人了，
2: 也是这个行业的翘楚。我代表重工业产业发展委员会，只想说一句话：改革开放到今天，此时此刻，我手上拿着的不是一个小小的合约，而代表着我们钢铁行业伟大的一步。
3: 好，好，好。
2: 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共同见证这个光荣的时刻，无比幸运，谢谢大家，
0: 谢谢，非常感谢高会长。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武厂长为我们讲话。
4: 特别的激动，谢谢大家来参加啊！这个，我武建设呀，
5: 出生在旧社会，
4: 小的时候受过不少的苦，睡过防空洞，在街上要过饭，还啃过树皮呢。没想到能有今天呢，能有自己的钢厂，感谢大家，感谢改革开放。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我们这个时代。
0: 好，感谢武厂长。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所有的领导和嘉宾一起来为我们本次盛典剪彩。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共同记住这一个难忘的时刻。3、2、1，剪彩。

0: 高会长，
1: 你把这一片地都租下来了，说说吧，有什么想法？
0: 我想办一个属于自己的钢厂。
1: 你还真敢说呀！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城市拥有两个钢厂，你们的销路都是一样的，你凭什么可以竞争得过武建设？
0: 我的钢厂一定会按照最高的技术标准走，我的高炉、我的冷凝系统还有排污系统都会用最先进的技术，出来的钢材质量肯定比他们好。
1: 我还是劝你跟武建设他们合作，你的能力我是清楚的，老五他们几个也是内行，

0: 强强联手把沈二刚办好，这不是一个更实际的事情吗？
1: 高会长，我想做真正的一流的钢铁企业。
0: 口气不小啊。
1: 我有地皮，有人才，架子我都已经搭好了。当然还是希望您支持我的，但不管您支不支持我，这件事情我都要去办。
0: 我还是想劝你好好考虑考虑。
1: 我已经想好了，我会让新钢厂的总工程师带着工人出去考察一圈，学习一下人家的先进经验。
0: 徐半夏，你这个人真是执拗的很。不管是之前去北边那边买废钢，还是沈二刚的招标，你都是最激进的一个。半夏，于公于私，我都要表明我的态度。我是不看好你再另起炉灶办一个钢厂。
1: 高会长，您不知道这个钢厂对于我来说有多重要。如果换作是您，你也一定会这么做。
2: 哎，老大
3: 啊，
2: 这幅画好啊啊！前程似锦，大展宏图。
4: 我就说应该把这个吧挂在这面墙上。你想这办公桌后面一坐，大展宏图多气派呀！
3: 不用费那个劲儿，咱把这个写字台给转过去，对着他。
5: 吴总，这吴总，有客人来了。
3: 哦，快请。
5: 哦，
6: 哎呦，吴总，
3: 哎呦，
4: 小许，
3: 欢迎，
6: 冯哥，
3: 欢迎欢迎。
6: 你们终于心想事成了啊！恭喜你们！哎，我带了份小礼物。
3: 哟，谢谢谢谢！
6: 祝你们厂子将来能够一帆风顺。
3: 谢谢谢谢！
4: 我来我来
3: 来来来！哎呀，小许，你看，
5: 徐总，我来。哎，坐。
3: 你看你来了，你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呢？快坐。
7: 哎，老冯，
3: 哎，帮忙倒点茶。
8: 徐总，
4: 好嘞。
8: 这不是我说你啊，上次沈二刚竞标完事儿以后，我们开庆功宴，你都没来。你最近怎么样啊？
1: 还那样呗，我就那些事儿。堆厂、废钢，你们都知道的。
8: 看看，是带着气的。不过来了就好，来了说明咱们朋友之间还是相通的。
4: 哎，
8: 我求必正人啊，对事不对人。
1: 哎，您就别提了，竞标的事儿过去了。哎，说白了，还是我能力不行，实力跟不上，今后还得你们多多照顾啊。
3: 行行行，你们俩改日再聊吧。
5: 好好，
3: 你们俩先出去。我跟小许说、哎，
5: 那你们聊，你们聊。
6: 行、
4: 哎、行、哎、行，
3: 哎，老贾把门给关上。
4: 先坐着啊。
3: 对。
6: 怎么了，吴总？
9: 没什么事儿，就是讲啊，哎，借这机会单独跟你说几句话。你现在的能力、魄力，确实是让我刮目相看。
6: 您过奖了。
9: 真的。哎，如果过去老大哥做的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
6: 这怎么会呢？您说这哪的话？
9: 生意归生意，我还是不想伤了感情，所以心里头多少还有些过意不去。因此呢，我有个想法，小许啊，你能不能也来入一股？还是咱们这些人一起干？说真心话，在这些人当中，我的心眼还是偏向你的，你信吗？
6: 我相信，但是这个入一股不太合适吧？你看，您跟裘总还有冯哥，你们刚刚分好的这个股份，再说了，我现在也是真没有钱呀。
9: 你这跟老大哥哭穷，你怎么可能没钱呢？
6: 这怎么不可能啊！我真没骗您，我现在真没有钱。
9: 啊，来，你说啥？你是有别的生意吧？不然怎么可能没钱呢？
6: 现在竞标的事儿刚过，确实都还没想好呢。但是您能帮我废钢的生意，我已经很感激您了。还。我也知道您经营这么大一个厂子确实也不容易，所以我把东北带回来的那群技术工交给您，也是真的希望你们能好。

0: 你可别提那帮弄回来的技术工了。哎呦，嫌弃这个嫌弃那个啊！这厂里头没有他们不嫌弃的，连我他们都嫌弃，说我态度不好。可你说这帮东北人，不好弄。
1: 他们都是我从沈阳钢厂亲自挑选出来的，个顶个都是技术高手。他技术好，说话可能就不太好听，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多听一听，万一有用呢。他们肯定也是为了厂子好。
0: 他们应该首先搞清楚，这里是滨海，不是东北。哎，好了好了，不说他们了。你真的不来吗？
1: 我真的不来，吴总，您的好意我心领了，谢谢您。

0: 小姐，你作为咱们公司出国考察队的负责人，代表公司的形象，也表达一个态度，一定要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如果有机会能够买到机床和请到高级技工回来，那是再好不过了。一定要力争啊，争取，咱们要争取跟国际一流的企业还有工厂合作。
1: 放心吧，徐总，保证完成任务。
2: 羡慕啊，
3: 爸妈，
2: 这去美国有什么可羡慕的？
3: 回来。
2: 下回我带你去外太空，离开地球。
4: 懂个屁！
2: 哎，拜拜。
1: 放心吧，徐总，
2: 顺利啊。
5: 小心点啊，
6: 一路顺风。
7: 龙哥，你没明白他怎么想的？有些事儿只有亲自去感受，才能体验那种感觉，明白那种震撼。
8: 你懂个屁！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想。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

0: 地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3: 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2: 嗯。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主持人李爱，欢迎大家。首先要请我们爱的观察员们，你们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啊。
1: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家呢，从不只是一处地理坐标，更是情感的容器。今天呢，我特别期待啊，与大家一起从 Lisa 一家的故事当中继续感受那些细碎却闪光的生活答案。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舒。
4: 我们是
3: 舒服组合。我们是一个中西
2: 文化跨国情侣。
3: 没有夫妻，
2: 没有呢，
3: 情侣，
2: 快了，
3: 脱口秀喜剧组合，
2: 哎、对。
0: 怎么，你们这自我介绍还带退步的呢？
3: 怎么回事？
5: 大家好，我是丽莎，来自意大利的南京媳妇儿。我在中国生活8年了，已经爱上了这里的烟火日常与温暖人情。
0: 烟火日常，哎，哎呀，好有诗意啊！说的，
5: 我也在学习南京话，我教你们两句啊。第一句是我的乖乖，对，然后第二句是阿白，
3: 太棒了。
6: 大家好，我是袁伟宏，丽莎的老公，然后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喜欢用镜头记录我们跨国家庭的点滴幸福。
0: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听说意大利

0: 人是特别喜欢喝咖啡，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准备了咖啡，
1: 确实在我面前呢摆了一堆杯子。我数了一下，应该是每人有份的。
0: 贵阳还有个名字叫咖啡之城，
1: 我听说贵阳这个地方就有3000家咖啡馆，
0: 它密度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城市来说是很高的。
2: 就走2步就是一家。
0: 2025年的5月，我们来自贵阳的一个咖啡师在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上是获得了冠军。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特调的咖啡，比如有折耳根咖啡，有红心猕猴桃咖啡，有刺梨咖啡，还有木姜子咖啡。
1: 哪个是哪个呢？
0: 猜一下盲盒。耶，
1: 行，我先来呀。这个不错呀，刺梨的味道不错。
3: 对，可以。这个，
4: 这怎么也，这个拿铁也有一点点小酸酸的那种小感觉。
1: 哎，其实有点果子的酸酸甜是好喝的，我觉得跟咖啡在一起。
0: 贵州特调咖啡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1: 就证明这里真的是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喝的这是什么？
5: 刺梨咖啡
1: 啊，刺梨咖啡
5: 非常好喝，
1: 真的，
5: 我喜欢。
1: 你作为一个咖啡之国来的人，你觉得可以吗？
6: 我觉得不太可以，但是我喜欢。
7: 对，家里人其实对这些东西挺执着的。
6: 是的。
1: 所以我们也来说一说，就是关于意式的咖啡的一些，就是你知道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5: 在家里做咖啡要慢慢喝，不着急，慢慢来，是一个神圣的时刻。
7: 对，每天他要一个小时时间早餐给他。
5: 我喝咖啡之前就可以跟我讲话，心情不好，
1: 没醒觉，就要靠咖啡醒觉。
0: 你现在拿到的这杯咖啡是我们本土的一家品牌，其实它在南京也有店，据说在南京排队要2个小时。
1: 特别是喝了咖啡之后又聊了会儿咖啡，我觉得整个都醒过来了，是吧？丽莎一家的故事呢没有惊天动地的波澜，却充满着日常的踏实与温情。上一集我们感受了丽莎一家的温馨日常，也看到了妹妹来到姐姐新家的好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好好来看一看了，妹妹来到南京，然后感受一下南京这悠久的历史，那会有什么样的新的经历和体验呢？我们继续看一下。德基特别棒，德基太棒了。
7: 今天我们第一站是到这个南京德基艺术博物馆，有一句话叫先看金陵图再逛南京城。这幅画是清代的宫廷画师冯林所做的金陵图，所以说这幅画是最能代表南京的。
8: Devi sapere che Nanchino è stata capitale di 6 dinastie, quindi è per questo che a Nanchino c'è tantissima storia, ci sono tanti posti da visitare che ci sono ancora adesso. Sì, molto importante, è una città piena di storia ed è molto importante.
9: Ok.
10: 博物馆我带 Lisa 之前也去过，就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可以让妹妹了解到1000年前的南京一个文化底蕴。
7: 然后现在。你让妹妹选择一个她喜欢的角色。
1: 你一说精灵，你就会想起《红楼梦》。
2: 对，
1: 对吧？
8: 打，咱们就去医院。
7: OK， 那就选择她了。
8: 完了，别哭了，别哭了。
7: 对，这就是你。
10: 这种展览形式在国外很少见。
8: Ma se io voglio andare dai signori,
6: puoi andare. Ha fatto l'inchino, hai visto?
7: 知道这是干嘛吗？
8: Musica，
7: 对， Musica， 这就是相当于你喜欢的 KTV， 1000年前的 KTV。
8: Però uno，
7: 真的
8: ，uno，
2: 有点像咱们贵阳这边什么路边音乐会，
8: 对不对？può scegliere la canzone。
7: 对。
8: Ma soprattutto la parte più bella， tutti i personaggini che fanno qualcosa di diverso。Un lavoro, ci sono i cagnolini lì da soli, l'opera quella lunga e quindi veramente lì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7: C'è
8: il tè, ho riso, mi fa.
7: Sì, sì, sì. 白粥一千年前就已经有外卖这个业务了。这个外卖连忠孝皇帝也点过鱼羹和圆子，知道吗？而且还给过他小费。就你们意大利1000年前之前有这个外卖吗？
5: No, non c'era la consegna.
6: È questo?

0: 这个我玩过，
1: 这个公主哈，
0: 这个小时候玩过，这还挺难的，它这样去。
2: 那不行，
3: 怪不得。
4: 你跟他介绍一下这是什么？
3: 中文不知道怎么说，是什么？
4: 南京话叫董。
3: 董董
5: 董，你是南京人啊？
4: 我南京人。
5: 你好你好，
4: 这个真正的白话应该叫什么？
5: 学名叫空竹。
4: 空竹，对对对。
1: 那你讲错了。
4: 但我小时候就叫。
5: 不错，南京的地方话叫德瓮。
4: 对，德瓮。
1: 瓮。德瓮。
5: 为什么它叫德瓮呢？因为它德起来是旺旺旺，所以叫南京话叫德瓮。不要小看这个空竹，有1700年历史。
4: 1700年。
5: 有一首诗叫《空竹赋》。乐舍无中洞箫吹。金陵唐诗任芳菲，小竹沿河成大器，健身娱乐即人气。讲究这个空竹，它是健身娱乐的，
4: 中国以前健身用的。
5: 对，博大精深。我再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传统得法，哎，我的绝技啊、哦！这叫猴子爬杆，这叫猴子爬杆。
2: 哎，老师，
5: 哎，他往上爬，叫猴子爬杆。兰州拉面，
1: 后面兰州拉面。哎，你
5: 看看，哎，一拉面响，
1: 欢迎你的兰
5: 州。哎，称心如意。这里敢称叫称心如意。
0: 哦，这叫开火车。
5: 哦，鲤鱼跳龙门。
1: 这也太厉害了
2: 哦，当破例呢。
1: 我跟你说，他不仅身体好，他脑子眼睛都好，
3: 对，反应很快。
5: 拉小提琴，
2: 可是
1: 有力呢啊，
2: 完了。抖空竹那个师傅，我们觉得他太棒了。
5: 看了这个东西，学起来很简单，把这个空竹摆在两个绳子中间，而且呢，然后是左手往里，右手往外，而且呢，往右边，右手放低。往右边一滚，然后是右手重，左手轻，右手重，左手轻。
4: 看到师傅去表演一些某些特定的动作啊，然后也让妹妹去做了一个尝试嘛。
6: 跟着转，跟着转。
5: 对，他要动，他没动可以的啊，一定要有节奏感。
2: 看不到吧？哦，他看到了，
4: 快点，快点。
2: La perla。
5: 不错，还没掉，也不错，非常好。你看这个妹妹学得很好了，说明已经入门了。
1: 她还要协调这个肢体哈，因为她一只手要重一
5: 些。姐姐也不错，哎，对，哎，都很好呀，说明很聪明啊。你看，把我们中华民传统文化都学会了。
2: 我玩那个空竹的时候，我也非常开心，我非常喜欢，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很有意思。
7: È un gioco veramente strano. In Italia non c'è, o perlomeno c'era magari nell'antichità.Forse ci giocavano i nostri nonni, però adesso non ci gioca più nessuno.
3: Quando ero piccola io c'ero, forse tu non l'hai mai visto.
7: Ah, no,
3: perché sono vecchia.
5: 就像是我们非遗到各个学校教课，那更多的小朋友在玩的当中把它学会，哎，所以小朋友很喜欢，很受欢迎。
4: 我们以后让我们宝宝也学。
5: OK。
3: 谢谢老师，辛苦了。
5: 谢谢谢谢，
4: 辛苦了辛苦了。
5: 再见，再见。
8: 静，难静，心。

0: 迎播放并磕头，文明的磕有礼貌，
1: 来
0: 见比美景正不少字。
2: Piano，Piano，
0: 共同破芦苇，
3: 白纸
4: 是
3: 的，
4: 应该都没听过，
3: 没有，
5: 我们也没听过。
2: 我和我老公这次我们就是想要让我妹妹体验这些南京的文化，就是白菊。
4: 你们猜猜在这个奶奶有多大岁数？
3: 七十
4: 八十
3: 几了吧。
5: 对，
3: 八十岁这样真是不错。

0: stampanti, molto orientali, molto felici anche. Non l'avevo mai visto, non l'avevo mai sentito. Quindi tutto molto nuovo per me.
1: 第一次听到了，我也非常惊讶，我也非常喜欢。然后我妹妹也很喜欢。
2: 你好棒啊！好，哎呀，太了！你看你们是哪个国家的？
3: 我们是意大利人，但是我妹妹。哎呦，好漂亮啊！
4: 我是南京人，
2: 这是我老婆。
3: 哦，
2: 这是我小姨子。
3: 哎呀，真美，美女。
2: 谢谢谢谢。
3: 怎么？
2: 我跟你讲啊，这是我们南京白居易，他已经有600多年了。
3: 哇！
5: 这个拿是2个小酒本，我们南京人比会讲酒本，
2: 酒本，那就是这样子的。哦，哇，这个是酒杯倒，就这样啊。这个你们俩试一下。
3: 2、3、4，这个很难。
2: 你看到就很简单，其实很难啊。可以。
3: 我以后好呀。
2: 啊，对了，
3: 第一次又是外国朋友。 我给你点赞，
5: <笑>你给老师也点个赞，
0: 也点个赞。
5: 这个小杯子，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很有意思。
0: 老师，我想学牌局，那我们就可以一句一句的叫一下。
5: 来来来。

0: continui a dire che sei bellissima. E quindi perché sei venuta a vivere qui a Nanchino? Cosa ti piace della Cina e di Nanchino?
1: Allora, io ho sempre pensato che non sono io che ho scelto Nanchino, è stato Nanchino che ha scelto me. Che bello!
0: È molto buono questo.
2: 而且你看啊，我真的觉得 Lisa 是属于你不在的时候，她说你的都是好，但她当你面的时候，她吐槽你。
3: 是
2: 吗？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就是她有什么不满意，她当你面说了，她不在背后蛐蛐。
3: 对，但是我们俩的一个相处模式嘛，有什么事我会当面跟她说，她也会当面跟我说。
2: 关于这个旅拍啊，我觉得现在是很流行的。你呢？你有想要带你的家里人来体验一下这些？
4: 因为我妹妹特别特别喜欢穿汉服，后来我妈妈来的时候，我也带我妈妈去穿汉服，我们三个都穿了。我妈妈超级喜欢，因为是第一次嘛。
2: 哎，真棒
5: 啊！去那个云南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穿那个云南的衣服，就像在贵州会穿那个少数民族的衣服一样。然后在到一个街上，你就发现哦，全都是一样的人。然后在北京，全都是格格。
2: 阿福，你去办过太子吗？
6: 我没有，但是我愿意。
7: 我愿意。
5: 你可以穿那个太极拳。
2: 哎，你想找太监的服装，搞不好还真找不着。
5: 真的吗？
2: 没有一个旅拍的店会备这个。啊，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其实妹妹这个旅行还有继续。
3: 对。
2: 哇，那赶紧去看一下吧。呀，小朋友一岁了。

0: 你老一点。
1: 过年的时候我已经22岁了，我还要表演。
0: No， 你22岁算什么？我今年40多了，我还得表演节目。
1: 我们可能在别的房间要准备，按照年纪大小叫到谁，谁过来。
0: 哎，东北有自己的春节联欢晚会，
2: 家庭的。你以为结了婚就不用再表演
0: 了？并没有，是因为我现在做的工作跟表演有关系，就会被各种姑奶奶们，我的姑奶奶们会站起来说。李爱啊，你给大家主持一个吧。各位观察员，在你们的观察当中，你们觉得 Lisa 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3: 团结，就因为我中文字不会写。我
0: 啊，团结，为什么呢？
3: 我觉得很多外国人会被这个过年的氛围，或者中国这个家庭啊，这个氛围的团结性去被打动。
1: 我也是觉得跟阿福差不多，就是当不同的浪漫编织了一个独特的家。因为两个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对于浪漫的要求和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觉得可能一个人要求是很浪漫，觉得哎，这个伟鸿可能不解风情。但是慢慢大家突然发现他的浪漫其实是来自于更加实在，这种生活的气息更浓厚，所以最后两个人找到一个共通点，这可能就是不同文化在交织之后得出的最好的一个答案了。
4: 心之所向啊，因为他热爱我们这里的生活节奏，当然一定是因为我们这里有他愿意扎根在这里的人和事，所以他愿意留在这里。
0: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这个我一向来想的就是婆婆。
5: 对，
0: 所以我上来写的就是婆婆是底气。如果我是 Lisa 的话，我会觉得婆婆是很大的一个底气，社区以及亲人是兜底，是一个兜住的底。最后呢，当然要提到一下元哥，我说的是让其他的小缺变成小满。
6: 好，那我来说一下我的吧。我觉得我们两个更多的可能是有一种缘分在吧，可能也是因为我给了他在中国一个家，所以让他更好的留在这里。是不是很浪漫？
5: 很浪漫。
0: 我们来看看 Lisa。
5: 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的温暖。
0: 这个呢，这几个字
5: 就是爱情、然后家人，
0: 后面这个呢？
5: 安全，中国的安全。
0: Secure 啊、哦！
5: 对，很热情的氛围
0: 、
5: 是的，就是中国很热情
0: 嘛。中国的温暖和热情，然后这种氛围感，
5: 那
0: 当然爱情、亲情，然后以及安全感
5: 啊、哦，
0: 太棒了。
5: 是的，
0: Lisa 的妹妹呢，也确实做了一个这样的总结，在她的心目当中，她的姐姐。为什么要留在中国，要留在南京？那我们要请 Lisa 来给我们念一念。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

0: 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我很高兴呢，能与大家再次走进新的一段跨国文化探索之旅。让我们来欢迎一下爱的观察员，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舒。
4: 我们是舒服组合，
3: 我们是一个中西跨国文化的喜剧情侣。
5: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同样的老规矩哈，每期节目都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贵州特色，让我们一起发现为什么这片土地能让远方的客人停下脚步，把他乡变成故乡。
0: 今天这组嘉宾呢，给了我们的关键信息呢，在我们大屏幕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哇，这一看就不便宜哦，
2: 优秀是
5: 吧？好精致，
0: 这感觉这个，那我觉得可能跟瓷器有关系。
1: 对，
0: 呀，这个好可爱，这是什么？这是杯子吗？
5: 烟灰缸吧？
1: 牙刷缸。
0: 感觉还
1: 是不是？
3: 那里有
5: 创作当中是吧？哇哇哦！
3: 他们是雷公电母，
0: 不是？感觉这个
1: 就好像是
0: 独一无二，
1: 对，
0: 应该是艺术家。
3: 对，
0: 那我们现在马上有请本期爱的翻译官。

0: I'm Matt, an artist from the US who's been living in Jingdezhen since 2018. To me, the whole city is my mentor. I've been working with blue and white and draw inspiration from ink wash techniques and sansai glazes. I draw inspiration from nature and water, and I use clay to capture the form of wind, water, and rain. By integrating elements of all these things into porcelain, I crystallize fleeting moments into eternity.
1: I'm Chen Ziying Selina, from Guangzhou, I'm an artist and exhibitor. I like the flying-in-the-sky, flippant, whimsical style. Here is a piece of艺术与创意野蛮生长的热土，而我愿做那个不断扩宽边界的人。
0: China brought Selina and I together, and it's where our love grew.
1: 我们就像泥土与火焰，一个沉静，一个热烈，彼此不同却恰好相融。
0: The kiln fire never goes out, just like our love, which grows even more passionate and harmonious.
2: 来，两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3: 我是 Matt Watterson， 我的中文名是马特。我2018年来金德镇，然后我是一个美国艺术家。
4: 我是一位从小在国外长大的广州人，我以前是学设计的，然后是因为机缘巧合去了景德镇，然后认识了我的美国老公，我们是在中国结缘，然后我也是一位做陶瓷的艺术家。啊，
2: 哎，刚才我们看了很多你们的这个作品，是你们俩共同创作，还是说你有你的作品，我有我的作品，你们是分开的？
3: 我们都有。
4: 我觉得你们可以猜一猜。
2: 我觉得那个小桌子，那个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是花瓶还是椅子，就是这两个，我觉得是娜娜的作品。然后那个金灿灿的是马特。
5: 让我也猜一猜，后面那个是五指山吗？
2: 五指
5: 山的话，对，五指山的话应该有东方元素在里边，我会觉得是娜娜的作品，因为非常了解中国的这么远的神话传说。然后下面那个东方元素也很深，好像水墨画一样。我觉得也应该是娜娜的，哦，那个金山应该是马特的吧。

0: 就
1: 我给大家一个 hint， 就是整这个画面里面只有两件是我的笑的，而且是
2: 哦，那就是在桌上的那个
3: 比较素雅的，是不是你的？哦，
1: 就哪个
2: 上面那杯子，
4: 上面那个蓝的那个。
1: 后面那个粉色的盘子可能这里看不清，然后前面的那个有刺的那个、哦、
3: 对，我
1: 鸡蛋、那个、
3: 对，我就说那个白色的，我以为是个花瓶。对对对，
2: 所以这些桌子啊大花瓶都跟你们没关系，
1: 其他都是马特的。
2: 哦，其他都是马特的。哇、
4: 哦、啊，没想到那五指山也是马特的。
1: 对，也是。
2: 那个确实是个手掌、嗯、是吗？
4: 啊，真的是。
2: 其实是不是我们《西游记》里头那个五指山的概念呢？
5: I think that there's influence from Western and Eastern inside.、嗯、so, of course, I've been living in China for 7 years or so. I see a lot of Eastern and Chinese things.、嗯、so that influence finds its way into my work. But I also come from Western roots, so that also kind of mixes together.
1: 嗯，从这边开始就是我的了啊，对。因为我以前是学设计的嘛、嗯、所以我可能接触的材料会相对多一点，像我也做过珠宝设计啊、然后玻璃我也学过，然后最终才是到做了景德镇去深入去做陶瓷。但是 Matt 呢，
2: 这些都是你的对不对？
1: 对、嗯、对，这些也是我的。然后 Matt 他是比较纯粹的做陶瓷的艺术家，对啊、嗯、所以你们刚刚觉得说看到很多中式的元素，其实、嗯、是反过来的，我做东西可能稍微西式一点，然后 Matt 做东西比较中式一点。哎，
2: 你们在国外上学的时候了解的这个景德镇，还是说其实你在
1: 没有？
4: 没，我也没有
1: 啊。其实我是在加拿大学的陶瓷、嗯、然后我在加拿大学陶瓷的时候才知道景德镇。
4: 你等一下、嗯、
1: 然后是上课的时候，反正是一个老师跟我们说景德镇有多么多么好的一些师傅，然后里面的窑，一些古窑，一些历史，我才去有了这个想法去景德镇。
2: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这个还挺传奇的。
4: 景德镇，
1: 他是我的景德镇导游。
4: 反过来了。
5: I was already living in 景德镇 for a few years, and then Selena came and she was learning a new ceramic technique, and she wanted someone that she could talk about ceramics in English about.So then we met that way because she knows all of these things, but she doesn't know like how to say it in Chinese.
1: 对，
2: 所以她是通过你知道这些专业用语。
1: 我一开始就是被她的专业那个能力吸引。哦、就是
2: 闪闪发光，
1: 就是觉得
2: 这个男人居然懂这么多。
1: 对，因为他做雕塑很大很厉害，然后我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大的雕塑，嗯、我觉得哎好厉害啊。专业知识上闪闪发光。
2: 嗯，那 Matt 呢？你是就是怎么样发现说哦，这个女孩是我喜欢的？
5: 嗯 ，Also your artwork is one thing that I was really attracted to、嗯、when we first met. So,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people that will just sort of come through 景德镇、嗯、but it's very rare to find someone that makes really good artwork and then.Is also really easy to talk to, fun to be around, and very beautiful as well. So seems everything together works. And by me.
2: 我觉得女生都有一些天性，夸她的艺术作品很好的时候，我发现娜娜说那嗯，但说的她很漂亮的时候，就马上喜开颜笑。那接下来我们得好好看看喽，还有些什么事情。

0: It failed.
1: Dude.
0: We need to accept the fact that it doesn't want to do what we want it to do.
2: Come on.
3: Hello, Hello, 娜娜。哎，怎么了？
4: ？
3: 我这边新酿了一罐黑啤，你过来尝尝味道呗。
4: 啥时候？
3: 啊，今晚啊。还有新的 IPA 哦。
5: 哎，娜娜是被骗来的。
0: Happy anniversary.
5: Oh, 这是结婚周年。
0: Who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a studio visit all those years ago could grow and develop into the beautiful relationship and life that we've built together? I love your laugh, the late night snacks, and the time that we spend together watching trashy TV shows. I knew early on that you were the one I wanted to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with. These thoughts only grew stronger.
1: Matt, we're about to take this incredible leap together, and while it feels a bit like jumping off a cliff, I wouldn't want to do it with anyone else. I love you for being exactly who you are. I promise to support you, inspire you, and be your greatest defender in life.
6: 在这里
7: 是为了庆祝 Selena 和 Matt 的一周年结婚纪念日，一个默契大考验给你们看，你们这一年的感情是在忙碌中越来越有默契呢，还是在忙碌中有一点丢失掉默契度？第一个问题是 What's Selena's favorite food？ 我说三二一啊，三二一。Wet food 啊，对，
8: 你就猜对了一个吧。
7: 什么叫做 wet food？
9: 就
8: 是他说我喜欢吃湿的东西，
7: 就粥啊。
9: 他喜欢粥汤。
8: 你知道之前他病的时候，他就说，我就说，哎，你要多喝粥。
5: 那广东人是的，粥跟汤。对。
10: 然后呢，我们俩一起发烧嘛，那时候我一喝完那个粥，我就退烧了。他就说不行，我胃酸要上涌了，我要吃点面包给那个胃酸给缩起来。哎，我说你这个什么逻辑啊？就然后，他就吃了面包，他就更定了。我就说你不听我的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都在中国了，你就应该吃点这种汤汤水水的东西。
7: 这是广东人的
10: 广东，在广东对。
7: 好，第二题，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When the first time you guys met， What's Selena's clothes？
0: I know。
10: 我怎么知道？我那么多衣服。
7: 好，三二一。哦 ，tank top shorts， flip flops。
0: Sandals and flip flops are the same， yeah。
8: 但是这个好简单啊。
0: Yeah。
8: 我感觉我每天。
0: Summer， summer time， right？
6: 那现在也是这样。
7: 加一起 ，what color？
0: That I don't know。
10: 他不爱我。
0: Do you know？
10: 爱结束了，我也不记得。
7: OK， 好，下一题，下一题。马特做的什么事情最让你感动？
3: 有没有可能他觉得感动？马特不知道。
7: 有可能。
0: 等一下，等一下。
10: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写的这个事情还挺那个。
9: 宽泛。
10: 对。
0: OK。
7: 是什么
0: ？One, two, three.
7: Oh my god！
5: 什么？我看没。
0: What do you put？
6: Yeah. Family and travel for 3 months.
0: Same thing.啊，
5: 每次都说不记得，但其实都能答对。
7: Oh my god！
3: 对，是唯一看得懂英文的人，能不能翻译一下？哦，
7: 他写的是他们第一次见了家长，然后去欧洲吧，对吧？然后旅行了三个月。
10: 对
7: 对，然后这个事情就是。

0: Selina 一开始没有那么坚定。
1: 为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跟所有人都，所有朋友都说，我感觉我要分手了，好想分手啊！要不
3: 你那时候是怎么想的呢？
2: 就是觉得好像谈了也差不多了，如果继续谈下去的话，又不跟他永远的在一起的话，其实这个是很伤人的。嗯，可能会浪费他的时间。
1: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他跟我说过他不会跟他结婚。
2: 对，我跟宋总我要分手了。然后那时候觉得他好像非常的爱我，然后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
1: 你就是被感动，
0: 你有点，
2: 这个不是感动，
0: 不是，我觉得可能是新鲜期过了，然后就会自然的，
2: 对对对，谈恋爱嘛，一开始都是新鲜的，
0: 对对对，
2: 那后面新鲜期过了，就觉得好像，当时其实本来去之前就要分手，提了一次，当时他泪流满面，他就是那种边就是假装坚定，然后眼泪就已经流出来了那种。就是
0: That's okay, I respect all your choice.
2: 没有，他就说，就嘴唇颤抖那种。
0: 没事，可以演
2: 示。OK， 他现在想起来，他要哭了。然后他就说，我要带你见我爸妈，然后什么的。然后我说，哇，见爸妈了，好严重啊，好严肃啊。我说，完了完了，
0: 会怕。
2: 然后他又一哭，然后他说，先见完再说嘛。然后我说。哎呀，那好吧，好吧，反正机票都快定了，那就定了。
0: 有点手段，
1: 这是他的缓兵之策呢。
2: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可能结不结婚的时候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抉择，他真的是两条路嘛。主要去完之后就是发现他爸妈就是人非常的恩爱，而且非常的接纳我，然后这是我可能以前从来没有遇过的情况，就是一进门就感觉他真的把你当家人那种，然后后面又去旅行了3个月嘛，玩完之后就觉得，我这个世界上哪里去再找到一个可以一年陪我工作，从头到晚工作，甚至然后还能陪我去3个月旅行的人，就是我生命中再也没有遇到一个这样子的人了。然后我就是去完之后我就决定 ，OK 就是他了。
4: I don't think I've ever told you this. When we were in the States and had met them and everything, I remember there was one day, like you weren't feeling too well. You remember you were like a little sick. And there was one time we were just like walking down the path and my mom like called me over and she's like, are you gonna marry Selina? I remember feeling that moment. Like I don't like lie to my parents or anything, but like that's what I said, but I knew like, yeah, I'm going to.
2: Oh, you were that confident?
4: Yeah, I was like, yeah, it's gonna happen, like I will. But I didn't say it, so. Yeah, I think that was kind of like the, like I think when you know, and like I knew for a while, and then before we left, you're like, yeah, by the way, I was like, shoot.You know, so.
2: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不逼你做决定，然后不逼着你，就比如说人家说啊、谁追的你，谁追的谁，我觉得两个人不是追可以追回来的。
4: But I think it takes, yeah, it takes like time to, you don't automatically know at the same time for each of you.
2: 就你不用追，如果有一个人走得快，有一个人走得慢，但是前面走得快的那个人，他愿意放慢脚步。后面那个人就追上了，然后就可以一起走了。

0: 哇，
1: 这一段还哎呦，
2: 怎么了？
3: 困了有点儿。
1: 哎，我要跟你说一下，这位男嘉宾
2: 呢，
1: 他结束了他8年的感情，回到中国，所以他属于看到你们这种到最后走在一起的 happy ending 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点感触。
3: 看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其实看的不光是他们，
1: 对，
3: 看的是自己脑海当中当初的自己。哎，所以突然发现。相爱的人，即使他们的过往是心酸的，但也是非常非常甜蜜的。
1: 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在这里的。对于Selina 来说，你那个决定性时刻是在哪个时候发现了反转？

0: 房子，帮人家重建房子。
1: 哦，
2: 嗯，
0: 然后他们还会，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妈妈还给我看那个什么飓风把他们的房子扫荡那种纪录片都给我看，然后说什么哎，我们去那边，我他妈妈帮人家画壁画，然后他爸爸是个建筑师嘛，就帮人家建房子。他们退休之后开始干这个事情，就是觉得他们的人生是很有意义的。
1: 嗯，
0: 我就觉得 OK， 这样子教出来的孩子一定不差。嗯，对，我就觉得，我想到你爸妈，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对，
2: 嗯，
0: 对啊，就是他是这样子的人。
2: When we first started dating, we would always have our friends over to the apartment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you can just sort of see like how much she cares about her friends. And you can see if you can care about a friend that you've known for years and years, or that you've known for just a short amount of time, and you can show that much care towards them. Imagine what kind of care you can really show towards something that's always going to be there in your life.
1: So, 发现他们俩，你看一直在做的都是这样。
3: 我还说他俩
1: 结婚才一年是这样子的啊
4: 我们才两年你们谈几年了
0: 四年
3: 哦
5: 两年
6: 就已经感觉二十多年了就哎呀
4: 就我早就看你们
6: 我也是
1: 我们今天呢也要继续进行到我们常规的设置就是我们的外国嘉宾他一定会带一个自己的朋友或者亲人或者是他要想要邀请的外国友人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探讨一下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那今天就要来问一下马特了对你到底邀请了谁来中国
2: So Selena and I have an art center in Jingdezhen and it's called Kiln Room JDZ 窑房So we invite artist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can come and make artwork in our space. And then we also hold some cultural exchange events. So we had an international art competition over the summer called Call of the Wild. So we decided to invite our friend Tim to come and kind of experience a bit of that. And then we show him around the city. During that time,
0: to see Jingdezhen through our lens,
2: through our eyes.
1: Okay. Yeah. 那但是天木这位朋友，你们见过吗？就私下见过吗？
0: 没有，我们是第一次见，
1: 就是也是 online 是吧？
2: 新朋友。
0: 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挺正常，就是算是我们曾经因为做过很多这种邀请不认识的朋友，可能网上网友，然后来到Jingdezhen面基，然后带着他们去逛Jingdezhen，就是它属于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本来就对这个事情挺热爱的。
1: 那我相信这位也是艺术家朋友了哈，在Jingdezhen肯定会收获一些精彩的体验，我们看看吧。
7: Hello。Oh, thank you. Yes, I arrived today and it's so hot. I mean, this place, 看到很多好看的小东西。Okay, cool, awesome. 那我们明天见吧，明天见。是你们做的是吗？
8: 是啊，我们亲手做的。
7: 这个什么做的？
8: 一种是手捏，一种是拉皮。
7: 你们来自Jingdezhen吗？
8: 我们是广州。
7: 广州是吗？
8: 对。你怎么喜欢广州？
7: 我是广州女婿。
1: 哦 ，Are really？
2: 真的。
8: 真的。
7: 嗯。
8: 哦，那很有缘分。那你把这个年年有余啊，这个寓意多好。
1: 你这么有缘分，你把这个买了。
8: 买了。
7: 啊，是吗？那送给我，谢谢。
8: 可以买一个的，可以买一个。
7: 可以买。
8: 可以。我有个 action。
7: 你们为什么来这儿？
8: 过来玩一下，学点东西，
9: 学点陶艺。
7: 是你们做的是吗？
10: 对，我们自己原创的。
7: 你们为什么来这儿？
11: 因为我们本身自己对插画是很感兴趣的，我们想把它跟当地的这个瓷器相结合，展示一下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一下现代的这种瓷器的款式。
12: 啊，写的这是陶瓷大学。
7: 那你为什么开始喜欢这个？
12: 你不了解它，你就会尝试去做它；但是你做它，你就会能探索到它的魅力所在。
7: 嗯，好厉害。
3: 你也是不是住在金泽镇是吗？
12: 我是安徽的。
3: 你那是哪边？你是金泽镇的吗？
5: 我不是，我是甘肃人。
1: 安徽的。

0: 南的，
1: 第一次来，我觉得这个地方很不错，
2: 欢迎啊，
1: 对，
2: 欢迎，谢谢。
1: 好，
3: 对对对，你好
4: ，Hello，Hello，Hello，Hello。
3: 然后你们有小红书吗？
4: 有，我看呀。
1: 大家好，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演员，来自斯德哥尔摩。我非常爱中国文化，第一次我来中国是2009年，我在是中国戏学院学京剧，但是现在是第一次我来金德镇，我非常开心来这个地方，可能讲到很多的艺术家，也看很多的好看的陶瓷东西，然后认识很多新的朋友。我后面有一个人拿我的裤子，哦，是你。嗯，我跟他开玩笑。好，大家过来看我的演出，坐过路过不要错过，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食材菜青春，这一可一人，身杯倒一把，满面许纷争。动脑，巴拉巴拉的打菜，先问，打汤叫三发配人，打汤叫三发配人。哎呦，
5: 挺稳的，他这个腿下的功夫，
6: 一看就是有真功夫的人。
1: 好，
7: 好，哎，好。
8: 好，
9: 来绝活！
1: 我从这个方向都说好了，你应该要很大的一个薅。
8: 嗯，好。好。
1: 哇！哇！哎，薅！
5: 薅！
1: 哎，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5: 自己配音。
1: 谢谢大家，你们现在可以进去他的店买东西了。
8: 你好，欢迎光临
1: 啊！
8: 丽日年年，这个颜色是我们丽日年年自创的，这个紫色是我们自己配置的釉料。它这个紫色呢，你会发现它每一批出来都不一样。
1: 对，看出来。
8: 我们是同样的泥巴，同样的釉色，同样的温度烧制的
1: 啊，是吧？
8: 同样的条件产生不同的结果。中式哲学就是允许花是花，草是草，允许它的发生，这也其实就是陶瓷本身的美。
1: OK，
8: 这个系列呢，我老婆就给它起了名字叫薰衣草系列。
1: 你跟你的老婆在这里见面了，在哪里见面？
8: 我们是从北京一块来。啊，
1: 从北京一块来。嗯，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8: 我是觉得景德镇就像瓷器一样的，对外地人很包容。啊，因为瓷器也一样，就是它可以有不同的颜色在上面，同样是土水经过高温的烘制，然后形成的，就像有生命注入在里面。嗯，你喜欢哪个？
1: 我喜欢这个。我有一个想法。嗯，
8: 你说。
1: 我是一个演员，在瑞典，我也会唱歌。如果我在外面的话表演一下，有很多客人进来这里，你可以不可以送给我这个杯子吗？
8: 可以。
5: 很会交换。哎呀，行啊。
1: 你们可以过来。过来进他的小店，非常好看的东西在这里，东西也许不太贵喽，你们可以进来看看，你们在路边在这儿跟他聊天，可以进来看他的店，都进来看。你买了什么东西？哦，你不想跟我聊天，没问题喽，你可以走。你去哪儿？还回家可能？你们看我，如果你们觉得我特别好，你进来。你拍我的视频，然后你不进来，
10: 还能宣传，现挂宣传是吧？
1: 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他的店有空调，他的店有空调，
5: 抓到

0: 有空调，免费的空调也可以进去。
1: 免费空调。
2: 哦。
3: 我说到做到，这个送给你。
0: 真的是吗？
3: 嗯，真的。
0: 谢谢。这个老板这么办。我一个瑞典人来中国的那个国家，因为我特别爱中国文化，特别爱中国的戏曲，所以我会了解他们为什么从这么多的不同的地方在中国也是来竞争，因为他们真的爱这个艺术这样的东西。

0: 实很漂亮。
1: Thank you。
0: 你也是我的太太的大粉丝。
1: 我是你太太的粉丝，
2: 他太太是你的粉丝。
0: 太太是蒙古人，他也给我喂个小人物。你愿意不愿意？可以。叫一个微信。
1: OK。
3: How are you？
0: 我非常好，你太帅了。
3: 微信，
0: 当然必须的。
3: 不是。
0: 必须的，必须的，
2: 你是东北话。
0: 对对对哦，小猪奥夫，小猪奥夫，哦耶，奥夫是英国人是吗？哦，他是中国人，他的中文应该特别好，
4: 还可以吧？
0: 然后你是
1: 中国人，那那那那。
0: 我在瑞典，很想你了。那现在可以见面了，我非常开心。
2: 比爱姐成爱人了。耶！
5: 又见面了，哇！
1: 从这儿到这儿大概也就个几米路吧，
2: 走了一辈子，
0: 好累了，
3: 走了一辈子。
1: 我们再次欢迎一下天墨。哎，你先说说你对景德镇的印象好不好？
0: 我很喜欢那个艺术的东西。嗯，我觉得景德镇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还有一个新朋友在这里是那个，刚才你们看那个送杯子的那个人啊，
1: 他是你的新朋友了。
0: 对，他是那个他的名是浩然，他是 A K A 景德镇最好的男人。
1: A K A 景德镇最好的男人。
0: 我跟他吃个饭，他也是送我的机场。
1: 哦，还送你去机场
0: 啊！哇
2: 哦，我们以为他就送了你一个杯子，
1: 杯子
2: 你还唱了那么久的歌。
1: 嗯，哦，你知道"瓷器"在北京话里的意思就是哥们儿。
0: 哥们儿，对，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1: 哦，这个你知道啊？
0: 哥们儿，我知道。
1: 还有就是我们的关系是倍儿瓷。
3: 对对的，
1: 倍儿瓷，它就是瓷器的瓷。我觉得瓷器不是很容易碎吗？那这你用来形容我们的关系很容易
2: 很
1: 就碎掉吗？那你
2: 可能是高温烧过，
3: 千锤百炼，
2: 经过很多的那个啊，
3: 这个好，
2: 对哦，
1: 那这个
2: 最新的解读了，嗯，
1: 那可能更加对，就是高温烧过，而且是，就是我们互相把它给捏出了一个属于我们自己形状的感觉啊，哇，
3: 有点很浪漫的感觉，
1: 上升了啊。哎，还要问一下天木一个问题，这回你来贵州，这是你第一次来吗？
0: 第一次来，
1: 什么感觉？
0: 我很喜欢那个戏曲类的东西，对吗？所以我去看了你们那个贵州那个地戏。哦，
2: 安顺的地戏。
0: 对。哦，
2: 那个地戏非常有意思。
0: 我觉得非常好。也是非
1: 遗。你介绍一下。
0: 我觉得他们的跟京剧非常的不一样。嗯，
2: 对。安顺地戏呢，现在也被誉为了中国戏剧的一个活化石。在2006年的时候，它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0: 对的，我看了这个戏，也是三个 hero 全部都演的，他们都是打了，然后京剧也必须有化妆，他们都是有面具，但是他们的面具都不放在这里，他们的面具放在这里。
2: 对啊，因为可能是它的起源在明朝的时候，因为朱元璋的调北征南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故事，他们是通过这个跳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演习武士。哦，所以他可能。
6: Yeah, this is where the magic happens.
0: Can I try to walk inside?
6: Yeah, you can try. What temperature do you want to be fired to?

0: 我相信下一期天幕的体验，还有马特还有娜娜会带我们看到更多的景德镇，会有很多的惊喜。那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1: 有点这个感觉，哇，叮咕们，好，好。
3: It's called 矮子步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哦，哦，哦 ，That's super sweet.
4: 单身狗，哎，不对，你有老婆。我忘了。
1: 一个瑞典人来中国的那个国家，因为我特别爱中国文化，
5: 我忘了呼吸。
6: 咦，有了，哦，
5: 有了，
6: 快点，快一点。
3: Is it you? Oh yeah, the snail thing.
7: Porcelain's really cool.
4: Find me.
5: Do you know Guangdong?
4: 小川麻。哎呀，
5: 你为什么要川麻？
8: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9: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9: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1: This car is so cool.
9: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天的钢铁价格又往上涨了，咱们这一单的成本比上一单那跌了20%，里外里我一算，这一单我们是赚到了。
1: 那当然了，冷轧厂、开冰厂都是我们自己的，成本自然就下来了呀。我告诉你啊，你最近得把你厂子里的人给我盯紧点啊，这批货对方等着要呢。哎，最近大家都辛苦一点，咱们要是能把这个单子顺利拿下，以后他们公司的货就都是咱们的了。这谁呀、啊？
0: 这不是要把人累死了
1: 啊！王总，哎，王总，王总马上，小李子，
2: 哎，
1: 哎呀，放心吧，
3: 我亲自盯着呢。
0: 我这个
4: 又来单子了，
2: 出动，我先过去了。
0: 哎，哎，慢走。
5: 这就你想去的马尔代夫度假酒店，但你要真住那儿，未必有这样的景色。我觉得吧，只有从天上往下头看才是这种感觉。嗯，
6: 真好看。我估计啊，我能在这海里泡上一整天，什么事都不干。
5: 来，你看这个，
6: 嗯。
5: 这是我最喜欢的
7: 美国大峡谷，像不像个外星球？我当时都想过，我要是死了呀，我就埋在这儿。但是后来我又觉得太孤独了。
6: 哎，你也帮我挑一挑，看我以后埋在哪儿好。
8: 你干嘛呢？看什么呢？
6: 小苏在跟我商量，我死了之后埋哪儿好。他喜欢美国大峡谷，我看了一圈啊，竟然觉得哪儿都没有咱们这破地方好。
8: 没事闲的呀，
5: 我
8: 胡说八道什么呢？
5: 陈哥要看我。
8: 行了，你去歇着吧，这交给我。
5: 行，
8: 去了去。我也给你看个好东西，
6: 胖子，你给我买那表，真好看。
8: 那我帮你戴上吧。
6: 不用了。

0: 就放在那儿，能听见他的声音，挺好的。滴答滴答，就像是我的心跳。他能动，我踏实。你刚刚说要给我看什么来着？
1: 我给你看我新肝肠的计划书。我们要新肝肠了，虽然上次竞标我没能赢，但是丹城那块附近的地我全部都租下来了。咱们自己的队场还有码头也要开始扩容了。陈，咱们之前说的真的要实现了。滩头那一块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跟之前就不一样了，而且也有了新的规划。这是咱们新的钢厂，这是堆场还有码头，这也是加工厂。加工厂未来还会划分。
0: 胖子，你能带我回去一趟吗？我想回去再看一眼，这样等我死了之后，我就知道我该去什么地方了。
2: 你这大半夜的不去病房，在我这干嘛呀？
3: 看你一个人值班，无聊嘛，陪你聊会天。哎，你们这儿工资高吗？
2: 一般呗，能有多高呀？
3: 我们的公司招人，可以上我们那儿去。我们公司大公司，
2: 待遇怎么样呀？
3: 待遇当然好呀。哎，我给你留个电话，我让。
2: 哎呀，你说你
3: 不好意思，
2: 在这搞什么乱？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行了行了，
3: 没摔坏吧？
2: 回病房吧啊，回病房吧，别在这闹了。
3: 我看看，要摔坏我赔钱。
2: 回去吧，看着你的病着好不好？
3: 行，不好意思啊。

房子。你看这儿，运煤多方便，离钢厂也近，来回成本也低，未来你一定要把咱们钢厂做到全国第一。宇宙钢厂，宇宙钢厂。可是我看不到。但是我想想以后钢厂的路火，我就觉得忙。

以后我买那表真好看，滴答滴答，就像是我的心跳，他能懂，我踏实。

你现在不是应该对我说，你不会有那一天的。这次恋爱，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得谢谢你，带着我走了这么远的路，让我可以有这么多的事儿可以回忆。

0: 半价街，我回家了。票已经买好了，就今天。
1: 我那几个表哥因为混头诈骗都被抓起来了，我打算回去好好找个工作。
2: 回去找一份正经的工作吧。你也可以来我公司上班。
0: 你是不是就觉得我脑门上写着“小陈的人”四个字？
2: 我没有这个意思。
0: 哎，

0: 小陈给你留了笔钱。
1: 他为什么觉得我会需要一笔钱呢？我现在回家第一件事儿，我就是要谈恋爱。我要找一个身体健康的、爱我的人，我们痛痛快快的在一起。打工，或者就是留在家里面种地。我要把这一切都忘了，
2: 必须的忘。

我不要他的钱，我是当婚托，但我从来不爱别人。这些日子，我觉得我快把自己给烧干了。 我每天心里都是热的，我只要一想到他，想到我有时候就突然间蹲到地上根起不来，那感觉就挺像是被人在那个心口拧了一把，那滋味挺不好受的。我现在心里也不热了。 而且我这辈子也是热一回少一回，心里那点柴火也差不多快用完了，他给我多少钱都买不回来，我这次婚托实在是太贵了。

就这样了，你以后要是在街上看到我，也别给我打招呼。好，我希望从来没认识过你。好。哎，对了，这瓶子是小陈为了去马尔代夫买的。 说是要回来装沙子给你们，后来就开始做化疗，一直掉头发，有时候就偷偷从地上捡了一把，想着是之后给自己留着当个念想。现在我不想要了。

老大，小陈走之前列了一个单子，说的都是他特别想做的事情，但已经没机会实现了。我学他，也列了一个，你帮我盯着点儿，有生之年希望能实现的，念给你听听。

0: 第一，跟野猫结婚，好好对她。第二，多读书，跟野猫有共同语言。第三，跟野猫生个孩子，等孩子长大了，野猫辅导文化课，我教他踢球。
1: 咱们这高炉现在有点小了，才1050立方。
2: 啊，是小了点了。
3: 这个我记得宝钢那个有4000多立方吧。
1: 宝钢那个当然大了，宝钢那个日产生铁快10000吨，炉渣就3000多吨。现在高炉里节流特别多，像煤的质量不好，原料沉积物太多，都会导致节流。如果继续运行的话，很容易出事故。要更换冷却系统，包括环保排污系统和污水处理这一块。这省里的话，应该是不会再管。
2: 那承包书上也没写呀。
1: 承包书上已经写清楚了目前机器的使用时间了。洪总，我也是老工人了，我必须得说句话。这高炉不大修，原则上不建议再使用，否则非出危险不可。工程师出的报告和预算我已经放在您的办公桌上。
2: 好，知道了。
4: 然后就说他，
5: 说，
4: 华姐，

进来吧。

我突然发现，钱是身外之物，有再多都买不回来情感和离开的人。这么多年。 我们一直都靠着钱来维系着关系。如果钱能弥补我们之间的隔阂和情感，我给；如果不够，我再补。 这么多年，您一直叫我宽儿姐，其实我心里边真的挺难受的。今天我就把这宽儿给您带来了。

0: 这块的土质工程在月底就能完成，完了那边的等山院土质出来，大约在下月初就准备进入现场施工。
1: 您这施工的注意安全啊！
0: 啊，这每天都在盯着，这一定是安全是第一的，这您放心。
1: 那边也有规划吧？
0: 是的，因为那边前两天因为这个土质出了点问题，挖出那个电缆，就重新电缆，现在正在。
1: 不管怎么着，就是要三个月，必须得完成。咱们那个项目资金不是太够了。

大家印象啊，我隆重的宣布一下，由市政府和徐总出资建设的小学，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建成了。三年前，咱们村什么都没有，但现在，咱们有了堆场，有了码头，有了新建的马路。 还有了新建的学校，这一切都得感谢许办下许总，他是咱们村的朋友恩人。在这里啊，我代表咱们村再一次郑重地向许总说一声感谢。下面请许总给我们说两句。

希望孩子们好好读书，好好学习。

0: 这人可真有意思，用这么长的遗愿清单干什么呀？
1: 早干嘛去了？
0: 哎，你的清单什么时候弄完啊？你得抓紧时间啊！
2: 别说我呀，你呢？你的愿望呢？

0: 哎，我说，你这老吃止疼药可不行啊。
1: 老苏说得慢慢养。
0: 慢慢养你也得在意啊，那么大年纪也不听话呢。
2: 你说谁呢？
0: 老大，错了，这开车呢。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城堡鲤鱼塘，我还想年底挣点钱换辆拖拉机呢。现在全摆上，鲤鱼全死。
1: 你看看，你跟王姐家一样，她说她家虾都死了，说那池塘里都是铁锈。
2: 哎，这有保安看着，这也进不去啊。
0: 进不去，想办法进。今天说啥都得弄清楚。走，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进去。
3: 这么大的烟，肯定有污染。
1: 对，看看，这么大的烟，这么多管。
3: 都被他毒死了。
0: 又不我们儿子，怎么现在还在医院呢？
3: 对呀，就是喝了那个水。

0: 对，是那么多馆子，就是那么多。
1: 你看看这这么多馆子。
0: 对，
2: 这么大的地方去哪儿找？
3: 齐楠，
2: 问问他。
3: 你过来。
0: 哎，三叔，你们干嘛来了？
3: 哎，你知道这厂里放污水的地方在哪儿吗？你
0: 知道
3: 你们厂的污水都往哪儿淌？
0: 哎呀，我真不知道，这厂子这么大，我不是每个地方都去过。哎，你们回去吧，现在厂子管得特别严，你们穿成这样，让人抓到就麻烦了。
3: 谁敢抓我？
4: 不是，哎，
3: 咱们村子水被污染成那样，我就是来讨个理儿的。我看谁敢抓我。
0: 我先回去了，我厂里还有很多事儿呢。啊，
5: 怎么就走了呀？
0: 走了，
5: 你这没良心的。
3: 还找吗？
6: 找，
3: 必须得找，
5: 一定
3: 找，
5: 走，
4: 这才找。
7: 哎，你们几个干什么呢？是不是偷东西的？
4: 没有没有，
3: 我们可不是偷东西啊，
6: 没有东西，
3: 我们就是来找污水的。
7: 有什么事儿跟我回办公室说，好吧？保卫科，保卫科，
8: 这有几个外来虫子。
3: 走，
7: 快再不行走！
3: 我们没有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我们没偷东西。
7: 走，别在这儿。
9: 邱总，
10: 怎么回事？
11: 这些人不知道从哪混进来的，说要找污水。
10: 找污水？
3: 我们村子的几口虾塘全是铁锈味，死了很多的虾，好多村民拉肚子，很多田也治不好。这附近这几个厂子就你们厂子最大，那这污水不是你们拍的，是谁拍的？
12: 我都上你们家拍的，全部死了。
13: 哎，
11: 乡亲们，安静，安静啊！你们怎么搞的？啊？谁给你们的权利把乡亲们扣在这里啊？谁给的？啊？乡亲们，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有一种误会啊。我们厂啊有正规的排污系统，不可能出这种事情。我估计是旁边的小厂可能偷着排的。这种事情不可能是我们这些厂能做的，
3: 所以我们才要查一查，看看到底是哪家排的污水。
14: 是啊，
15: 我们不是
16: 不能说，你说的
17: 来，你们
16: 知道吗？
17: 清楚才
11: 查可以，欢迎查，但是你们必须得有正规的司法文件，对吧？有相关的手续，或者你们本身代表司法机关也可以查。你们这样翻墙偷偷摸摸的进来查，你们首先就违法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3: 我们村都快死人了，我们还管那个？
18: 就是
19: 我去医院了。
3: 我老妈
20: 好言好语的跟大家说，如果你们要是这个态度的话，那我只能报警了。
21: 报警！
22: 报警！报警！
23: 报警！
24: 报警！
25: 报警！
26: 报警！
27: 报警！
28: 报警！
29: 报警！
30: 报警！
31: 报警！
32: 报警！
33: 报警！
34: 报警！
35: 报警！
36: 报警！
37: 报警！
38: 报
39: 警！报警！报警！
40: 报警！报警！报警！
41: 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
42: 喂，老吴吗？啊，这儿来了几个乡亲，想看一下我们的污水排放系统啊。哎，对，你安排一下啊，要快。哎，我马上就过去。
11: 好，来，乡亲们，跟我走，来。
43: 看看去。

0: 我问你。
1: 你看看这水，你还说不是你们？你看看这水，
2: 你
1: 闻闻这味儿。
3: 哎，诸位诸位，听我说，你们现在看到了，只是我们处理废水的第一步。等达标之后，我们才会向外排放。来来来，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处理废水的啊！都跟我来，都跟我来。刚才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池子呢，里面的水又脏又污又有味道，原因是什么呢？里面有废料和废渣。通过那个池子的水就会转到这里来，首先要做混凝、去油、过滤，经过这三道程序以后，达到排放标准，我们才会把水挪到下边的池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清水池啊。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下去看一看。这就是我们第三个池子，已经完全达到了排放标准。你们闻一闻，看看还有没有味道？闻一闻，是不是很清澈？
1: 是不是看到了？啊，这里面会不会有？
4: 吴总，秋冬把排污系统给打开了。
5: 哎，
1: 诸位诸位，我们在这里边开厂，你们都住在附近，我们是乡里乡亲的，有那么句老话说得好啊，远亲不如近邻呐。如果我们厂子的水出了问题，那伤害的不单单是你们呀，还有我们呀。在建厂之初，我们的领导就告诉我们说生产固然重要，但环保比生产还重要。所以环保的理念呀，一直是刻在我们心里的，这个不敢忘啊。最近我们附近这地下水啊确实出了问题，我相信很快就会找到原因，但是我可以向各位保证的是，我们厂绝对没有问题。如果大家有什么诉求都可以跟我说
6: 啊。
1: 我叫裘必正，有求必应。如果大家真的没什么诉求了，小李啊，
4: 哎，
1: 赶紧安排车把乡亲们送回去。
4: 好啊，好嘞，
7: 走吧，咱们去别人地儿看看去。
1: 谢谢谢谢谢谢，辛苦辛苦啊，
4: 走吧，这边走，
1: 慢点慢点，
4: 慢点啊。
5: 关什么呀关？这人还没走呢。
8: 哎，谁让开的？赶紧关了！你知不知道这设备开起来一分钟要多少钱？关了！
5: 喂，吴总，是我让他开的。
8: 我告诉你啊，没有我的批准，以后谁也不许开。想不想干了？
9: 知道了，吴总。
1: 这一帮子人冲进来了，要闹事儿，我能不开吗？
8: 那保安干什么吃的？外人怎么就混进来了？
1: 你先别管保安了，政府老罚咱们这款，都罚了三次了，三次叠加，这损失也不小啊。
8: 老裘啊，这笔账你算过没有？罚款跟咱们这个破设备开起来相比，哪个钱多，哪个钱少？
1: 说当时开钢厂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污染这事儿？
8: 还有啊，产量还得再上。
1: 大哥，现在咱们已经是2000吨一天了，
8: 不够，远远不够。给设备维护人员发加班费，人手要不够从外边招，轮流干。许半仙那边怎么样？你估计他这个厂子什么时候能起来？
1: 怎么也得2-3年吧。
8: 那也就是说，我们还能撑上2-3年。等他真的起来了，我们就拼不过人家了。趁着母老虎还没长大，咱们赶紧吃。
1: 对。
10: 先生你好，
11: 你好。
10: 您想买戒指呀？
11: 嗯。
10: 您是想送给女朋友吧？
11: 啊。把这个拿出来看看。
10: 好的。先生，您是结婚用还是求婚用？
11: 有什么差别吗？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

0: 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肌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
2: 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
2: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肌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
2: 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
2: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 王聘贤先生。

0: 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均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均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9: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这是

0: so cool。
1: 文化后劲，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鲁菜的至尊地位在全国虽然受到了挑战，然而在山东，传统餐厅依旧门庭若市，济南街头照样烟火升腾。只是时代在变，浓香酥烂的把子肉已经悄悄有了麻辣口的选项，或许我们还应该去别处走走。
1: 这醉腰花呀，
2: 醉腰花，
1: 对，还有那个醉腰花。
2: 哎呦，这个炸的那么可爱，
3: 这是炸春卷，
4: 炸春卷，
5: 清炸排骨，
1: 嗯，做油比较多，
2: 清炸排骨，
3: 豆腐来了。
2: 哎呦，他这个品相也不错啊。你这个拍照水平实在是太让人捉急了。
1: 快了，哎呀，您来拍一个。
2: 你看看你昨天给我看的，你看我拍的那比你那诱人的多呀。
3: 拍照自己。
2: 所以啊，我还是别学做菜了，你还是别学拍片了。
0: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厨师王浩全。今天这家路边小馆就是他推荐的。鲜猪腰打花刀，滚水汆烫，姜姜断生，用调味汁温拌，这道菜在当地叫醉腰花。八宝饭裹上糖浆，小火不停翻炒，直到米粒间冒出七彩气泡，糖油混合的幸福感瞬间飙升。豆腐块的内部做了手脚，餐盘里还棱角分明，拎起来又像一个沉甸甸的钱袋。
2: 夹在中间，
1: 夹中间肉吗？
2: 肉不就
4: 没什么问题。
1: 嗯，可以。
4: 哎，可以。里边还是姜。
1: 这
6: 你往下揉。
2: 嗯，昨天发的这照片，我就没抱什么希望，结果到这儿看做的菜真像样，尤其这口袋豆腐，是我们曾经知道的鲁菜的口味。
1: 鲁菜总结出来的就是四十多种的烹调技法，每一个技法它又能分支出一些技法来。
7: 就是我们也是特意奔这几个菜来的，因为这个博山也是我们这个鲁菜的这个一个
2: 重要源头，是吧？
7: 对，鲁菜发源地的，它也算是一个支派。
2: 对
7: 啊，博山菜分支。
1: 分支。
7: 对。
0: 博山所在的淄博是山东中部的一座工业城市，人员流动频繁，社会餐饮活跃。将近三年的时间，王浩全每个月都会抽出几天在山东走走。
1: 啊，这个好香。这个乒乓球一样，
3: 一层一层的，
1: 一层一层的。
0: 这次他约我在博山会合。
1: 欧底菜，这欧底鱿鱼。
7: 欧底
1: 是个技法，它只有在博山、淄博这块有这个技法。欧底。
7: 啊，这鱿鱼这口感真不错，
2: 真不错。

0: 太像我小时候吃的饭了，
1: 是吧？
0: 小时候我老家过年结婚吃的也吃这个菜
1: 啊。
2: 藕底是博山菜里特有的叫法，大概就是带汤的扣碗菜，肉丝笋干煸香，再和水发的干海鲜一起蒸透，来自陆地与海洋的不同味型你来我往相互成就。蒸出的原汤是精华，略加调味，再次与所有食材合体。北京曾经是山东菜最高光的秀场。
1: 烤完几桌菜了？这个大闸白菜，快点！
2: 中央商务区这家鲁菜餐厅，王浩全是主厨。餐饮竞争激烈，后厨也特别忙，浩全难以分身，但还得惦记着研发新菜品。
1: 成功没成功？试一下它这个糖化的这个口感。

长时间漫威让鲜鲍鱼的内部形成糖心质地，这是近几年的时尚。但鲍鱼本身清淡，除了煲煮过程中向多种食材借味，惯常的做法是用后调味的椒汁最终完成。浩泉这次打算参考欧底的技法，这也是他约我来后厨的原因。

0: 嗯，香气是够，香气是够，
1: 海鲜的香气。
0: 对对，蘸点这个。这个就是实现了吃鲍鱼喝汤。
1: 但是它一点点都不像鲜鲍鱼，
0: 那中间还是很绵密的。嗯。
2: 从外行的角度，我觉得菜的品相不错，海产的馥郁也烘托了鲜笋的清甜，而且汤汁已然有了博山瓯底的神韵。但浩泉认为，他最多算采风心得，还上不了菜单。
0: 我估计这餐卖完就得我自己买单，那卖多少份自己买多少份，
1: 是不一定怎么能挣钱。之前我也听你说过，最早就是为了去看食材，
0: 对，
1: 找到更好的，
0: 对对对。
1: 那慢慢的你发现这个鲁菜里边的很多的奥妙，
0: 对对对，嗯，而且去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色和代表菜。其实传统的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是最好的，最受用的，这些菜是最难得的，而且这些菜也是最难拿到台面上来的。
1: 你到外地去找了这么多的菜，嗯，它的转化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0: 没有，那太没有了。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去几个城市，然后回来如果能有两三道菜，那都很成功。哦，
1: 那就非常非常低了。
0: 很对，太低了。所以说现在你要是说完全做出一套菜单来，太难了。嗯，
2: 我们聊到的转化率实际上就是如何把传统菜商品化。厨师作品和餐厅的产品相隔的有时只是一层薄纸，有时又是万水千山。
0: 你要跟上这个节奏，你就必须，你不能停，就但凡你停，肯定就是节奏就断档，跟不上节奏了。而且现在品牌也多，那你硬性的是靠什么？

0: 肯定是产品，嗯，就是你客人来
1: 靠业绩，
0: 对，靠业绩。那你开餐厅，客人不来，来你这肯定是以吃饭为主嘛，
1: 嗯，
0: 吃什么好吃的为主嘛，所以说产品的创造是时刻不能停的，
1: 嗯。
2: 一道菜虽然没有走上餐桌，但也不会一直留在原地。如今，更多的厨师在祖辈的手艺中寻找灵感，传统菜也越来越为人所知。这其实是合则两利的事情。

0: 是这样一个组合哈。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豆是什么？很有意思，豆是大豆的豆啊。
0: 啊，
1: 然后那个器型就非常像我们现在小篆的那个豆，你想哈，
0: 啊，
1: 这么一横是吧？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0: 啊，
1: 也就是说，下边带一个比较高的圈足的一个小盘儿。啊，现在大家都说这个豆是大豆的豆
0: 啊，
1: 但是呢，怎么特别像这种器型呢？那么这合理推断，就是在这种器型还有的时候呢，造了这个豆汁儿。
0: 嗯，
1: 但是呢，后来呢，这里边经常放大豆之类的食品，
0: 嗯，
1: 所以引申到吃的那个食品上去了。
2: 太神奇了。
3: 对上古生活器皿如数家珍的这位是考古学家许宏，他主要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这个考古现场距离济南中心城区60公里，附近许多村庄下面埋藏着6000到4000多年前早期人类的生活遗迹。请考古学家拍摄美食节目，我们的脑洞是不是有点大？
1: 我们中国是一个文献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我们的文献大量记载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几乎是一部政治史吧，就二十四史，
2: 对，
1: 是吧？那么跟民生有关的，跟衣食住行有关的，是吧？包括跟我们饮食相关的哈，这些东西我们当然就没有必要记，但是考古学恰恰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2: 带着您到山东来，
1: 嗯，
2: 其实很大的功利心，
1: 嗯，
2: 就是想看看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吃过来的。
1: 对，
2: 我们也想看看最古老的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中国人最早的古老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
4: 哦，
1: 嗯，
4: 龙山香米粥，
1: 好，嗯，
2: 这也是中国农业的开端嘛。
1: 哎，好，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谢谢谢谢。好，尝尝
2: 啊，真好，知了猴，这是炸蚂蚱。这个考古挺开心的，又能知道是古代的事儿，旁边就是这个农家乐，
1: 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都有了啊。
2: 嗯。
3: 考古现场所在的章丘恰好有些特产，我得带徐老师考察一下。
2: 这个菜必须得有，这个菜必须得有。
1: 嗯，
2: 很甜。
1: 嗯，吃生葱主要还是北方的。
2: 嗯，鲍芹，
5: 对，
2: 鲍家芹菜就是鲍家村的芹菜。
1: 鲍，这个没吃过。
2: 这个碧绿碧绿的，
1: 哎，这看着颜色就好，
2: 但是一点纤维没有，芹菜的风味特别足。
1: 嗯，
2: 山东的农业栽培技术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1: 哦，像我们做考古学研究的，
2: 嗯，
1: 本来就是研究人类的植物驯化史、动物驯化史，
2: 嗯，
1: 是吧？但没想到这个人类对于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到现在为止一直还在延续。
2: 是的，是的，一直没停。尤其是像大白菜。
3: 入冬，气温逐渐降到0度以下，田里的白菜摸上去已经非常紧实。蛟河岸边这片沙质土壤以及四季分明的气候，好像是专门为这种体型庞大的蔬菜准备。

0: 的单颗重量甚至可以超过20公斤。碧绿的球状外观包藏着水灵鲜嫩的芯儿。
1: 那包水咋看咋好吃？
0: 作为原生物种，大白菜可以说是中国植物驯化史的典型。关于大白菜的历史几乎可以写一本书。简单说，爱吃蔬菜的中国人1000-2000年来从未停止通过农业技术改善这种蔬菜的风味。最终山东人赢了，他们选育出一系列良种，茭白就是其中的明星产品。窖藏不仅为了贮存，失去了叶绿素的茭白在暗环境中变得如白玉般通体洁净。

0: 大白菜确实是北方冬季的主力蔬菜。汪曾祺曾经形容北京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可见其不可或缺。山东农业的骄傲可不止茭白，许多日常菜蔬在这里都有不同凡响的品种。整个北中国从灶台到餐桌都很难离开它们。出色的种植技术来自山东人对土地的尊重。
1: 培土
2: 啊，对，
1: 啊，这是第几遍培土了？
2: 这最后一遍了。
3: 好像最长的就那有一米吧，将近一米吧。
1: 最高的两米吧？
2: 对，
1: 最高的两米比人高。最高的两米，好像冠军有一年。
0: 山东农业一直是这么发达吗？
3: 还真就是，农业立国，实际上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本色吧。嗯，但是山东呢，这个农业发展的尤其好，我想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甚至都可以上溯到这个距今六七千年，跟中原相比呢，它战乱就比较少。
1: 实际上，过去它是古中国的边缘的位置。
3: 对，您看哈。相对安定平和，大大有利于它原始农业的这个产生发展，所以才有了比如说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这个农书哈、啊、都写的是黄河中下游的事儿、
1: 啊、有道理有道理。
3: 湖光山色啊，一城山水半城浮。我当时80年就来这上大学，首先就得到趵突泉和大明湖来看看，
0: 主要是拍个照寄回家里吧。
3: 一点都不假，真的是这样。而且那个时候那黑白照片吧，下面特大。
0: 山东是徐老师的祖籍地，也是他的学术起点。这次来济南，我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1: 你能看懂那写的吗？就是大明湖畔的夏雨河。
4: 可以。
1: 我们给你找一个夏雨河看看，看看你还认识不认识啊？咱们稍微等一下。
4: 好嘞。啊，一直往里走。
5: 哎呦，徐红！哇，
3: 德征兄，
5: 刘德哥！
3: 哎呦，哎呦，老朋友了。
1: 想到了没有？
3: 没想到，没想到。
6: 硬币什么也
3: 我们就是脸型什么都没
6: 咋变。啊，
1: 我刚才跟他说，给您让您见一见大明湖畔的夏雨河。
3: 真没想到是你。
0: 刘德增，徐老师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

0: 你是个美食家。
1: 我不是美食家。
0: 他们说刚才说你是美食家呢。
1: 哎，不是，我就是拍老总拍美食纪录片。哦，
2: 那肯定是美食家。
3: 那个请您吃饭，我先来吃过，挑出来了几道，让您尝尝。
0: 山东人吃饭不讲究，说什么是卤菜？嗯，咸乎乎，盐特别多，黑乎乎，嗯，面乎乎，嗯，看那个。
4: 刘老师自谦的概括，正是一些人对卤菜的固有印象。但今天点菜，我是用了点心思的。
2: 好，这是卤菜的，
3: 哎。是黑乎乎、油乎乎、面乎乎，
0: 葱爆海参。嗯，
3: 这个黑的，您尝尝是什么？您肯定吃过。
2: 海星里边的、那个、
3: 不是，对，很像。
0: 一种什么植物是吧？
3: 对。
0: 芦笋？
3: 不是。
0: 那个小玉米丝？
3: 哦，长了霉的，
2: 这叫乌米。
3: 乌米，
4: 这是传统鲁菜的招牌，我们过往的节目拍过多次。今天的葱烧海参，除了葱油的纯，海参的滑，还多了乌米复杂的香。另一道也是经典，讲究锅气烫口，把猪肚和盐碎的风味最大化。
0: 爆炒，肚丝，爆炒肚丝。
3: 这个味儿对，
0: 这个真是，后面吃那味儿不一样了，也是这样做法，但你做的太精细了。
1: 周六三百。
3: 这是卤菜，
0: 完全是非常精致的一种。
3: 你说那这哪有黑乎乎的？
0: 对，黏糊糊、油乎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3: 典型的卤菜。
0: 卤菜。
4: 糟溜，用江南的糟卤，芡汁一定要清亮。
3: 山东本地的糟就没有那么好
0: 啊，
3: 那只有南方那做米酒的地方，它有非常好的糟。
0: 就沿着运河沿线在城市，它商业发达。商业发达的地方啊，这个饮食文化，
3: 当时的山东菜这三个字儿，就被当成是官府菜最高级的标准，
2: 身份地位象征物。
0: 对，
3: 身份。
0: 对，不是毛主席说那个源头大萝卜，但是茭白。
4: 你看这煎饼卷的小菜儿，你就能看到那是齐国的，那是鲁国的。
0: 这个饮食文化，这个齐国这一块比较发达一些，到鲁国就是比较节约。我们以前一直拿鲁西南地区开玩笑，鲁南地区把晚上叫喝汤，
2: 河南也是，
0: 河南也是是吧？
3: 喝汤，
0: 喝汤。毕业之后上某个地方去，晚上到我家喝汤去，说你喝了那么远，你到你家喝个汤，他吃的再好，他也叫喝汤。河南陕北
4: 曾经的齐国和鲁国。地理范围与山东基本重合，研究历史出身的刘老师认为，2000多年前的道德规范，今天还影响着山东。
0: 齐国和鲁国不一样，鲁国一开始实行礼制，一礼治国，那么他政治上实行礼制了，礼呢是讲仁义道德的，他经济上不可能搞生意，所以他经济上发展就是农业。汉宣就有讲，农者上德之本也。重视农业，农业是振兴道德的根本，就把农业和道德这个地方联系在一块儿。所以山东人一直是重农的，重视农业，就到了形成一种传统
2: 道德层面，
0: 真正道德层面。
2: 我跟刘老师这个在车上聊，到最后我们都是这个学历史出身的，到最后你感叹这山东人的优良品德，是属于农耕时代的，而在工商文明。
0: 我当年考上大学，我考上
1: 没？我是学的摄影。
4: 几天来，在齐鲁大地上，我跟着徐老师走了一趟穿越时空的旅程，田间地头和现代都市，考古现场和烟火人间。我们从车水马龙的今天，一步步触摸到。

0: 老师，你觉得考古学孤独吗？
1: 考古学是一门本源性的学科，你要追究任何事物的本源，到最后都要追到未知的懵懵懂懂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前文字时代。
0: 你看看这到处都是这个最早的古物，
1: 狗尾巴草。
0: 狗尾巴草，
1: 这个树和鼠恰恰就是在狗尾巴草的基础上
0: 培育的嘛，
1: 逐渐逐渐培育起来，
0: 它就成了小米。这个是真正的美食，这能让我们衣食饱了，能够有固定的家，
1: 对，
0: 有了亲属的这种关联，然后再在一起有了剩余的粮食，又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信仰和教化，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国家。
1: 我们是学术上的寻根问主，您这是文化上的寻根问主。
0: 是。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9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加强基础研究、安全生产等工作。
1: 省委召开专题会议，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守住守好耕地红线、生态底线。
0: 我省举办数据企业与金融机构对接活动，现场达成意向，授信总额超28亿元。
1: 一季度贵州上市公司营收992亿元，同比增长近10%，利润总额西部第一，全国第八。
0: 给城市地下管网装上眼睛和大脑，贵州科技重大专项赋能智慧城市建设，提前发现险情，从出事再抢变事前主动防。
1: 以养结合非遗体验避暑旅居，贵州多元服务提升银发旅居体验，漫游山水，乐享第二故乡。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

0: 彩。
1: 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加强基础研究、安全生产等工作。
2: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立足全国发展大局，发挥贵州比较优势，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基础研究提质增效。要因地因需进一步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强化政策体系、经费投入等支持保障，更好以基础研究成果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确保时时事事处处思想认识到位、工作措施到位、人员责任到位，坚决防止重大事故发生，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有力排查整治烟花爆竹、道路交通、旅游、矿山、建筑施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做好防汛抗旱应对、地质灾害防治、社会治安防控等工作，全面守牢安全底线。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全省劳动群众在高质量发展火热实践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精神，引导全省广大青年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等广阔舞台建功立业，书写牢记嘱托、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0: 今天上午，省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我省土地、矿产资源、生态环保等领域问题整改整治工作。
2: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领导郭强、曲林、郭成林、石化清参加。会议指出，保护耕地、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国之大者。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抓好整改整治重大政治任务，坚决守住守好耕地红线、生态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紧盯中央巡视、中央审计、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反馈意见，指出问题，扭住违法占耕、溶洞生态破坏、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等工作重点，聚焦攻坚，靶向施治，精准发力，严防严惩弄虚作假、履职不力、以权谋私等违纪违法行为，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要坚持远近结合、分类处置、标本兼治，强化跟踪督办，推动问题分阶段扎实有序整改整治。要扣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行业主管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等各级各方责任，上下联动、左右协同，抓具体、抓深入，确保措施逐项落实到位，问题逐个解决到位，建章立制到位。有关市州、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2: 5月8号，郭强主持召开二季度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要求紧密结合学习教育抓减负，坚持刀刃向内，深化六个纠治和重点领域整治，强化随查随报，改进工作方法，提升整改整治质效。
0: 今天上午，由省委金融办、省大数据局主办的金融支持数据企业高质量发展融资对接活动在贵阳举行。

0: 22家银行机构、6家非银金融机构与40余家数据企业现场精准开展供需对接。
1: 企业为抢占市场机遇，必须加大投入，而投入恰恰导致短期财务指标承压，使得资金需求这块在关键阶段反而难以获得应有的一个支持。
2: 我们几乎没有资产投入，是否可以根据我司这样的情况，根据公司的人员规模及订单情况，核算年度营收、税收，制定金融产品？
3: 是不是也可以多一些长期的贷款啊？因为像我们这种做数据的企业，大多数都是一年一还的那种短期的贷款。
4: 眼下，数据产业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目前，全省已集聚数据标注企业70多家，但要从初步集聚向规模壮大的跨越，仍然面临资金瓶颈。尤其是数据企业大多在融资过程中面临轻资产、无抵押等难点。针对数据企业融资中的诉求，各家金融机构也以实打实的信贷产品、服务案例以及支持政策等进行回应。
5: 我们深知大家在这个不同的成长阶段有痛点和需求，我们不局限于企业的轻资产的现状，我们不纠结于它当期的收入和当期的评级表现，而是聚焦企业的订单和结算流水。
6: 数据企业轻资产、重技术、缺抵押的特性，既是产业痛点，也是金融创新的切入点。我们推出数据标注企业专属信贷产品乾隆数标贷，将企业数据优势转化为金融能力，在授信额度方面最高可达5000万元。
4: 现场6家银行分别向6家数据企业授信，整场对接活动共达成意向授信总额28.8亿元。
7: 我们是获得了1000万的这个授信的这个额度，给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这个动力。因为我们今年的数字化供应链的这个协同平台啊，包括智能体的训练，对资金的需求量也会比较大。感受到政府对这个事情的关注，感受到包括银行对我们业务形态和我们商业模式的一个认可。
8: 白山云呢，在token经济呢，也是今年呢增长得非常迅速哈，特别需要金融方面的支持。数字经济，我觉得还是在爆发的前夜。银行如果对数字经济未来的市场理解得越深，那么它对大数据企业的支持力度会越大。
9: 数据产业对贵州是大有可为的一个产业，金融机构啊，更好地跟我们数据产业大家共赢发展、创新突破、通力合作，以金融活水助力数据产业做大做强。
4: 记者从贵州证券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贵州34家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92亿元，同比增长9.99%，实现利润总额413.62亿元，同比增长3.93%，环比大幅增长50.9%。一季度利润总额规模排名西部地区第一位，全国第八位。贵州茅台、安达科技、中伟新材、航天电器等8家公司营业收入均实现同比和环比双增长。2025年，贵州上市公司整体实现营业收入3431.49亿元，连续5年保持持续增长，利润总额达1271.94亿元。燃气管道、供水管网被称为城市的地下大动脉。今年贵州启动科技重大专项，给这些管网安上眼睛和大脑，从人工巡检转向智慧管控。在贵阳市南明区回龙路苑小区，工人们正在更换服役年限长、运行不畅的老旧管道，同时在容易积水、井盖移动、抽水泵房失效的地方布置智能感知和远程控制设备。这些设备能实时监测井盖有没有被挪动，管道里水位高不高，水流大不大，一旦异常就能实现远程精准感知和自动控制。
10: 整个这个项目呢，预计安装300多个传感器，巡检人员在收到监测数据以后，可以更精准地去现场快速地处置。
4: 从单点感知到全域管控，项目同步搭建省级城市生命线安全监管平台。这个平台覆盖全省桥梁、隧道、边坡、排水、供水、燃气6个板块，形成体检、评估、感知、预警、处置全链条智慧管控体系。
11: 我们的目标是我们全省的城市基础设施在我们整个平台上要做到一张图能够呈现，依托于平台的这个监督功能，逐步的建设每个区县、每个市州的监测中心网。
4: 除了固定传感器，项目还研发了智能巡检装备，

破解复杂环境下的巡检难题。刚刚所看到的呢，就是爬壁机器人。几经检测的话，我就能够实时得到裂缝的一个宽度。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老旧小区，有些裂缝检测之后，它的数据就实时上传到我们平台，直观的呈现。

0: 将于5月30号竣工，目前工程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小巨蛋按照甲级特大型体育馆标准设计，有12000个座位，地面铺设的是可拆装的体育专用木地板，可根据篮球、羽毛球、演唱会等不同场景快速切换，灵活满足多元使用需求。此前，贵阳奥体中心一期为露天体育场，小巨蛋的封闭式设计能够举办全天候高规格的室内演艺活动。
1: 场馆拥有全国第二大跨度的117米悬置穹顶结构，设计理念上以竹为型，深呼贵阳简称竹，将地域文化符号与现代城市美学完美融合，成为彰显城市特色的标志性建筑。
0: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贵阳累计举办大型营业性演出78场，吸引观众199.1万人次。今年，贵阳计划举办音乐节、演唱会30余场，小巨蛋的投用正当其时。
2: 贵州省立足山地特色农业，推广两种粮法智慧管理，推动蔬菜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生态钱货正加速走出贵州，畅销全国。
3: 遵义市绥阳县风华镇西洋菜进入采收黄金期，每天下午4点前，新鲜的西洋菜经分拣包装后15小时直达大湾区市场。
4: 很嫩，很受人喜欢，多次采收，亩产量在有1万斤左右，经济效益每亩基本上在3万元左右。
3: 依托海拔适中、水源充足的地理优势，绥阳西洋菜填补了粤港澳大湾区4至10月的市场空档期，实现错峰上市。黔东南州锦屏县西葫芦抢先上市，预计总产量4万斤。施秉县20万磅田糯玉米发往上海，当地种植鲜食玉米3000亩，订单持续增长。黔南州惠水县每天有近30吨新鲜莴笋运往广西、广东、福建、湖南等地。
5: 莴笋收完之后要种50亩左右的青瓜、白菜、青棒豆，土地也不能让它闲着，一茬接一茬的做。
3: 蔬菜产销两旺，食用菌也在科技加持下升级。黔西南州安龙县采用自动化设备实现菌棒标准化生产，
6: 从原料配比、高温灭菌到无菌接种，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等养棒完成后，再把成熟优质的菌棒送到工农手里，他们拿回去就可以直接出菇，降低了种植风险。
3: 铜仁市石阡县240万磅木耳迎来丰收，智能化大棚里传感器探头为木耳营造最适宜的生长空间。
7: 传感器将周围的环境传给后台，会自动开启棚内相关的设施，将温度或者湿度调整至木耳生长需要的环境。
8: 今年新增了2个品种，我们也增加了100万磅的种植，大量的培养一些当地的年轻人，把产业呢做得越来越大。
9: 食用菌是贵州农业特色产业之一，去年全省食用菌产值达108.5亿元，居全国第一梯队。地处贵州屋脊的毕节市威宁自治县，凭借高海拔的凉爽气候，吸引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入驻，发展食用菌产业。如今，这里建成日产100吨的金针菇车间，收集1000多个种质资源，还将菌种送到太空开展研究，构筑起年产值近2亿元的富民产业。
0: 在这家企业的菌种供应部，工作人员正对野外收集的金针菇菌种资源进行选育。虽然统称为金针菇，但市场对产品的长短粗细各有需求，企业针对各种需求选育不同品类的金针菇。
10: 跟航天有合作，去年我们把这个金针菇的这个菌种也送到太空，通过太空环境的一个刺激，让它有一些突变。集团金针菇的菌种资源的话，应该有1000多个有专利权的菌种，有7、8个吧。
0: 选育的金针菇品种就在园区的200多个菌菇房生长着，这些车间温度设定在10摄氏度左右，湿度达到85%至90%，这也是金针菇最适宜的生长环境。
11: 金针菇需要在高湿低温的环境生长，周期一般都是50天左右，分培养和增育两个时段，每天金针菇的产量在100多吨。
0: 在这个现代化工厂里，一条条传送带搭建起立体交通网络，推动各个生产环节高速运转。包装车间上100位工人分布在采收、称重、打包、装箱岗位上，他们的收入就和手速挂钩。
12: 生产的有40多种，目前我们生产的有越南铃兰，这个是多劳多得，做的手脚快一点的、麻利一点的，还是有5000多、有6000，工资待遇还可以。
0: 小小金针菇闯出大市场，现在威宁生产的金针菇不仅畅销西南市场，还出口到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地，带动近600人就业。今年预计年产能达6万吨，实现产值近2亿元。
13: 主要是出口东南。

0: 样，不断地往海外市场去拓展，目前也在着手拓展新的品项，比如说这个海鲜菇、杏鲍菇还有鹿茸菇，计划在威宁进一步投产。
1: 春夏之交，漫游山水，疗养身心，贵州正成为越来越多老人的第二故乡。从自然风光到康养服务，从非遗到医养结合，这里用多元方式提升银发族的旅居体验。
2: 在兴义万峰林景区，不少老人住进民宿，吸引他们的不只是山水，还有完善的康养服务。
3: 退休以后呢，就全国各地旅居，最后呢，觉得还是我们兴义最好，养老食堂饭菜做特别好，服务态度也好，我们决定在这儿长期旅居下来。
2: 兴义整合医疗和文旅资源，打造了集营养膳食、中医理疗、健康监测、文娱休闲于一体的康养体系。
4: 就深化我们的康养结合，引入先进的康养设备、健康管理技术，提供个性化健康方案，融合本地民族文化与自然康养资源，推出药膳养生、民族特色养生体验等服务，打造差异化养老品牌。
5: 一共有五个朋友在这儿又买了房，然后每年在这儿居住。
2: 在六盘水康养基地提供中医理疗、养疗、中药泡脚等服务，今年床位增加到500多张。
6: 我们以一天三餐都有好几样菜，每天起来还做拍打操，住在这里比家里面舒服，我们要一直住下去。
7: 我们准备增加1000平的康养理疗专区，设置有慢病调理、健康管理、疼痛管理、睡眠管理以及心灵疗愈等等，能迎接更多的外地游客。
2: 遵义桐梓县依托临近重庆的区位优势，成为川渝老人的避暑胜地。当地为老人建立健康档案，提供定期体检、慢病管理和紧急医疗救助。目前全县已建成乡村民宿超2200家，大型康养度假区22个，
6: 配套设施都可以，很好的一个养生的地方。跟家里的亲戚朋友经常开玩笑，我们要把户口迁到贵州去了。
8: 我们将持续深耕银发旅居产业，补齐医疗康养配套，深化前渝医疗协作，畅通异地就医结算，同时优化旅居产品供给，全力打造优质银发康养旅居目的地。
2: 从江瑶浴是国家级非遗，具有改善血液循环、缓解风湿疼痛的作用。在黔东南州从江县高华村，不少老人专门赶来体验瑶浴。目前村里已建起了62家瑶浴体验中心。
9: 是因为瑶浴来的，瑶浴泡一泡，身体感觉比较舒服。
2: 黔南州三都自治县依托水书、马尾绣等非遗，推出契合老年群体的文化体验项目。今年以来，已接待4个法国老年研学团，3至4月累计接待老年旅居团近20个。
10: 马尾绣非常漂亮，是了不起的工艺，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它。
11: 今年啊，老年研学旅居团的团量大幅的增长，国外老年游客尤其是青睐我们的非遗体验，市场反响良好。
12: 今年以来，国家多个部委推动药店从卖药向健康服务驿站转型，在贵州一批健康驿站已落地，免费测血压、慢病建档、送药上门，小药店里有了更多服务。
13: 在贵阳市云岩区，这家药店除常规药品陈列，还设置了健康服务区，执业药师现场一对一服务，周边老年人常来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咨询慢性病问题。
14: 睡眠不太好，血压有点不太稳定，定期检查一下挺方便的。
15: 我家住在旁边，2-3分钟。我平常的话尿酸有点高，血管痛，走路不方便，还可以麻烦他们拿点药送上门。
13: 药店还为慢性病患者免费建档立卡，提供全流程服务。
16: 现在建立档案有700-800个，老年人居多，药快要用完了，我们会打电话提醒他，问他需不需要我们送货上门。
13: 位于南明区的这家药店则设置了健康监测、慢性病管理等多个功能区。
16: 我们健康驿站理疗设备有肩颈按摩、头部理疗，每个月会邀请专业的老师来开展1到2次的细节性的健康小知识。以前只是卖药，现在呢更关注于顾客的健康心理感受。
17: 每天我来的时候都会关心我腰疼不疼，睡眠情况有所改变没有。
13: 该药店已在贵阳、铜仁、六盘水等地布局60家健康驿站，计划年内增至500家。
18: 所有的门店我们都会配备执业药师、健康管理师、营养师、康复理疗师，通过数字化的系统给他建立健康档案。去年7月启动的，现在我们服务职

0: 15万余人次。
1: 目前，贵阳市已建成30家民生药事服务站，均纳入全国健康驿站建设范畴，为群众提供便捷的健康服务。2026中国新能源商用车产业大会日前举行，由贵州长江汽车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贵州牌电动重卡斩获山地重卡销量突破奖与山地重卡场景品质奖两项荣誉。该车型精准适配矿业运输等重载场景，单公里运营成本较传统柴油车节约 60%，电耗较行业平均水平降低 25%， 目前已成功进入河北、河南、江苏、安徽、重庆、广东等省外市场。
2: 中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推出纪录片《中国桥横》，展现中国桥梁建设的非凡成就，其中两集聚焦贵州鸭翅河大桥、德渝乌江特大桥，讲述工程建设背后的故事，展现贵州桥梁精妙的结构美学与山水共生共美的智慧。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报道，贵州依托气候、生态与民族文化等优势，完成从避暑短居到品质旅居的迭代升级，跻身国内一流旅居目的地，既吸引中老年康养避暑，也受到年轻群体的青睐。
3: 国家林草局日前公布首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名单，贵州绥阳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入选。作为亚洲第一长洞、世界第三长洞，双河洞目前已探明长度439.7公里。当地通过地质与旅游、教育、文化等融合，将专业地质知识转化为大众体验产品，为地质遗迹活化利用提供了示范。
4: 六盘水建成81个外卖骑手暖心驿站，设置于配送高频路段和商圈周边，站内配有饮水机、充电设备、应急药箱等设施，共有400多家爱心商户参与，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补给等服务。
1: 记者从安顺市发改委获悉，今年1至3月，安顺市新开工1元以上项目23个，总投资超127亿元，其中重大基础设施项目5个，重大产业发展项目18个。
2: 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角向名花，如今已经年过花甲，他原本拥有的一双儿女已经相继成家立业，顺理成章他应该过着幸福无忧的晚年生活，但是他的生活却因为收养了一个女孩而被打乱。她叫刘琳琳，今年19岁，阳光美丽，坚强自信，是她留给身边人最直接的印象。然而在这个女孩身上却隐藏着一段让众人唏嘘的经历。那么在这对母女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看你们的样子应该也是一对母女吧。嗯，
2: 对，这个女儿是我收养的。
1: 哦，这是您收养的养女。
2: 哎，对，
1: 来帮她找她的
2: 亲生父母的。
1: 您女儿怎么称呼啊？
3: 我叫刘琳琳，现在是19岁。
2: 我女儿就是得了一个是腮腺癌，我自己年纪大了，如果是找到他的亲生父母了，到有一天我走的时候我也瞑目了。
1: 琳琳现在得了癌症。
2: 对，腮腺癌，医生都说剩下几个月时间。
1: 您先给我们讲讲您是怎么收养的这个女儿的。
2: 94年我就去海南打工，我在那个工地上，她的妈妈也来那里干工。到2001年的3月份，她妈妈把她生下来了，有50天了。她妈妈托付一个人，是我们的工友，她又没老婆，她就不会带。她说：“梅花，你能帮我带这个孩子吗？”我就说：“带就带吧。”
1: 托付给一个工友，然后这个工友跟您说，这个孩子当时刚生下来50多天，
2: 刚50天就给我、就送给我了。我这个人虽有一点人，又看他这么可爱，我就收养了。差不多半个月我们就回工地了，我就给他们分开了，我们就回家了。
1: 没有留他们夫妻的任何的信息。
2: 孩子抱来的时候就有这个包权，我一直不在那里，我就想以后要是有机会找到他的妈妈，我就还有这个
1: 小包袱，
2: 哎，给他放在这里。
1: 后来您离开了以后回到老家了吗？
2: 我就回老家，就一直养大。
1: 琳琳，刚才妈妈说你现在是癌症哈，你的身体状况今天能坐在这儿跟我们聊天吗？
3: 没关系啊，我是那边过得最好的一个小孩，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我觉得他对我这么好，为什么？
1: 什么时候有人开始这么跟你说的？
3: 6、7岁的时候就有了，就身边人经常都会说我是野孩子之类的。
1: 你问过妈妈吗？这个事
3: 我问过。
1: 妈妈怎么说？
3: 她不要我，她一直也是把我当亲生的孩子，而且我在这个家都挺开心，也挺幸福的。
1: 这是什么时候发现身体出问题了？
3: 大概只有7、8岁还是8、9岁左右。
1: 8、9岁。
3: 对，然后那时候我妈就特别急过来看着我，然后带我去我们那市里面的好医院去检查，检查出来医生说这个是腮腺肿瘤。
1: 所以向阿姨，您当时明白这是什么病吗？
2: 我没办，给我说是恶性的。我
1: 当时就说了是恶性的了。您当时怎么想？
2: 当时他说是恶性的，我就好像我天要塌下来了一样。有一天在那个医院里，我的女儿她就我跟一起睡，她就抱着我说：“妈妈，你还要不要我？”我说：“傻孩子，你怎么这样喂啊？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妈妈就去卖血，我也要把你这个被治好。”
3: 就那天他带我去检查，我记得那个检查做得我很痛苦，我现在记忆都非常深刻。
1: 怎么个检查？
3: 我早上去的时候，检查室进去之后就有大概有5、6个人拦着我妈，就没让我妈进去，他们就 这样双手双脚摁着我，然后嘴也把我摁着，再张开，拿了一个针管，比我们平常打针的针要粗很多很多，然后从嘴巴里面扎进去，把嘴巴就这样搬开。就本来那种环境下我已经很怕了，而且再加上几个人摁着你就更怕了，他还拿着那么大个针，我看着就恐惧了。拿着那个碟酒，碟酒味道是苦的，我尝过，他又那个碟酒沾了就涂在你嘴巴里面，耳朵里面，然后再拿个针扎进去。因为我这时候那时候针里长都挺硬的嘛，那肿瘤就特别硬。

0: 它扎不动，然后那个针就歪了。
1: 啊，都扎弯了那个针。
0: 是的，我嘴那时候有碘酒的味道，也有血的味道。
1: 害怕。
0: 害怕，特别怕。手术之前的时候我就特别怕。
1: 在脸上动手术。
0: 是。但是我那时候就不知道这什么情况啊，什么东西，我连做手术是什么可能都没有多大的概念。但是那会儿我在手术当中，我去了8-9个多小时，我不知道是不是麻药醒了，但我的意识就告诉我，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很多个人拿着剪刀、刀、针、线这些布在我剪上截我的肉。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形容这种感觉，就我怕，我也怕疼，我想哭，真的很想哭。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要死了。
1: 所以当这个手术过了几天，你清醒了以后，拆线的时候，对一个女孩来说可能是
0: 那个就更恐怖了。
1: 嗯，
0: 从小就特别爱漂亮，长头，小时候就长头发，而且那时候去大概我能下床吧，我就想说我要去个洗手间，洗手间里面有镜子，我自己进去照着那个镜子，哇，对，我天哪，
1: 这满脸都是纱布和
0: 啊，是头发这里四分之一是个小光头，从这里缠到这里全是那种白色的纱布，而且这里还有血啊，但是看着眼睛红了，眼睛红了，但我没哭出来，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一哭，这位他马上又会哭，哭得比我更厉害。回去之后我跟我妈说，妈，我想吃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自己，我觉得我妈看着我吃了肯定就知道好，她也不会太担心。第一次手术之后拆完线，我自己内心也是自己哭了，自己偷偷的哭了一下，实在压抑不住了。我妈去找了我们那里的一些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1: 就是不停的调理呗。
2: 哎，
0: 后来这两年就基本上手术之后倒是挺平淡的，那几年，那时候真的很想读一个大学，我特别憧憬那时候的梦想嘛。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病成为我的一个垫脚石，它绝对不会可以成为我的负担，绝对不能。那时候我觉得可能肯定是上天对我的一个考验，我得度过这一关，以后肯定会好起来的。我永远都不想拖累我身边的人，不想成为我妈妈的累赘，永远都不想。我想成为大家所有人的就是骄傲，我也想证明并不是说我生病了我就成了废人了，我还可以。
3: 为了实现自己的大学梦，琳琳一边靠药物控制病情，一边夜以继日地忙碌于学习。然而正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的时候，他的病情却突然加重了。这一次他感觉到也许生命留给他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这一次他意识到自己不能继续心无旁骛地坚持学业。为了不让养母和家人担心，他选择去自己的出生地海南开启一段新的生活。他想让自己尽快忙碌起来，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暂时忘却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恐惧。而健身房里积极阳光的环境氛围瞬间将琳琳吸引，他很快融入其中。
1: 琳琳在海南做什么工作？
0: 健身房工作，就是健身房一个发传单的健身，他们叫会籍顾问。那时候我自己知道这个健身房是怎么样的了，后来我也喜欢去观察一些人在健身房。那会记得还有一个男的，就是长得肚子挺富态的，我去给他发传单，他就特别烦我，他不能让我，他不接受嘛，我就一直跟着。我说就因为我觉得他特别需要，来了之后呢他本来也坚持不下来，我说你现在身体这么好，你更应该珍惜，等到有一天你躺床上了你再

0: 来健身的话，你觉得这可以吗？我就跟他说很多很多。
1: 所以说到这些的时候，你会想到你自己其实，
0: 对，其实我内心是很难受，因为我知道身体不好它有多大的一个痛点，我经历过这些难受，我也不希望我身边的人再看到他们难受了。2018年我存了一点钱嘛，然后就去北京学生学了健身
1: 职业培训嘛，就是学习怎么当一个健身教练嘛。
0: 对，但是后来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好了，可是身体又垮了。
1: 又发生了什么？
0: 复发了，癌症复发，要手术。海南检查医生建议手术，医生当时候是说要把整个脸割掉，整个右边的脸，可能我的眼睛会永远睁不开，可能我的嘴巴是歪的。
1: 你现在没有做，还没有做这个手术。
0: 如果不割，它会转移。
1: 有可能会有什么结果？
0: 活不了3个月。
1: 是什么时候医生跟你说的？
0: 2018年年底吧，医生当时候是这么跟我妈说的，而且一切都准备手术了，但是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就放弃了。
1: 为什么？
0: 那时候对我来说打击很大，我那18岁，挺爱美的，那包括我手术之后的一些吃药的术后的一些治疗的，所有的都要我妈妈来照顾我了。
2: 我知道我妈可能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我不想花费这个钱，
0: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放弃了手术。我后来觉得癌症是挺可怕的，它有可能摧毁我，但是它也可能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呀。后来确实我觉得癌症让我改变特别大，它让我现在心态放得很平和很平淡，它让我懂得珍惜。
1: 您是想帮着女儿找她的亲生父母？
3: 哎，
1: 为什么呢？
3: 我想找到她的亲生父母，我想跟对她说，我对不起她，我没有把你的孩子照顾好，我自己的年纪大了，如果我有一天走了，如果没有找到的话，我死都不瞑目的。
0: 但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跟我妈道歉，他们也把我生下来了，你不养我，你把我托付给了一个人，还是一个陌生人，你有考虑过他的家庭吗？你有考虑过他是否跟你一样有难处呢？
3: 不要这样想。
0: 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想找到他们，怕万一有一天我真的就走了，那我走了之后，我妈她会不会因为我这么年纪轻轻走了之后她特别难受啊？他们不需要为我补偿什么，他们也不欠我的，他们给了我生命，但是他们欠我妈的，包括我自己。我自己其实也想在临死之前就看一下，
3: 这样不吉利的话，
0: 看一下这两位就给了我生命的人是个什么样子的。
4: 刘琳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同时我们也都被你的乐观和坚强深深的感动了。在2019年6月2日晚播出的节目当中，我们专门为你发布了一则专项寻人短视频，随后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超过100家媒体进行了转发，警方、媒体、志愿者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寻找，与时间赛跑。很快就有来自内蒙古、河南、河北等多个地区的热心网友在看到了这一条专项寻人视频之后，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5: 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全国各地的等着我工作室全面开展工作。
4: 据我们的志愿者和热心网友反映，琳琳的父亲经常会在青山区一带活动，他应该是做了一点小生意，所以我想找起来应该不会很难。林警官吗？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咱们坐下来聊一聊行不行？找个地儿坐下来聊，没有什么事儿。啊，对。
1: 那么我们见到的这位男士，他到底是不是玲玲的亲生父亲？通过他，我们又能否获得玲玲亲生母亲的线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妈妈，你不要哭了。人家妈妈，你叫爸爸叫妈妈。我现在不是好活着吗？你怕你练，跟你说，有些事情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别哭了，咱们先跟爸爸妈妈、跟妈妈坐过去，我跟你讲好不好？
1: 你就是我生命的延续。
0: 先坐过去吧。
2: 几位坐过来，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故事。 因为现在是这样，可能有一些情况，有一些故事是琳琳你不知道的，我们也不知道，可能只有七月姐姐知道。我们听他们讲完好不好？如果你听完了，你愿意，我们再换过去，好吗，琳琳？
3: 嗯，
2: 一切听你的。
3: 谢谢。
2: 好吗？啊，好，来，七月给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3: 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了，我们就是在内蒙古包头，你的老家，找到了你的父母。这些年他们一直都生活在一起，
2: 真好。
4: 我还以为他没有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庭。是这样，我就是属于这个自由恋爱嘛，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因为他已经当时已经怀孕了，我们就去了海南，留下来在工地呢，没有干两三个月，玲玲就出生了。我们当时身上也没有钱，玲玲是在工地里生的，
5: 并且是非常简易的工棚。
4: 刚好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工友，他说：“我觉得你们应该先出去，去挣钱。”他说：“我可以暂时的帮你去养这个孩子。”我就把我的家里面的详细地址、我的姓名、我的我们家里的电话，全部留给了这个工友。我跟这个工友说：“我说我会尽快接我的女儿。我们在外面两年，我觉得这个钱应该可以报答这个工友了。” 我就赶快回了海南去找，但是没有找到。完后我就四处打听，最后打听到他们去了广州，我在广州又待了7年。
2: 就是千万个借口，也弥补不了我们做错的这种理由，不能当做是理由。妈妈，
4: 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根本就不应该放。
2: 妈妈，你是不是有话要跟？
4: 老母说，谢谢你，大姐，这样大姐，谢谢。
5: 不是不要谢，这
4: 是我的缘分，我没把孩子带好，这对不起的是我，不是你们，真的。不管怎么说，我要感谢你，我也知道因为他这个病。
2: 他的这个事情呢，给你的压力太大。
3: 这个我先跟情愿。
2: 上面给你压力太大。这个我走的时候呢，就匆忙。如果你要是给我的，
4: 这个是我们两个几年的积蓄。
2: 这个我不能要。
4: 你拿着。
2: 不，这个我不能要。
3: 等等，
2: 他们给你了，你就拿着吧。
0: 听我说一句，这个谁拿着都。 没关系，这是给琳琳治病的钱。
2: 我知道你今天坐在这儿，
5: 要拿
2: 是为了你的养母。我也知道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勇敢的女孩。
5: 叫妈妈，叫爸爸，叫妈妈。
0: 你听话，如果你
1: 我知道，
2: 不是我们听里面的意愿，我听里面的意愿都可以。
1: 我知道他们两个都是很爱我的，我也理解他们当年是因为某些原因没办法抚养我，但是我现在真的让我发自内心的去，我还是有点做不到。
2: 这理解。
3: 这样，我们能不能先从一个小动作开始？你左手拉着你的养母，右手拉着你的生母，其实就想希望你从今天开始成为他们中间的纽带，让他们联系在一起，慢慢的化解过去的各种误会，慢慢的共同为你的成长，为你的治疗，大家一起做努力，好吗，琳琳？
2: 嗯。
5: 虽然在现场，琳琳对于亲生父母还暂时未能接受，但是在经历了一晚上的接触后，琳琳和亲生父母之间的冰层似乎已经在逐渐消解。录制第二天，我们带着琳琳一家来到了解放军第四医学中心进行身体检查。
6: 你做完手术以后把它削平了以后啊，这个将来呢脸型呢还对称，将来可能会更好，将来呢还是跟正常人的脸一样，就是看你了，得靠努力。
5: 我们相信琳琳在未来可以被亲生父母与养父母共同宠爱，也祝福她未来的治疗顺利，永远是那个积极阳光的爱笑女孩。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8: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9: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1: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9: 既简单还好学。
1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5: 对，
1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5: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1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5: 对，
1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5: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 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8: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1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9: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10: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1: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
1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7: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5: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5: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

0: 胃口吧。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纲，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着

0: 外劳工上，是吧？仅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拎上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5: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6: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7: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8: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9: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10: 人没了，枪也没了。
11: 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12: 这是连环杀人案。
13: 4连指指纹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
14: 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4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
15: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1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7: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8: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19: 我是陈思琪，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 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至胜九天。

0: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1: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2: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3: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4: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5: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4: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6: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7: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8: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9: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崩坏的童话世界。
1: 开心超人和伽罗拿回了被国王的新衣里诚实小孩骗走的晶石底座。开心超人察觉童话世界似乎有异样。
0: 晶石底座显示晶石在童话世界里，可是具体会在哪里呢？
2: 通常故事里的反派都知道很多，
0: 那我们马上去找他们。
3: 我也赞成你们马上行动。
0: 多谢你，小矮人，没想到初次见面你就这么支持我们。
3: 不是我想支持你们，而是你们挡在我家门口了。
0: 对不起，
2: 对不起。
0: 皇后要用苹果毒害白雪公主，住手！
4: 是我在吃早餐而已。我的早餐是苹果，午餐是苹果，晚餐也是苹果。
0: 不是啊，
4: 是苹果派。白雪公主除了苹果，什么都不让我吃。
0: 皇后，你有见过一颗闪闪发光、带有能量的石头吗？晶石不在这里，而且我发现皇后反过来被白雪公主欺负了。灰姑娘那边怎么样了？
2: 我在阻止。
0: 阻止继母欺负灰姑娘吗？
2: 不，阻止灰姑娘欺负继母。
0: 不搞好卫生，别想吃饭。
2: 我找过了，晶石也不在这里。
0: 现在只剩下胡克船长了，我们去那儿会合。诚实、白雪公主、灰姑娘都变得不善良了，不会连小飞侠也变坏了吧？
2: 还好小飞侠还是正常的。
5: 求求你帮我下去吧，我都玩了80遍了，再也不玩海盗船了。
6: 永无岛是我的，别想占领它。
5: 救命啊！
0: 顾客船长，你没事吧？
5: 没事，谢谢你们。
2: 你见过一块闪闪发光的东西吗？
5: 我有。
0: 这种太常见了，我们要的那颗是独一无二的。
5: 看来是这颗了。很多人说我的眼睛如同最闪亮的星空。
0: 看来晶石并不在反派人物手中，那到底在哪呢？
6: 喂，什么事？喂，什么事？
7: 什么？要召开秘密会议？
8: 召开秘密会议？
6: 放心，我不会让别人知道的。
2: 秘密会议或许跟晶石有关。
9: buff 反派茶话会现在开始。
10: 但是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举行？
11: 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这里人流密集，足够安全和隐秘。
0: 有古怪。
9: 多得恩人的帮助，我们才脱离了被别人欺负的日子。
11: 分享一个秘密，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闪闪发光，晶莹透亮，
0: 晶石，
11: 就是这款芦荟面霜，涂抹一点儿，皮肤就会闪闪发光，晶莹透亮。
9: 我也分享一个秘密，恩人有颗很好看的宝石，
11: 哇，好夺目，就像夜空中的星星。
6: 哇，好坚硬，就像我的宝剑。
11: 哇，好老土啊，就像我外婆镶的假牙。
2: 我们要找的晶石就在他们恩人手里。
0: 不愧是伽罗，区区几句闲聊就能获得。

0: 键信息，
1: 因为很明显
0: 是白雪公主的皇宫。
1: 等等，飞进去太显眼了，我们偷偷潜进去会更好。
2: 你们在干嘛？
0: 被发现了。
2: 你们在另一边站岗才对，怎么走到这边来了？好好站岗，别乱逛。人呢？
0: 晶石果然在这儿。
1: 先别冲动啊，我先去探查一下情况，你待会儿看我的手势行动。

0: 摇手代表没事，可以过去。
1: 我的意思是有问题，你别过来。
0: 啊？什么人？
2: 别跑！
3: 都是我的疏忽，才让可疑之人惊扰了您。
0: 没关系，他们是无法从我四大门徒手中逃脱的。
4: 终于躲过追兵了。啊？
0: 听恩人说，你们是反派派来欺负我们的人。
5: 我们不会放过你们的。
1: 我不欺负弱小。
4: 但是他们看上去一点都不弱呀。 咱们是不是走错片场了？
1: 开心超人。

0: 他们应该是被控制了，我们不能对无辜的人下手。
1: 我有办法对付他们。啊！公主，我是你的王子。没办法，临时找不到装扮，只能将就了。
2: 没人会相信你就是王子吧？
3: 王子，你是我的。
2: 不，王子是我的。嗯，
1: 是我的，是我的，
2: 是我的，
1: 是我的，
2: 是我的，
1: 是我的，
2: 是我的，
1: 是我的。
4: 我可不会像他们一样，会区区王子着迷。
1: 那他呢？
2: 外婆，
5: 小红帽，快点跟我回家吃饭。
6: 还有我呢，我无论如何都不会中你的计。
1: 喂，什么？虎克船长已经占领永无岛了，
6: 绝对不能让别人占领永无岛。
1: 太好了，都解决了。
0: 城堡里的幕后黑手